0: 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将于8月12日至16日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近100家汽车品牌超多优惠补贴，购车抽奖最高可得中石油云闪付红包10000元，看车购车就来大连国际汽车展。
1: 北京时间早上8点，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接解放路的北行方向，基本上啊从区委党校，就中山区委党校开始，一直到豪森名家，呈现出的都是比较饱和的状态。中南路目前山峦街开始一直到海港医院的部分，以及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双星街的沿线，菜市街的周边，包括疏港路从长江路下桥进入港湾广场，人民路从港湾广场到富丽华，这些路段呈现的都是比较高的压力值。长江路鞍山路目前在东关街汇流的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不理想。东快路目前在出市区的方向胜利路的桥上部分略微有点排队，另外呢在出市区方向主要压力还是给到了焦金山隧道，入市区的方向相对来讲拥堵比较明显一点，社会实况弯道一直到广电中心东北桥的方向呈现的都是高压力值。甘南路目前樱花园小区的周边，东联路红都西景的桥上一直到新华绿洲，包括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香洲路从香洲首府进入香路交高架，香一街进入香路交立交桥下，以及春柳大弯道，东联路春柳大弯道过来之后进入西安路和联合路方向呈现的都是非常拥堵的状态。西北路沿线的整体状态也不好啊，目前的入市方向从机场部分一路堵到了香炉交高架，注意哈，是从西北路的机场进入疏港路之后一直到香炉交高架呈现的都是饱和的状态。华北路的入市方向目前在刘家桥以及香洲路西南路交汇路口的入市区方向，促进路东北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松江路和山东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都呈现出了比较拥堵的状态。华北路的入市方向在松江路的路口位置等候的时间会略久，华南广场南侧的环岛包括中华路目前在东联路桥下部分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不是很好的，川岭路目前进入甘南路桥下，华北路目前华东路汇流之后往北站方向，北站目前这个部分的华北路入市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保持得非常非常的低。我们再来关注西南部城区，西快路呢基本上现在看啊是从官衔别墅的附近吧一直开始排队，甘区的万达开始吧一直到了西文苑，整个大的区间点段呈现出的都是非常高的压力。黄河路目前从西山街一直到西安路，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红旗东路进入马兰广场一直到五院的附近，红旗西路呢目前在红南东街一个路段，这个路段的入市方向包括红旗中路魏台桥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红林路目前呢以柏林一山为界，双向有点压力但整体还好比较可控。五一路目前从高家村开始一路到这个西南路部分，目前是出市区的方向哈，车辆的密度会略微有点高。西南路目前在西快路桥下的双向，五一路南沙街交汇路口的这个汇流位置，以及在解放广场桥的入市方向，高尔基路星河二街开始一直到连胜街，呈现的都是饱和的状态，移动的速度包括车辆密度都是在高位运行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软件园路东行，进入软件园东路，学子街呢从曲沟开始一直到顺山府，黄埔路目前在临水路路口的南行方向，中山路西南路交汇路口的东行方向，以及大一二院的西行方向，车辆的密度都会比较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11点到17点局。

0: 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7度到34度。
1: 妈妈，好热呀！
2: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下。
3: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4: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3: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4: 领先早高峰，
3: 满电向前冲。

0: 好了，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8，这里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领先早高峰节目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我们来看一下东快路此刻的情况。入市区方向呢，有个朋友告诉我们说是江金山隧道位置发生了三车的追尾啊。入市区方向东快路江金山隧道发生了三车追尾，但不知道您说的这个隧道是新隧道还是老隧道呢？最好告诉我们家是一排还是两排车道啊。
0: 除了这个地方还有哪个地方现在是差死了呢？一动不动啊。像凤中就提到华北路和华东路交汇处啊，华北路和华东路交叉路口啊，现在是出市区方向一动不动。
1: 哎，白胖子说的是不是也这地儿呢？甘南路桥将华北路的口也在绿灯跟进插死了，
0: 就是这儿啊，甘南路桥。所以呢，他希望有交警啊赶紧来帮忙指挥疏导一下，那个地方正好是在甘警的交警大队门口啊。
1: 好，小蔡说石奎路石奎桥东行的上桥口，哎，就是有那不按照隔离柱从青云天下出来的车跨越车道直接上桥的，刚才差点和外侧车道就发生事故了啊。
0: 哦，这个时尚说华北路的入市区方向刚刚过了北站啊，这是有交通事故了，
1: 是挂车和出租车的一个刮蹭的事故。
0: 是的啊，但是这个地方说的是华北路的入市区，刚才说的是甘南路桥华北路的出市区。
1: 还有环环说松江路和金港街交叉路口啊，从金港街到松江路的方向应该是单行，但是有很多车从松江路往金港街里边转，那意思是他们是逆行呗。又顶死了。
0: 阿口木呢拍了一张照片啊，这个导航显示的就是在丰彩路这位置，有961米的距离，但是通过得需要10分钟，中间呢是有事故发生啊。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消息，这个油价又涨，说这个守护幸福说这油价又涨了吧，我最大的想法是这车既不用烧油也不用充电，烧水
0: 啊，烧水，
1: 哎，就是烧水，车没能量了，找个壳沟舀两瓢进去接着跑
0: 啊，
1: 你这有点一下就是一下回到那个什么，就是没有科技的时代了，就全靠这人工来做了。
0: 那你说它是没有科技了呢还是高科技了呢？
1: 这没科技，找两瓢，拿两瓢上河沟里边，你还得开到河沟那儿去围着马兰河走。
0: 你说的那舀两瓢水是人喝完之后继续跑呢还是给车喝完之后继续跑？
1: 车给车整两瓢水，完了上车打火继续走，
0: 车的燃料就是水，
1: 你不觉得就在现在人工智能都这样了吧，你还想着舀两瓢水接着跑，
0: 就是到那个时候那得比了，就是这条河沟和那条河沟哪个水质更好哪个水呢舀完之后呢跑的距离更长
1: 更长跑。
0: 还有云水禅心说，老高啊，我给你科普一下啊，高新区的三峰大厦呢就是把水啊先压到顶层的冷却塔，然后制冷之后呢再输入到空调，这不是中央空调吗？啊，
1: 你这和人徐州那可不是一个概念啊。
0: 对，你还得压到顶层之后呢给水制冷，人家抽上来直接就是冷水。
1: 是的
0: 啊，人家不就是少了制冷这个环节，不用把水降温吗，用冷水来循环带走大家的这个家里的热量吗？对吧。另外这个环环还说啊，我想反映几个情况，说每天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呢，金家街公园附近那家伙堵得特别严重，特别严重啊。说那个附近呢有金二小学，有76中学，有金三小学，还有若干的文化培训学校托管班学前班之类的，而且那里面道路呢都很窄，旁边还停车，有的车呢停在车位里，有的车就是违停，随随便便停在路边，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呢拥堵特别严重，关键是那个地方啊也没有交警指挥呀，现在金家街公园门前那条路还在修路，就只剩下一排车道，你们就可想而知啊。
1: 哎，现在啥呢，没有交警啊，只有施工的工人在那指挥，那条路还有公交车，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顶牛的情况啊。
0: 哎呀，一般到周六周日的时候你就看哪个地方呢比较堵车，哪个地方肯定有教育培训机构，有补习班。
1: 对
0: 啊，你像黄河路一堵车就是在万岁街这附近啊，长兴街一堵车就是在富宏国际，就在这附近。那肯定都是属于啊培训班集中的地方。
1: 是的。
0: 哎，大飞也说我们现在就是啊用这个暖气管子，冬天用它来供热，夏天用它来供冷。
1: 你这是在哪儿啊？大飞呀，
0: 住在空调里了吧？ 还有这是水灵灵的白胖子说应该是来交警了，说我现在看呢已经不查死了，但是在南关岭啊往华北路这个地方啊，这是要调流暂不放行啊，我现在一直待在这儿，说的应该就是在华东路和华北路。
1: 嗯
0: 啊，
1: 韩也说华北路出市区方向别来了，现在一直等在这儿排队呢啊。
0: 嗯 嗯， 嗯，
1: 还有我们看看这个是竹间啊，说红旗西路两起事故呀，入市方向一起是德兰医院门前两车刮蹭，第二起呢是红旗镇小学公交车这个站牌那儿有一辆公交车好像是貌似是不是抛锚了呀。
0: 嗯
1: 啊，所以呢现在这个红云路现在入市方向两起事故啊。
0: 还有这是爱上你说华北路现在出市区方向确实在北站这个地方两车追尾了，导致后方现在压车比较严重，所以你看啊这个华北路的出市区由于北站这儿有事故，然后呢华北路和华东路这个地方差死啊，有可能啊，这是属于连锁反应了。
1: 嗯，这个是长江路黄河路交叉路口入市方向中间车道有一独立事故，注意避让。
0: 嗯，
1: 这个地方就无法谈入市，它已经在城市最中间了，还上哪去？你说说，长江路黄河路那其实就是香榭里那个位置呗，对不对？
0: 然后方块说呢，其实我的想法有的是，就是差一个王多鱼呀、啊。
1: 哎呀，无所谓，就说下东联路怎么了？怎么不动了呢？您具体说的是下东联路的哪个路口呢？也告诉我们一下啊。
0: 嗯，米饭说如果烧水的话这车就能跑，那水费你都交不起啊。
1: 啊，
0: 雷子也发现东北路哈，就是入市区方向焦金山隧道里面有三车追尾。
1: 对，但现在这么多朋友都没告诉我们是具体是新隧道还是老隧道呢，如果您分不清的话、就告诉我们是一排车道的还是两排车道的就行。
0: 嗯，哦，这个阿孔木说丰彩路这个事故现在啊车辆已经挪到路边了，现在已经畅通了、不影响主路的通行了啊。
1: 嗯，十二说那燃料啊不应该是水，应该是百公里俩馒头。三爷说刚才说舀水那是驴车吗？对，就有一种要把高科技全部撇掉啊，纯用人工来走。
0: 黄东玉还说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呢啊，有没有哪个专家能发明那个车是太阳能的，现在太阳能车有啊，这天儿就不用再加油充电了，阴天下雨就可以切换成正常的用电用油哈，多节能啊。
1: 哎，现在有太阳能的车吗？
0: 有，
1: 但是没有量产吧。
0: 啊，对对对，
1: 就是试验的。嗯，其实真可以，像现在是油电混，以后就是太油电，就是一起三个来，哪个行哪个便宜用哪个
0: 啊。就是我这车呢是多能源的，
1: 嗯，
0: 那就是混合动力混得多了。
1: 对、
0: 啊、给我这个车啊太阳能也行，充电也行，就是、哎，加水也行，加油也行，
1: 人力也行，
0: 哎，吃草也行。
1: 吃草也行，
0: 你说我这个车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吧。反正是属于这车得老有劲儿了，我跟你讲啊，干啥都行。
1: 还有华南的大的信号灯这个路口啊，一乐也在这儿说堵得死死，等了五轮没过去呢。
0: 嗯，
1: 就在华南的大红绿灯，他说的是不是就是华东路交汇处那个位置啊？
0: 不是，华南的大红绿灯啊？
1: 那是哪个呀？华南的大红绿灯是哪儿啊？
0: 华南的大红绿灯说的应该是中华路和华东路那个路口吧？
1: 嗯。
2: 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将于8月12日至16日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近百家汽车品牌超多优惠补贴，购车抽奖最高可得中石油云闪付红包10,000元，看车购车就来大连国际汽车展。
0: 哦，这边看到了音箱发来的信息，说焦金山隧道入市区是两排车道啊，就是老隧洞里面有事故了。
1: 嗯，还有呢，中山路入市方向太原街华宇酒店旁边啊，最早上的总有一辆大巴车是停在路边挡一条路，只留一条路通行了，目前呢是造成了拥堵啊。
0: 嗯，海阔天空还说最新消息啊，华北路的出市区方向排队已经堵到了啤酒厂了。
1: 对，刚才我朋友说到这个华北路这个事故啊，好像是一辆大挂车挑头，你看大长腿说是一辆大挂车在挑头的位置，
0: 嗯，
1: 给道横死了，横在那儿了，可能是，哎，应该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刚才说是挂车和出租车的一个事故吗？
0: 在北站那儿吧，
1: 应该就是那个，
0: 对吧？
1: 嗯，
0: 就是北站出市区。
1: 对， 哎呀，你看看一乐说这个华为楼的事故影响到华南广场了，中华西路出市区一动不动，所以刚才我说他那个大的路口很可能是不是就是华南广场那个位置啊。
0: 嗯，这如果是马宁赛必须红牌给他罚下，我跟你讲。
1: 这太看得出牌了，他怎么那么猛呢、
0: 嗯、卡牌大师啊。最近呢一段短视频再一次呢把这个马宁啊冲上了热搜。日前呢就是辽宁蓝男的前主帅杨明在节目当中呢向刚刚参加完美加墨世界杯的裁判马宁发出来邀约，邀请了这位从辽宁阜新走出去的国际金哨在东北超上能不能当回裁判。面对邀约呢，马宁也是大方的做出了回应，说如果时间允许的话那太没问题了，我愿意为家乡出力啊，家乡有事咱必须上啊，一句朴实的话语瞬间戳中了无数辽宁人呢。
1: 是的，所以很多球迷听这个之后马上脑洞大开，开始畅想了，哎，这档期要真合适、嗯、马宁要真来上东北超，上咱这绿茵场直哨会啥样呢？
0: 对呀、啊、
1: 马宁会看到可能就是咱东北超的规范性可能一点都不输世界杯。
0: 嗯，
1: 因为咱们这场群众的赛事有着超乎想象的专业的底气啊。
0: 那肯定的啊，长久以来呢在很多人的固有的印象里面，说民间的这个球赛那判罚差不多就行了呗，大概齐大幺五就行了呗、嗯、全凭肉眼观测，尺度也比

0: 要这个松紧随性，其实不然。东北超呢，全部34场比赛呢，全都覆盖启用了 VAR 啊，视频助理裁判，关键画面呢实时回看来进行复刻，然后呢用科技手段为竞赛的公平规范有序开展提供了保障。人说你个东北超至于吗？
1: 嗯，那必须的呀，
0: 至于啊，对吧？裁判团队呢同样是实力过硬，超过60%的裁判员都是国家级的裁判，70%以上的赛事监督拥有呢职业联赛的资质，让每一次的判罚都有严谨的依据。
1: 嗯，那你看，如果马宁直哨东北超，咱观众和球员又会看到什么呢？大家特别期待马宁出现啊！不只是看世界杯裁判的名人效应，主要是我们想亲眼见识一下国际级裁判的控场艺术。
0: 嗯，
1: 看看他如何拿捏这个判罚的尺度，读懂规则背后的竞技精神。咱本土球员呢，也能更近距离的学习高标准的赛场的规范。
0: 嗯，
1: 关键是说这一场相遇的意义在于打通职业足球和咱们群众足球的一个壁垒。
0: 对啊，就是群众基础是最普遍最广泛的。
1: 是的
0: 啊，顶级裁判呢走进民间赛事，相当于把国际赛场的执法标准搬到咱家门口了，为东北足球从业者还有业余球员送上鲜活的一课。
1: 嗯，
0: 让你们感受一下我兜里都有什么颜色的牌儿。啊，马宁呢是今天啊，中国距离世界杯最近的人了，而这个东北超呢是普通的东北人距离足球最近的地方了。
1: 嗯，
0: 啊，当最近的人站在最近的地方，这种碰撞本身就是足够动人的。
1: 是的，而且我们也特别想看到什么呢？就是这位在世界杯上啊一场掏出6张黄牌的卡牌大师，回到家乡的赛场，面对一群快递员、学生、企业的职工等等身份各异的球员，掏牌的时候是不是能带着一贯的铁面？
0: 嗯，
1: 很期待啊！我觉得就是这事儿能成。
0: 除了马宁之外啊，大家还希望呢在东北超的赛场上看到哪些人？
1: 嗯，
0: 对不对？
1: 也可以一起来说一说。
0: 上周六是不是在球场上这开幕之前，咱还看到
1: 满江对。
0: 演唱了，对吧？还看到哪些人？我们想看到哪些辽宁人，然后回到家乡，一起出现在东北超的赛场上呢？

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101.8 大连交通广播，
1: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 领先走高峰，
0: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好嘞，8:26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给大家选择播放了这首歌曲，就是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当中的一个主题曲啊，叫做《挺好个人》啊，
1: 刘宇宁唱的。
0: 对，
1: 这也是咱丹东的一个优秀的小伙子
0: 啊。然后在影片当中呢，那个情节不就是沈腾和马丽吗？
1: 嗯，
0: 对不对？沈腾扮演的就是乡村的驻村的第一书记马亮吗？
1: 嗯，
0: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老公是考上了俄罗斯的列兵学院，不惜的去。然后去画稻田画去了哈。来看看猛，他说八一路的中华名城门口，八一路的中华名城的门口呢，去往傅家庄方向啊，有两车发生事故了，占用了右侧的两排车道。
1: 嗯，好，还有啊，这个王道成说，有一天我就看见一台电车上面有一台小型的风力发电机，
0: 嗯，
1: 一边开车一边充电，应该能省老多钱了。
0: 你说的好像是永动机呢，
1: 真的假的呀？还有这个吗？
0: 还有这个 YOLO 说，华北路的事故啊，现在已经是影响到华南广场了。
1: 哎，
0: 哎呀，
1: 还有程志刚啊说，东快路入市区方向的隧道应该是老隧道，
0: 嗯，
1: 在右侧车道啊，然后交警的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呢。
0: 因为只有那个老隧道，它是有两排车道嘛。
1: 还好是两排，要不然后边可得堵得崩溃了啊。还有海阔天空也目睹了华北路那个事故，一个大挂车后面的挂钩刮到了出租车的后风挡玻璃，稀碎。
0: 哦，你看看，就是在北站那个位置的事故。
1: 对，所以这个看起来还要等拖车到现场啊，所以大家可能是排队比较严重啊，提醒各位注意一下。
0: 另外呢，这个妮子说想让主持人帮我看一看哈，我买了一瓶饮料，但是我不知道呢，这个生产日期啊还是保质日期呢？要是保质日期的话呢，但是我没找着生产日期啊，说这饮料我是喝还是不喝呢？你看看这饮料上写的。这是20270316，
1: 一般这种都是生产日期。
0: 不对，20270316
1: 啊，2027那就是截止日期。
0: 对
1: 对，对，明年没来呢。
0: 是这样的，现在呢有一些新的要求，如果给你写生产日期，告诉你呢这个食品或者饮料是哪一天生产的，然后又告诉你保质期多长时间，你还得算。算多少天之后，所以现在要求呢，直接给你写的是什么呢？是保质的截止日期。你只要在2027年3月16号看着日期之前来把这瓶饮料喝掉就没有问题。所以你这简单了，你这反倒还是自己怎么整麻烦了呢？
1: 我觉得他可能也是跟我一样，没看到前面的2027，只看到3月份了，所以他就有点蒙圈了。到底是3月份生产的，还是到3月份截止的就不敢喝了？如果按照2027年的话，那他肯定是截止日期啊，因为他还没到呢。
0: 对呀，说2027年的生产的，
1: 前提是你是不是在正规超市买的？
0: 现在就是直接给你标注的都是在这个保质期之前截止日期，就给你算好日期了。你就直接看就行，只要在这个日期之前你去食用或者是饮用都可以的，不用担心啊。一刀还说振兴路的入市区方向呢，在东北快速路入口的地方又两车发生刮蹭了。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更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华北路呢，目前在北站附近的这个事故呢仍旧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现在对于后续车辆呢是有一定影响的，不过好在这个路段呢上一个时段其实就是在拥堵的过程当中，大家走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避让就好了，目前主要是在入市区方向北站这一部分呢通过率不太高，大家注意吧。另外在这个华北路甘南路桥下的双向尤其东行方向车多，川岭路目前进入甘南路桥下，甘南路目前进入南关岭路的附近，包括蓝岭路的周边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另外呢，在风华路月牙泉街这个路口位置四项都需要不同程度的等候，整体拥堵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中华路呢，目前从俊腾名苑开始一直到惠达街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东联路目前从华南开始一直到新华绿洲，华北路目前天山路部分的这个 交汇路口一直进入松江路路口，以及山东路目前千山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包括千山路三院部分的双向车多，行驶缓慢。西北路从机场开始一路堵到了疏港路的香沙街附近，锦绣路进入西北路，包括东联路目前在春柳大弯道这边到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车辆呈现的移动速度非常非常的慢。兴业街目前在东关街桥洞，包括黄河路交汇路口长江路的东行方向有压力。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环岛，疏港路长江路下桥之后进入港湾广场，港湾广场进入人民路之后向西一直到世纪街的部分，以及在中南路山峦街部分的南行去到老虎滩方向。还有呢，就是在奎英街目前的东行方向隧道的入口位置，以及是奎路的西行方向天富山庄的附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长春路目前的南行从石奎路一直到东北路，包括在解放路秀月街秀月桥部分的这个交汇路口位置，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附近，黄河路目前从盖州街一直到这个西安路的东行方向，中长街目前在中央大道部分的北行方向，五一路解放广场桥到连胜街，高尔基路目前从中山路汇入之后一直到连胜街呈现的都是高饱和状态。西快路呢，现在在入市区的方向有几段哈，车辆的密度稍微高一点，一段呢是在石门山隧道内，另外一段是在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处，另外就是在西行线的方向西南路的桥上，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略缓的。红林路呢，目前以殡仪馆为界，双向不同程度车辆的等候。此外在学子街目前的顺山府南行方向，黄埔路从学院广场开始一直到海事大学，数码广场的整体环岛，五一路目前在西南路交汇的十字路口，车辆的密度呈现的都会是略高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哈，目前的入市区方向给到的压力相对来讲更高一点，入市方向从石湖石矿弯道开始一直到香炉交高架，包括进入东北桥车辆都是集中的。而在出市区的方向，焦金山隧道内尤其是老隧道内，车辆的移动速度不太理想，各位注意避让一下事故点位。高速公路和市内的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5: 您好，你的外卖。
2: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5: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嘉宾送到，汤都没撒，请您慢用。
2: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11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7度到34度。
2: 铁路出行提示。
0: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北京哈尔滨通辽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旅客携带品中防晒喷雾、男士 T 恤泡沫、摩丝发胶等自喷压力罐，单体容器容积不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件，累积不超过600毫升。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思雨。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6: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10: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6: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的美好生活。

0: 好嘞，8:36的时候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呢，我们又提醒大家啊，这个振兴路的入市区方向呢，此刻在东北快速路的入口的地方又发生了两车刮蹭的新的事故。
1: 另外，迎客广场入市区方向呢是有事故啊，在桥洞附近，提醒各位注意一下。
0: 啊，也感谢12发来的信息啊，还有就是周鑫说海底隧道，入市区在民主广场出口。四家车发生独立事故了，占用了左侧的车道啊。
1: 是的，还有这个 FR 啊，说这要是太阳能作为汽车的动力能源，就现在这天就这太阳，这车得有10000公里续航，能一直开是吗？
0: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关于这个饮料的这个保质期的问题啊，那个就是刀鱼还说，那2027年以后还可以喝。那过了2027年3月16号，他就会以为这个日期是生产日期。
1: 是的，两头堵，所以你还得看看具体的小字，它其实里边那些小字它应该会有写。还有这个程志刚说，那我想问了，保质期到2027年3月16号，那我3月15号半夜11点能不能喝？就剩一个小时过去，可以啊，太可以了。看你扛不扛造呗，反正
0: 你非得靠到坑什么是不是啊？啊，在这较真儿呢，是不是？哎呀，有些事儿啊，真得较真儿啊。咱就说啊，这男子花了1400块钱在网上呢买了一只香槟色小狗，一洗澡之后发现呢根本不是香槟色的，被骗了。最近呢，这个哈尔滨的一位张先生啊，就遭遇了一场离谱的网宠的这种骗局啊。他花了1400块钱呢，是在微信的朋友圈买了一只香槟色的小狗啊。然后呢，商家还叮嘱他说，7天之内呢不要给这个小狗洗澡。因为在朋友圈了嘛，看到这个小狗之后呢，他十分的心动啊，觉得很可爱，然后呢和这个卖家沟通，最终呢支付了1400块钱。收到小狗之后呢，商家特意强调啊，7天里面不要给这个小狗洗澡。
1: 哎，我以前好像也听别人说过这个，说好像是不是刚出生的狗，怕洗了之后又这又那又感冒又生病又干嘛的，所以
0: 或者说呢刚打了疫苗
1: 啊也不能洗，
0: 啊，要求呢几天之内不能洗澡。但是收到这个狗的时候，张先生是严格遵守7天之内不给这狗洗澡。但是狗喝水的时候呢，就发现掉色啊，就是首先发现这个毛色啊比视频里看的好像略浅一点啊，那有可能是这个手机镜头啊或色差，没多想。但是呢，出于对商家的信任，他就没有深究。熬过7天之后，给小狗洗澡的时候，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毛色严重的掉色，竟变成了纯白色的，和当初视频里的那个卖家秀有天壤之别。
1: 我就没想到买家和由卖家秀竟然这股风也吹到了宠物界。
0: 对，
1: 受骗之后呢，张先生多次通过微信啊电话的方式试图联系商家，但对方呢始终不予回复。最终电话也变成了空号。那现在张先生已经向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这个情况了。其实针对这类事件呢，有业内人士就指出啊，这是不良商家利用廉价的化学染料将普通小狗伪造成名贵品种的骗局，商家特意叮嘱7天不洗澡，其实就是为了拖延买家发现真。

0: 象的时间
1: 啊，
0: 那他有没有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呀？
1: 过了七天了，他是在朋友圈里面啊。
0: 哎呀，
1: 之前呢不是流行那个斑点狗吗？对吧？
0: 对。
1: 后来发现呢，哎，到家之后呢，怎么这个点儿越来越少呢？后来发现就没点儿了啊，这也是属于呢点上去染的。都是假的。
0: 哎，不是，那我就想说，那最后这个狗还养不养了？还是不是宝贝儿子了？
1: 那是不是也得养啊？虽然是骗了，但是毕竟这狗呢，它也是一条小生命，到你们家了吗？
0: 你也不能给它扔了，是不是？
1: 对，怎么整哈？问问大家有没有遭遇过类似这样的一些经历啊？
0: 最后您是咋处理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网上购买宠物一定要注意啊，正规平台交易，别轻信朋友圈的私下转账，以免遭遇变色狗骗局，造成财产损失啊。哎呀，龙龙，我说历经14个半小时，我们家这终于来电了，亲爱的冰箱啊，亲爱的风扇和空调们，我可想死你们了。
1: 嗯。哎呀，赵天策他说呢，就是说小狗这个事儿，我想起来哈，景区有摆摊啊，还有算命的啊，然后有人呢真的就相信这个封建迷信去了，求了一个大锦囊，然后呢大师让他回家之后呢再打开看，结果回到家一打开上面4个字，傻子才信。
0: 太损了，真的
1: 啊，就好像呢给你个锦囊妙计，锦囊啊，就是说只有到
0: 最坎节的时候你才能打开，
1: 千钧一发的时候，最关键时刻才能打开，说当你碰到痒的时候你再打开，这个能解痒啊。然后呢打开之后上写俩字，
0: 挠挠。
1: 就这么荒诞啊。
0: 王轩，我们看快大桥高新方向过半，拐弯左弯的地方前方不远，最左侧车道是有独立事故，高新的方向，朋友们啊，也放三角警示架了。另外高新方面下桥之后右转第一个路口直行方向左侧车道呢还有2车的追尾，哎呦，这发的特别细致啊。
1: 嗯，好嘞，这也提醒大家今天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小卖部啊，今天周一，看看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海蓝之谜的3件套，一站式护肤仪式感直接拉满啊！精粹水99%的成分呢都是精华，搭配着1%的水，质地更加清爽，上脸之后呢吸收特别快，给皮肤呢充分的补水啊！不是姆巴佩都喊你补水了吗？补水了，
0: 补水了。
1: 哎，搭配呢精粹乳还能够长效的保湿，就算现在天气再热，你出门一天也能够稳稳控住你皮肤的好状态。嗯，
0: 是的，这个日常护肤用它就刚刚好。如果是你长期熬夜、作息不规律啊，你就用海蓝之谜浓缩精华，妥妥的暗沉橡皮擦，告别倦容黄气，一套的循序渐进滋养，让你的小脸蛋由内透出健康光泽，轻松拿捏细腻透亮的肤质。
1: 嗯，
0: 抓紧登录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把回复关键字礼盒啊，今天我们的关键字是礼盒，您就可以抢购了。商城的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邀约好友。三人组队成团更划算，每单实付满199元就可以参加抽奖了，而且呢还有满额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绿眼霜，还有呢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免费带回家，七夕选心意好礼，登录大连交通广播，进入商城买大牌更划算。
1: 哎，所以这女生们啊，如果还没有体验过海蓝之谜的魅力，趁着呢这次七夕，好好的犒劳一下辛苦的自己啊，一套呢配齐日常护肤，还有温和修护肌肤，给自己一份的长久的精致。那么像男士们呢，七夕的礼物不用再盲目挑选了，你如果不知道送什么，就直接选这套海蓝之谜的4件套，没错啊，不是3件套吗？4件套，再加礼盒也算一个。
0: 你的警方依法对这个行为做出处罚，责令你现场拆。
1: 对，
0: 完我还得罚你呢。
1: 啊，那肯定的，得让你呢恢复原貌啊。就是外置的这个强光射灯啊，它肯定是不允许加装的。一个是在夜间呢，它能够呢干扰其他人的行车视线，极易引发碰撞事故。如果说在夜晚发生碰撞事故了啊，那么违规改装车辆灯光的，因为这个事儿啊，导致对方比如说视线模糊了，判断不清了，可能你要承担主要责任，甚至是或者是全部责任，或者是这个 对，就主要和全部责任。
0: 嗯嗯。另外呢，你随便私自改装呢，它还有可能引发车辆的自燃。
1: 嗯
0: 啊，那怎么才能合法合规的更换灯光，更好的照亮自驾之路呢？所以银川公安就做了一个提醒，就你核心的原则就是换总成有条件。

0: 合规，提亮度基本违法。
1: 对，如果说你这个灯坏了啊，完了你换一个呢，就是总成，和原来的是一样的，这个没问题。
0: 对，
1: 但是比如说这个你想把这个灯光提的再亮一些，出厂的话这个灯光比如说给你的是3500K， 你把它提亮到6000K，你这就属于这个违法了。
0: 对，你就必须事先向车管所申请备案，而且你改装之后呢，你还必须符合国家相关的一些标准，你才能换合规。所以呢，除了灯光之外，还有一些也是需要注意，比如你的车身呐、换装啊、加装行李架等等。所以提醒大家，咱自驾出游，这车不用啰嗦整那么多。
1: 对，改装
0: 违法违规，
1: 一定要依法依规哈。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由闵阳为您主持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我们明天再会。

0: 向陆家高架这里车辆的移动速度也很缓慢。香洲路进入向陆家高架，香一街目前进入向陆交接，以及东联路现在呢是从金三角的附近一直到新华绿洲，包括联合路西安路下桥之后，分别在鞍山路和新宫街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树港路侯玉华二小区进入香沙街，西南路目前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西北路锦绣路部分的入市方向车辆的密度都在高位运行。华北路的入市松江路路口、千山路和山东路交汇的十字路口。中华路目前以东联路桥为界的双向，以及在华北路目前以甘南路桥为界的双向，北站目前华北路的入市方向受到事故影响，仍旧是略微有点排队，但整体说实话，这个队在早高峰已经不算是很长的队了，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基本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目前光明路隧道出来进入海底隧道，去到东港方向，包括疏港路下桥之后汇流长江路进入港湾广场，以及长江路目前日航饭店民主广场的民主街附近啊，进入上海路的沿线，大才市双星街部分的周边，以及在解放路南行石魁路路口位置，车辆的滞缓还是有一些的，但整体呢已经进入到恢复的过程当中。东北路东外路967医院部分，目前想要走桥下的车辆需要等候排队。另外，在滨海西路又开始大幅度的拥堵了，目前从市游泳馆开始就要排队了，一直到国宝小广场这一部分就已经不太动了。另外，在进入滨海西路之后，一直到金沙滩这一部分，基本上都是非常缓慢的行车速度，就整体的这个速度上，包括驾驶感受上都会非常非常的差，所以如果在这个队列当中，真的你别着急，如果说是通行需求的话，这一下干脆就别选了，绕大圈走都比这舒服。如果说你有游览的需求，那你一定做好提前量的准备，包括车位的规划，不然的话你真的是会很难受的一件事情。星宇街目前在上海海洋世界的部分，包括五一路从高家村到云路公馆的入市区方向，以及数码路从软件园路一直到数码广场，数码广场的整体环岛，软件园路东行进入软件园东路的方向，这个黄浦路目前从陵水小区一直到海事大学，这些路段呈现出的都是比较高的饱和度。此外呢，目前从广贤路向南一直到腾飞园区这一部分，黄浦路的沿线南行方向移动的状态也不是很稳定。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11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7到34度。
6: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0: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1: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0: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1: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0: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各位此刻呢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到十点钟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在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各位呢在参与交通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与交通相关的疑难疑问、建议咨询，以及呢对交通行政执法部门有任何的投诉或建议，稍后都可以通过今天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打开车窗有话说，一起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一直为大家畅通，六个字：大连交通广播。刚才呢大家在节目前呢也是听到了阳光带来的防暑提醒，哎呀，能不能换个主持人，一听到阳光我更夜了。是不是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互相见面都喊欧夜，是不是？最近属实是今天一位朋友是从其他的地方说来大连避暑，我说你确定你是来大连避暑吗？北纬39度的大连，当气温也达到38-39度的时候，好像也避不了啥暑了。这样的天气啊，这样的酷暑啊，希望大家在驾车的过程当中能够尽可能的保持车内的清凉吧。人说心静自然凉，就这天儿也挺难以心静的，只能靠空调了。
1: 开车窗，呼吸新鲜空气，锁定频率，听你畅所欲言。你说，我说，大家说，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8811-8666。
0: 提到目前在山东路和千山路的路口急需一位交警叔叔啊，什么情况呢？这个地儿十分钟了一动都没动，呼唤一下赶紧的交警啊，赶紧的交警大队的交警。山东路千山路路口目前比较复杂，十分钟的时间路口呢没有动，沿线的各位驾驶人帮我们也看一下，这怎么呢？是有事故了吗？啊，看着这小名儿，我感觉挺凉爽的，清凉一下啊。这发来了一张红旗的照片，这是一辆啊，居然还是出租车，怎么下面还有个半圆牌呢？辽 B 新能源啊 ，DL17 后面这俩数字我倒不给你念了，你后面这俩数字挺清晰的，但前面的辽 B DL， 用大连话讲。还是东北话讲，糊了半片的，这咋蹭的呀？那拿啥擦的？钢丝球吗？小峰峰说，目前西南路去往春柳医院的方向堵啊，堵到这儿来了呢。因为大家伙知道，目前在南沙街南平街这一带呢是有道路维修在进行，但是目前从西南路去往春柳医院的方向，也就是说通信电缆厂这一带都是在堵车的一个情况，是吧小峰峰？交警部门已经收到了。艾琴海说没啥事儿，就是车多，确实没看到事故。就是山东路千山路这个地方啊，就是车多，都多到这样了吗？峰哥说早上好敏阳，正点在你们楼下路过，我也打个卡。行，我早上上班7点多就来了，7:10到单位， 8点半才想起来打卡。早上6点多钟，这路面上确实是畅通了。要是我7点半出门，那基本上要乘以3倍的时间才能到台里面。所以赶个大早，并没有赶晚集，起个大早挺顺畅。勿说，米阳姐上午好，我都3天没出门了。这个小天儿啊，你要说没有什么事儿不出门，在家里面空调恒温的打到一个除湿的状态，25-6度是最最舒服的了。羡慕嫉妒没有恨。韦爵爷说：“米阳好，今年的出租车有补，怎么还没听着动静啊？”动静有啊，我在上一周已经告诉给大家了，现在呢已经是进行登记的时间了，也就是目前在所有的这个数据库当中啊在进行整理，当把数据都已经整理完备，然后这个数字就出来了，也就是说今年有补的这个数字才能够出来。大家甭着急啊，工作都是一步一步进行的，有补每年进行到哪一步，话说我这是特别知道的，所以大家伙也不用着急。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为大家畅通。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地方的施工，昨天啊走了一趟高新万达的善水集，哇，本来就3-5分钟的一个车程，生生的多加了10分钟，这个地方有修路，往来的车辆呢都是拥堵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以点及面窥斑见报，我们也会发现但凡有施工的路段啊，整体的交通情况都不乐观，工作日早晚高峰可能就更加的拥堵。我们来说一说原定的有个工程啊，是在7月30号就结束了，金州区的房产管理中心路口至永安大街这个路段，就是八一路的这个路段，工程呢是从5月份开始的，原计划到7月30号，但是呢因为工程建设的需要延期了，延期到8月30号啊，希望不要再延期。另外滨海路汽车站这个路段，当然也是金州施工时间呢是到8月31号，这也是在7月30号的时候我们收到的金浦新区大队的最新的一个封路通告，延期了。可能对于金州的居民朋友来讲，本来7月底就应该已经盼来了畅通啊，但现在这个情况不乐观，又要延一个月。如果大家行经的各个路段有施工也有拥堵，不妨呢可以给我们发来提示，大连交通广播。鱼儿 My Airs 提到千山路和山东路这个路口啊，都是去往3院的，没事故就是单纯的堵，医院的停车场也满了，现在车辆呢也进不去，可以建议大家如果是去3院的话啊，什么情况最好呢？如果家里人多，有驾驶员开车给你们送到门口，临近门口的时候你们就下车，他呢慢慢的等待停车位，

那往院里进，这是最好的。再或者呢，就是打公共交通工具，打个网约车呀、出租车呀，乘坐个，因为身体如果不是有什么大碍的话啊，乘坐个这个公交车呀、地铁呀来都是很方便的，因为停车太难了。现在大家伙儿不远的一个路，可能几百米的路，原来说走走就到了，现在也不愿意走了，为啥？夜呀，太晒了，是不是？我也没想到，我在星期五的时候开车大概一个20分钟的车程，没想到脖子竟然晒伤了。所以呢，这也是近阶段咱大连人防暑、防晒、防晒伤各种手段要用上，什么防晒的那个脸基尼呀、口罩啊、帽子啊、防晒纱呀。我这不脖子晒伤了吗？还带一个防晒纱直接遮脖子。大连今年的这个酷热确实是好多年没有过的。怎么办？当我们改变不了环境，改变不了气温，我们就尝试自己啊，出一些防御的手段，防晒伤啊，这个防晒纱呀，防晒的喷雾啊，小风扇呢，各种东西都搞起来。哪怕车上放点冰水，特别是一些营运驾驶员，放一个毛巾，车载小冰箱有的话就更好了，弄个冰凉的毛巾，时不常的往那个手臂上搭一搭，晒一晒。看到穿上车里面这一束鲜花，我这感觉心情都好了。别说这个小粉色啊，他说新的一周携这束温柔的粉花启程，愿每一趟行程路途顺畅，相逢皆是客，和善乘客，车轮所至，平安相伴，客源常有，万事顺心，满载安稳和收获而归。说上周啊有后续来了，周五呢我去了交警队，也提交了视频证据，办案民警明确告诉我会处罚这台车，我也问了处罚的结果和依据。民警说呢，城市公路非法拦截他人车辆，而且造成拥堵，处200罚款。而且民警还说我的视频非常的完整，车外前后3分钟的视频，包括车内的视频，还说我没有下车和他理论，而且全程没有脏话，也明确要报警，这是非常正确的做法。如果骂人了或者下车和对方有了肢体的接触，就可能不是到交警队了，得移交派出所了。所以呢特意也表扬了他，说川少懂法啊，过后呢也会依法传唤对方车主来处罚。特别的有法律意识啊，不得不说啊。而且川少的这个监控视频，他不仅仅有车前的，还有车后的，这个我可能也需要向他学习一下，背一下啊。好多驾驶员行车记录仪都只能记录前方的，并没有后视的这个行车记录仪。哎，他这个太好了，360度。所谓贵呀，真有它贵的原因，有它的道理。前一段时间大家伙不都问川少这个视频监控车载行车记录仪这个链接吗？我们发了，结果大家伙一看，妈呀，一个行车记录仪这么贵吗？4位数，1000多，将近2000块钱，但真是贵有贵的道理啊。古月龙山，我真没有，我并没有把头伸到窗外，我就正常的，因为在单位空调，家里面也空调，就感觉这个空调啊手脚冰凉，我有的时候还会脚抽筋儿，没办法，我就想热就热点吧，开窗吧，就开着窗，因为它没有那个防晒膜嘛，开着窗20分钟的一个车程，脸是没晒着，但是脖子也没注意呀，所以20分钟的车程居然把脖子晒伤了。我忍了能有4-5天的时间，涂了各种带激素的那个皮炎的药膏，后来又上手段，上一点那个冰凉的芦荟胶啊，算是把这个过去了，但是依然是红，倒是不痒了。所以呢，我的前车之鉴也在节目当中告知给所有的驾车一族，特别是皮肤相对比较娇嫩的各位营运车辆的弟姐们，和经常在路上开车的各位姐姐们，你们真是要准备一个防晒纱啊。晒脸可能还好，大家都会涂一点防晒霜，
脖子很

少去关注。风过车车里面备一个清凉油、风油精啊，就最好了。包括再备一盒那个藿香正气水，哎呀，难受的时候还得该整整啊，整一瓶。擒贼不擒王先生说，问一下米阳，为啥网约车没有车补呢？对，车补呢是燃油车辆的巡游出租车，这个也是历史的遗留问题。因为大家也知道啊，当时呢这批车辆特别是巡游出租车在承包的时候，这个费用和网约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不能光看见人家拿钱的时候，也要看到人家当时付钱的时候，确实承包的费用也比你们高好多。所以这个补贴相对还是公平吧。海里有玉，比喻的玉，说能不能联系相关部门，海底隧道提速不能提到70吗？提到70应该不会像现在这么堵车了，入室方向一路下坡还在踩刹车控制车速，所以感觉会堵车，说能不能先试行一段时间。这个呢倒是提过了，交警部门也有这方面的想法。蓦然离心老朋友了，提到姚阿县东行方向，就是快到中孚加油站这个路口的位置啊，最左侧车道有一个拉土石方的货车，貌似是出了事故啊，故障了，打着双闪在那停着了，途经车辆注意避让啊，一定要注意避让。其实此前我们也讲过，就但凡发生独立事故，或者说已经发生了两车相刮，其他的这个各种追尾的事故，其他的车辆你过来的时候一定注意不要看眼，防止发生次生事故。但最近发现这种情况还挺多，看见前方发生事故了，然后又发生次生事故的，就在这一左一右的还不少见。特别是你看此前我们看到了有这个追尾的事故，结果后车又发生追尾的，有的时候也不太理解啊。也就是大家伙很多时候驾车的时候还是精神头没有打起12分。话说在这种天气，如果你的车厢里面没怎么开空调，你可能也真打不起12分的精神啊。守护幸福说，这天儿啊，但凡兜里能有200来块钱的，谁出来拼这个命呢？哎呀，也不能这样讲，很多时候我们工作也是一种情怀啊，在家待着就一定舒服吗？不一定啊，工作着才是感觉自己有价值的，工作着是美丽的。你这么一想就不热了，天儿真没那么热了啊。竹影邀月说，车载记录仪再贵它也贵不过啤酒吧，少喝几箱啤酒，哎，啥都有了，所以买一个记录仪贵点值了。奋斗的百合侠想要那个行车记录仪的链接，完了我现在粘不下来了，没有了呀。能接受这个价格，不能接受我再跟川少要一下啊。哎呀，老贾，这是防暑好几件套了、不仅仅是防暑，车上有清凉油，有风油精，还有那个最知名的速效救心丸。哎呀妈，我这一看着它，我现在车里也常备啊，包里也常备了。说看我这个全不全，也不咋太全呢啊。它还有一个竹炭的冷感运动毛巾，这个降冷的速度非常的好，从早晨6点出门到现在它还是保持着凉爽。哦，这个不错，这个值得推广。Meet Again 提到了005厅门口这条道，本来就是双向通行的路段，005厅就是解放广场桥下，对不对？这个地方，但因为违停等因素就约定俗成了，变成单行道了，就要不直接改成由南向北单行道得了呗。这怎么
约定俗成，就这种违停导致现在只能单排单向通行，就希望交警部门能划回来啊。得了，那引起我们交警叔叔的重视了。这个位置，交警叔叔正在收听节目的交警朋友，赶紧去那儿看一下，违停严重啊，都把这个地方硬生生的逼成了单行道了。乔飞宇提到东联路在西安路刚下桥就有两车挂蹭的事故发生了，占用了左侧的两车道，各位注意一下。这怎么说啥来啥，墨菲定律吗？那我要说来场雨能不能来场雨，我要说这个气温赶紧降回到30度以内行不行。我看了今天早上出了门我就看了，好像今天是最热的一天，在接下来能够好那么一点点，但也依然是30开外的气温呢，体感温度是不是就更高。哎呀妈，惨不忍睹。打开这个天气预报的这一页，看一下最高气温35，这十天来最高气温，最高气温的最低都是30度，你说你还行不？哎呀，大家可伙都呼唤着说能不能来场雨，我就担心来场雨就变成蒸屉了，大家伙都蒸过馒头吧，可能都解决不了啥问题，只能是在蒸屉里加点凉水，依然改变不了，它还是蒸屉。Rich 提到海底隧道啊，确实是应该提速，现在呢限速60，很多车就30-40的跑，如果限速70，是不是能50-60的跑，感觉这样拥堵就会缓解。天涯说娘姐你刷车吧。行行，我现在很担心，我就刷完车呀，这个蒸屉天气大家会感觉米阳你就不应该刷那个车，所以我是刷呢我还是不刷呢，我也挺凌乱的。平常心说005厅门前不是那个如意街吗？如意街不是单行路吗？005厅不就在解放广场桥下吗？山村野夫还是山野村夫啊。听到你这个名字啊，真是我一下我感觉很清凉，感觉入山了，山里那个负氧离子都扑面而来。说米阳好，第一次听节目，主持这档节目十几年了，当然也是从下午1点到2点这个时段啊，跟小刚从去年的3月份搬家到了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说大事小情的百姓贴心，当然跟我们的交通参与者都息息相关，只要是跟出行相关的，无论您作为驾车人、乘车人、行路人、骑行人，但凡跟交通相关的啊，我们都愿意帮忙。我们这档节目呢也是锁定百姓的出行安全。浪漫国旅小康说，对米阳，上次那个地方我就走，对向车还把我给说了，说你怎么你不会开车呀，我还纳闷呢，什么情况，这不是双行道吗，我开的不对吗，啊，就这种约定俗成的停车就硬生生把这个地方停成了单行路，那人家走也没毛病啊，双向的道我凭什么不能走啊。你看看 DL 小黑说，昨天下午开发区确实是下雨了，但真的是如你所说，下完更夜呀，哎呀妈，天夜赛引诱啊，真是天太热了，确实是感觉到在这样的天气里面，大家路面上尽可能的不要发生任何的事故啊，你不然的话在你这一小方天地里你还能享受一下空调，但凡发生个事故你一下车，嚯，来到了火焰山吗？牛魔王，你媳妇儿的那个芭蕉扇是不是
山大连来了。峰哥说确实是零零五厅确实是在解放广场那个桥下，但也确实那条道就是如意街。那如意街不就是单行道吗？南起如意街的那个头到这个中央大道的北段，转过这趟街那就是五一路了，不是五一街啊，是五一路。行吧，关注一下半点的陆晴，我们看看大家伙这个热的程度能不能听陆晴降一降啊。

0: 各位好，这时间点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滨海西路和南部的滨海风景区啊。现在呢，在这个自然博物馆的周边、黑石交街的沿线，包括星海公园的周边，车辆和人流量开始慢慢变得密集。目前中山路和连山街交汇的十字路口通过的话呢，整体会费比较大的劲儿。而且在星宇街目前盛阳海洋世界门前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当缓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太原街，目前呢，从这个星海派出所这边开始向南一直进入国宝小广场，然后到滨海西路，一直持续到金沙滩，呈现的是非常非常高的饱和状态。建议各位选择的时候一定慎重，因为行车的这个体验感实在不好。向东走本来就晒着大太阳，然后再特别慢，这个体验大家想一想都会很难受。如果说要选这个替代路线的话，其实你可以通过东北路，然后走长春路、八一路这一线，整体耗费的时间呢跟这个滨海西路东行其实差不了太多，但是它就胜在行车的体验感会更好一点，因为它通畅啊，它不用堵车，它不用排队啊，所以整体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下这样的路径来通行。当然滨海西路如果没有通行，就是没有游览需求的，单纯就是个通行需求的话，最好还是绕开吧，找替代路线绕一下真的是更好的选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路、东快路啊，现在呢在出市区的方向向路向高架部分，入市区的方向呢是从这个嘉金山隧道附近石矿弯道的沿线一直到广电中心车多。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千山路开始到新华绿洲，华北路目前在这个松江路的交汇路口南行方向车辆的滞缓明显，千山路山东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不是很好。西南路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西北路以锦绣路路边的南行线方向，联合路目前在鞍山路交汇的南行方向，西安路目前新宫街部分包括黄河路部分的南行方向，五一路目前在解放广场桥一直到连胜街，五一路西南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高尔基路从新河二街开始一直到连胜街，呈现出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以及兴业街，目前鞍山路长江路汇流的东行方向车辆的密度保持的也是略微有点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见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11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7到34度。
3: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

0: 广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9:36，此刻大家通过 FM100.8 收听到的依然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也再次的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大家如果此刻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不说中长东五街靠近中长街这个路段，路两侧到处都是停的车，而且都是逆向停放，这条路长期这样给周边小区的出行带来很大的不便，提了很多次了没人来管。你说的是旅顺的中长街还是大连的兴工街的中长东五街？你看飞翔的潘帕斯说，你看吧，汽车玻璃太阳膜是不是太重要了，那个贵的防紫外线就可好了。关键是我把车窗摇下来了，想吹点自然风，结果被太阳晒伤了，万万没想到啊。哎呀，刚才听了嘉欢在指挥中心给我们的这挺长时间的这一段路况的梳理，大家伙是不是更夜了？这两天刷手机，哎呀，一下还刷到了啦啦啦啊，中太阳，我唰一下就刷过去了，还中什么太阳，把我吓坏了。

十一说，苗姐好，想了解一下我才买的出租车，问还有补助吗？啊，你是说有补吗？刚刚买的呀，那没有，现在的补助是2025年的，2025年全年的。你如果2025年营运了，那你当然有；如果2025年没有的话，你新买的，那你就要等一下。如果你今年手续都齐全了，开始营运了，那你2027年能够拿到2026年你营运的这几个月的油补。远山听风说，这天啊，在家待着不一定舒服，出门上班都肯定不舒服。不能这么想，你就说，哎，我是有价值的，我出门上班在体现着我的价值，很舒服，心里一下就舒服了。我有价值，我能不舒服吗？对不对？哎呀，任我飞翔在五一路的东行看到了一起事故，解放广场的附近。哎妈，这哪条道上啊？五一路啊，五一路的东行，这是大货车和一辆私家车挤在一块儿了。目前能够看到鲁 F 的这辆山东牌照的轿车，它是在行车道内的，大货车我看不太见下面。如果它是在行车道内，大货车应该是挤过来了。再看一下，嗯，大货车是跨线。鹏鹏提到，目前海底隧道的入口行驶缓慢呢，看一下。嗯，他用的是马克水印相机，真实的时间包括经纬度以及空气的湿度、气温、风向全有，这多好。可乐说，明能不能沟通一下，前葛到太子桥两边这个水泥路上卖水果的摊位有点多了，来清理一下呗。哎呀，卖水果的一多呀，违停的就自然多了，大家伙都是想着，哎，我就停这路边，我买完水果我就走，

好了，你这么想的，他这么想的，他都这么想的，你就想乱不乱吧。张立国也提到了开发区的融创海逸长洲，能不能让交警叔叔早晚过来看一眼呢？这地儿真是实在是太堵了，四排道现在变成一排道了，都已经。从陈哥到陈叔说，目前的广州也才26度，你敢信吗？啊，这样吗？前两天一个孩子从广州回来啊，咱大连的孩子说大连风凉啊。能不能把萧敬腾叫到大连来？我怕咱大连蒸屉就太多了。那幅小锦鲤说，行吧，熬吧，熬到周末就好了，周末有雨。整得我不敢掐指一算了，那我还敢不敢刷车呢？少年已不是少年，说明阳早上好。你说天这么热，才9:30不到。啊、哦，他发那时候真不到9:28，劳动公园的南门都堵到星海广场了。大家伙觉得家里热呀，而且好像是不是昨天晚上星海人家那一带还停电了。就更不能在家待着了，宁可在车上有空调啊。大白菜说不用，该刷刷是不是？米阳说你刷个车怎么还咬牙切齿的？就这个天气我真是不敢任性的刷车了，我就很担心本来是干热，结果一刷就变成湿热了，就热没缓解，反倒体感并不舒服了。行吧，这热的大家伙可能开车呀，即便有事儿都自己想处理了，都压着，是不是都不沟通了。我们热线畅通啊，打进来兴许能凉快一点，8811-8666 8811-8967，打开车窗有话说。开出租的老梁说，米阳就别说那个汽车隔热膜了，这个东西啊对于我们出租车来讲还是个奢侈品，那客管处都要求了，不允许贴那个隔热膜。允许啊，就是你要贴一定标准的，你不能遮光率太高，就是得相对来讲清透一点，因为这个呢也考虑到行业的安全问题，如果你咔呼一个隔热膜里头从外头啥也看不见，万一营运车驾驶员有求助或者有一些突发情况出现，确实有隐患啊，这个要理解。峰哥说，哎妈，我都听得搞笑来了，这咋的，新买的车还能有油补啊？你这以前没干过咋的？那可能是吧，人家确实有可能是新手呢。说你都没整明白，你说你没整明白没问题，咱们不可以探讨吗？峰哥，你不能是以你一个老营运驾驶人来看待新的营运驾驶员，他可能确实不知道。目前我们今年发的油补是2025年的哦，老驾驶员都知道，可能不知道的他新来干的，慢慢他就知道了，听听节目就了解了。哦，峰哥说，他说的是沙洲火车站，什么沙洲？沙河口火车站内侧的那个中长东五街，是不是？东四、东五那一溜，你说哪一趟停得好啊？哪一趟不都硬生生的停成生意牌了？而且你车宽大一点，你过去都说满身是汗呢。我走过好几次，我都很担心。因为给我们留的道太窄了，就是当时我那教练在练我的时候也没给我练那么窄的道啊，结果后来没练过的都经历了。就像考题似的，经常会有学生说，老师我练的就是 ABCD 啊，结果怎么一考试考的我都是 EGF 啊。那对了，你考试不得上个台阶吗？所以你看跟路考，你现在回头想

的路考是不是老简单了？什么单边桥啊，画饼啊，画八字啊，什么各种停车呀。哎，我还记得我当时成为新手的时候，我就发现路上只要有个小石子儿，那我压得可准了呢。就是明明想绕过，但是一准能压上。你有没有那个阶段经历过没？因为有你说，确实目前孩子在广州，每天跟我视频啊，说行吧，你们不行来广州避暑吧，哈哈。雾说咋的，连姐都不叫了吗？啊，此雾非彼雾吗？他俩都叫雾吗？说中长东五街，旅顺没有，旅顺有个中长街确实有，但是中长东五街只有咱大连有。哎呀，汪有草说现在啊，咱大连这个气温，跟一个朋友聊，他家在西安22度，朋友在东莞25度，说咱们是不是得收拾收拾，上那边避暑了？别着急，我掐指一算，热不了多少天了。这也是给自己一个正向的引导吧，墨菲定律吗？不是说你就想啥就来啥吗？我就想，是不是大连还能热多少天？唯一说水泥路的道边那天我就数了一下，至少15个卖西瓜的车，现在敲西瓜挑一挑都不想问甜不甜，都想问搂没搂。这天这么热，那西瓜就在道边上晒着，西瓜都说话了，给我运别的城市吧，大连我待不了了，没有个坎儿。

啊，还真是两个物。哎呀妈，你俩名字一模一样，就是你这个物啊，旅顺这位物，他没有六个点，没有省略号。刚刚那位物是大连的，那咋你俩名字还重合了呢？得给你俩介绍一下，认识一下。老干井子甘北路，王说昨天干井子北路从下午一点停到晚上十一点，那屋里都快热死了，多地方的高压线感觉都承受不住了。老干井子的甘北路昨天也停电了呀，可能都跟这个高温的天气有关呢。高温天气，各位行车在路上啊，还更要让一让路边的各位行人。你想，他们虽然有打着伞的，吹着挂脖小风扇的，带着防晒纱的，拿个什么小扇子的，其实哪一个都没有你在车里面开着空调凉快还那么晒。所以如果你在车上跟行人高低让一让他，让他先过先过，是不是？如果是人行道就更要给个手势，你先过，能少晒一分钟可能都能够距离晒伤啊远一点，安全一点。小木说有啥可比性，大连一年也就热这半个月呗，半拉月一热就热半年的城市，怎么好意思笑话咱们的。是呢，我突然之间又一下自信了。威武德萨说买新车那个问有没有油补，是不是他25年的时候卖的车呢？啊，如果是这样，如果25年你确实有营运，那么你前两天就上一周在进行油补登记的时候你登记了没有？如果登记的话也能拿到。如果你25年的车卖了啊，25年几月份卖的，他呢虽然是以12个月为单位，但是呢如果你营运了一个月，那么也有一个月的油补，因为油补是按月发的，不是按年发的。我们经常会说全年油补多少多少，但是呢油补确实是按月，但不是按

开出租的老梁说，我知道啊，让贴那种浅的能看到车里面了，但是说实话你贴的那个浅的吧，感觉防晒率呢不太够，通透率是到了，防晒率感觉就低，所以是不是防晒的作用起不到多少，能起一点是一点啊，老梁师傅啊，就这个天儿，高低得有点那个膜啊，它很多防晒率和它透光率是不是还不完全成正比，你买一下那种就防晒率相对高一点的，然后通透率也高一点的，就现在这个科技是不是都说科技改变生活，哎，什么时候能有那种城市大空调，就是哎，我想多了，我好像看那个电影里面有类似把城市做成了一个天幕，然后可以调，就是人你不用在家里面在车里面调空调了，整个城市开启空调，城市就凉快了，哎呀妈，这想的可能未来我们的子孙会感觉或感受或经历那样的日子，但是目前我们有生之年可能这种技术不一定达到，活久见吧。悠悠说别瞎说，甘北路都要两点了才来电的，哎妈，啥时候能完事儿啊，说晚上我点蜡烛还给手烫了，下半夜才来电，我跟你讲遭老罪了，抱抱妈，这天也别抱了，一身汗也挺黏的。江武说，哎呀，再有两个月就供暖了，你等那天的时候你老怀念现在了。

在路上说米阳，你是不是你要不动那个方向盘，兴许还真压不上啊。就说路上有石子儿或者其他的东西，说但凡你动个小机灵打个方向，那百分百就压上了。这点我教练没教我，我隔空呼唤一下我那教练金教练，您还在不在不在带学员呢？我的教练的姓氏是经纬的经，也比较少见啊。当然不是我在驾校考驾照时候的教练，是我的考完拿到本本之后我路面上练的那个教练。因为我确实感觉到上路之后这个教练给到的一些是我用到的比较多的，所以此前我在驾校上为了应试的那个教练，俺俩那会儿好像就掐架来着，老呲楞我，然后我就反呲楞，就属于那种很杠杠的。反正考试也是一把过了，你咋地吧，该说不说，开车就是有慧根，爱谁谁。快整上脱口秀了。哟，事成提到长江路东行民生街这个路口有车在人行道撞了一辆自行车，哎呦，注意一下啊，各位注意一下，这个路情，长江路东行有车撞自行车的事故发生在民生街的路口。雾说有啊，杨姐，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整个城市在大街上，那不全是空调吗？就从地底下冒凉气，嘎嘎，一嘎嘎。哎呀妈，卡塔尔把我这，把我这建议拿走了。都没给我费用是不是？这不得有个点子费吗？菲尔提到了红陵路暖山门前这个路段，咋的了？看一下，红陵路暖山门前这个路段，啊，这是发来了28秒的视频，出现了残疾人助力车，你咋上来的？是大哥还是大爷？我看一下，头发花白，应该是大爷了吧？但一看这个体格子应该也像大哥呀，你怎么就上这儿来了，上机动车道上来了，就这大热的天你不打个伞啊，你就在车流当中穿梭，你也不怕这个尾气呀，不怕这个大热天气呀，你这是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这么热的天气是不是？心态决定一切，说权衡一下利弊，感觉冬天比夏天好。那你这是在夏天说的，你等冬天嘎嘎冷的时候你又怀念了，怀念大连30多度的夏天。拥有的时候就珍惜啊！你这夏天瓜果梨桃的随便造，我还是喜欢夏天，热就热点吧，咱能扛住死扛。峰哥就说了，说米阳你说的非常对，哎妈，终于说对了，说就这个防晒膜，说老梁啊你不太懂啊，就这个膜呀越不透光它越防晒，那是心理上的心理作用。哎妈，我还以为我说错了，他说越好的膜透光率越高防晒越好，你看看此处我应该有一个搂刘海的动作是不是？密特跟你说，你不要给任何人手势，因为出事会沾责任啊，就是在人行道上你也别给行人手势，是不是这意思啊？那行人他还有记录仪吗？他还能记录照你的手势吗？只有车辆能，说行人给个手势车辆能记录下来，行人啊给手势了啊，但行人他有记录仪吗？他顶多有个挂脖小风扇，他还能有个挂脖记录仪吗？力哥看到新水泥路道边20多家卖西瓜的，又刷新刚才那个10几家的了，是不是？今年西瓜呀，能甜呢？你就这天气，西瓜不甜都没天理了。金色秋天说米阳，确实，咱大连真火了，真火呀，天都下火了。这大热天的，大家伙上班的都挺辛苦啊，还行。直播间披个小披肩，因为空调太冷了。小流氓说啊，这个忙，小流很忙的意思啊，牛仔很忙，这个忙你别瞎整，
城市空调，说米阳，你不是说过那个能量守恒定律吗？那城市里制造多少冷气，城市外就会释放同样的热气。那到时候农村那些粮食啊、作物啊都热死了，森林湖泊啊都枯竭了，你这点子不行啊！啊，不行啊，这点子。卡塔尔用去了，那让他们先试一下。

今天早上节目开篇的时候不是提到了荆州区有相应的路段施工又延后了吗？延到了八月底是吧，8月30号，有的是8月31号，原定是7月30号要结束的施工。徐就问了，那西岗区英华街附近的这个改造什么时候能改造完事儿？这个我得问一下。

0: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呢，各位请继续收听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更多音视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大连云收听并收看。
1: 艰难中求索，不断中奋起。
2: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3: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1: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2: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4: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2: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4: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1: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5: 北京时间上午10:00。

0: 各位好，这一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滨海西路的沿线依旧是非常拥堵的状态，目前以金沙滩为界，双向等候，尤其是东行方向压力非常之大。中山路目前从化务所一直到连山街，连山街呢目前在南行进入星宇街，星宇街的双向目前在这个盛阳海洋世界的周边，车辆的移动速度不太理想。中山路在养殖湾道部分的南行方向，包括高尔基路目前星河街开始一直到连胜街，五一路目前从西安路一直到连胜街，车辆的移动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西安路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黄河路东行西安路交汇路口以及联合路交汇路口，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向路交高架以及石灰石矿弯道，入市方向的是从焦金山隧道到广电中心，车多行驶缓慢。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从东纬路的桥上金三角附近一直到新华绿洲，车多。西南路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西北路的锦绣路路口位置，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看到的西北路的机场部分入市区方向，车辆滞缓明显。千山路三院部分的双向，中华路目前从惠达街进入东联路桥下，以及在北部城区目前北站的附近，车辆的密度稍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妈妈，好热呀！
2: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一下。
3: 法官，我还有上诉
4: 的机会吗？律师，我能拿到多少工资？
5: 我这属于合法。
6: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7: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8: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9: 这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7: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0: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11: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12: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也欢迎您把在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编辑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1: 哎，在7月30号的时候啊，有个人姓李啊，他通过自己个人的网络账号发布了一对夫妻给果树打药中暑身亡的一条信息。实际上呢，这是一条不实的信息。经过金浦新区党工委网信办会同大连市公安局金州分局七顶山街道开展工作，这李某啊对造谣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这个人已经被依法行政处罚了。
12: 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提醒大家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谣言来扰乱社会的秩序，必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也请广大网友要引以为戒，自觉的守法，规范行为，理性的甄别，共同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设置单元。
11: 我们的第一单元呢是法规视线。2026年8月份开始起，有一批新的法规正式实施了，它将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今天的法规视线会给大家了解一下。
12: 我们主打单元优秀律师在线，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辽宁成大律师事务所的主任董磊律师做客直播间，来分享一下他的胜诉的案例。这个案

0: 的内容是父母留下的财产名义上登记了其中，登记在了其中一个子女的名下的时候，那么这笔财产到底是归谁呢？算谁的？其他子女还能够继承吗？
1: 焦光有说法节目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0: 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单元，法规视线。
2: 你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0: 法规视线，来关注一下，从这个月起一批新规要正式实行了，而每一条新规呢都会影响到我们个人的生活。来看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的规定呢，是从8月1号起实行，明确了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信托公司等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的时候，需要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的明示表。
1: 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在8月1号起开始实施，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是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
0: 另外，从8月1号开始实行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了，社会组织开展评比的表彰活动需要经批准并且实施项目的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够设立一个评比的表彰项目，一般呢每五年开展一次。
1: 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开始实施，规定了医药代表应该具有医学、药学或者是相关专业大专以及以上学历，并掌握相关药物临床的理论知识。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者是变相利益等九种禁止性的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
0: 8月1号起实行的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新增了12类有害化学的因素、3类粉尘因素及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的健康监护要求。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的卫生检疫管理规定8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提出了进出境的特殊货物物品的单位应当建立特殊货物物品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和特殊货物物品生产销售的使用记录，记录应当真实，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三年。
0: 8月1号起实行的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当中提出，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要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的政策。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是招聘人员的时候，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
1: 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节目的主打单元优秀律师在线，特别为大家邀请到辽宁陈大律师事务所的主任董磊律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呢进行胜诉案例的分享。那么大家呢有法律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随时随地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会请董磊律师呢为您做个案的解答。
2: 焦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4: 我是小薇，
2: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5: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0: 好，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有个非常典型也非常容易引发矛盾的一个话题，那就是遗产的继承。特别是当父母留下的财产名义上只登记在了其中的一个子女的名下，那么这笔财产到底应该算谁的？谁最终有权利来继承这笔遗产呢？
1: 那么他的其他的子女还能不能够继承呢？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出董磊律师为大家分享他代理的真实案例。有请董磊律师。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今天通过我代理的一起真实案例为您来抽丝剥茧，讲清其中的法律道理， 为了保护当事人隐私，案例中的人物我们都用了化名。首先，案情是这样的，这是一套房子引发的家庭纷争。故事的主人公是王家三兄妹，大姐王甲，大哥王乙，还有小弟王丙，这是三姐弟吧，这是
1: 姐弟哈。那董磊律师，我们在之后的就不提甲乙丙丁，就提大姐、大哥和小弟。
6: 行，
1: 好，
6: 好的。
1: 就等于他家是两个男孩，一个老大是姐姐，剩下的是儿子啊。
6: 对，王家父母在2007年的时候，想为年迈的自己购置一套养老房，方便孩子们照顾，他们就看中了大连泉水的一套房子，但是因为母亲年纪大了，没有办法办理银行贷款，于是便用这个弟弟
1: 小儿子的、
6: 就说小儿子的名义买了房。从首付款到后来的月供，所有的钱其实都是父母出的。为了明确这一点呢，当时父母和小儿子一家还签署了一份声明书。白纸黑字写明了房子是父母全资购买，所有权归父母所有，只是借用了小儿子的名字来办理手续。2013年的时候呢，这个母亲就立下了遗嘱，说这套房子和家里存款在自己百年之后有三个子女平分。几年后呢，这个父亲和母亲就相继去世了。父母走后呢，这套一直由父母居住的房子，自然由离的就是住的相对较近的小儿子继续住着，但是问题也随之来了。后来大姐就认为根据母亲的遗嘱，房子应该有自己的三分之一，于是起诉到法院，要求分割房产和父母的存款。小弟呢，则主张房产证上写的是自己的名字，贷款也是自己还的，这房子就是自己的，不属于父母的遗产，那就不能分。大哥呢，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小弟呢，是这种行为是转移隐秘财产的行为，应该少分。这一套承载着父母养老期望的房子，最终成了三兄妹对簿公堂的导火索。
0: 这父母在最开始这个声明的时候，不是白纸黑字写着说房子是由父母全资购买吗？为什么这个弟弟还说自己还的贷款呢？
6: 这里其实说隐藏了一个证据方面的这个信息。这个声明事实上在大姐和大哥那里只是一个照片。他们拥有的只是一个照片，正常我们法院他们法院开庭的话，需要对这个原件进行核实。在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就是大哥和大姐其实提出了这样一个质疑，就是说我们拿出这样照片的证据，事实上这个小弟是不承认的。但是在没有原件的情况下，其实这个官司一开始是比较难的。
1: 我想问董磊律师，您带的是小弟这一方还是哥哥姐姐这一方？
6: 我带的是哥哥姐姐这一方。
1: 应
6: 该是哥哥这一方。
1: 也就是说最初这个案件其实证据非常不利，因为只有一张照片，没有任何其他的证据。
6: 对。
1: 那你当时的这个办案思路是什么？
6: 我当时的办案思路是什么呢？首先一点，当事人在法庭面前，他如果说能本人来开庭的话，他可能第一印象不会说是说谎话。法官也会有一个察言观色的过程。你说这个话的时候，你的眼神是不是坚定的？问一些细节的时候，你能否立即回答而不闪烁其词？这就会有一个攻心的过程。这会有的。而且在这个案件过程当中，后来在审理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就是大哥他回忆起来，好像是他的表姐把这个钱借了一笔首付钱给他的母亲。表姐当时要表示要出来作证。在这种强大的就家族的多项的，尤其是这种就是表兄妹又要出来作证的情况下，小弟最后还是承认了这个事情。因为他当时还有一个证据是什么呢？就是大姐拿出来一个证据，但是那个证据是有笔写的。
0: 那是什么证据？
6: 那个证据是什么呢？写的是他们单方在这个事情发生纠纷之前，小弟单方拿给他的一个东西，写着这个房子是父母的什么什么的。但是我们认定让大姐回忆的时候给大姐的这个条子，事实上是小弟突然上楼上拿下来就给你了，并不是当着大姐的面写的。
0: 嗯嗯，
6: 我们当时就纠结这个。

0: 会不会他背着大姐早就准备了一个东西，不是他自己写的，是别人写的，而笔迹鉴定鉴定不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1: 他这个东西总
0: 这个东西、嗯、
1: 主要是想佐证什么、
0: 嗯、佐证一个他自己也承认这个房子是母亲的，
1: 小弟自己也承认这个房子
0: 是
1: 母亲的、
0: 就
1: 是、
0: 在这个案件发生之前，小弟曾给大姐一个纸条，
1: 嗯，
0: 上面写、
1: 嗯、
0: 这个案件这个房子是母亲的、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夫妻俩在这怎么怎么样，但是这个东西呢、
1: 哦、
0: 是他直接拿出来的，并不是说当着你的面写的、
1: 哦、
0: 这两很这有很大的差距。
1: 哦，
0: 当时
1: 有什么差距呢？
0: 有差距，假如说我现在你说比如说我向你借钱，你说你给我打个条吧，我说哎条已经准备好了给你吧，
1: 嗯，
0: 那你就信了，这个条是不是我写的？
2: 对啊，你这个
0: 对，当时我如果借钱我得当着你的面给你写一个、
1: 嗯、
0: 并摁上手印，他们当时就疏忽这个事儿。
2: 那如果不是，就像你刚才打个比方、
0: 嗯、
2: 你随便给鸿飞一个条不是你自己写的、
0: 嗯、
2: 那鸿飞要去拿这个条起诉，有没有构成虚假诉讼的一个嫌疑啊？
0: 这里可能不是虚假诉讼，鸿飞不是虚假诉讼，但是我这个他这个证据完全就可以说是
2: 没有用了，
0: 没法去
2: 无效了，
0: 没法证明是我借的钱，他打给我的这笔钱也没法证明是不是借款，就出现这个问题。
1: 这个条对于法官来讲，本来是大姐想证明这个房子是弟弟也承认是父母给买的，
0: 对
1: 啊，是父母的房子而不是小弟的房子。
0: 对，
1: 但是由于这个纸条是不是当面写的，那么这个证据就变成了不利的证据，
0: 这个证据
1: 不会被采信。
0: 对，有可能不被采信。当时因为什么呢？当时这个小弟也提出来笔迹鉴定。
2: 哦，
1: 这不是我说的、这个不是我写的。
2: 这个心眼儿挺多呀。
0: 我就提出这笔迹鉴定。
2: 对，
0: 当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2: 嗯、
0: 其实我们也心里也是沉了一下。
1: 嗯。
0: 但是后来因为有其他的比如说亲戚的这个作证，这个强大的攻心下、
1: 嗯、
0: 对方这个小弟还是撤销了这个
2: 嗯
0: 笔迹鉴定的这个申请、嗯、就是认可了。大姐拿这个条是我写的，就是这个房子最终才得以分配。
2: 哦、那我再问一下，这个父母不是还写了遗嘱吗？
0: 嗯，
2: 他这个遗嘱你们也一定看到了。
0: 对，
2: 他这个遗嘱规范吗？
0: 这个遗嘱是这样的哈，他遗嘱是自己写的，
2: 嗯，
0: 他肯定是个规范的自书遗嘱，只要自己能写字的话，完全 OK， 完全没问题。
2: 父亲和母亲都各自写的？
0: 父亲写不了，母亲写的。
1: 嗯，
0: 这是母亲写的。
2: 嗯嗯嗯，
0: 因为主要这个房产就是说白了，母亲不写三分之一，正常也是三分之一吧，就是咱们正常分配，按照正常分也差不多是这个份额，不能说绝对的，但也差不多。
1: 也就是说，没有遗嘱的情况下，他们进入到法定继承，他们三姐弟依然是三分之一。
0: 嗯，
1: 问题这个。关键点在于小弟主张这个房子是我的，不是父母的，那么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姐姐和哥哥想要的那三分之一就都没有了。
0: 嗯，
1: 后来这个案子的成功的关键点是因为从亲戚那儿获取了证人证言，
0: 嗯，
1: 然后用了攻心术是吧？
0: 对，有一定的这样的作用在里面。
1: 嗯，最后成功了。
0: 对，
2: 来说说过程。
1: 来说说后来是怎么判的。
0: 后来法院是这样判的哈，首先一点，名义上的登记并不是实际所有。
1: 嗯，
0: 物权法讲究什么呢？不动产就是以登记为主，对吧？
1: 嗯，动产吧，不动产，
0: 不动产，对，
1: 以登记为主，
0: 动产是以持有或者拥有为主。
1: 嗯，
0: 好，既然这个房屋登记在这个小儿子名下的话，那是不是我们主观上认为应该是他的？但是你要是有其他证据，或者是这个当事人本身也承认是你们的这个这个房屋也应该作为母亲和父亲的遗产来处理。
1: 嗯，
0: 所以法院在审理后就认为，虽然房产证上写的是小儿子的名字，但综合声明书、父母的银行流水等证据，可以清晰的证明购房款和还款资金全部来源于父母，因此这套房子在法律上应当认定为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属于遗产的范畴。
1: 嗯，那怎么去继承呢？
0: 关于继承的问题，法院遵循了这个母亲的最后一份遗嘱的这个意愿。遗嘱中提到，当初购房的，首先是刚出购房，46万元本金由三兄妹平分，而升值的部分则由这个小儿
2: 子
0: 继承，算是对他的一种
1: 补
0: 偿。
2: 对他补偿什么呢？
1: 他
2: 照顾父母，
1: 照顾父母了。
0: 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借了他的名字，并不是照顾父母
1: 哦，
0: 借用。

0: 了他的名字，既然你借用了你的名字可以贷款，
1: 哦，
0: 这是这样一种补偿，
1: 哦，
0: 所以母亲的遗嘱里面是分着46万元当初购房的这种本金，
1: 嗯嗯，
0: 升值部分他是要给这个小儿子的，
1: 还是其实对小儿子有一定的，
0: 嗯，
1: 我感觉作为母亲还是有点偏爱的啊，
0: 嗯，
1: 就偏爱小儿子了，嗯，就他可能用老大和这个老二的名义也未见得不可以吧，
0: 嗯，是
2: 他那个小儿子跟他住在一起了吗？
0: 并没有住在一起，
2: 没有，
0: 只是住的比较近
2: 啊，住的比较近，
0: 嗯，
2: 这有的时候我觉得这老太太还挺明事理的，她就是如果说就借用了小儿子的名字然后给他一定的补偿，
0: 嗯，
2: 我觉得她思路还是挺清晰，我个人觉得
0: 我占了你的购房名额，
2: 哦，对对，
0: 可以说你在别处要想买，
2: 嗯，
0: 比如说打比方给自己的什么孙子啥的买个学区房，
2: 嗯，
0: 是不是也就被占用了，可能会有这方面的想法，
2: 对，我觉得头脑很清晰，
0: 嗯，
1: 所以这个妈妈还是非常有智慧的，
2: 对对，
1: 嗯，
0: 最终呢分配的方式最后讲一下。
2: 嗯，
0: 法院当然是对这个房产进行了评估。
2: 嗯，
0: 因为大家既然要房产嘛，
2: 嗯，
0: 当初是小儿子说我要房子。
2: 嗯嗯嗯。
0: 大姐在国外，
2: 嗯，
0: 她不要房子。这个大哥，也不要房子。那就是如果说小儿子拿的话，我们就大哥和大姐就拿钱就行了。
2: 嗯。
0: 最终房子评估了71万元。嗯
1: 嗯，我发现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就是比如多子女家庭，就是有一些人我父母把房子给你了，
0: 嗯，
1: 但是我会把钱就该补偿人家另外子女的钱，
0: 嗯，
1: 会用金钱的方式补偿给就其他的子女，
0: 嗯，
1: 很少有就是房子给了其中一个子女然后钱也全都给了自己的某一个子女，
0: 嗯嗯，
1: 其他子女完全不考虑啊，
2: 嗯，刚才我算了一下哈，你提出的是当初购房的本金是46万元，平均分三份。那平均分三份的话，每个人是15万多呀？为什么最终好像还比这个
0: 多
2: 出来了呢？啊，为什么？
0: 他因为这里有这样一个计算方式，他的父亲当初是个卧床状态，
2: 嗯嗯，
0: 他没法表达，也没法写字，所以说这个母亲在父亲在世的时候，他只能写遗嘱，写的是自己那份。
2: 嗯，
0: 所以经过各种各样计算，他父亲那份份增值的就不能算。
2: 哦哦，
0: 就说这46万元，可能他有他父亲有一半。
2: 嗯，
0: 你不能说父亲增值，我母亲就替你表达，也要给小儿子。所以这还是比较多的。
1: 嗯嗯，所以在这个案子当中，折价补偿款是大姐和大哥得到了每人
2: 18万9000多。
0: 嗯，18万9000多。
1: 嗯，加到一起是36、30，
2: 比最初是，对，比最初是多了，每个人多了有36000。
0: 嗯
2: 嗯，是吧？
0: 是。
2: 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听友问说，那如果反过来呢？姐姐出全资给父母买的房子，房产证上的名字是父母的。
0: 嗯，
2: 那么这个到时候两位老人家离开之后，这房子应该怎么分呢？
0: 如果单讲他这个表面上的这个问题啊，首先姐姐出资给父母买房，
2: 嗯，
0: 你是像本案这样借名，
2: 不是借，
0: 还是赠与，还是怎么？
2: 比如说就是姐姐在，
0: 嗯，
2: 比如在国外，
0: 嗯，
2: 照顾不了父母了，
0: 嗯，
2: 那我就给父母买一个房子，写的父母的名字，当时什么也都没考虑，什么都没有，
0: 嗯，
2: 就只是姐姐出钱，名字是父母的呢。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考虑姐姐和父母之间有没有这样的约定。如果说有约定的话，
2: 嗯，
0: 从约定；没有约定的话，有极有可能就认定成对父母
1: 的
0: 赠与，
1: 对，
0: 将来可能是遗产。
1: 嗯，对，我曾经陪审过这样一个案子，就是日本的哥哥，然后他说这个房子是他买给父母的，
0: 嗯，
1: 然后父母都离世之后呢，他就要把这个房子拿回嘛，因为他说他花的钱，他在日本嘛，他花的钱给父母买的，然后拿出了一个视频，就是他的父亲对着这个视频说，这个房子将来留给我的大孙子，
2: 哦，
1: 大孙子就是他这个大儿子，
2: 嗯，
1: 就是日本的这个大儿子，
2: 嗯，
1: 那么当时来到现场的就是他的大儿子，然后还有就是他那个在日本的儿子，就大儿子本身是在日本，他的儿子跟着他都到现场了，他的弟弟没有出现场，就判说这个房子是不是应该归他所有。最后这个案子的结局是什么呢？按照法定继承，因为这个房子呢，法院认定是属于你父母的财产，你是赠与给父母了，
0: 嗯，
1: 然后呢，那么父母呢在就是离世的时候没有规范的遗嘱，
0: 对，
1: 因为他这个视频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录的，
0: 对，
1: 什么其他的要件都没有，没有一个正规的遗嘱，那么这个房子呢就变成了法定继承，
0: 嗯，
1: 法定继承就是两个儿子一家一半，
0: 嗯， 对，

0: 这个没办法。刚才你提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1: 嗯，
0: 我就猜到了，肯定是没有见证人，
1: 嗯，
0: 也没有就是见证人的出镜，就自己录了一个。
1: 嗯、对，
0: 咱们不知道给他录的这个人是不是就是老大他家的相关的人，
1: 对，
0: 是不是被胁迫或者是怎么样？起码得有个两个不相关的人在出镜，
2: 嗯，
1: 对，
0: 这是对遗嘱的。视频遗嘱的这个要求，
1: 所以说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事，比如说是其中一个子女、
0: 嗯、
1: 你想给父母买房子，那你是赠与给父母的还是说借你父母的名义，这个法律的本质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你是只是借父母的名义给父母买一个房子的话，那你也得履行合适的法律程序，找一个专业的律师、
0: 嗯、
1: 给你做法律方面的意见书，然后按照非常完备的这个法律手续去做好证据，将来父母离开的时候，或者是父母有遗嘱把它表述清楚，这可能就是还是会回到你那里。但如果这些都没有，那就是父母的遗产，你的兄弟姐妹都要和你进行继承的啊、哦、所以这个问题其实问得非常好。凤西，就是生活当中肯定是有这样的事儿的。
0: 对，
2: 这个案子虽然是已经结束了哈，但是我们是不是还可以从这个案子当中得到一些启示，就避免以后类似的纠纷再次产生？
0: 嗯，这是有的，有几个关键的法律知识我给大家说一下吧。第一呢，借名买房风险还是比较高的，最好是白纸黑字写清楚。很多人出于各种原因会借名买房、
1: 嗯，
0: 但是这个案例告诉我们，这种做法风险是很高的。一旦发生纠纷，名义产权人就很容易否认实际出资人的
1: 权利。
0: 就法律提示，如果确有必要借名买房，一定要像案例中的这个父母一样，签订书面的这种代持协议或者这种声明，明确房屋的实际出资人和所有权归属，并妥善保管好所有的这种出资凭证，如转账记录、收据等等。嗯，这个说明书就成了还原事实真相的这种关键证据。第二呢，遗嘱是可以变更的，
1: 嗯，
0: 最后一份是最有效的。我们讲在这个案子当中，这个母亲其实先后立了两份遗嘱，内容对房产的分配方式有所不同，一开始只是三分之一，后来就变成了本金的、购房款的是三分之一，增值部分再给小儿子。
1: 嗯，
0: 所以法院最终采取了就是后边的这部分，就是说以你最后立的遗嘱，按照这个顺序，最后立的遗嘱是生效的。民法典规定呢，立有数份遗嘱的，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遗嘱为准。
1: 嗯，
0: 这体现了法律对遗嘱人最终意愿的尊重。因此如果想修改遗嘱，只需立下新的符合法律规定的遗嘱就行了。还有就是隐秘财产小心偷鸡不成蚀把米。在本案中，这个小儿子其实在这个案件的表述当中，一开始说自己那个是这个房子是自己的，其实这是一种当庭的这个故意的表述错误。后来虽然说他承认了，但其实案件当中还有其他细节，他在半道上把这个房子其实过户了给自己的妻子。在法院立刻就是把它作为一个隐秘的行为去认定了。根据
1: 隐秘财产会有法律后果吗？
0: 会有。我们最高院的这个民法典继承编的解释一第43条就有规定，对故意隐秘侵吞或者争抢遗产的这个一继承人，法院可以酌情减少其继承的遗产。诚信呢是处理家庭财产问题的基石，任何想通过小动作多占便宜的行为，最终都可能得不偿失。
2: 好，这样我们先进半点路情，稍回到节目当中。
3: 艰难中求索，磨难中奋起。
4: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5: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3: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4: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6: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4: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6: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3: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7: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8: 各位好，这是沈点。

0: 段呢，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整体的状态其实有一点变化。出市区的方向，二十高中的这个位置，车辆的压力非常大。石灰石矿到二十高中，基本呈现出的是高饱和状态。这边呢，整体状态不好，建议各位走的时候稍微留意。入市方向，从彭辉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包括像鹿郊高架的出市，车辆的密度还是稍高的。东联路的入市呢，在春柳下小口的位置，联合路目前从长兴街开始，一直到五一路的路口，以及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北行、黄河桥部分的南行，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西北路的入市锦绣路路口，包括高尔基路目前连胜街的路口位置，东部城区目前中南路从海港医院开始到山峦街的路口，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滨海新路目前的以金沙滩为界的沿线，车辆的滞缓情况仍旧是跟上一个时段持平，车多而且速度缓慢，建议各位慎重选择。解放路目前在桃园市场部分的入市方向，包括八一环岛，车辆的密度其实也是略高的。中山路目前和连山街交汇的大十字路口，中山路的西行车辆尾端已经排过了半岛亭涛，而在这个星宇街目前剩下海洋世界部分的双向，星海广场西南侧的环岛，整体的压力给的也是非常大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11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7度到34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交管有说法，我是小薇。
3: 我是鸿飞。
6: 浪漫的七夕马上就要来了，生活嘛，总要有一点仪式感。有心的人都在盘算着给爱人送出一份惊喜，想让他记住你的心意。那么今天呢，我们必须给大家放大招了啊，带来了一款是大牌美妆的王炸套组，那就是海蓝之谜的三件套的礼盒了。里面都是海蓝之谜的明星单品，全套的护肤呢也是一次搞定。七夕送礼物呢，它既牌面又贴心。
3: 说到海蓝之谜呢，是护肤界的顶流，没有人会反对。如果你的爱人呢还没有用过海蓝之谜，那姐妹们有可能是因为价格太高不舍得入手。今天我们给你上福利啊，三款王牌的单品都是大正装的礼盒。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加上精粹乳125毫升，加上浓缩的精华50毫升，这个爆款集合，每一件呢都是能主打的这个明星款。核心的成分呢就是海洋活性精粹，干米肌、熬夜脸还是这个换季泛红，你都用它可以稳稳的把你的面部的肌肤这个光滑呀稳定啊稳定住啊。那么它的修护力呢也会直接翻3倍，让我们每一天对着镜子呢就觉得自己是女王啊。
6: 这三个明星的单品入手一套的话应该是5600多，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哈。但是七夕咱们宠粉来了，你不用剁手心疼了，咱们今天整套下来就只需要999，只需要999元，让你用一件单品的价格带走的是一整套三个大主品，这也是七夕大促才有的一个折扣的价格了。
3: 哎，正品保证一物一码，蚂蚁链溯源啊。海蓝之谜的品牌礼盒礼袋都给你配齐，咱们浪漫的氛围感拉满。这个有效期呢，精粹水啊是到2029年的2月份，精粹乳呢是到28年的10月份，浓缩精华是到28年的9月份，所以有效期是妥妥的，是
6: 很好，很新鲜。
3: 哎，对，大家呢可以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回复礼盒两个字，礼盒两个字去抢购哈。
1: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6: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7: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6: 这里是焦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3: 我是鸿飞。
6: 我们的今天优秀律师在线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辽宁成大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董磊做客直播间，来分享一下他的胜诉案例。
3: 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案例当中还有很多个这个知识点需要大家来学习。
6: 嗯，
3: 有请我们的董磊律师继续啊。听说这个案件当中还隐藏了一个信息。
2: 是，其实隐藏的这个信息可能对很多案件都会有一定影响啊。这里面的父母在去世的时候其实还没到2020年，
3: 嗯，
2: 那个时候房价还是挺高的。
3: 嗯，
2: 因为姐弟三人就并没有及时分配房屋，最终拥有房产的这个小弟实际上得到了实惠。
3: 嗯，
2: 这个房子是100平左右。
3: 嗯，
2: 如果按照2020年的房价，妥妥的会超过100万。
3: 嗯，
2: 如果在房价高点分配房屋的话，这小弟可能会支付哥哥姐姐的这个房屋补偿款会比较多。
3: 嗯，
2: 但是
3: 要超过18万。
2: 对，案件发生在2026年，这个时候我们的房价经过评估也就70万出头。
3: 哦，
2: 差很多。
3: 嗯，
2: 所以说这个案件其实
3: 姐姐和哥哥
2: 对
3: 在房屋的补偿款上有了损失。
2: 对，可以说是没有当初预计的那种收益了。
3: 嗯，
2: 这点其实是很遗憾的。
6: 嗯， 嗯，所以就是发生了这种情况，父母如果都去世了，有房子在的情况下一定要尽早的给他分。
2: 嗯，
3: 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在6年之后才起诉这个弟弟哈。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周围的朋友里就有这样的真实案例。他们家呢也是一个多子女家庭哈，应该是2个男孩，老大是哥哥，然后老小是弟弟。他们家和他家的情况有点像，就是父母呢是把这个房子好像是这个老弟的名字还是咋地的，但他家呢其中里边还有3个姐姐，他家是这么一个子女的构成。最后呢这个小弟啊就坚持要父母的这个房子，并没有给他的就最小的那个孩子并没有给他哥哥姐姐们去分补偿款，也一分没有给。他家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弟弟从此以后，就是他们家没有去起诉，这哥哥姐姐们没有因为这套房子和自己的弟弟对簿公堂，而是选择了谅解和接受。最后呢就是我所了解的情况，就是他这个弟弟从此以后再没有脸和所有的哥哥姐姐家庭取得联系，他就从这个家庭当中相当于被就是他自己退出了。
6: 嗯，
3: 后来所有的家庭聚会里都没有他。其实我觉得你要了一套房子却把自己所有的亲情全部抛弃掉了，我觉得在金钱和家人的这个情感包括你家族当中的这个地位比，可能在他的心里他觉得钱更重要吧，但是我们觉得非常不值啊。
6: 不，我觉得他的心里就是越老他肯定会越内疚，但是可能这种局面他已经挽救不回来了。
3: 对，所有的人都不跟他来往，所有的人对他都是漠然的。
6: 嗯，就刚才举的这个案子，想问一下董律师，如果当时妈妈没有写下那份声明书的话，这个结局会不会有所不同？
2: 首先这个声明它不是一个关键的证据，但是它会引出一些问题。
6: 嗯，
2: 如果没有这个声明的话，可能哥哥姐姐也不会认为这个房子要分。
6: 嗯，
2: 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6: 嗯，
2: 嗯，最终的关键证据还要看什么呢？还要看其他的证据，比如说流水，凭证。
3: 嗯，
2: 包括亲戚他们表姐的这个
3: 证人证言，
2: 还有就是他这个小弟自己的认可。
6: 嗯嗯，
2: 毕竟没有双方的签字。
3: 嗯，
2: 就像父母我自己声明一个这个房子给谁给谁的话可能是没用的，因为为什么呢？你处置的遗产的话你也不能说随便处置。
3: 嗯，
2: 咱说我把交通广播的大楼当中我的遗产给我的子女分了，那是肯定是不可能的，对吧？
3: 嗯，
2: 所以说还是需要这个实际的登记的这个人他有一个证据，但是没有这个父母的声明可能他们也不会想起来这个
6: 房子。嗯，
3: 所以我的体验是，像家庭的纠纷，父母所占的 决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父母是不是明理很重要。如果这个父母没写那个声明书呢，或者是有意偏袒小儿子呢，那么哥哥姐姐就等于是损害了哥哥，就是父母帮助这个
8: 小儿子
3: 哎去损害哥哥姐姐合法的权益。那生活当中是有很多这种事情的，那你作为子女也没有办法。

0: 法。
1: 像这个案子当中，我觉得虽然说最后得到了补偿，但是小儿子和大姐和哥哥之间的那个亲情也是要断裂的。
0: 是断裂了吗？
1: 他怎么都会心里很。
2: 我没法评述他们是否断裂啊，但是如果说是这样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话，起码作为起诉这个大姐，她在国外，她可能已经不在乎了。就是我代理的这个大哥，他是一个其中一个被告，所以他在这里头，你既然当被告了，也
0: 他为什么会是被告？
1: 他不应该是原告吗？
2: 不是，因为这种案件总会有一个原告，其他人都是被告。他这种案件就是这样，不是说你被告了，你就是个坏人或者什么样，他跟其他的案件 不一样。
1: 我还以为大姐和大哥作为原告来起诉弟弟呢。
2: 不是的，
0: 是大姐作为原告起诉两个弟弟。
2: 对，
1: 他为什么要起诉两个人呢？
2: 要把所有的法定继承人都起诉。这是必须的，法律规定的。因为把大家能参有权利的人都要到这里头，把你们所有的权利抽丝剥茧的给确定一下，确定份额，就把所有的都这样。所以这种案件，以前有一种案件是什么呢？家里好几个姊妹，然后呢，其中有一个转移隐秘财产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说：“哎呀，他隐秘了，那我们得告他。”其实就找一个主亲骨，他当原告来告其他的姊妹，跟他这些姊妹都讲好了。
1: 对，
2: 你们虽然当被告，但是这只能这样
0: 啊，
2: 你不能说一起都到原告，都当原告的话，我这个七八个原告，我这律师也分不过来呀。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哥和大姐之间不会有什么隔阂，但这个小弟和两位一定会有隔阂。还有就是，既然表姐都已经要出面了，那个表姐对这个小弟弟心里肯定还是有看法的。
2: 都是有看法。对，他知道这个事情的过程。
0: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就亲戚朋友啊，你不管你嘴巴里说的是什么话，但是你做的那个事儿摆在那里，就谁也不彪，谁也不傻，明眼的人也都能看得明白。其实法官他判的虽然是依据，但是在他心里，他心里没有那杆秤吗？他分辨不出来。
2: 他是有的。
0: 对，正义吗？所以说，我觉得哈，在亲情和法律之间，如果说亲情对簿公堂，这是一件特别难堪的事儿哈。
1: 还有一种，比如说这个父母和子女之间，他们关系可能不好，有这个断绝了，可能在父母生前就断绝了这种亲子关系啊。那这种情况是不是断绝了亲子关系之后，那个子女就没有权利来分割父母的财产了呢？
2: 实际上这个案子，就是确实是我也经历过一个这样的案子啊。这个案件是有一个老太太，她是代理她的案件，她是要分割财产。她找到我的理由是，她的三个子女中只有其中一个和她一起生活，其余两个首先不来照顾，第二呢可能连看她都不看的。一开始她想找我干什么呢？要脱离这种就是亲属
0: 关
2: 系。对，就是讲解除这个母亲和就是子女的这种关系，
1: 可以吗？
2: 不可以。我当时明确告诉他，
1: 为什么不可以？
2: 做不到这一点。在法律上，父母和子女的这种亲属关系不是通过起诉来解除的，是基于血缘产生的这种血亲关系。是法律事实，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无论是父母还是子女都无法通过协议或诉讼的方式断绝关系。法律上的这种断绝关系为什么行不通呢？就咱们首先简单来讲，法律并不支持断绝这个亲子关系这种行为，主要有几个原因。法定义务首先是无法免除，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以及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辅助义务都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强制性义务，这些义务都是基于亲属关系而产生的，不能因为双方签订了所谓的断绝关系协议或一方单方面的声明而免除。
1: 那我发现电视对我们真是一种荼毒啊！电视有的时候就说我要什么登报来断绝这个母子关系或者父子关系，其实这都不行的。
2: 对，确实是不行的。
1: 不要相信电视上电视剧上。
0: 你且声明，但是这个声明呢，在法律上呢不认可。这种亲情的血亲的关系是不能断绝的。没有法律是允许你去断绝，但是你们不往来， 法律不干涉，
2: 嗯，
0: 你就老死不相往来呗。
1: 嗯，对，你要是真的想跟他断绝这个关系，他也不养你的话，那就写一份遗产，这个遗产呢，一定要是。啊，对，遗嘱，写一份遗嘱，这个遗嘱一定要是有效的，那就好了。
0: 嗯
2: 嗯，
1: 除此之外是没有其他的方法了。
2: 是没有其他的方法，或者是你把你事先约定好，这个我这个赡养费你得支付了，因为毕竟我老了嘛。
1: 嗯，
2: 把钱给我，我就不找你了。
1: 嗯，
2: 也可以，是双方约定好也可以。
0: 所以如果你没有通过遗嘱的方式把这件事情确立好，
2: 嗯，
0: 那么他不管怎么对你不照顾不看望不付出，
2: 嗯，
0: 等没的那一天进入到法定继承环节，
2: 嗯，
0: 他依然有合法继承权。
2: 是是的，
1: 只可能是少分，
2: 嗯，所以这个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恶化，
1: 嗯，
2: 就是甚至公开的这种断绝关系，在没有法律规定的丧失继承权情况下，他们相互之间的法定继承权依然是存在的。
1: 嗯，
2: 而且既然是没有抚养赡养父母嘛，自然会适当的少分，
1: 嗯，
2: 少分这个遗产。
0: 嗯，但是要是对簿到公堂上，是否是需要提出证据证明啊，没有对父母进行赡养？
2: 嗯
0: 嗯，那这些证据，那他没有，就是你怎么提出没有的证据，让对方比如说谁主张谁举证？
2: 对，
0: 那我主张说他没有尽到赡养的义务，那么我来提出他没有赡养的义务，我怎么提呀？我只能是让他提出你赡养的证据，比如说你每个月给父母转了多少钱，
2: 嗯，
0: 你看望了父母多少次，你到父母家都做了些什么，你为他做了什么，你提出证明，
2: 嗯。
0: 但是我要求他，正常来讲是我主张我举证啊，
2: 嗯，
0: 我这样可以吗？这个举证是可以倒置给对方的吗？
2: 可以这样，如果说是我是其中一个子女的话，
0: 嗯，
2: 我主张我赡养父母更多，
0: 嗯，
2: 我拿出更多的证据来PK 你，
1: 嗯，
2: 而对方没拿证据的话，他自然是比较苍白的，
1: 嗯，
2: 比如说父母住院治疗，
0: 嗯，
2: 我交的费，
0: 嗯，
2: 我陪着去的，
0: 嗯，
2: 而且母亲也会出来，他本身可能也会，比如说在这个赡养费纠纷的话，比如说或者是有其他证人证言的话，
0: 嗯，
2: 也可以证明这个东西。
1: 嗯，
0: 一般呢能出现这种事儿，基本上父母都不是特别明理的人，
2: 嗯，
0: 如果是明理的人还会让子女之间因为要证明谁赡养了谁没赡养，然后去争夺这些东西嘛，他就是会分得很清晰，然后也不会让子女之间出现这种纠纷，
2: 嗯，
0: 这就是因为父母就是很糊涂，
2: 嗯，
0: 分不清楚黑与白，才会导致这个子女之间发生这种问题。
1: 或者是父母也不懂法，岁数大了可能也不知道我可以通过遗产，遗嘱来分布这个分配我的这个财产啊。来看 Matt， 他说我宁可要房子的钱也不能要亲情。首先一看这个房子多少钱，如果这个房子卖个1800万，我跟这些亲戚还有什么好往来的？你这是干嘛？你这是说反话吗？
0: 不，有些人的价值观
1: 确
0: 实是如此的，他就觉得钱比亲情重要，
2: 嗯，
0: 亲情我跟你来不来往又能怎么样。嗯，就是有些人他就是这种价值观，你不能说他的价值观就是不对，
1: 嗯，
0: 那但是每一种价值观的背后都会有他的因与果，种什么因结什么果嘛。
2: 他可能会认为自己和自己的那一只小家可能是亲情了，
1: 嗯，
0: 对，和其他人没有链接其实无所谓，这也不能说你就是错，
2: 嗯，对。
1: 我们还有听友想问的是，父母在农村还有土地，兄弟姐妹的户口早就已经迁出去了，土地会被当作遗产进行分配吗？
2: 这样依然是会作为遗产来分配的。
1: 嗯
2: 嗯，
1: 对，分配，但是他没有支配权利，没有买卖的权利。
2: 对，是这样，他是有一定限制，但是在这上面他是限制不了的，毕竟是你们家的祖上的这个财产。
1: 好，大海泉是水提到的是中山广场与解放街中间的位置有两车刮碰的事故，中山广场与解放街中间的位置两车刮碰的事故，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刚才也提到了说关系恶化，那如果关系确实恶化了应该怎么办？
2: 首先先修复呗，你如果能修复的话，找到原因这是肯定的，如果就是恶化了，那首先你代表的这一方是谁， 如果你是母亲的话，你还能说我叫想个办法解决跟对方断绝关系，你还能说。

0: 是怎么说吧，你作为一个生他养他的母亲还能站立，但是如果说你是子女的话，他母亲如果说没有在你童年或者是你青年的时候跟对你造成什么伤害的话，
1: 嗯，
0: 可能你真是没理的。这种案件没法说怎么办，只能说每个家庭有不同家庭的原因。就像我们理解某个案件，你到法庭上，这个原告和这个被告好像说的都在理，好像说他们都有理，他们都有自己的委屈，他们都是这样。其实好像有的一深究下来，可能是父母可能小时候就打压这个孩子，小时候就更宠那个孩子，要让这个孩子给那个孩子就补充什么钱，让那个孩子就帮这个孩子又这那的。
1: 嗯，
0: 你挣了钱给你这哥哥还是什么的，你挣了钱给你妹妹啥的。有时候其实可能在年轻的时候这种祸根可能就埋下了。
1: 埋下了。嗯，
0: 到了法庭上，我们包括律师法官都看的是他们在说自己的话，拿出一些证据呈现的那个真实的事件其实是个破碎的，甚至是不完整的，也有可能是扭曲的。
1: 嗯，
0: 但是只能依照现有的这个证据来确定一个叫法律事实，这个法律事实和真正的这个叫事实它是不是一个东西，只能去尽量的去还原。
1: 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他这个案子呢是发生在2026年的，但实际上呢父母呢是在2020年去世的，对吧？那从遗产继承的角度上来讲，他们应该在2020年就分割这个财产，那个时候房产的价格比较高一些。那么他既然是在2026年起诉的，那么作为姐姐是否可以再打一个官司，就要求弟弟补偿在2026年至2020年之间，因为这个房价高和低之间产生的这种价值的差，要求来补偿。因为正常来讲，法定继承应该是在2020年发生的，那这个2026年才来分配这个钱，就是你的原因，比如说弟弟的这个原因，造成没有及时的分配房产，我得到的这样的损失，这是有可能的吗？
0: 这种可能性，如果说是弟弟隐秘财产，导致这个房子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还有可能。但这个案件没有这样的条件，它是怎么回事呢？你当初的时候，他们其实还有存款，我们讲一下，存款在这几年当中，它是不停的升值的，它有利息，既然这个存，你这个遗产如何分，什么时候分配？是你们家这个人自己决定的，你并不能说我当时没要求分配，这是弟弟的过错，登记在弟弟名下就弟弟过错。那你要早主张的话，这个官司早打完了，不就是早就是那个价格了吗？所以这个说法其实在这个案件里它实现不了，它实现不了，除非是干什么遗产这个继承，就是管理者，就是管理人，他对这个遗产的这个价值灭失他有责任。比如说你拿这个钱去炒股了，炒股损失一大堆，然后那你行，你这个钱你就得给我填上，这是一个事儿。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还有一笔什么100万的存款，有什么各种各样的利息，那利息最后其实都判了，对不对？你说这个还涨了，那个怎么降了？就我持有者我就该我倒霉吗？你是我管理不善导致这个房价跌了吗？不是，因为房价都在跌，跟他没关系。
2: 他们对于存款那方面没有任何争议，对吧？
0: 存款也有些小争议，但是
2: 为什么有争议？
0: 存款就是有一些就是该怎么计算的问题，都是一些细节，有的可能认为你应该按照这个标准计算，有的认为不能按存款计算，或者是这个存款在你分配的时候还没到期该多少钱，这是一个算账的事情了。
2: 那存款也是在跟房子起诉的时候是一起来分配的，
0: 一起解决，
2: 就是当时父母去世了之后对那个存款谁也没去主张。
0: 这个过程当中后来大姐其实拿了一部分存款走的，其实拿了一部分存款走了。
1: 对，我们其实更多的探讨具体的这个事件当中谁得了什么，
0: 对，
1: 其实不是那么大的意义。咱们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就是父母的存款也是属于父母的遗产之一，
0: 对，
1: 那么这个存款呢也是所有的子女共同继承的，
0: 对，
1: 而不是说这个存款比如母亲说，哎，我的这个子女现在要投资一个股票，他就把他的钱转到这个子女的名下了，那么这个股票是这个子女的姓名，其实在他转移到这个子女名下的同时就等于侵害了他其他子女的权益，因为父母的钱是所有子女的钱，

0: 你转移给另外一个子女，就变成了那个人他个人的财产了。
1: 嗯，
0: 那作为父母，你如果说心不是那么公正的话，你就愿意偏袒某个子女，在法律上来讲，法律不管的。
2: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像刚才鸿飞提到这儿，比如说老大，假如老大要炒股，然后妈妈给老大一笔钱，你去炒股去，那如果真的是要对簿公堂的话，这笔钱他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不可以最后再要回来作为父母的遗产来分配呢？
1: 哎，那就看老大这笔钱拿的时候他是借的还是父母给的，
2: 没说啥也没说的话，
1: 你说如果说没说的话，极有可能是认定成给的。
0: 对，
2: 哦，
0: 就是法律不管这个，就是如果你父母的心不是很公正的话，直接就导致你的子女之间关系不好，因为这件事情你做的是不公正的，结果一定不是好的。所以收音机前所有的父母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这个家庭的纠纷归结点，尤其是财产分配这块，就是在于父母，你能不能有一颗公心，对每一个孩子要公平公正，虽然不能达到完全的公平公正，但是也得差不多，不要偏袒的太厉害，那样就会导致在你没了之后他们的亲情完全断裂，这肯定是父母不想看到的。
2: 青涛还说呢，说有些事儿啊，法律给不了公正，人在做天在看。听了今天董磊律师讲的这个案例这个话题呢，他觉得我的心呢都在滴血呀。
0: 其实董磊律师所讲的这种案例在生活当中很多的家庭里比比皆是。
2: 一涉及到这个遗产分配的时候，可能就会冒出这样的一个矛盾。所以作为父母，董磊律师有没有什么提前的这个建议？
1: 其实父母最好不要顾及写遗嘱这个事情。很多人可能觉得不吉利，我写了是不是咒自己？其实不是，这是给自己，
0: 身后事，
1: 给自己子女，就是安排一个和睦的环境。你只要写了，你自己作为一家之主，把这个事定下来，大家都不会再有争吵了。一旦你不定下来的话，都会因为这个钱在哪儿，在不在你那儿？这个钱在哪儿，在不在你那儿，或者是谁拿多谁拿少而争吵起来，这其实十分影响自己后代安宁的。
0: 对，只要父母的心是公正的，分配的是客观公平的，子女都会很好。但是你如果分配不公，子女就有的对簿公堂，你家就是全家族的笑话。那你如果没有对簿公堂，子女之间也一定会亲情断裂。
2: 其实这也跟平时的家庭教育有一定的关系哈。就是打我家来的一个比方吧，我姥爷当时去世之前，他那个时候其实还挺清晰的时候，就逗着玩儿说：“哎，我就不写遗嘱，让你们闹哈。”那老人确实最后也没来得及写这个遗嘱，因为他的存款也不少，还有房子，但是因为平时家里就非常的和谐，那到最后子女真的非常的和谐，谁也不争，谁也不抢。
0: 法定继承也是公平的继承吧，不用你们抢吧。
2: 不，根本没有，其他人都没继承，只把这些钱好，房子也好，基本上都归了常年跟他生活在一起的，别人都不争嘛，对呀嘛，很好的一个，
1: 非常完美的状态。
2: 好了，那今天我们的交管有说法就到这儿了，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
2: 我们再次感谢辽宁成大律师事务所的董磊律师做客直播间，稍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3: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其实大部分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滨海路的沿线是个例外哈，南部滨海景区确实很繁忙。中山路目前以连山街为界，双向依旧是车辆给到了非常大的压力。西行方向尾端呢是在半岛厅刀，东行方向的尾端是在黑石礁。另外在星宇街的沿线，目前的双向山海洋世界门前的双向，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仍旧是高压力值，而且太原街从游泳馆开始一直到国宝小广场这一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当缓慢，目前通过镜头看的基本是很难移动的状态，就这个速度啊，慢的可能跟走路也差不了太多了。星海广场目前的西南侧环岛，包括东部城区的八一环岛以及滨海中路的沿线，目前在小傅家庄的这个停车场附近，包括傅家庄海滨公园的停车场入口位置，车辆等候的时间都会比较久。另外滨海中路哪儿还堵呢，就是青海木栈道的这个入口位置，现在看起来压力确实是比较大，走起来比较慢，大家建议

走起来压力大，建议各位选择的时候可以走走东联啊，东联路出市方向一点都不堵，走起来相当的顺心，可以试着走一下。西南路以中心医院为界，双向仍旧是要排队，尤其北行方向车辆尾端是在沙区法院的部分，正在向富民路扩散。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2: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1: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3: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1: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2: 若有战，招必回。
4: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1: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今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区气温27度到34度。
8: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河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0: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9: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0: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1: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0: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1: 你需要的，
10: 你期待的，
0: 都在1008车世界。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7: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想聊啊，任何和车相关的一切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今天周一，然后呢，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预告过，今天的邀请到的也是本节目专家团成员，同时呢，代表咱们大连一个老牌集团、老牌品牌、老牌店啊，就是上通别克的解放路店总经理何宽何总，欢迎何总。
12: 苏迪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7: 哎，欢迎何总啊！因为这个何总虽然说在节目当中出生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啊，但是呢，何总因为是，从售后到售前他通吃啊，就是不像很多的这个，因为绝大部分的这个总经理啊，一般都是从售前拔上来的。何总呢是前后都懂，而且呢他负责售后负责很长时间，所以呢车怎么修、什么毛病，他呢比很多人都了解。而且呢，大家如果近期您关注了我们大连云平台车中国频道发的那些循环的视频哈，其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何总非常与时俱进啊。在过去的一两个月当中，我们大连出现了一些暴雨天气啊等等，然后呢何总很适时的第一时间

0: 就录制了，比如说涉水该怎么通过啊，如何检查注意呀、啊，包括等等啊。如果可以的话，何总，咱之后的创作啊，也可以再来一期什么呢？比如说高温天气下用车啊，这个哎该怎么注意？或者说高温天气过了之后，或者盛夏过了之后，天刚转凉那段时间，车的保养方面应该注意哪些方向？就是他夸赞的话，我就不提了，我先提提这个车。车高只有1.65米。看着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大，但是里边内饰用料没有问题。而且这车我一直在说啊，我不知道何总有没有感受，沃尔沃的车不管油车还是现在电车啊，它真的是在现在这种酷热天气暴晒，它里边也没有味儿。
1: 确实是
0: 这一点我们要承认，就是沃尔沃用的那个什么胶啊或其他的一些材料都是婴儿环保亲肤级别的，
1: 是
0: 它对于人体确实就是你多热的天你打开车门你也不会闻着其他的味儿，
1: 没错
0: 啊，这一点是其他品牌可以去提升一下的。然后呢，驾驶体验能耗，5天时间，我们这位听众开了555公里，开了大概15个小时，其中呢30公里的混动，平均油耗0.3，那就不用提了，因为其他都是用电嘛。百公里电耗大概19.3，挺精准的。纯高速电耗大概是在22千瓦时，作为驾驶者来看啊，X70不是一辆驾驶者的车，而是一辆家用属性更多的车，急加速、急减速、线性等等表现都不错，方向盘回馈很轻盈，但是在低速行驶当中，11点钟到1点钟这个区间内，轻微转动方向会方向盘不会有明显的变化。这样的话，这其实说白了哈，就是有些纯家用车，各位它的转向精准度没有那么高，也不必要做那么高。我给大家讲过啊，哪个系别的方向盘虚位是最大的？何总知道吗？
1: 反正我开过国产的 SUV 的，我觉得虚位比较大
0: 啊。
1: 但具体哪个品牌不说。
0: 目前最大的我开过系别虚位最大的是蔚来系
1: 啊，
0: 就是我方向盘左右打10度，我基本你看我这方向盘来回晃啊，我能走直线。这就是方向盘虚位大，包括还有谁呢？吉普的方向盘虚位也大，
1: 是
0: 啊。但是纯驾控为主的那种性能的车，那方向盘贼精准，你稍打一点它轮都动，
1: 没错
0: 啊。但是这个车型的倾向不同啊。我们听众分享了，就是开沃尔沃的车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就是只要坐人，你只要坐在座上，必须系好安全带啊，这是很重要的，因为3点式安全带，而且沃尔沃是没有收专利费的啊，这所有车都是用的它的这个技术，它对这台车评价很高。反正我们是跟厂家打招呼了，在冬天，因为这个车啊，我也没拿它开过冬天，我是今天下午准备去还了，今天下午去哪儿呢？去换那个领克900，也是咱们上通店，
1: 嗯
0: 啊，我去换领克900，然后大概率可能在车展期间，我应该会上汽奥迪官方应该会给我批一台E7X 那台纯电，我会好好开一开那个车。之后呢，在今年冬天，我还会和沃尔沃厂家要求，然后至少再要出2个试驾名额给大家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有朋友问一下，致敬 L7 和2.0T 的君威君越怎么选？成本差多少？
1: 致敬 L7 的这个价格目前看要高于 2.0T 的这个
0: 君威
1: 和君越。2.0T 的君威现在几乎就是没有选的了。
0: 12.69万，你多办完14万呗。
1: 对呀、啊，这个车没说嘛、它跟君越价格已经很相近了，差个10000块钱。这个就没有选了。一般选君威就是1.5T 的，可以选1.5T 的这个运动版 GS 版本、套件版本。
0: 10万出头，多办完也就是12万左右呗。
1: 是100006900和100009900嘛、完了，这个车还有个1000抵7000的一个活动，那最低的开售价是9.99万，完了，要是说有省补国补的话，也正好参加。那么 L7 这款车呢，它是一款，我觉得它是一款好车，这个车，它只是说呢，它这个定价呢可能会稍微偏高一点，它定到了一个20万左右的一个级别的一个价格。它低配的是17万多嘛，但是没有智驾，一般的那个19万多和20出头的都是有智驾的，
0: 就是照着20万左右秒才有智驾版本。
1: 对对对对，所以它入门入的不高，但是要是图这个电车智驾的话，还得买到大概19.99万那款，那么这款车呢，厂家现在也有点优惠，大概能优惠个小2万块钱。
0: 我个人还有个折中的建议，说实话，如果说你在纠结价格，你还想看别克的话，你不如直接看别克的 E 七，
1: 是的，
0: 那个价格要低很多。E 七的价格和 Plus 基本是一样的，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
0: 和 Plus 那个白金版基本是一样的，
1: 嗯，
0: 16左右呗。 你这样的话，你比那个还能再省2万块钱。
1: 是，
0: 你这样你落地价格就控制在17.5万左右。

0: 是
1: 啊，差不多。
0: 有可能这个听众朋友可能是想选一款轿车吧，这块
1: 有可能
0: 是吧？一个君越，一个 L 七，都是带点这种。
1: 我能理解他的感觉是什么，就是这个美系车啊，在用料、做工、驾乘体验和舒适度方面都有很好的倾向性。美系车的整体感觉，它既是做给前排，也是做给后排。
0: 没错，
1: 你不管是开的人还是坐的人，都有一些乐趣在，或者说你坐的没那么折磨啊。其实爱开车的朋友，我还是倾向建议大家去买轿车的，轿车的驾乘感受和舒适感配置会更高一些。但是如果说纯短途，你要求视野，还有就是别人不能高你一头，你就看 SUV， 这没有问题啊。G28 插电啥时候弄个试驾体验呢？你们想试驾的话，随时我们可以安排送车上门试驾，
0: 没问题
1: 啊，这没有问题。但是啊，这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现在绝大部分车啊都有电子围栏，而且呢，你要是想解开，想这个很多天拿走的话，有点麻烦。我是怕给人添麻烦。我说实话，我要硬跟何总借，他人在这儿，你借不借？我硬跟你借，
0: 没问题啊。
1: 对啊，但是没必要，
0: 是
1: 没必要。各位啊，就是你们要想试的话，您直接告诉我，我直接帮大家约，你也不用嫌麻烦，我们直接安排送车上门。你是短途的还是说长途的？我就是让他们开车拉你半个钟头一小时，但是这个尽量放在工作日。你要说周末的话，可能车和人啊都比较忙，
0: 都多。
1: 对，
0: 对， 对，
1: 你要说这回没试够，你下个月或下礼拜咱再试呗，
0: 是
1: 这无所谓啊。但是你要说像这种沃尔沃这种，就是如此想不开的，就给一个地方台节目组批出两三台车的，这个一般品牌是不会这么做的。
0: 曾经别克昂克拉上市的时候做过，
1: 那个时候有，
0: 嗯
1: 嗯，那时候有啊，但是毕竟那个时候现在不能同日而语啊，那时候啥行情？那时候他们一月挣多少钱？现在他一月挣多少钱？对吧？
0: 对 对， 对，太实在了。
1: 不降薪都好不错了。
0: 是是是。
1: 保时捷718敞篷大连现有优惠或补贴吗？718停产了，没有了。718已经停产了。现在就是你保时捷轿车，就是帕美，然后呢，Taycan或者是那个911，别的一般没了。Taycan现在最新的也就只能买这二三款的，他现在没有新车啊，不是那个718啊，718只能买二手，现在只能在二手市场问了。咖啡很苦，我本身就是别克车主，现在车呢是14款别克君越 GS， 绝对好车，那车非常好，那个车的底盘非常非常好，而且当时我记得电端是有一个出厂刷街的一个，
0: 是
1: 啊，
0: 是
1: 也不用花多少钱，大概3000左右吧，能从350调到400。现在一直开上高速无敌，对，那车啊就怕闷着，你在市区内开其实显不出你来，但是我就这么说，现在30万以内的车能崩过你的没几个啊。
0: 没错。
1: 起源 A06 和深蓝 L06 哪个好？网约车加上家用，你网约车的话还是起源便宜呗，这俩啊是一个网，然后呢我们这边能直接对接到大连的负责人，您呢直接啊这个商别离留姓名电话，然后呢俩我一起帮你找人，哪个合适买哪个，好吧，留心明天话就行啊。好，稍后呢是半点六星天气，我们请何总稍事休息，稍后回来呢我们听众问一下安科 Plus， 我们稍后讲一讲啊。大家和车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见。
2: 路况报道。

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呢，平稳度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是持平的。目前在东快路的出市方向，向路交高架这一部分，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高尔基路，目前在连胜街的路口位置车辆比较集中。南部滨海景区中山路目前以连山街为界，双向有等候。星宇街目前是按海洋世界门前的双向，包括滨海西路目前以银沙滩为界的双向依旧是车多行驶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情况27到34度。
4: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8: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9: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空中幺幺零，
12: 空中幺幺零，
7: 空中幺零零，现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齐警官，您好。
13: 哎，你好，主持人，大家好。下面给大家讲述一则安全预警。近日大连持续高温高湿天气，路面热浪袭人，我们110接警中心连续接到多起老年人户外中暑晕倒求助的警情。我们110接到报警之后呢，第一时间通知属地民警迅速临场，将晕倒老人转移至树荫通风处，开展物理降温，并及时联系家属协助120送医救治。不少老年人独自外出买菜散步，长时间暴露在烈日下，出现头晕乏力、胸闷心慌，严重者更是直接倒地昏迷。大连公安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请多多关注家中长辈。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比较弱，常常口渴感知迟钝，即便没有剧烈活动，长时间在户外也极易诱发中暑，严重时容易危及生命。尽量避免老年人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间高温时段外出，如需出门，戴好遮阳帽，随身携带饮用水，少量多次补水。如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基础疾病的老人，外出时最好有人陪同。如遇紧急情况，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求助。愿大家做好防暑防护，平安度过高温天气。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的各种危险困难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做无限

0: 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1: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同时请回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啊，来自于大连上通别克解放路店的总经理何宽何总。大家呢和别克车型相关，任何车型相关都可以来询问。很多朋友都在询问这个今年大连车展啊，正好和何总一起跟大家说一下，今年大连车展呢是比较早的举办时间是8月12到16号，
2: 对，
1: 下周3、4、5、6、7五天，基本上大家这么记，就是每年大连车展都是8月中旬或者中下旬，然后基本都是周三开始，周日结束。但其实呢，就相当于4个整天。我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第一天连开幕瞎折腾，怎么着的就奔中午了。
2: 嗯，
1: 最后一天呢，基本下午2点3点之后，很多家都开始撤场了啊。其实就是里外里就4天或4天半。一定是从14号，就是周五之后那2天半才开始人才开始多。
2: 对
1: 啊，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啊，我建议什么呢？你如果想纯是看规模、看展的那个心态，同时大概了解，你有目标，你前2天去，为啥？人少，对吧？
2: 对。
1: 最后2天直接杀到4S店去，你就直接锁死就完了，你不用再到现场去折腾了。价格这块不可能说第一天和最后一天价格不一样，现在不太存在这样的可能。同时啊，不是请何总得罪人，但是请你和我一起给大家浇一小瓢凉水啊，天比较热、啊、什么呢？现在的车展应该不太具备以打劫的方式去谈价格的可能了吧？
2: 对，没错。
1: 解释一下吧，因为首先现在各家本身价格卷，别克还一口价，你们凯拉克这上汽通用这个美系是最早全国做出一口价的，其他品牌在跟，新能源其实也接近是一口价，然后有的车型要么就没有优惠，有优惠的哪怕你车展你报备价格，厂家也会有一个红线卡你，你也不能太离谱啊。
2: 据说呢，车展期间呢，厂家的相关领导会在现场，
1: 就是干嘛呢？明访暗访。
2: 对
1: 啊，你通波放或者你最简单的现场，哪怕他能捂住你报系统，你也过不去啊，
2: 是
1: 对吧？所以这东西，所以我这个话是说给我们听众听的，什么呢？大家可以有额外期待，但不能不合理。
2: 是，
1: 要不然您是纯跟自己较劲。还有就是，我真得跟大家说一下，不要轻信现在那些什么小绿书、小黄书，什么这音那音上面报那个价格，没有一个是准的。
2: 对，
1: 你这么想，他们那价格都能站住，而且提车都是在4S店提的话，谁还干4S店啊？对吧？
2: 对，
1: 没有意义。你他们都赶紧改行得了。
2: 是，
1: 那不可能的事儿，各位啊，绝对不可能。伤别离啊，我已经跟这个汽贸的长安系的负责人联系了。然后呢，汽贸整体的阿维塔、深蓝、起源，包括长安的燃油，都归一个人管，你等电话就行啊。墨染离心提示一下，54路与东北路红绿灯交叉路口有一起两车刮蹭的事故，来往车辆需要注意避让一下。还有呢，就是雨后的晴天，说渔人码头现在堵车啊，这个非常拥堵，需要交警来指挥一下。天涯提示，锦绣李家街街道办事处，也就是锦绣物业，有两车发生刮蹭，停在了最外侧车道上，大家注意避让一下，感谢各位的提醒。有朋友问昂克威 Plus 现在落地多少钱？咱默认那个白金版是
2: 那个指导价是16.99万吗？
1: 16.99一口价。
2: 对呀、啊，这个东西得看你有没有置换呢，有置换长补10000呢。
1: 就是有置换的话，你裸车相当于16万。
2: 对呀、啊，
1: 没有置换17万，就是咱这么算 啊，没有置换的话，落地大概多少？18.5万。
2: 没有置换17加我看看税，差不多。
1: 得19万以内。
2: 18万6、7、8万。
1: 对，18.8万吧，18.8万以内，就是原价加18000。你要说有置换的话，您就相当于是17.56万呗。
2: 对，再减10000多点。
1: 对，17.56万。
2: 有置换票也能稍微低点。
1: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各位有没有置换，现在真的是差不少，20万以内的车能差出小2万块钱或者2万多。
2: 还是到店算去吧。
1: 对，
2: 这个还有啥呢？还有这个厂家的1000抵7000的活动，刚才咱俩忘说了、这个是需要线上拍券的啊，这个也得需要到店。
1: 哎，这活动你解释一下呗。
2: 就是说呢，官方有一个在抖音上啊，这个你提交1000块钱的一个订单，锁定车型，这面呢在店核销。啊，这样式呢，就是立减7000块钱，1000抵7000嘛，就是这样，这块还能再减点，这个把那个补贴减上去之后，那么你的开票价格就会低了，低了之后你的税就
1: 低了，
2: 对，
1: 对啊，
2: 是这样式的，
1: 因为你要知道10万块钱车税钱就8000多，你这相当于是一下抵了这个小一半啊，或者一半多啊，好，继续。

0: 去再来看一下昂科威有没有必要买四驱？经典问题，咱那个1699是两驱的那个白金，
1: 对，
0: 对
1: 加
0: 吧？
1: 一万就到四驱了吧？
0: 其实吧，你要说1万的成本，按我的理解是可以咬咬牙的。
1: 我觉得1万合适。
0: 对，但是呢，这1万你也可以不加，为什么呢？你不加不影响它任何的使用。
1: 对。
0: 就是大家这么想哈，你看啊，我的理念是什么呢？2.0T、9AT、237匹马力发动机，哪怕下雨下雪天，你要说它出不去，那三分之二的车也出不去啊。
1: 对对，
0: 那种天你哪怕有四驱，有的你也该上不去也上不去。
1: 是。
0: 它带四驱可能是一个通过性更强，但是其实一个四驱使用来讲，我说句实话啊，还好它是个事实。你要像沃尔沃一样头铁的，它给你一个全时四驱的。为什么沃尔沃燃油的车型，它好多像 X C 六的油耗比同级别其他像凯迪拉克 X T 五要高将近一个，就是因为它全时四驱。
1: 对，
0: 你启动它四个轮同时作用，你甭管它分配比是25:75还多少，它就是肯定要费油。你适时稍好，但是这一万就是属于花值不花也行。
1: 没错。1万块钱，我觉得买了个面子。
0: 哎，这个其实不一定和面子相关。我觉得这1万花的就是给自己用的。
1: 是，
0: 但是你就是想多花钱和想省钱的理由都是站得住的，就看你自己认不认。
1: 不多，1万块钱确实不多。
0: 对，我觉得没必要太纠结，就是看你预算多少。你要说这1万拿你得咬牙，然后试试也够。那就没必要降低自己的生活成本。你好多朋友我是不支持什么的，你买完车之后你吃糠咽菜你图啥呢，对吧？你得是他给你添彩了，你不能说他拖你后腿啊，那你买它干嘛呀，对吧？方程豹豹八好吗？好，但是现在不太能卖得动，太贵了，太贵了，45万左右落地。你告诉我怎么地落地得42了，42到45，还是电驱？电车有电车的优势，但是在某种特殊类型当中它价值太高，当那第一波群体买完之后它很难续得上。我这话何总明白？
1: 对的，
0: 现在很多车型都是这个情况，就刚卖的时候你看啊，它真有一波舍得花钱的群体，我上去我就冲，然后呢续不上
1: 就完事了。就跟大连当时的那个仰望似的，大连刚开始仰望好像听说是一下刚上市首月订了2台吧，在不知全国吧，那东北地区上数。
0: 对，就是，我们正好上周啊，请了仰望的嘉宾来，从2024年3月8号开业到现在，一共转化了103个大连本土车主，但现在其实销量基本是不动的状态，
1: 个位数了，
0: 太贵了，有时候个别月份是零。
1: 对，
0: 这个怎么讲呢？不是说他车不好，反倒是他车太好了，就是你后续他续不上了。什么方程豹豹八，包括像是，曾经大连还有授权的猛禽。还有像现在的 Bronco 的这个烈马，包括像牧马人，这些都是他那波最大的群体消耗之后，后续他就几乎就个位数的贡献了，就没有意义。他不是老百姓的车，他不是老百姓的车。好不好？好呢，就好在他以技术方面弥补了很多短板，但是他更多的是给那种有钱有闲还爱玩会玩的人准备的。比方说他顶配的无人机版本，对吧？你车顶带无人机，车顶停机坪，你无论说是让他是出去给你拍个日照金山，还是说看看前面路况如何，他再飞回来都可以，别的车会羡慕你。但是对于我这种，我根本就不会正眼看无人机，我也不会用，我也懒得用，他对我来讲就是累赘。你还不如把那东西给我剪掉，纯给我剪钱呢。
1: 对，
0: 那这就是群体需求不同。买这种车的一定是不差钱，有钱会玩的。但是呢，它离我们认知当中的车就很远了。我就举一个极端例子啊，它定位是一样，但销量完全不一样。你说坦克系列和方程豹哪个卖的多？
1: 那坦克多，
0: 肯定坦克多呀，
1: 多太多了。
0: 但你别说方程豹太七啊，那不算。我就说豹五和豹八，我还不拿坦克300出来。你说坦克400、坦克500放一起，那俩对吧？它肯定是那几个卖的更好。为什么？相对纯粹且价格更低。所以这个是一个经典问题。我说现在来讲的话，还是那句话，开玩笑讲，但是其实也是真的。穷人靠变异，富人靠科技，车也是一样的。你买越野车型或方壳车型，不管是绿牌还是蓝牌的，你买的其实是那个大梁。你要是说想买一个价格比较合适的，它必须带大梁，因为它这个是属于靠变异，它以这个保底你的通过性。但如果说你本身对于带大梁这个事儿排斥，且带大梁你觉得开得不舒服，你不想带大梁，那就得多花钱靠变异，靠驱动方式，靠功能，靠它的一三方平台去保证你的通过性和越野性。但这些都是拿钱堆出来， 都合理，都说得通，就看你认不认。车我开过，非常好。全大连第一台改款的方程豹豹八是在

0: 去年的我们院里的我搞的车展当中，咱们有听众去购买了全大连第一台顶配的最新款的宝马。去年那波消化完之后，现在基本就续不上了啊。方舟豹现在单月销量降低其实挺大的啊。一名昂科威 Plus 23款652啊，后面没找到拉车环的位置，
1: 是后排座放倒吗？
0: 不是，它应该是拉车环是拖挂的、
1: 啊、没有
0: 。
1: 很多车现在都是前面拖钩，后面没有。
0: 对、
1: 嗯，
0: 一般是只有前面有，后边一般没有。
1: 对
0: 啊，除非是比较特殊车型，它原始就带，你后加还不行，那个玩意儿它不合法。
1: 是
0: 啊，自己不能随便加啊，它原来车就带是可以的啊。一直就想换车，就是刚才说那个君越 GS 那位哈、
1: 啊，
0: 一直想换车，
1: 不舍得
0: 啊，就是哎，就不舍得这个车。现在一年也就开3000公里，然后就没什么，没怎么着急换。其实这个车你是可以，只要它没有大毛病，你是可以一直用的。
1: 对，
0: 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油耗稍微
1: 高，
0: 对、
1: 嗯，
0: 它油耗确实高。
1: 对，
0: 你现在、
1: 嗯、
0: 得13-14个吧？
1: 得
0: 最少了、
1: 嗯、
0: 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一年半探岳300后杠塑料发白怎么处理？发了个视频，您是在哪个店买的？然后你告诉我，我帮你沟通一下，然后咱回店里去看一下，看怎么处理啊？后杠发白，您这个视频我能看到，但是呢，我们直播当中啊，它出不了声，确实是啊，塑料掉色。这个哎，何总，因为您懂售后啊，就是如果是后杠这个塑料发白，一般是什么原因？是掉漆，还是说晒的，还是说其他的？
1: 它是后杠的，它车是什么颜色？
0: 黑色，
1: 黑色车就是杠子本体的黑色发白吗？
0: 对，
1: 局部还是？
0: 不是全部，
1: 不是全部，局部。
0: 嗯，
1: 哎呀，这种情况刚买车不久是吧？
0: 一年车，
1: 我觉得还是这个平时养护方面的问题吧。
0: 一年半，他说塑料杠发白，这样您先把电话发我。是在我们合作的汽贸的红顶一汽大众买的，没问题，我帮你沟通一下，这个你不用着急，这个我看看怎么给你处理一下啊。
1: 看一下，
0: 但是大概率它涉及不到换啊，
1: 是，
0: 一般是涉及不到换的，它不是质量问题，它可能是，就是它不是那种大的质量问题，这个能理解吗？它可能是某种原因或怎么着，我们请这个红顶方面给你处理一下，然后咱们再看看啊，别着急，都能沟通啊，都能沟通。好，再来看一下，稍等。昂科旗还会复产吗？我们很多听众对昂科旗这个车都很挺有感情的，或者想买，但是现在买不着。
1: 对，这款车暂时上汽通用是没有这个计划，最起码今年肯定是不会有。
0: 我再多问一嘴啊，你看啊，像现在那个凯拉克那个昂克雷啊，不是那个
1: XT6，
0: 凯雷德它出了一个电动版本嘛、
1: 嗯？
0: 有人说那会不会别克的昂科旗会以一种电动的方式回归？
1: 有可能。
0: 不排除哈，
1: 这个不排除，
0: 嗯，这个只能说是等那个厂家的相关的说法了，
1: 是
0: 啊，理解大家的想法，但其实这一点上，我觉得别克是应该有动作的。为什么？你看现在国内全是那种又大又宽又横的车，
1: 真就是差这么一台
0: 大点的，
1: 对
0: 吧？
1: 大尺寸就昂克旗那么大的，对吧？嗯，
0: 而且价格控制稍好一些，就是你还是卖到23万到25万起呗，
1: 20周，
0: 哎，对，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它是有市场的啊。开源谷，我对不起啊，哈哈，我说高了，说现在油耗12.5左右，高速9个，啊，
1: 那他开的
0: 就那你水平够，那说明你水平够，夸的是不是很过瘾啊？你水平够啊，这很厉害了。好，再来看一下，别克现在最便宜电车是什么？威兰呗，
1: 威
0: 兰
1: 六，
0: 威
1: 兰
0: 六还能买着吗？
1: 现在买不着了，现在就是看各家里面的店内库存了。车龄一般都在1年以上了。
0: 大概现在价格是多少？
1: 什么蔚蓝六吗？
0: 哎，蔚蓝六，
1: 蔚蓝六现在大连街我知道的应该还剩个一台到两台吧。大概全落地的价格，它这一两台车还是高配的，应该在8到9，具体看看有没有什么政策。落地价格，
0: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稍等哈。威朗还有车吗？
1: 威朗没有了，威朗全部清掉了。
0: 咱别克4S店有二手的昂科旗艾维亚吗？ 一直看好艾维亚昂克旗专属，他应该是那梅露酒红那个色，
1: 喜欢那个红色，
0: 那个就是燃油版本时代的那个，只有艾维亚版本才有梅露酒红那个颜色，
1: 特别漂亮那个颜色，大钢圈也大。
0: 现在还能买着吗？店内有没有？
1: 这个得碰啊，这个留个信息吧，要是几个店有遇到的话。
0: 尤其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留个姓名电话？

0: 话，然后我这边让何总帮你联系，因为他店总嘛，他们的渠道会更宽泛一些，同时都合理合法啊。因为你店端给你的二手车一定是有验证的，而且是能追溯的啊，要不然你可能就只能是二手市场淘了。但因为这种车它本身卖的就没有常态版本那么多，它流通的也不多，而且我说实话，艾维亚版本什么车多啊？君越多，
1: 是，
0: 君越是最多的，然后是老款的昂科威，那时候多。
1: 嗯，
0: 就是261匹马力九 AT 最老那一款。
1: 哎呀，那个也不太多，
0: 那也不多。然后就是新款那个 Plus 的这个
1: Plus
0: 多，就是改款之后现款的君越和 Plus 的那个艾维亚版本是比较多的。
1: 对对 对, 对、
0: 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要价格或者要车源，各位辛苦留姓名电话啊，留电话了，这样我发给何总，您辛苦受累啊，咱下节目之后跟我们听众联系一下。
1: OK。
0: 好，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稍等，君威和君越差多少？他俩级别是一样的，感觉上现在改款之后，君威和君越的整体的那个性格感觉其实也有点趋同，
1: 有点嗯。
0: 但是你要是硬较真儿，君越的商务感会更强一些，啊，君威的，而且你想他俩，1.5T 君越现在多少钱？
1: 1.5T 君越现在没有，
0: 没有，只有2.0T， 现在是15.99万起，
1: 对
0: 不对？
1: 对的，
0: 对的。他俩你像你按2.0T 算，他俩价格差出了33,000。
1: 嗯，
0: 对吧？1269、1599差出33,000，
1: 是，
0: 那他俩一定是有级别或其他，就是不是级别，就是配置啊，包括定位啊方面的一些倾斜或者说区别，一定是有区别的。那就看你预算了呗。你要是预算能达到16.5万以上，或者17万左右，那你就闭眼君越。
1: 没错。嗯、
0: 你要说我就是14万结束战斗，我还要个2.0T 的。
1: 嗯、
0: 那你就君威就完了呗，
1: 行行对，
0: 那就可以了，那已经是属于这个价位能买着最合适的合资的轿车了，你很难找到比它性价比更高的了，啊，因为我们说过啊，这个别克包括凯迪就是上汽通用的美系车型是国内最早执行一口价政策的，
1: 是
0: 啊，最早。好，再来看一下，苏老师前半程说卡罗拉要停产嘛，卡罗拉是要改款之后，后面出的卡罗拉可能会以纯电动为主。不一定会出燃油的了啊，但是今年呢，丰田也会把 LC76 的那个霸道带回来
1: 啊，老款那个复古那个，
0: 哎，对，又要复产
1: 啊
0: 啊，而且时间不会太久，应该很快就会面世啊，就是经典这东西是来回溜的，
1: 这把也是2.4T 的，
0: 我觉得应该是2.4T 双擎的那个机器了啊，但各位别看不起这套机器啊，它还是那个霸道，就现款霸道，我拿它上过山，一点问题没有，
1: 但是给不了手动挡是吧？
0: 啊，改不了手动挡，改不了手动挡。
1: 以前那个手动挡那个比较经典的。
0: 但是说实话，现在绝大部分来讲的话，手动挡累呀，
1: 是
0: 你市区内没有意义。包括何总，我们经常有听众问什么，就是想花个8万左右以内买个手动的轿车，其实现在很难选，合资里几乎没有了，合资应该是没有了。
1: 新车合资，
0: 国产个别的还有，
1: 嗯，
0: 合资里肯定是没，应该是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日系根本就不存在，
1: 没有，
0: 德系也不生产，美系更没有。
1: 德系、日系有的都是高级别的，
0: 八万以内啊，
1: 八万以内的没有，
0: 那不可能了。
1: 低级别的没有，嗯，
0: 法系和韩系我很长时间不关注，但是大概率他们可能也没有，
1: 嗯、
0: 大概率是没有，
1: 八万以内也没有，
0: 应该是没有，
1: 就剩俩大众的车了。
0: 对，但是也不生产手动啊，关键啊，这个就很难了啊，理解大家那个心情，但是你买不着啊。天涯啊，这个红旗那个车出来了吗？多少钱？那个车啊叫红旗 G919，然后它是在今年的4季度上市，价格没出来。红旗出了一个纯电的那个方盒子，
1: 啊
0: 啊，去年命名叫长征，我觉得这名儿挺好的，今年改成 G919了，我觉得有点，我个人觉得不伦不类。我觉得长征
1: G919有什么含义呢？这块儿？
0: 不知道，我忘了，他们跟我讲过，我忘了，因为
1: 有点说
0: 的。我是觉得，因为那个车当时去年搞了一个征名的活动，然后我第一反应，因为我是最早一批在那个某一年，去年前年的，不，去年上海车展现场我看到那个车的，非常帅气，非常大，然后呢，非常的夸张，我特别喜欢那个车，当时我就说这车就应该叫长征，
1: 嗯
0: 啊，因为红旗嘛，然后今年本来都定长征这名了，然后后来过了6月份之后说改名叫 G919，我当时就不太懂，我说实话他可能拥抱了互联网，但是和我认知当中那个不太一样，但是现在就看这车价格，你要说这车定的很便宜啊，它叫啥我都能原谅，但是这个车现在价格不太好猜，因为以它给的那些参数大小方面来讲的话，如果它但凡给个高续航的电池，那它可能定价得5-60万，但现在我了解的有可能这车定价会在40万以内，
1: 嗯，

0: 纯电啊，所以我不瞎猜了，这就只能以官方的解释为准。我怀疑啊，现在各家出新车肯定都是有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多重方案，卖得好定得好价格稍微高一些，卖得不好定得不好我稍微续航减点或者其他把价格拉得很低，然后呢收订单，这也有可能啊。但这车应该不会太差，它应该不会差啊。卡恩苦又来了啊，君越 GS 当年25万买的，现在25万随便挑了，现在25万你再添8000，我能把宝马三系的330给你半落地。哎，这东西怎么讲呢，一分价钱一分货，那个时候能买得起25万合资车的，你家里条件不会差。
1: 是
0: 啊，但是说实话，那个时候你买它也证明了什么呢？同级别、同定位、30万以内其他车型不符合你的需求。
1: 没错，嗯，能达到这个零百加速的和这个驾驶感受的不多。那时候想买个330 Li 药业的话，那得40K，
0: 对
1: 对吧？
0: 最少得小40，39万多了，
1: 对啊、
0: 最少最少最少、
1: 嗯、是。
0: 车这个东西，各位啊，它框架再怎么变，它整体的浮动比例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无非就是你买的早，买的晚。而且我说句实话啊，那时候车现在车它运动量能一样吗？
1: 对呀。
0: 啊，当然工艺和技术和电脑控制是另一方面啊，但没必要纠结，没必要纠结，买就买了，无所谓了啊。嘉宾店在哪儿？上通别克解放路店，他那个地儿吧，挺好找的。
1: 嗯，中医院西这个嘛。
0: 嗯
1: 嗯，
0: 在那个小坡上。
1: 是
0: 啊，然后呢？
1: 稍高点。嗯、
0: 对，他斜对面那个饭店挺有名的。
1: 西西餐厅
0: 啊，对，就是他那个马路对面那个坡上就是。
1: 大连老菜排名前三嘛。
0: 啊，就是他们家唯一一点什么不带有停车，唯一一点、停车场面积稍微小点，
1: 稍小点，
0: 稍小点、
1: 稍小点。
0: 但是你要说正常去应该没事儿，或者说其实也可以，比如说假定你今天要去看车，或者说有业务，或者说你想去保养，完全可以跟店里联系，能不能帮我留个停车位？
1: 约一下没问题
0: 啊，约一下没问题，留出来就完了呗啊。刚才所有留电话的朋友，我会第一时间跟各品牌联系，包括刚才我托何总想看这个昂克旗的二手的靠谱的啊，咱们会帮大家找一找，您等电话就行。然后预告一下，明天啊，这个大众的披露会来，还有呢就是周三我们会邀请蓝图的嘉宾，周四呢是凯拉克，周五呢是宝马，然后呢在车展前我们尽量循环，另外呢在车展期间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广播节目的直播，因为我会把节目搬到现场，然后以及我们大连云平台的视频直播，这些都会呈现啊。再次感谢何总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节目之外，各位如果想找节目组帮忙去砍价格或者联系各个业务的话，很简单，您呢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发三个字省省吧，会得到回答链接，填写就行。特斯拉怎么样能说什么最低配的，特斯拉一般都会选点啥，但其实最低配也能用。特斯拉的优势是什么？线束管理、车的能耗控制，以及特斯拉的油门响应是所有同定位甚至高级别定位电车当中最快的一个。但是由于它太快，它对新手不友好，你需要悠着点开，但是不会造成太多额外的危险。车挺好的，纯电你绕不开它，但是配置方面确实不够高，这是实话啊。好，感谢各位啊，明天我们再见。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大部分通行状态，其实平稳度还好。在长春路目前从林茂街一直到东北路路口八一环岛的沿线，太原街从成人街开始一直到胜利路的路口位置，滨海西路呢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滞缓，但好消息是滨海西路现在这个队啊双向排的都不算长，如果说有行经的需求，目前来看还是可以适当的选择，注意啊，还是适当的选择。新宇街目前是海洋世界门前的双向，中山路从半岛听涛一直到连山街部分西行线的方向，车辆的压力依旧非常巨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0: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1: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2: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1: 有些印记无法褪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0: 若有战，周必回。
3: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

0: 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2: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2: 古人云读万卷书
4: 也要行万里路，
2: 古人又云360行，
4: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2: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4: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2: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4: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5: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0: 好了，北京时间12:08，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1: 鱿鱼派，
0: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凌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各位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1: 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鱿，也是游戏的鱿，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鱼的谐音，而派是3014159265，无限可能的派。
0: 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
1: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1: 充满期待。
0: 又是一周新的开始了，但是呢，现在随着放暑假，大家越来越觉得就是周六周日和平时的工作日呢区分的并不是特别明显。
1: 嗯，放假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景点周边的人也是非常多的，尤其是早晚上下班的时候，哪怕是周六周日也会有很多的人呐。
0: 现在呢正赶上这两天咱大连这个天气，所以呢最近我在上节目的时候经常给大家放的歌都是冷的歌。2002年的第一场雪了。
1: 真的、啊、你是希望对雪的一种渴望，对冷的一种渴望啊！
0: 希望你听着了，能让你觉得能够凉快一点。然后呢，上节目之前呢，我也问了豆包，我说豆包什么样的歌听起来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寒冷、冰凉？然后豆包就说了，说什么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1: 还有呢？
0: 说什么这个，反正就是类似于这种的。
1: 懂了，就看看你的银行卡，你瞬间就会冷却了，是吗？
0: 每到礼拜一都有我们的固定单元和固定的嘉宾，让我们掌声有请心理咨询师思雨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思雨老师，你冷吗？
2: 我冷。
0: 思雨老师雷打不动，无论是天上啊这个寒冷的天气和炎热的天气，总会在礼拜一的时候准时出现在鱿鱼派的节目当中。
1: 是他一说他这个冷的话，我瞬间就想到了银行卡的余额到底是多少？
0: 那就是
2: 4000吧，
0: 冰冻了。
1: 这么多啊！
0: 那么你看，虽然说外边的天气很热啊，但是呢，你会发现，大家呢，根据这几天收集到的经验来看，并没有那么过于的燥得慌。因为有人说了，天气比较热就会非常的烦躁，在心理层面上来讲，
1: 反倒是大家现在开始玩梗了。大家就是比如说什么玉米变成爆米花比如说现在出门的时候说，我就想问一问，这到底是不是大连呢？等等，有很多人在朋友圈里面说关于热的一些事情啊。
0: 那么也是，这两天呢，为什么说现在呢周六周日和平时的工作日区分并不是特别大？对于有孩子的家长来说啊，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孩子呢现在在放暑假嘛，他可能觉得哎呀好像每一天都一样，这孩子天天都在家里，也忘了今天到底是礼拜几了，就过乱套了。很多的一些同学们现在呢就是放假的时间段也非常的忙，有的呢是抓紧一切时间出去溜达玩一圈，也有的人呢就是每一天上各种各样的课程，好像比平时的学习更忙一些。
1: 对，还有一些比较自律的人，他可能自己选择一些自习室啊，在假期的时候也能够自己稳稳的在那里面学习。
0: 所以说呢，不同的家长在面对孩子放暑假在家里待着的时候啊，他们的要求不一样，那可能呢造就了这个孩子也不太一样。
1: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父母的教育方式它起着决定性的一个作用啊。
0: 有一些看似呢是平常的放纵，实则呢是不知不觉当中就会毁掉孩子的未来了。
1: 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那种宠爱和溺爱吧。
0: 所以今天呢和思雨老师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孩子教育方面的问题。什么叫做放纵或者是溺爱呢？思雨老师，
2: 哎，这个问题问的特别的本质，就是当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非常

0: 想讨论的是，到底什么是放纵？放纵就是我们突破了边界的时候，你还不去引导，不去管，
1: 是我们大概知道这件事情不那么走向正轨，但是我们依然纵容他去做。
0: 对对对，对，就是放到亲子教育里面，什么是放纵？就是你眼看着孩子突破了自己的边界，也突破了他人的边界，然后你没有去制止和引导，这就是放纵了。
2: 但是有很多的情况呢，其实家长并不能分清楚这个事情它到底有没有越界。他总是会用一种借口来搪塞过去，就是说，哎，这孩子还这么小。
0: 没错没错。
2: 是吧？他就可能就是说，哎，他愿意做就做呗，愿意干嘛就干嘛呗。这个经常会出现在什么呢？就是隔代在看孩子的时候会出现，
0: 是的，
2: 比如说姥姥姥爷啦、爷爷奶奶啦，在看孩子的时候，往往都会比自己的爸妈更加的宽容一些。
1: 哎，我现在在抖音上经常看到，好像是隔辈反倒没有像以前那么溺爱了。
2: 哦，
1: 现在都是隔辈的，比如说姥姥说啊，你一天不管孩子怎么怎么样的，开始训自己的女儿教育方式，然后他们对孩子有管教、有束缚，反倒是家长。就是年轻一辈90后会觉得，哎呀，孩子就应该自由成长，你就应该怎样怎样，让他有自己的天性。哎，我现在看到好多的抖音视频反过来了。
2: 我接触的或者我身边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
1: 还是隔辈的更溺爱，是不是？
2: 当然了。我举个例子啊，就昨天晚上都已经晚上9点多10点了，我在饭店里边吃饭。然后呢，这个食客已经没有了，就剩老板和老板娘两个人。他年纪呢和我的父母相当，两个人忙活完了之后呢，再吃晚饭，在桌子上面这手机就立在这儿了，然后呢就开始打视频，第一句话就是，哎呀，我的大孙儿啊，我的大孙儿啊，然后我就在后边听着，然后我去付账的时候我就说，我说老板，你们两个人状态和我爸妈现在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就天天呢就捧个手机，就是大孙儿啊，就是大孙儿啊，天天这样。
1: 这是你看到的视频场景，如果没看到的时候，他还在翻手机里面的视频和照片呢。
2: 而且呢，就是你看啊，为什么说像，就是在他们视频的过程当中，这个老板也就是这个孩子的爷爷，这个爸爸领着孩子在和这个爷爷奶奶视频，可能这孩子就是自己翻身了，或者是坐在那儿了，这爷爷马上说，
1: 就觉得好厉害，
2: 不许让他那样啊，马上就是这不能让他憋着了啊，赶紧给他换个动作，就是我的家长也这样。就是比如说，哎，这绷着不行了，坐着不行了啊，这个抱时间长不行了，全都这样。
0: 啊，他心疼他的孙子。
2: 哎，对对对，
1: 他觉得没有到年龄，比如说长辈他们会觉得，哎，孩子在这时候立起来时间太久了不好。
2: 比如说拿着个玩具，别让他往嘴里送啊，这个看着他点儿，就全都是这样。
1: 但是那是他求知的过程啊。
0: 就是长辈心疼孙子，又不放心自己的儿子。
2: 反正呢，就是好像他们的这个生活的状态啊，全都是这样。那么他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可能每一个人的教育方式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们说到了放纵和溺爱这件事儿。放纵和溺爱了。很有可能就是让这个孩子，我们听到了许多的案例，这个孩子呢在小的时候就会做出一些很令人发指的事情，不可挽回的事情，这可能都和家长的教育有关系。
0: 没错，是的，确实，你像放纵哈，他很多就是那个社会上很多就是青少年的什么大案要案什么，其实他就是和父母最开始没有给孩子立清晰的界限，然后他不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安全的，什么样的行为是危险的。
1: 就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包容，后来可能就是纵容，再最后的时候可能就包庇了。
0: 对对对对，
1: 有一些事情父母就给擦好了，解决了问题。
0: 是的，所以在成年人的世界，自己也要清晰界限在哪里。就是我们成年人父母，你自己界限清晰了，然后你才能给孩子一个清晰的界限的引导。就是因为他自己也界限不清晰，他就是爱到没有边界了，爱到没有边界就是伤害。因为自由本身它是有边界的才有自由。如果没有边界的自由，那不叫自由，没有任何安全感可言。
2: 哎，所以我特别想和大家互动一个小话题，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无论您的家里的孩子是多大的，有没有他做了哪件事情是你完全不能容忍，你必须要管教他的？
0: 这个好，对，这个问题好，
2: 就是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因为每个人就像是底线不太一样。
0: 对对对，没错。
2: 有的人说他这个跟我俩犟嘴我都受不了，我就要收拾他了。或者有的人呢，就是说，哎，这个什么，就是说他也不听。 叫他多少声，在家就跟哑巴跟聋子一样啊。
1: 犟嘴和顶嘴的事情我跟思雨老师探讨交流过，本来也是想这几期的时候慢慢拿出来跟大家。

0: 起探讨。
1: 不尊重长辈。
0: 对，比如说他的这种顶嘴呀、犟嘴呀这种东西，其实你看到的好像是哎他不尊重，或者是他对你的态度不友好。但是作为家长来说，你会觉得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这样对我，
2: 对
0: 你没有感恩之心。那孩子他会觉得你总说你为我付出这么多，那你不生我的话不就好了？就是每个人他都各执己见，
2: 是，
0: 对对对，会有不同的看法。
1: 所以大家来说一说吧，就是你最受不了，或者从小到大你因为什么样的事情真的真正的教育过啊？这个教育呢，就是大家能听明白，
2: 对，
1: 你是棒子
0: 炖
1: 肉，
0: 男女双打、混合，
1: 就是他做了一件什么事让你难以容忍了？作为家长，就是作为爸爸还是妈妈，一定一定要管教他的。就是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倒是觉得这个一定没有那么的普遍性。
0: 如果什么样的事情你是受不了的？
1: 因为我现在感觉不到。
2: 对，
1: 你说这个孩子他太小了。
2: 对，
1: 你说他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事儿，我就知道了啊，这个事儿我受不了，那个事儿我受不了。现在没有，你现在连话都不会说。
2: 现在也有，现在他是现在他的什么阶段呢？就是当他去抓你的脸，打你的脸的时候，你可以把他推开，就是把他手推开，
0: 是，
2: 就是让他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我也疼的，就是你他小孩他试验他的边界嘛，
0: 对，
2: 就是人的界限很有意思啊。
0: 你说的，
2: 从小的时候他是用嘴和用手来建立边界的，他的嘴去吃万物，他去建立这个东西是软的硬的，好吃不好吃，建立了一个感觉边界，然后用手他去抓和打爸爸妈妈的脸，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妈妈就是那个脸被抓的，就这个时候你要表情是温和的，就是你不要说愤怒，你是疼的，你说不行不行，妈妈疼，就把他拽开，他就知道哦，这个边界就是他跟人际互动的时候，这个力度他就开始慢慢的就练习出来了。这就是最初的界限的建立。但是你知道，有很多家长就觉得他是小孩，他不懂，他打我就打我吧。就这个时候他就没轻没重，你知道吗？这小孩长大
1: 其实这就是放纵了，
0: 他不是没轻没重啊。
2: 对对对，
0: 那他将来他可能咱也不能说将来就会不好哈。
2: 对，
0: 就是他觉得打你这件事情没事儿，
2: 是
0: 那么他会有一些不好的行为。
2: 对对对，
0: 他对你就没有那种尊重。
2: 对，他没有尊重，他去幼儿园可能对小朋友就是随便打，就是他也没有界限。
0: 你看思雨老师有这么一个问题，其实对于家长来说挺矛盾的。我们在训斥孩子的时候，甚至我们在扒了他怂着他的时候，他可能就有这么一个挡的一个动作。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你现在敢挡我，那将来是不是敢打我等等，我们就会给他扣一个很高的帽子。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制止了他，他觉得啊，你是长辈，我这件事情我是绝对不允许的，你已经完全遏制在摇篮里了。可是你又觉得那如果在外面别人也伸出手了，别人也去打他的时候，他不会反抗，不会还手，
2: 对，
0: 怎么办？
2: 对， 对， 对，所以说你说这个挡，其实我们是需要去确认的，这个挡他是下意识的保护自己，还是说他要反过来打父母，就这个是有界定的，是你心里那个动机是有界定的。如果比如说你父母可能是动，就也不是故意打，对吧？就是你可能无意中去碰他一下，
0: 那一定是故意的。
2: 那其实说到最根本，那你父母为什么要用打孩子的行为呢？这个可能是今天我们讨论主题重点不在这儿，但是也可以讨论一下。我们是词穷了，我们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0: 管不住，
2: 对，你才用打的，对吗？打的时候暴露的是什么？你一个比他体力上心力上大无数倍的人的，用以大欺小的方式来教育他， 对吗？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方向呀，
0: 就一定是没有道理的时候
2: 对
0: 才开始做这样的一些行为。
2: 对，如果这个时候我觉得孩子反过来打家长没问题，因为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他不怕任何人欺负他，
0: 那这也不应该吧。
2: 那你首先你父母为什么打孩子这件事情
1: 一定是犯了比较原则性的错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2: 对，那如果是说这样的，比如说这孩子站在，
1: 要是说无缘无故的那不行。
2: 比如说这孩子如果站在那个阳台上了，他给他练什么跳高什么的，他已经
0: 危险的行为，
2: 对，他已经可能跳下去没命了，那这种家长打 OK 的。就是让他记住这个教训。这个是生死边界，不可触碰。
0: 像我们之前说有一个女生就是把他儿子骗过来，说你别过来你别过来，用反话的方式给他激将过来。
2: 对对对，
0: 然后回来之后咣咣咣一顿打屁股，这个是我们
2: 那个打是非常 OK 的。因为这真的触及的一个最最严重的边界。这个边界是我们所有父母所有的家庭统一的边界。涉及到生死的父母就随便用你当时能采取的手段去制止。
0: 这个平常的舍不下。
2: 对， 这个边界是统一的。
0: 前几天我们看了一个视频啊，有一个女子，她带着一个孩子，她孩子一直在那玩电梯，然后等待很长时间，然后结果这个女子进、
1: 电梯里边
0: 啊，对，在电梯里，
1: 然后两个人就打起来了。
0: 对，你也看到了，是不是？
1: 看到了
2: 啊，我好像也刷到了。
0: 那个妈妈她就是没有说自己孩子，她反倒好像有人已经把这个视频的语音调出来，还是怎样的？意思就是啊，有人欺负你，你就要还回去，怎样怎样？她反倒又过来训斥这个小女孩。然后她就过去，
1: 小女孩也没惯着。
0: 对，他就是在小女孩走出电梯的那一刹那打了这小女孩一巴掌，小女孩反手给他搂回来。好多的人在下面的评论全是哦，这个小女孩做得好、就是头一次这么站一个能打大人的小女孩的立场当中、因为她没有被受到欺负，别人欺负我的时候，别人手巴掌过来的时候，我呱我回回去了。
2: 对，说明这个小女孩内心很有力量，而且边界感也很强、你说一个别对方的家长去打这个孩子，本身其实这个家长的行为已经我们大家这个是比较一致的意见，对吧？
0: 对，
2: 你怎么一个别人的家长去教你教育别人家的孩子，这个本身就越界了，对吧？
0: 对，
2: 而且你还有以大欺小、你用你年龄和身高的优势去欺负一个比你弱小的生命、这个本身就不平等嘛，对吧？
1: 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哈，就是生活当中最受不了家里孩子做什么样的事情，你一定要去教育他。您这位朋友就说了，撒谎。
0: 这个是不可以，
1: 就是撒谎这件事儿绝对不能允许，并且呢必须要扼杀在摇篮当中。
0: 但是大人其实经常会有一些善意的谎言呢、完了孩子又不允许，所以孩子他会很懵。
1: 不是你，他的意思我能理解，就是你不能培养他，比如说从小呢
2: 培养诚实的
1: 撒谎成瘾了，
0: 对，
1: 就是张嘴就是谎话，你谎话连篇的啊，
0: 对，
1: 你骗家长骗同学，你这成什么了？你这个孩子，
2: 对，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大家其实今天也是在讨论。
1: 就作为一个爸爸来讲，就是在我这个当爸爸的角度来讲，我特别能理解他。
2: 理解。
1: 就是说有什么事儿你就说。
2: 对。
1: 你不能你天天我问你什么你就跟我俩撒谎，这个事儿撒个谎，那个事儿撒个谎，
2: 是
1: 我听不到真话了。
2: 对对对对，
0: 然后就没有信任了。那么以后你说的一些话，家长就会不信任你，可能就会有别的想法。
2: 你比方说未来人际关系也受影响的。
1: 哎，今天我送你上学了啊，我上学了，实际上出去玩去了，我都不知道。
2: 对
1: 啊，回来了之后你这出点什么事儿，老师找到我了，你说我不得气死了？我得抽了你的皮。
2: 对，
0: 我想起来我小时候撒谎，那个时候晚上必须8点得回家，然后呢我就把那个手表调到
1: 家里调表了，是吧？
0: 就调到了那个，
1: 你也挺有主意，我跟你说，
0: 7点半好像是。
1: 你这事儿也得挨揍。
0: 对呀、而且是经常，就是不是经常那个回来晚，是每次想起来就会被揍一顿。而这件事情，我就说我都已经揍过了，我都已经接受惩罚了。
1: 那不行啊！
0: 我就调快10分钟，哎，是调快还是调慢的？
2: 想起来，你爸妈还会再揍你一顿。
0: 就是我爸妈他隔几天就会揍我一顿，就是因为这件事。
2: 怕你再犯是吧？
0: 对对对对，然后每一周都会出去玩吧。那个时候有周六。
1: 所以现在养成了一个习惯，踩点儿，
2: 踩
0: 点
2: 儿，
0: 踩点儿。
1: 来啊，燕儿说了，
0: 因为家长一下就看出来了，
1: 受不了孩子什么呢？说脏话，就是说脏话。你看，我发现，我真的发现现在有这么个问题，就是那个半大孩子哈，都不大点儿的，天天三五成群的凑在一块儿了之后，那个嘴里边啊就口吐莲花的。
2: 是，
0: 哎，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孩子，他们不觉得这是脏话吗？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种网络热梗，如果你不说的话，你融入不到群体当中。尤其是在学校里面，假如有几个就是那种痞帅痞帅的人，他经常嘴里说的那样的话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觉得哇。好帅啊，
2: 他们表达他们的攻击性。
1: 不不不，我觉得不能替他们说任何一句话，在这个方式上，就是即使他们认为这是帅，也必须得给扳回来。
0: 是，你是不允许的，但是
1: 绝对不允许。
0: 有的他们就比如说说一些话，他们觉得这不是脏话，这个也很可怕。
1: 就说啊，一个小孩你有可能就是还在上小学，也就那孩子也就那么大，你比如说上初中啊，上小学，然后哎，男生女生的在那儿哈，就是聊天，你在旁边一听，你说在餐厅里吃饭了，
0: 就左一句右一句
1: 的，
0: 是不
1: 是啊，就碰着了，我就是商场里面了啊，我真的就听完了之后浑身不舒服，
0: 浪荡特别多，
2: 对，
1: 我就纳闷他，你说这个东西他跟谁学的呢？
0: 是走进校园之后大家一起嘛，在网络当中，或者有一些家长他可能在家里面没有注意，
2: 对，
0: 家长不是训斥孩子的时候说脏话，他可能在打电话的时候带一句，
2: 对对对对，
0: 哇怎么怎么地，哇怎么怎么地啊，他带完之后孩子就学会了，慢慢的就衍生到校园里面。
1: 所以你看有这么多问题，而且呢我猜到了一定大家的每一个人的角度都是不一样的，
0: 是，
1: 所以呢请大家与我们互动分享一下吧，来说一说你最受不了家里孩子做什么，你是一定要狠狠的教育他一顿。
0: 那你说像他们这种就是比如说说脏话的，我们家长应该用怎么样的方式努力的去演 引导改变呢？
2: 说脏话其实像青春期的孩子，他的荷尔蒙分泌很强烈的，他就是他激素就是很波峰波谷的波动很强大，然后他要释放他的攻击性，就是这个阶段不是他们有毛病，行为上是说他们这个阶段说脏话是我们心里可以理解的原因，但不等于说我们要放纵他，就我们要找到一个度，什么
0: 不可以理解，就是觉得小孩子不应该这么做，但是他们会说你们大人也说，
2: 对，当我们说应该的时候是在哪儿？我们应该的时候是在头脑，在那个框架上面，就是我理性上我觉得不应该，但是他的生理发育期在这里，他这个阶段就很容易被同龄人
0: 同化了，
2: 然后互相影响，包括他想攻击，比如说他攻击我们可以有很多引导的方向，我们如果把他这份攻击引导到体育运动锻炼释放上，他可能就少了这些，就是他的攻击性一定在的，
0: 对，
2: 我们用什么方式引导他不去说脏话，然后去把这个攻击性释放掉，是最根本的方向。
0: 思雨老师说的特别好，我认识一个小女孩，她呢学习特别好，但是呢她可能因为学习好，老师对她关注过高，所以其他的小朋友对她就有一些嫉妒之意或者怎样，有一阵子她就比较孤独，大家可能都会远离等等等等，后来呢他们就去玩球的方式去释放，我一直以为她是想要走这种球的专业，因为她学习好嘛，她各项都通，体育也非常好，然后他所有的都通的时候，我以为他可能是因为体育这个方向发展会比较好，我还说哎，白瞎这个成绩了怎样怎样的，但是他爸爸说其实不是为了走体育，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很开心，
2: 对，
0: 然后就要释放，
2: 你还锻炼身体了，你还释放这些攻击性了，
0: 就是打的时候那种，
2: 对对对，
0: 撒出去的感觉，
2: 对，所以我们人的攻击性是真的需要一个正向引导的，
1: 所以啊今天我们准备了很多就是家长可能必须要管教孩子的点啊，也是希望大家与我们互动分享，比方说现在沉迷电子产品，这个电子产品有很多，手机、平板、电脑，是不是啊？
2: 对，
1: 喜欢玩游戏，还有一些比方说啊，还有什么呢，吃喝不控制，就是正经饭不吃，哎，吃零食，
2: 对对对，是的，
1: 是吧？就是一到吃饭的时候吃不进去了，
2: 没错。
1: 哎，平时这小零嘴儿，那个一直都不断，
2: 对。
1: 然后做事儿非常的拖延，
2: 是是
1: 啊，做事儿有拖延症，让他干什么，哎，就是扭扭捏捏的不去做，不等你发火了，他一直都在这挺着。
2: 对，这都是大家现在的困扰，对吧？
1: 还有一些就是不尊重别人，然后家里的成员包括身边人不尊重啊，就像我们说的，有些什么说话呀、聊天呢、做事啊，见到长辈都不打招呼啊，
2: 对对，
1: 就是一点儿。就是这种礼节他都不会，反正就等等等等嘛，就是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我们是一定要管教他，并且呢要掌握方式方法，我们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回来了之后呢继续请思雨老师为我们做专业的解答。
2: 好的，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接通信状态平稳度还不错，但要提示各位啊，到中午时段呢，像它的这个辐射升温的效果会慢慢的变得非常非常明显，所以大家如果在户外活动的话，千万注意像伞啊、遮阳帽啊这样的降温的遮阳的物品还是要带上的，像冰冰贴还有这个冰冰巾什么的都好，最好都带上一点，因为这样会比较安全，身上的随身携带一点像十滴水或像正气，感到势头不对赶紧喝上，整体呢可能对于您的身体保障会多一重。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成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普兰店、网房店、庄河11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市区的气温27到34度。继续来关注8月3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0.5至1米，渤海海峡浪高0.5至1米，渤海浪高0.5至1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4.6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4.9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8.6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8.8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8度。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8: 铁路出行提示。
7: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你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方向跳额相对充足。去往北京、哈尔滨、通辽、郑州方向跳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11: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12: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13: 800标兵奔北。
11: 你是否渴望一场
13: 好
14: 说走就走的旅行？
12: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5: 快看大船！
14: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12: 学习中成长，
14: 眼界里发光。
12: 每天中午12点。

0: 好，12:39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鱿鱼派，学中玩，
1: 乐中物，
0: 蝶中蝶，干中学。今儿啊，我们来有请的是思雨老师，为我们来关注在孩子，就是孩子在教育家长去了，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方面有哪些就是出格的事情，或者是说你不能容忍的一些事儿，我们是一定要极力的去制止的。
2: 对，
0: 我们在说这个话题，延续这个话题之前，有位朋友呢向我们求助，我们给他匿名啊，他说：“老师您好，我问一下，我的女儿呢高一了，但是性格呢内向、社恐，还不是很自信，和同学的关系也一般。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请教老师一下，谢谢。”
2: 哦，这个问题。
0: 有点太宽泛了，
2: 对对对，就是有点他是从小到大慢慢形成的，比较内向啊，然后有点社恐。那我能给到的啊，就是现在马上可行的建议，就是说那平时跟孩子要多交流，然后比如说家长有交朋友的机会，你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带着孩子一起参加你的朋友聚会？
1: 哪个高中生、初中生会愿意参加爸爸妈妈的聚会呀？
0: 不想去。
2: 对，我是想说什么呢？有可能我们缺了这一课，就是
1: 小的时候没有经常带出去。
2: 小的时候我们没有教会孩子如何交朋友，然后如何和人打交道，所以他有点社恐。
1: 哎，我现在有一个观点啊，曾经可能会觉得内向啊、社恐啊、跟同学关系一般呐、啊，这个可能哎他自己的人际关系相处的不是很融洽哈。现在我倒想问一下这位朋友，就是你的孩子他虽然是内向，跟你话少，是不是跟同学之间话就多了？或者是说你觉得他跟同学关系一般，是不是他不是像我们那个年代跟谁都打招呼、跟谁都说话？我总认为现在的孩子他有一个到两个好朋友其实就足以了、因为我们走过漫漫人生路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朋友他只是我们过路人，只是我们一段时期的一个陪伴。可能你再好相处的朋友，慢慢的因为你们生活方式不同、环境不同，也会有所变化。所以他只要身边出现过这么一个或者两个能够让他完全相信的人，他有的人说话是不是就可以？
2: 对，欢欢越来越像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了，给你点个赞。
1: 有点太
0: 非常专业，他说这话很对。
2: 是的，
0: 我一直在听。
1: 是吗？就是因为我们家长，我们这一辈人会觉得成熟感是人际关系很通透，
2: 对，
1: 会很好。
2: 是，
1: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很多初中生、高中生的孩子，他们在学校里是不打招呼的。
2: 对对，他们界限感很强。
1: 对，他们只有好朋友在一起可能会说说话，或者我跟你有什么样的共同的目的，比如说上卫生间呐、比如说一起考试啊，
2: 对，
1: 我会拉着手去干嘛？
2: 是的，
1: 所以他在跟自己相处以外的人其实都是陌生的，甚至三年下来同学之间也不熟悉。
2: 对，00后和10后他们的人际边界已经和我们70、80、90不一样了。
1: 对，
2: 他们非常就是在我们看来会有一种疏离感，
1: 对，
2: 就他们人际关系的距离更远一些。
1: 你看我们80后就会觉得曾经上学有一些人说啊他是谁呀、我都不记得了怎样的、我说啊同学呀怎么能不记得，
2: 是，
1: 你会觉得你怎么那么闭塞，为什么同学之间你没有往来？因为那个时候咱们是全班一起玩。

0: 的，
1: 是，
0: 但是现在不是，
2: 是现在孩子们天生就边界感比较强，
0: 嗯，
2: 每个人就是很在自我的那个独立意识里面啊，嗯，所以他们也彼此是能接受说我跟你不熟，你跟我也不熟的那个感觉的。
0: 所以看一看，就是他怎么跟孩子先打开这面墙，
1: 或者是不是像我们想的如那么的吓人这个事儿，
2: 嗯？对，就是社恐，
1: 就是有可能把他想的有点太妖魔化。
2: 是，对对对，社恐这个词其实我们是可以再理解一下。比如说，这个家长也可以留言，
0: 嗯，
2: 你觉得孩子什么样的行为是社恐？
0: 你看到了什么？
2: 啊，对对对，
0: 我们不要看孩子手机，但是你观察到他的一些情
2: 况，描述一下他的现在的行为表现什么的，
0: 嗯，
2: 我们判断一下他是不是真的社恐。
0: 是
2: 啊，因为有的时候也确实像欢欢说的，我们家长可能比较用我们70、80、90的这个界限感和这个朋友的关系来界定孩子是不是社恐，
0: 嗯，因为我发现像我身边的妹妹什么的哈，他们在小的时候，他们在初中那个时候，家长总会说，哎呀，你看这不行，哎，这比欢欢差老了，哎，你看不爱说话，
2: 嗯，
0: 但是我们接触的时候会发现，其实他跟我们同龄人在一起的时候话特别多，
1: 嗯，
0: 而且非常有趣，非常好玩儿，啊，到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然后他们都说，哎呀，咱们家就你最没意思，你还当主持人了。他们都是非常幽默的，只是他们不愿意在家长面前。
2: 嗯，所以欢欢又给到了一个新的视角，就是在家长眼中的孩子和在同龄人眼中的孩子
0: 可能是
2: 不同
0: 一
2: 个人，
0: 就比如说在同学眼中的和在老师眼中的，他都不是一个人，
2: 嗯，对对对，
1: 所以说完全没有必要因此而纠结，或者是觉得哎呀这个怎么办呢，我这孩子能不能开朗一些，
0: 嗯，
2: 对，
1: 可能实际情况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糟糕，
0: 但是我们就是默默的在后面观察，看看是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
2: 嗯，
0: 或者是近期跟哪个朋友发生了一些小口角，
2: 对，
0: 交际上面有一些困惑，是不是可以？
2: 是的，
1: 嗯，
2: 两位主持人已经非常正向的引导了这个价值，
0: 嗯，
2: 就是我也感觉，如果我是这个家长，我也感觉我焦虑不那么多了，
0: 嗯
2: 啊，确实就是内向也不是缺点啊，内向的孩子可能他是说我倾向于我心里比较有数，我比较谨慎，
0: 嗯，
2: 然后我有把握才去说再去做，
0: 这样的人将来干什么都能行，
2: 是的，
0: 因为他有内心的一股劲儿，
2: 对对对，他比较稳妥，就是
1: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行一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哇塞，太可爱了，
2: 这主持人反着说这个顺口溜可太厉害了，
0: 这反着我是真来不了，
2: 我也来不了，智商到不了，
0: 是是是，
1: 行不行？
2: 行，挺好挺好。
1: 我们刚才说回来啊，都是说家长绝对是不了的，或者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一定要管教孩子的，我们刚才说了沉迷于电子产品，这个现在的生活当中呢，就是有很多的电子产品是不可或缺的，
0: 嗯，
1: 你看现在小小的孩子给他配了一个电话手表，
0: 嗯，
1: 因为呢家长要时刻的联系到，是吧，上课了上学了，就是需要联系孩子，但是这里头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0: 嗯，
1: 如说他带着这个电话手表了之后，他可能就是心里头总想看一看呐，啊，摆楞摆楞啊，我觉得这是人性所在，
2: 是的，
1: 你说现在像我们成年人没什么事也拿出手机扒拉扒拉，
0: 嗯，
1: 你更别说你要控制这个孩子了，
2: 对，
1: 你要从源头上要解决的话，那就不给他带，
0: 所以家那个孩子没有说你还天天玩手机呢，就已经是对你的恩赐了，
2: 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就掌握放纵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心里清楚，有底线。
0: 嗯，
2: 孩子一天，比如说玩手表呀，玩电子产品多长时间，你有底线。
0: 嗯，
2: 当突破这个底线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对家长来了一个考验，
0: 真的是一个莫大考验。
2: 是，
0: 思雨老师，像你说，很多的小孩子他在伸手的那刹那，他是触碰你的底线，或者是在试探你的边界感啊。
2: 嗯，
0: 手机这件事情也是，可能你刚开始的时候说玩到10点，后来慢慢的他可能发现哦，10点半你也没说什么，
2: 对，
0: 慢慢的就会11点。
2: 对，其实界限这件事情是很玄妙的。
0: 对，
2: 我们两个互动的过程中，我进一步，你退一步，
0: 哎，
2: 或者你进一步，我退一步。
0: 有的时候家长会觉得，哎呀，这一天上课也不容易，玩一会儿玩一会儿吧。然后比如说10点半又撑到11点，你会觉得啊，今天晚上吃饭吃的时间长了，因为出去了，
2: 嗯，
0: 上饭店了，那11点11点吧。慢慢的，可能连手机都不交给你。
2: 对，
0: 就一点一点的在
2: 摸。对，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要有心里头有一个原则，
0: 嗯，
2: 就是我们关于原则是要坚守的，
0: 嗯，
2: 我是坚决不能放纵的，但是比如说我这一次的偶尔因为有特殊情况的，
0: 嗯，
2: 我可以把这个时间调得灵活一点，但是我内心的原则不变。原则是什么，
0: 嗯，
2: 可能你希望孩子是健康成长的，对吗？别影响他睡眠，
0: 嗯，
2: 别影响他生长发育，
0: 嗯，
2: 那这个原则你定住了以后，
0: 对，
2: 那你去可以有适当的灵活，
0: 对，
2: 所以这个放纵里面，如果它的正向呢，就是你要温柔而坚定的做一个帮孩子守护 边界的人。
1: 嗯
2: 啊，就是我懂得我守住的是他健康啊，是他这个。

0: 个人本身的这个原则。
1: 很多人就会说，哎呀，你就让他玩呗，哎，玩时间长了他就不玩了，就像吃汉堡一样，你天天让他吃，天天让他吃，以后就不让他吃。
2: 那可不一样，
1: 还真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因为你如果不去看管的话，就慢慢的，一是看管不过来，二是家长都是担心他的身体。
0: 对，
1: 比如说你经常熬夜，你的身体机能就不一样了，你就会容易感冒发烧生病，遭罪的是谁啊？
0: 对，所以家长平时我们一起跟孩子共同学习一些健康的生活的常识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什么食物对身体有健康，就是你要清楚什么是垃圾食品呢，你真的得清楚什么是垃圾食品，不是说你但凡觉得好吃的家长都不让孩子吃。
1: 嗯，
0: 当孩子真正明白了什么是垃圾食品的时候，他自己也会知道啊，我偶尔可以吃，但是我平时可以不吃。
1: 糟了，八零后九零后管不住自己，因为自己就爱吃垃圾食品。
2: 哎，我是不爱吃，我能管得住。
1: 是吗？
2: 真能管得住。
0: 你知道我这七零后，其实我是上了一次营养学的课，然后我真正明白了那个垃圾食品的原理，我才就对这个垃圾食品是能管理的好的。就是它是一个非常不划算的事情，是一个味道好吃，但是呢热量又超级高，营养价值低的叫垃圾食品。然后我这一算账啊，我吃了半天，我热量长高了，但是我还没涉及到，没涉足我的营养，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亏，
2: 就不合适了，
0: 对，
2: 是不是啊？
0: 就是我会算账，我一算，那行了，那算了，我就不吃了。我可以吃热量低但是又很有营养的很美味的食物。
2: 明白。
0: 就是我觉得从小到大给孩子灌输这个营养的观点。
2: 所以说 你得会算账。
0: 对，
2: 还是这句话，你要是不会算账不行。
0: 嗯，
1: 不，我还是喜欢享受这一时的快乐。
2: 哎，别啊，不跑题哈。
1: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零食不是说我不控制。
0: 其实欢欢也是在算账，欢欢在算就是他的那个开心快乐值多少。
1: 对对对，
0: 是
1: 这种。
0: 是对，
1: 所以就是告诉孩子这零食别吃太多或者别太晚吃。
0: 对，
1: 但是依然会给他买，因为他在拿到零食的那刹那他眼里放光的那种感觉，你会觉得哦，好幸福啊。
2: 开心快乐不是无价的吗？
1: 对，因为你看到他拿到的时候，就是你那种感觉，你觉得哦，你做了一件大好事。
0: 这个时候其实也是 OK 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规定一星期吃一次呀，还是一个月吃一次，
1: 少吃一点。
0: 对，他有这种放光的感觉，而且这个放光的感觉给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1: 对，
0: 这个没问题，而且培养出他一个什么呢？延迟满足的能力，还有一种珍惜的感觉，就不是我时时刻刻都可以吃到这么美味的小食品。
1: 对，
0: 对吧？就是吃零食吧，我们适量吃没毛病。我吃垃圾食品，我一个月吃一次，一点也不影响我身心健康。
1: 是，像我们孩子买那个可好看的那种零食，他自己都不舍得吃的。他像攒橡皮、攒邮票一样，他不舍得吃的。
0: 他不是练延迟满足的能力吗？
1: 对对对，然后就慢慢的来分享。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吃零食本身没毛病。你是什么
1: 控制一下，
0: 对，什么量、什么频率去吃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我们这也有专家合理的建议，就是说给孩子吃零食的时候，选择在两餐之间，然后控制量，
2: 就压根儿就不开这个头就完了，不让他接触。
1: 你在家不喝饮料吗？
2: 很少很少，喝茶。
0: 他是这样的，如果不接触的话，他有可能会将来有一天会报复性的
2: 啊，更疯狂是吧？
0: 对，
1: 就有点像玩游戏似的。
0: 对对 对，就是你小时候你把我杜绝了，但不代表我对他没有需要。所以其实家长你一定要掌握这个度，不能太那个机械化的，太死板，就是很有可能是报复性的去吃了。
1: 哎，我就特别喜欢那种，就是满屋子会有一个架专门放的所有的全是零食，然后再有一个冰箱或者一个架全是饮料，我特别喜欢一打开的那种感觉。我自己就没有满足，然后就对孩子可能这个就会放纵。
0: 对，哎，欢欢这个觉察特别好，就是家长要觉察的是这个，你这个放纵是因为你童年未被满足的需求，还是孩子真正的需求？
1: 对，就像给孩子买盲盒，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他并不喜欢盲盒，是我为了满足自己，然后不断的给他买，然后来开始他喜欢了，然后我就说成天就买这些东西，那么贵
2: 啊？对，然后再说人家，好好好好。
1: 但是初衷是我为了抽那种幸运的隐藏盲盒，然后抽到了隐藏盲盒的时候会啊。 顿疯狂喊叫的那种。
2: 所以说嘛，这都是
1: 家长的影响，
2: 这是一面镜子，能看到自己。
1: 对对对、
2: 啊、
0: 对，哎，大海老师总结太精辟了，
1: 对对，
0: 确实就是镜子。我们陪孩子成长的过程，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童年再重新养一遍的过程。
1: 要不怎么说什么原生家庭呢？怎么样的？因为你可能不喜欢爸爸妈妈这个样子，但是最后你还是会活成爸爸妈妈这个样子。
0: 嗯。
1: 然后也有一些人他们是反的，比如说有一些女生，她从小的时候被妈妈不断打压，一般这种情况都是两个孩子。

0: 可能下面是儿子之类的啊，妈妈对这个本人不是特别好的那种，然后他就想一定要对孩子好，一定要对孩子好。
1: 对，
0: 他是有一个另外的反差。
1: 有这样经历的人，他就容易放纵了嘛，他就容易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就是从严厉呀，从负面滑向了一个没有限制的正面。所以其实大家就要找到那个温柔而坚定的那个中间点。
2: 哎呀，温柔而坚定啊，这话说多好。
0: 但思雨老师说的真的特别对，因为我们看到那种就是报复性的，比如说他在童年的时候妈妈对他不够好，然后他现在对孩子特别好，但是结果是孩子他没有像他发展的那么好。
1: 对，因为他没有家长的规矩的引导，小孩其实也失去了方向感，因为他探索不到边界，你知道吗？他觉得这样也行那样也行，但是出到社会他就被各种毒打，
2: 好像这不行那不行了。
0: 对
2: 他就做很多偏激的事情。
1: 是的是的，他就没有办法很好的融入社会和社会关系嘛。
0: 真的，水是有源的，
2: 树是有根的，都是有原因的。
0: 真是啊，
2: 就像刚才说的，也会触碰到一个什么核心的问题呢，就是不尊重别人。
1: 对，
2: 我觉得学会尊重这件事是这个孩子这个从小到大长大最重要的一节课，
0: 道德品质。
2: 我的家呢，对我的要求就是从小到大哈，家里只要来人了，我只要不说话，马上挨揍。
0: 对，当面吗？
2: 就是无论是当面还是什么，当面会训你，背后就会揍你。
0: 嗯，
2: 就是家里假如说来了个亲戚朋友啊，来了一个爸妈的同事啊，什么姑啊、姨啊、叔叔啊、大爷啊，只要我要是不讲话的话，保证当面就训斥。
0: 哦，
2: 这连话
0: 这在我家不存在的，收电费的来我都是奶奶，我管他叫啥。
2: 就是啊，你说往那儿一杵，连句话你都不会说，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然后呢，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们家呢，吃饭。那个只要
0: 没吃不能拿，
2: 只要我爷爷不吃，我家谁都不吃，就拿筷子在这等着，就是什么时候说哎吃吧啊，什么时候吃吧，这时候再吃，然后就是太多这个事儿，潜移默化都影响到现在，好像我也依然是这样。
1: 所以大海老师，你在工作上的人际关系应该不错的，父母已经从小就给你打下了这个底儿。
2: 嗨，怎么说呢？
0: 不细说吧。
2: 就是有些情况是这样，就是我已经把它当成是日常，就像呼吸一样。
0: 嗯，
2: 就是说呢，见到人了之后，你最起码你打个招呼哈。现在也你会发现很多的孩子，你比如说见到了家长了，见到了谁了，不讲话。
1: 是。
2: 然后就像没看到一样，就弄得挺尴尬的。
1: 对。
2: 所以我就一直在要求说，我以后的孩子不能这样。
0: 我们特别喜欢那种见到谁都能够落落大方的，
2: 会说话啊。
0: 哦，对，
2: 大大方方的，
0: 对对，现在家长的包容度也高了。不说话的话，以前我最讨厌的一个说，哎，你看这孩子就这样，我特别讨厌这句话。因为有一些家长他们就好像说，哎，这孩子就这样，哎，你看这谁不说话，怎样怎样。其实你越这样的话，孩子会越不想说话。
1: 对对，
0: 你还莫不如说，哎，你看你打个招呼呀，啊，那不想打那算了。其实也是一个过度。
1: 是的，其实像大海老师的父母这样做，就是。他很早就培养孩子跟社会更好的去交流的能力，因为我们人活着是群居动物嘛，你肯定有重要的人际关系在。
2: 可能那个时候他也没想那么复杂吧。
1: 对对对，但起到的作用是这样的啊。然后只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是父母，要注意一点什么呢？你可以严格的要求孩子，但不要过于严厉，就是我们要区别严格和严厉。
0: 严格是有界限的，但是你严厉的话，他会觉得你用家长的这个权威在压制他。
1: Yes, 语文非常好，
0: 是不是？
1: 是是是是，
0: 因为这样的他会越来越逆反，也不算逆反吧，因为他会反驳你，他会觉得你做的不
1: 对,
0: 对，压制他。
1: 就是、当家长用严厉对待孩子这个规则的时候，那孩子收到的不仅是说我的界限的严格的要求，同时我还收到了家长的情绪。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严厉是家长是带着情绪的，我发脾气了，我愤怒了，我皱着眉对孩子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孩子收到的是双重的压力。
0: 我举个例子哈，我是自我反馈了一下，就是我后来复盘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的地方。有一次女儿就是不高兴了，她其实是因为一个情况没有满足，但是因为外界的客观因素啊，是因为时间的原因，所以她就非常的难过，她就落寞了。我呢是出于我自己内心的好意，我想关注一下，哎，怎么了？然后他就突然之间就爆发了，他就会觉得，哎，那个，你看所有的人都没有关注我，你现在把所有的目光全聚集到这儿了，好像我特别不懂事，我这个没有满足，我就落寞了，就怎样怎样的，他就情绪就那个点一下就来了，
2: 欠揍。
0: 后来不不不，对，当时我确实是很冲动。

0: 是后来我觉得是我做的不够好，因为那个时候他在很难过的时候，他是自我疗愈疗伤的过程。
1: 嗯，
2: 你会反思，就说明你已经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家长。
1: 对，
2: 这是真的，
1: 确实。
0: 但是我也道歉了，我就觉得啊、哦，我确实那个时候
2: 那没用，事儿都做了，
0: 做的太不好了、嗯。就是因为你看到他落寞，你出于你为什么会反抗或者是激怒我自己，是因为我是在关心你的角度，但是对于他不是。他会觉得你就认为我不懂事呗、
1: 嗯、
0: 我不尊重别人呗，我给大家造成了不一样的情绪，
2: 嗯，
0: 这个点就来了。
1: 对，
2: 所以说嘛，这个教育这个事儿呢是讲究学问，
1: 是
2: 更重要注意方式方法啊，但是不能无边界的那种没有这个放纵啊溺爱啊，这点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1: 我们不能放纵也不能太严厉，
2: 所以啊作为家长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尺度，
1: 温柔而坚定、
2: 啊嗯、温柔而坚定才能让这个孩子呢茁壮健康的成长。
0: 对，
2: 今天非常的感谢思雨老师做客直播间，让我们相约下个礼拜再见吧。
0: 拜拜
2: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大部分的通行状态，跟上一个时段基本还是持平的。滨海西路的沿线又开始上劲儿了，目前呢以金沙滩为界，双向都有车辆等候，而且这个队现在看起来是越排越长的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11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7到34度。
6: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7: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8: 这个好吃，
9: 一种你对自己的

0: 下午的1点到2点为您播出。
1: 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
0: 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生活智慧王。
2: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1: 今天的生活智慧王跟大家来说一说躺着玩手机会有什么样的害处。想问一下，今天还有阿丽老师在直播间啊，不跟他说两句话，我总觉得这节目不能正式开始。问候一下阿丽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阿丽。
1: 嗯，问一下阿丽老师，你每天玩手机的时间
0: 大约是几小时？
1: 嗯，
3: 没准儿。
0: 最短多长时间？最长多长时间？
1: 哎呦，能玩2小时。
3: 嗯，
1: 你每天回到家里晚上躺着玩手机的时间大概是多长时间？
3: 2个多小时嘛。
1: 你几点睡觉？
3: 我几乎就是
1: 1-2点钟，
3: 12点左右吧。
1: 12点左右，那么你几点躺在床上？
3: 9点多钟。10点。
1: 那9点到12点左右的这3个小时是不是都在玩手机？只要躺在床上是不是都在玩手机？
3: 差不多吧。
1: 你看，所以说呢，你太保守了，2个小时我都不太相信的。嗯，
0: 哎，你会不会非常的诧异说，今天怎么开篇问我这个问题呢？这和我们说的生活智慧网里的内容有关系啊。
3: 猜能猜出来。
0: 你猜猜说，如果躺在床上玩手机的时间超过3个小时会怎么样？
1: 对身体有没有危害？
0: 你觉得？
3: 那当然有了。
1: 哪个地方有危害？
3: 首先是眼睛。
1: 嗯
0: 嗯。
3: 第二是大脑神经。
1: 嗯嗯。你觉得对腿有没有危害？全身放松的腿会不会有危害？
3: 腿我倒不太理解，但是胳膊一定是有问题
1: 啊。胳膊，因为
3: 你
1: 在举着
3: 手机嘛。
0: 嗯。哎，你就不能找个架给你架一下？你非得拿手？
3: 你躺床上怎么架呀？
0: 有那种架子。
1: 嗯。好，我们来说一说哈，最近发生在浙江台州一个医院的事儿哈。有他们医院呢接诊了一名男生啊，岁数不大。
0: 嗯。
1: 本来该享受暑假的他，就因为右腿肿痛无法正常走路而入院了。最终呢，确诊为是下肢深静脉血栓。根据家属的介绍是，高考结束之后啊，他几乎是全天宅在家里，日均玩手机打游戏超过5个小时，整天瘫在沙发和床上，几乎不挪步。
0: 嗯，就是宅家了呗啊、哦嗯！不仅是宅家，还宅床。
1: 宅床，
0: 哎，半个月之前呢，这个小王的小腿呢就开始发胀变粗了，而且他有一种持续发酸的感觉，走路的时候呢也有痛感。家人一开始呢就以为他是久坐啊，这个肌肉劳损，休息之后就会好转了。直到他的这个不适的感觉加重，就带他到医院去就医了。结果检查确诊他是下肢深静脉血栓，紧急需要住院治疗。
1: 嗯，医生解释说呢，说这个男孩啊存在着易栓症的可能。易栓症，易就是容易的易啊，栓呢就是血栓的栓，叫易栓症。本身呢他的血栓的风险就很高，但是真正诱发发病的核心诱因，那就是长期久坐不动啊。并不是所有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他又是血栓的一个高发体质。
0: 嗯，咱们可能以前认为血栓这种事情啊，基本上都是老年病，上了岁数之后才能得。其实现在啊，年轻人久坐之后也会堵血管的。
1: 嗯，为什么呢？因为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凝结，形成了血块，阻塞了静脉腔，导致了静脉回流的障碍。正常情况下，腿部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的肌肉收缩挤压才能够回流到心脏。那如果长时间坐着躺着保持不动，小腿的肌肉它就会暂时罢工了，这样呢血流的速度就会变得很慢，血栓就比较容易形成。一旦血栓发生了脱落，可能随着血流进入到肺部，引发了肺栓塞，导致了呼吸困难，甚至是死亡。
0: 嗯，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提醒大家警惕3个血栓的预警信号。第一呢就是单侧的大腿和小腿明显的变粗，两条粗细这个差距我们用眼睛是可以看出来的。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单腿酸胀发沉紧绷。

0: 按压小腿呢有痛感，走路疼痛，这种感觉呢也会加剧。
1: 嗯，
0: 再就是呢，你患病的一侧皮肤发红，摸着的温度也偏高。
1: 嗯，
0: 如果还伴随着胸闷、胸痛、喘不上气、心慌、咳血，那大概率就是血栓脱落引发了肺栓塞，必须立刻前往医院就诊。
1: 哎，这还挺危险的。
0: 嗯，
1: 那日常我们应该如何预防被栓住呢？要想保护我们的血管，防止血栓的形成，有几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嗯，建议呢是每坐一个小时，我们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比如说我们简单的做一些伸展运动啊，或者是走动。
1: 嗯，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进行简单的有效的踝蹦运动，通过腿部的肌肉的收缩来挤压，来激活血液的循环。
0: 还可以将脚尖往上勾起，
1: 对，
0: 感觉啊小腿的前方肌肉被绷紧了，脚跟可以稍微离床或者是离地保持5到10秒。
1: 嗯，这就是其中叫踝蹦运动的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勾脚啊。那么踝蹦运动还有就是绷脚，刚才是勾脚，这是绷脚，就将我们脚尖用力的向下踩，哎，像踩油门一样，踩一下收回来，踩一下收回来，你感觉到的小腿的后方的肌肉紧绷的情况下，你保持5到10秒，然后收回来，再绷个5到10秒，再收回来，这是一个绷脚的运动。
0: 还有一个运动呢，大家可以借鉴，就是以踝关节为中心啊，这个脚趾啊做360度的这种环绕，在可耐受的范围之内，你保持你的动作的幅度最大。
1: 哎，什么时候我们愿意做这种踝关节的环绕？
0: 就崴脚脖子，崴脚脖子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在这环绕。
1: 对，其实如果是没事的话，自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放松一下，也是非常好的。
0: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节目的主打单元——维修热线。
2: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您心烦意乱；
3: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2: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3: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2: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1: 好，今天的维修热线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熟悉和喜爱的老朋友了哈，有维修和装修经验24年的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阿丽老师真的是见证过无数家庭从毛坯到温馨的家，那么现在呢，也是除了装修维修也是一把好手，所以大家有维修和装修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问候阿丽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阿丽。
1: 嗯，阿丽老师最近这两天忙不忙？
4: 忙，
1: 忙的是什么？
4: 忙的是各种各样的漏水维修，完了还有一些个整装啊。今天上午还去了一个阿姨家啊。
1: 嗯嗯。
4: 这个阿姨呢，那个房子的确挺破了，而且一楼特别吵。就今天我一进到阿姨家那个屋里，就我往那一站，那个潮气啊，就我这浑身那种潮气都不舒服。
1: 像这种，
0: 那阿姨身体怎么样啊？
4: 哎，别说阿姨真挺好，80多岁，快到90了。
1: 她没有关节，对，痛风啊。
4: 阿姨今天我上她家去，阿姨还给我展示说：“阿丽，你看我这个身体。”阿姨往那一躺，自己手下就起来了，
1: 关节什么也不疼。
4: 哎，对。
1: 哎，我想问一下，你看现在这种高温的天气，再像你说她家这个潮湿，是不是有很多发霉的地方？
4: 对，的确有这个发霉。屋里那个，我到阿姨家一看，她那个地面，
1: 嗯，
4: 就现在她一楼那个地面都湿乎乎的，
1: 嗯，
4: 就像我们撒了一层水一样。就像我跟那个阿姨的儿子嘛，在沟通的时候，阿姨的儿子说：“哎呀，我早都劝我妈让她把这个房子装一遍，但是老太太始终不装。结果认识你阿丽以后呢，哎，这个阿姨老听见阿丽节目。”找你阿丽装，他放心
1: 啊。阿丽，你看哈，我觉得，拥护你的粉丝是越来越多了。
4: 嗯，
1: 有一个人实在还是看不下去了，说：“阿丽，你上节目之前你就不能想想，你就不能想想啥问题？你过来考考他俩，一上节目总让女人为难，男人算啥女中豪杰？”
4: 咱这样是，咱得有格局哈。两大主持人。问我就跳，哎，挖坑我就跳，
1: 你就心甘情愿往里跳哈。
0: 主持人问我就答，
1: 别说，他给你提这建议也挺好的，就是你也可以适当的出一些装修。

0: 或者维修方面问问题，你问问我俩，来考考我俩，看跟着你上节目这么长时间，我们在知识的储备方面储备的咋样？
1: 嗯，
0: 对不对？
2: 嗯，也行。今天有听友问问题，我就考你俩啊。
1: 啊，你说你哎，正在回复中，你瞅瞅，他马上学会了，马上就得考我俩了哈。好，你请问。
0: 他现在没想好，
2: 我还没想好啊，我等着听友问的时候。
0: 那行，你就是说说你今天看那个阿姨她家，然后你看中间能不能问到我们两个问题。
2: 首先你看她这一楼都吵成这样啊，那我问你俩两个问题吧。
0: 一个
2: 是真正的关于装修的问题，一个是
1: 生活常识，
2: 生活的一方面哈。
0: 请问。
2: 第一个就是你说他这个屋里能达到这么潮的状态，就是一楼他也没有地下室，我能看到他那个地面都出现水珠啊，也就是在早晨的今天上午的10点多钟，你说这是什么造成的影响？
0: 你不向来说吗？一楼不管地下室有没有地下车库，还是就是直接这种一层都要做好防水吗？那就是他家防水没做好呗。
2: 对，防水是一块，还有一个他家这老房子，阿姨家那个小窗还是过去那小
0: 木吗？
2: 小
0: 木头吗？
2: 木头那个小窗哈，小块一小块的，而且这个窗户还不通风，始终在那捂着，那这种潮气又散发不出去。
0: 那他家不开窗户吗？
2: 阿姨这个窗我看都是在封闭的状态哈。
0: 为什么？
2: 所以说他就达到了这个潮湿一直在这个空气中。今天我还跟阿姨说，我说阿姨啊，等重新装修完了，你把这个窗户打开，这屋里在地下水的防水做好，你可能在这个现在阿姨都八十六是八十七，今天说，我说阿姨你上百岁没问题，
0: 嗯
2: 啊，也好好的享受一下子，啊，
1: 真你说这话特别对，
2: 对。那我再问你俩一个问题哈，就说为什么他儿子让他装修他死活不装啊，现在又想着装，
1: 粉丝效应你的粉丝效应
0: 答对了吗？
2: 其实也就是说白了就是一种吸引人，
1: 嗯，
2: 因为这个阿姨呢可能听我节目听了有2年了，
1: 哦，
2: 阿姨说哎这跟前有好多的装修我就是不太放心，
0: 嗯
2: 啊，这些人呢可能在老人嘛他想的比较多，
0: 他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不放心，
2: 就是不放心，
0: 哦，
2: 就怕别人在这个装修过程当中，啊，这个
1: 不诚信
2: 欺骗他，
1: 嗯，
2: 他说你看我在这个邻居之间装完修以后啊，就说这个装修公司这个问题，那个装修公司那个问题，就是怕欺骗。
0: 那问一下阿里老师，你给他做的解决的方案是什么？
2: 我现在目前呢，现在今天刚量完嘛，回来要给他设计完以后呢，把他这个房子可能从里到外，从他过去那种户型，你知道吗？小卫生间还不大，啊，厨房倒不小，而且都是按的一个小木门一个小木门，还是木头门呢，啊，还是过去那种刷油那种木头门，啊，我说阿姨，我回去先给你设计，我尽量从你这个窗。室内到格局啊，
1: 是老化设计吗？
2: 啊，是老化设计，
1: 嗯，
2: 完全给你重新把适老化这些全给你融入进去，
0: 嗯嗯，
2: 因为对于老人现在在这个适老化的环境当中，如果适老化装修的话，真的非常方便的。
1: 还有一点，就是把那个敬畏工艺加入到老人家的这个施工当中，每一个环节都要敬畏，因为咱们以前的习惯方式就是我装完修之后我再做一次甲醛处理，但是我们学习之后我们才了解到，实际上我们在装修的过程里边就应该植入敬畏的这个工艺了。这叫什么来？它那个工艺原名叫什么？就是空气，等我们找一找哈，就它那个工艺，就是在装修的过程中加入很多个环节，就隐藏在里边的部分它也加入那个敬畏工艺之后呢，能够确保，而且它还可以15年之内空气质量检测可以保证，它有这个就是双方的这个协议书什么的，就是我来保证你在15年之内啊，你这个空气质量不合格，我可以就是来，
0: 你是说什么氧吧吗？
1: 对，就是那个氧吧工艺啊，室内净化空气的氧吧工艺啊。
2: 我跟这个阿姨的儿子还在讲，我说这个房子主要就两个重点嘛，
1: 对，
2: 啊，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必须要环保，
1: 对，
2: 因为我们装房子是为了让老人提高他的生活品质，
1: 对，
2: 而不是装房子将来你装一个毒房子，
1: 对。
2: 啊

0: 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格局合理，让老人在这个环境当中他自己去操纵做任何事情，因为现在这个阿姨还能自理
1: 真好。
0: 啊，那让他自己的方便，再加上一个就是实用性嘛，就是我们平常比如说像感应灯啊、洗澡淋浴区啊这种扶手啊，为老人尽量去考虑这个适老化的融入，那这时候老人用起来就更加方便。啊，那我昨天我还遇到我上咱们一个听友家大连的哈，一个阿姨，这个阿姨今天上午我还跟她聊天呢，然后到家里以后我就几乎成了攻击对象
1: 啊，为什么？
0: 了，这个叔叔跟我说，这个阿姨和叔叔嘛，啊，叔叔就跟我说，阿丽啊，你阿姨现在就天天听你节目，一回家就听着她说阿丽阿丽啊。整得我现在我都嫉妒了
1: 谁是阿丽？
0: 我说叔叔，我现在成了你家的大管家，因为阿姨现在是什么？她可能经常听咱节目，她始终就把她的焦点放在自己家房子的某一个角落。她感觉自己家房子哪块要是不舒服，她可能就需要
1: 咨询一下。
0: 想去咨询，想去整。那呢，阿姨可能对我比较信任嘛，任何事儿都来咨询我。完了，叔叔说。我嫉妒什么？天天他在家叨咕阿丽阿丽。
1: 我想起了小薇的老公说，自从你和阿丽老师做了节目之后，你就阿丽阿里巴巴，你爸爸是个快乐的青年。的确哈，这挺魔性的。哎，阿丽老师，他这个房子是一个老旧小区的房子，大概多少平？
0: 这个房子大概是50-60平。
1: 那你有没有计算过，就是，如果要是给老人进行无老化装修的话
0: 是老
1: 啊，对，
0: 化。
1: 适老化装修的话，一平大概需要多少钱它能下来？
0: 其实我们你看适老化改造，有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考虑，大家有时候考虑适老化改造，什么叫适老化改造？适老化改造只不过在你。比如我们走电的时候啊，包括我们安一些个这个助力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是考虑老人更加方便。其实它增加的造价并不是很高，而不是说我们做适老化改造它一定贵。其实有一个，我比如说跟大家讲一下，你说我们安一个感应灯贵吗？
1: 不贵，
0: 我们安一个扶手贵吗？
1: 不贵。
0: 对吧？我们在卫生间在操纵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在贴砖过程，你只不过把它底下的台阶放得最低最低最低，甚至没有，贵吗？
1: 不
2: 不
1: 贵。
2: 贵。
0: 对吧？像我们淋浴区，老人在洗澡的过程当中，你说老人本身他正常的站着，他有的时候都站着不稳，那在洗澡的过程当中，一个姿势在那站着，他指定是更累嘛。
1: 加个凳子，
0: 那个折叠凳贵吗？
1: 也不贵，但是折叠凳一定要买质量好的。它那个凳子如果是折叠在墙上，它要支撑老人的全部
2: 对，
1: 体重，
2: 一定
1: 它一定
2: 是。
1: 要质量好。
0: 这一个就是质量好，它也就一二百块钱。就
1: 还
0: 说
1: 有
0: 这
1: 看
0: 个
1: 的那
0: 一
1: 个，
0: 二百块钱，你跟你整体装修来讲，它就没有多少钱。
1: 就是因为咱不是要镶在这个墙上嘛，在墙上打这个钉子，对吧？
0: 对。
1: 那这个墙就以前那个老墙，它的承重力。
0: 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现在啊，我们在你看原来它这个，首先是在贴砖之前，它就是老墙的灰口，它就不行了。那我们在贴砖之前，它要抹一遍灰儿，这个灰儿的水泥灰耗特别大，那它可能把它这个水泥浆就已经渗透在原来的这个墙皮之内，它也相当于二次加固。再加上你抹一层墙皮，再加上你贴砖的时候，底下灰口3到4公分厚。外边还有一个全瓷砖，就这个承重力，可以来说，它干了以后，老人不用说是这个坐上头，老人就在上面蹦，啊，他都不会，这个承重都不会是有问题的。
1: 所以说他做适老化改造，他这个装修的费用没有我们想象的说
0: 对，
1: 会高
0: 其
1: 出
0: 实
1: 很
0: 我平
1: 多。
0: 常跟大家说，我说你只要是保证质量、保证环保，你装修大概估的话，你怎么也得照1000块钱一平左右。其实我们就是加入这个适老化改造，它也就是撑死达到1100块钱左右。因为老人的房间装修，它并不是怎么豪华啊，我们
1: 主
0: 并
1: 要
0: 不是
1: 是
0: 把这个
1: 实
0: 房子
1: 用。
0: 要装多么高档，它是实用性、干净性、大方性、合理性啊，就把这些融入进去。

0: 我们老人这房子，你一定是你像我们年轻人，可能有的时候这个乳胶漆，我们刷这什么彩色的，
1: 嗯，
0: 啊，各种颜色，或者说灰呀、啊，或者是颜色，因为年轻人他喜欢淡嘛，暗嘛，有的时候喜欢这种感觉。对于老人，就是白色最适合，
1: 嗯，
0: 因为老人的视力在不停的在往下下降，
1: 嗯
2: 嗯，
0: 他这个房间他不需要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1: 嗯，
0: 就需要我干干净净，啊，白。那个光线够，这个白就行了。
1: 嗯，
0: 为什么我这建议阿姨他们这个窗户一定要换掉？他那个窗户还是过去的那种塑钢窗，
1: 嗯，
0: 啊，塑钢窗
1: 它透寒太严重，
0: 透寒透风，
1: 嗯，
0: 啊，再加上阿姨今天还在说阿丽啊，我不想做地热，我想做暖气。我说你为什么要做暖气呢？不做地热呢？
1: 嗯，
0: 他说这样漏水，我在表面我可能能方便看到嘛。其实老人他可能对现在新的产品他有不了解，
1: 嗯，
0: 那地热为什么现在你就开发商盖楼的时候他都不走暖气了？
1: 嗯，
0: 因为地热它在地下，比你我可以来说，你虽然暖气在地上，地热在地下，它在地下也比你暖气扛用最少20年。
1: 嗯，你说地热呀、啊、比暖气扛用20年，
0: 最少扛20年。你比如说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你像暖气。不管你买任何暖气，你在10年以后，可能暖气有的时候就出现什么锈渍、漏水啊，各种现象，你得需要去维修，
1: 嗯、
0: 啊。那地热你埋在地下10年以后，它咋地不咋地？
1: 嗯
0: 啊，而且现在的地热可以来说，就是不管从各方面来保证的话，
1: 嗯嗯、
0: 应该除了你人为造成的砸坏以外，
1: 嗯，
0: 50年没有问题。
1: 那你为什么不和阿姨建议用一下石墨烯呢？石墨烯的电取暖它不更方便吗？
0: 是这样的哈，因为你针对什么样的人群体，
2: 我觉得老人会心疼电费、
0: 这个、对、
1: 哦、
0: 这个老人你不要去建议那些东西，因为老人呢就像今年这个阿姨她已经80多了，
1: 嗯，
0: 她是从最苦那个年代过来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最穷那个年代阿姨指定赶上了，
1: 嗯
0: 啊，那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这个阿姨她一定是在生活当中比较
1: 节俭
0: 的，
1: 嗯，
0: 那像电呢，咱现在你给阿姨去讲，可能说你怎么样用、
1: 嗯、
0: 怎么样用它更省钱，
1: 嗯，
0: 但是对于阿姨她的思维来讲的话，有的时候她是根深蒂固的，
1: 她怕电费高，
0: 她认为这些同时在走电的时候那个电费一定高，
1: 嗯
2: 嗯，
0: 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对老人呢，就现在我们年轻人，我是这么建议，我们不要太去掰老人的思维，
1: 嗯，
0: 啊，就说。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在做任何事不赞同，但是我们偷摸去做，也不要跟老人在那去犟，
2: 不要告诉他，
0: 因为你犟你是犟不过来的，
2: 嗯
1: 嗯
0: 啊，而且他的思维是根深蒂固，你说你把一个几十年根深蒂固思维你硬给掰过来，你不用说外人，就你儿女你都掰不动，
1: 对，
0: 所以说那掰的过程当中互相还在那生气，还不如我顺着你来，
2: 嗯
1: 嗯
0: 啊，你就像我今天这个量这个阿姨这房，就像他儿子，我能看到非常非常不错，
2: 嗯，
1: 非常孝顺哈，
0: 啊，非常孝顺。就像阿姨，第一有一个事儿就问我，就说阿丽啊，能花多少钱装修？那这个我能看到大哥就说，哎，花不了几个钱，
1: 嗯，
0: 其实他就想去通过这个做子女的去把这个房子改造以后，让自己的母亲可能住的环境更加舒服一些。
1: 对，让妈妈享受享受。
0: 对，如果你要是告诉他我得花多少多少钱，可能老人心疼钱，那我就不装了。
1: 嗯，
0: 那你像老人他也享受不了这种环境。
1: 嗯，
0: 所以说作为儿女的，有的时候我们跟老人之间，哎呀，就是，不要太去争执。
1: 嗯，
0: 啊，我们只管做就行了。
1: 嗯，好。给你点赞啊，赞同你这个观点。我们的古月龙山发信息了，说建议鸿飞和小薇啊，你俩啊把坑啊挖得再深一点，以免啊阿丽跳下去的时候崴脚。怎么还再深一点就不崴脚了呗？
0: 你再深一点那不是崴脚了，
2: 是
0: 那是拽坏了。
1: 倒
2: 对，我就想说，你这是哎，明着好像是向着阿丽，其实他是向着我俩的。
0: 对，
2: 你看吗？
1: 这是我们的娘家人啊。
2: 对呀、
1: 啊，
2: 你说这高一点，这别说，真是腿都能都得。 摔折了怎么办、啊、是不是
1: 好，来回答。哎，对了，前两天有一位就是我的朋友给我发信息啊，是一位老朋友，年龄比较大，他问我，他说鸿飞啊，我们家这么大热的天儿，只要我一开空调我家就跳闸，然后这么热的天儿，我空调我打不开，我这是咋回事啊？我说我不懂，我赶紧把阿丽老师的微信推给他了，我说您问问他，让他帮你去解决一下啊。
2: 哎，
1: 后来他家是怎么个情况，然后你用什么样的方法给他解决的呢？
2: 不问问我们俩吗？
0: 哎，对，这个我问小薇吧。小薇他家空调一插上就跳闸，
2: 我觉得线径不对，他的空开应该换一下。
0: 嗯，还有吗？你这个就是空开可能小
2: 了，我觉得是空开呀、
0: 啊，
2: 对呀、
0: 啊。啊，这个也可以有这种判断。
1: 嗯，
0: 啊、
1: 我的判断是他，是老房子，然后他的线径还是
2: 对呀、啊，我刚才说了，我刚说了线径啊，一个是线径，一个是空开呀、啊，我两个都说了。
0: 其实你俩很棒的哈，这个
2: 阿丽老师，你听我回答，你都不认真听吗？
0: 听了
2: 呢，我还有陷阱呢。
0: 啊，还有陷阱、啊。
2: 对，
0: 其实你俩答的都挺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如果总跳闸的话，它指定是这两个方面
1: 出问题了。
0: 这可以去检查有没有这两方面问题，有这两方面问题，它一定也跳闸。你比如说像陷阱承载不够，那这时候空开为了保护线，那它也会去跳闸。还有一个就是空开太小，它也会跳闸，但是恰恰相反，这个阿姨家这两个问题
2: 都没有
1: 啊，
0: 都不存在。
2: 好，那么究竟是哪样的问题呢？大家可以猜一猜啊。如果你觉得哎，我想的有道理，就发送你认为的正确答案，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先进半点路情。
3: 各位好，这是人点段，我们来关注啊，滨海南部的滨海景区呢，现在不出意外的又开始排队了。滨海西路的沿线以金沙滩，也就是莲花山上山匝道口这个位置为界，双向车辆的压力很大，刚才看到呢已经是快有一动不动的状态了。所以通过需求的话，滨海西路真的不是好选择了。如果说你一定要开车进入景区来游览的话，做好提前量准备吧，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位，然后再加上这样一个温度状态，确实开车去玩不是非常舒爽的一件事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目前中山路在这个星海公园西南路的路口位置，包括连山街的路口，以及在星宇街目前山阳海洋世界的门前，还有呢就是在自然博物馆的周边，车辆的移动状态呢都多多少少有点变化。但好在是什么呢，今天去到博物馆的朋友可能数量上没有说那么的大，大家如果走的话呢还是有可能就进入的，因为今天周一嘛，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这个地方今天应该是不开馆的，所以去的人不多，而且周边的这个海滨呢整体也不大，所以在这里面去到海边消闲的朋友们其实数量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段，西南路在中心医院的部分不出意外的又开始排队，而且游艇路的沿线目前在东方星海的这个路口位置双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滞缓，整体需要等候的时间会略久，这个路段别抢行，一旦抢行的话后续车辆真的没法走。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和11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7到34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

0: 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您心烦意乱。
2: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1: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2: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1: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3: 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4: 我是鸿飞，
5: 我是阿丽。
3: 嗯，阿丽老师，请你说一说，你到了那位女士的家里面去看了一下，她家究竟是什么情况？然后我们俩再猜猜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5: 你看，我到了家里以后啊，我又发现家里有冰箱、热水器，
3: 嗯，
5: 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电器，
3: 嗯，
5: 都在插着电，
4: 是同时功率大了导致的跳闸。
5: 是她呢不插空调，
4: 刚好够。
5: 也就是说
4: 功率刚好够，
5: 这个电闸就不跳。当他一插上以后，啪就跳，
4: 嗯，
5: 啊，就这个空开就跳了。
3: 那他有没有试过开空调，其他的拔下来还跳不跳？
5: 接着我再给你也讲啊，
3: 嗯，
5: 最后我一看这种情况啊，一插空调就跳，我说这样，咱先把热水器、冰箱全拔了，
3: 嗯，
5: 甚至包括这个油烟机这些电器全都拔了，那这时候再插空调，结果一插空调，啪又跳了。
3: 那就是它空调短路了，
4: 啊，空调的
3: 插头短路，
4: 插头有问题，
5: 那个
3: 插座有问题。
5: 对了，就是它的插座有问题。
4: 那它的插座是什么问题啊？
5: 插座什么问题啊？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插座，就我记得上次节目我们是不是讲过，我们有火线，
3: 嗯，
5: 零线，
3: 嗯。
5: 地线，
4: 我懂了，这是一堂复习课。
3: 问，
4: 答，
3: 左面什么，右面什么，上面什么？
4: 左面是火线，右面是零线，上面是，那个火线、零线，还有个，地线，
5: 啊，
4: 嗯，上面是地线，
5: 那怎么样会导致它
3: 安错了？
5: 怎么安错的？
3: 就是比如说零线安到了火线上，或者是零线安到了地线上，
5: 啊。那个地线呢，它是不起作用的。我们上次说，
3: 那就是火线和零线安反了。
5: 其实同时工作的时候就是零线和火线嘛。
3: 那就是火线和零线安反了。
5: 对，回答正确。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左零右火啊？
3: 嗯，
5: 就是说你把它俩比如整颠倒了。
4: 左零右火，那我刚才说错了呗？我刚才左边是火线，右边是零线，我刚才是这么说的，我说左边是火线，右边是零线，然后上边是地线，上或者是下。
5: 这个也不是绝对哈，
4: 嗯嗯，
5: 这个左零右火它也不是绝对。
4: 你主要是要看那个插头上不是有 L， 有
5: 我有的时候和分厂家生产，
3: 嗯，
5: 有的时候它俩是颠倒的，
3: 嗯，
5: 啊，那它就是把火线和零线接反了，
3: 嗯，
5: 也就是你不插的时候，是不是它两个火线和零线它俩没同时聚集在一起？
4: 嗯，左零右火，
5: 就是说它俩没它不插插座，它就不工作，
3: 嗯，
5: 不工作它就不跳闸，
3: 嗯，
5: 当它把插头一插上的时候，正常该接火的接零的，结果它俩相反，
3: 嗯，
5: 这时候它俩就相当于这个短路嘛，
3: 嗯，
5: 那这时候闸啪就崩
4: 跳
5: 了。所以说，当我看到这种情况，我说那最后再做一下实验，
3: 嗯，
5: 我不把那个所有的都给拔了吗？
3: 嗯，
5: 我这回呢把所有的全插上，那拿一个，我说家里有没有插排？他说有，我说拿个插排插到别的插座上，
3: 哦，
5: 引过来，
3: 没问题，
5: 再把空调插上，那把空调一插上。啥也没
4: 啥也没有
3: 哦，那还是插座的问题。
5: 就是他那个插座可能当时引过去那根线，
3: 嗯，
5: 啊，当时工人引过去那个线引的时候接那个插座的时候接错了，
3: 嗯，
5: 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让大家接线的时候一定要看准后边的字母，
3: 嗯嗯，
5: 啊，我们进行接线。
3: 对，
5: 那还有一个，同时我也提醒他一个，因为我看了一下他家那个闸呀，空开的确该换了。他家那空开是什么样的空开呢？所有插座，整个房间里所有插座就一个空开。
3: 嗯，
5: 这一个空开还是20的，也就是说是现在目前最小的。
3: 嗯，
5: 也就是说他家比如说空调冰箱彩电这些如果同时在用，那他这个空开是一定承受不住的。
3: 嗯，
5: 虽然现在没有跳啊，因为他有一些可能就冰箱和空调同时打开，那你像那些可能都没用的过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就不通电。所以说我建议他，我说啊，你家这个线呢还是老线，那我建议怎么用呢，就是说别同时开。
3: 嗯，
5: 你比如说什么空调、洗衣机，
3: 嗯，
5: 这个冰箱啊，吸油烟机同时开，再加电视，这时候你符合这个线径指定受不了。
3: 那你给啊，你给他换空开也没有用，他的线径是不对的。
5: 我换空开是保证他啊不能
3: 这么
5: 跳
3: 闸。嗯。
5: 第二个呢，我让他分开用，目的也就是我打空调，我可能其他就不打了。那我要是打其他的，我可能两样用。
3: 嗯，
5: 这样式呢是分散这个电压，
3: 嗯，
5: 也就是说这个电流嘛。
3: 嗯嗯。
5: 那我们的负荷它能缩小。
3: 嗯。
5: 这时候线径能承载了。我说你千万别同时用，同时用你线径受不了的。
4: 他现在的线径是老房子的线径。
5: 他做是2.5平方的。
3: 啊，那给他换不行吗？
5: 那要全屋换的话，那他那个装修白装了。
3: 哦，
5: 你要不就走明线，要不全得刨
3: 沟。这个线径不能说像我们说把电线给拽出来，这面给进去。
5: 拽不了，他那老房子拽不动。
3: 哦，
4: 你看哈，这就是装修当中的 bug 是什么呢？就是你看装修公司呢，如果建议你这个老房子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你把全屋的线给它全换了，正常来讲应该是装修公司要建议给客户的，但是你知道为什么装修公司有的时候不会这样建议吗？他怕客户说，我本来我为什么要换这个线？你就是想多赚我钱。
3: 他这个房子
4: 多一处
3: 装修了吗？
4: 不要多叫什么多一事不如
3: 少一
4: 事。于是我不提，那不提客户也没有这个需求，后来就出现这种问题。
3: 那不是他家后来装修了吗？要是没装修的话，就是
5: 去年装修的
3: 啊，去年装修的。哎呀，那这个重要的问题给忽略了。
5: 装修的时候就唯独所有的底层的线全都没换。
3: 那
5: 啊，
4: 那你说是装修公司的责任还是业主的责任？
5: 这个就是客户的责任，因为客户去年他就没想换，
3: 就
5: 说就
3: 是、
5: 哎、我家里
3: 装修公司问了。
5: 装修公司也问了，
3: 哦，
4: 嗯，所以我们作为装修公司这个行业内的人，像这种保护客户远方利益的事情，千万不要怕摊责任，我们不说，就是你一定要告诉他，你这个老房子的线径一定要换，这是对你最好的，为你的未来着想。那么选择换与不换是他的责任，对不对？就是你选择换了，那我就给你换，你选择不换呢，未来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装修公司是你已经提供了告知的义务，你没有说人家别人家回头说是你没告诉我，所以我不知道，你是专业的我是非专业的，那装修公司你说这不是
5: 我以前还遇到
4: 摊责任了吗？
5: 客户呢，就是他家在改造过程当中，客户这么告诉我说，我家卫生间现在改造，你把卫生间的线从原来那个线都给我换掉，其他线不动。我说那你要说把你卫生间的所有线，比如插座换成4平方啊，灯线换成2.5，那这个源头是哪儿？又接到了他家入户到卫生间的那个原来的线径上。
3: 嗯，
5: 我说你这样换这个线等于白换。为什么白换呢？因为你的源头就小。
3: 嗯，
5: 你这个房间里能输送到你卫生间的就小，
3: 嗯，
5: 甚至你接到你那个空开上都没有用，因为你的入户线就小，所以说你这种换就属于小马拉大车，没有多大意义。
3: 嗯，
5: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哈，如果要说老房的话，第一个要去换的就是所有的水管、所有的电线，
3: 嗯，
5: 啊，全部更换，全屋更换，
3: 嗯，
5: 这样式的，因为它是隐蔽工程。最起码保证我们房子接下来不用说太长，再30年不会有问题。
4: 对，我记得我们的节目曾经给大家分享过，说老房子改造我们最要就更换的是哪些，其中就有水管、电线还有窗，是不是？说我们给大家的建议，窗也是需要更换的，还有什么呢？

0: 地热啊，不是那暖气管
1: 嗯
0: 啊，也要
1: 嗯，
0: 进行更换。因为这两年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两年你看那个暖气啊，我们在不停的分户，是不分户的时候，它就把原来的那个老的铁管都给你废掉，啊，给你更成现在的这种管。
1: 嗯，嗯，嗯。
0: 那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整个的供暖系统，它都在不停在更新自己的管材。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装修更得去更换我们室内所有的用的一些个管材。
2: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扣等身长头的前程，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声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生活中，家电罢工让您心烦意乱；
3: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2: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3: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2: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1: 好嘞，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们听友说，还是说刚才那位女士家里，是空调
4: 一插空调就跳闸。
1: 哎、对，然后那个 Rido 说是插头短路了，实际上是插座短路了。那么我们今天再让阿丽老师给详细的普及一下知识吧，啊，继续说我们的零线、火线和地线究竟什么情况下让它能够短路？
0: 好的。啊，你比如说，我说第一种啊，是火线和地线接混。
1: 嗯嗯。
0: 啊，这第一种是火线和地线接混，这时候插座，比如说我们灯具把地线当成零线，火线对地线去导致这种通电嘛。
1: 嗯嗯。
0: 它这时候呢，漏电保护器会自动跳闸。
1: 嗯。
0: 啊，是根据我们就没法用电。
1: 嗯嗯。
0: 这时候它也会跳闸。那这是第一种现象。
1: 嗯嗯。
0: 第二种现象呢，是零线和地线并联。
1: 嗯嗯。
0: 啊，这种现象呢，也就是说配电箱内，比如说我们插座的一个零线啊，接到了地线在一起了，它俩接到一起了。
1: 嗯、
0: 那漏电保护器测量到这个漏电保护器，它会检测到这个电流失衡。
1: 嗯。
0: 这时候它会持续的反复的跳闸。
1: 嗯。
0: 啊，它也会跳闸。
1: 嗯。
0: 那还有一个第三种，比如说我们火线直接打到零线上，
1: 嗯，
0: 这叫短路。
4: 哦，
0: 这叫短路。
4: 火线直接打到零线上就短路。
0: 对，
4: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火线这个火线啊，两根线这个碰在一起了，
4: 嗯，
0: 啊，碰在一起了啊，不是零线火线这两根线碰到一起了，这时候它就会出现这个电流的煞间超大。
4: 嗯嗯，
0: 这时候它会短路的，
4: 嗯，
0: 那空气开关立刻它也会跳闸，
4: 嗯嗯、
0: 啊，
4: 就是分三种情况。那简单概括就是火线和地线接错。
0: 你看这种情况还会容易火线和零线在一起相搭的话，它有的时候是烧线的，
1: 容易引起火灾。
0: 对，就是我们看到那个线，比如说都发糊了，
1: 嗯，
0: 烧糊了，这是什么情况？就是火线和零线它俩搭在一起了。
1: 嗯、
0: 搭一起它的热量就会超大负荷嘛，
1: 嗯嗯，
0: 这时候你线皮就看着烧着糊不拉区的，
1: 嗯 嗯, 嗯，
0: 这叫短路，
1: 嗯
0: 啊，这是烧线的，那严重的话它来回打火啊，
1: 嗯，
0: 它如果胶皮着了那就
4: 失火
0: 就会发生火灾。
1: 嗯，我们有一位听友说呢，说零线与地线接错的时候是能跳闸的，因为开关是接地了才会保护跳闸。
0: 对，

0: 说这几种现象，我们为什么说灵、地、火这三种都不能去接错呢？
1: 嗯，
0: 因为它都是各做各的工作，
1: 嗯，
0: 它都在制衡着一个平衡度，
1: 嗯，
0: 如果他们三个你哪个接错了，它都容易出现问题。
1: 嗯，我们只能说科技使人进步哈，这个漏电的保护装置很好的保护了我们每一家。哎，
0: 他们这么举个例子哈，
1: 嗯，
0: 那小红人儿，
1: 嗯，
0: 和小蓝人在打架，
1: 嗯，
0: 他俩在干活，
1: 嗯，
0: 那小黄人干嘛呢？就在那保护他俩，
2: 啊，
0: 他俩要是
2: 你俩别打起来，
0: 别打起来
2: 啊，
0: 就保护，
2: 嗯，
0: 那他俩一打起来，小黄人就上了
1: 啊，就介入了，
0: 就介入了，
1: 他一介入就和平了，
0: 对。那他俩要不打架的时候，他始终在外围，就在那起到保护作用
1: 啊。
0: 所以说我们插座线这三根线，有很多人说，哎，你看我没有地线，那我用火线和灵线，我不一样用吗？是一样用啊，你插上它一样能工作啊。比如说我们电器，你就把灵线去掉，你插上它也通电，它也工作。但是如果一旦遇到问题的时候，是没有人能解救它的。
1: 嗯
0: 啊，也比如说我们没有这个地线，那如果烧的话，直接就把你这机器烧的稀了哗啦了。那如果有的话，它就会保护跳闸，它就能让你这个和平不受到太大的损失。
2: 嗯，你看还有一位听友说，这个墙面插座通电就跳闸，没短路也没大功率的电器，
0: 那这个就得去查，
2: 就打开看看。
0: 啊，因为一点就是说，我们的空开，我刚才不也说吗，我们空开，你先从空开看，你空开是不是小，
2: 嗯，
0: 承载不了你的负荷，啊，
2: 对，
0: 那你也要去看空开。第二个要看你的这个线径，
2: 嗯，
0: 线径够不，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空开比如说够大，我们线径太小，而我们这个瓦数又太大，它承载不住，它就自动。就像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可能有些家发生过这种事儿，比如我们有继热式热水器，这个继热是淋浴啊，继热是淋浴。现在我记得在前两年出现过一种，就是既带花洒，它又带当热水器用，啊，就你插上电，它就是那个花洒就是往出喷水，就是自动加热的嘛。
2: 嗯，
0: 这种电器里头，如果你的这个比如说你的插座不是你的线径是四平方的，我都不用说你是2.5平方，四平方的，当你通上电以后，不会超过10分钟，你的空开自动就会爆，就会停，甚至说你这个这个花洒的这个这个电热水器啊，它也会自动的停止工作，就因为你四平方线径对于它来说都不够用，那它需要的功率就是6平方，只有6平方的线接到它这给它这个继热式热水器花洒来用的话，它才会正常工作，不会停止。所以说我们有一些电器，它检测到你线径不够，这个线径不够大的时候，它也会自动断电保护的。
2: 嗯，还有就是是不是到了现场咱还需要把这个插座给卸下来看看，像刚才不是说吗，有的时候是两条线搭在一块儿了，看有没有破皮呀，受潮啊，这种情况。
0: 对，你像我们，我记得在哪期节目鸿飞曾经提过一个，就是卫生间那个连电的现象啊。
2: 嗯，
0: 那个你看那种我们就需要专业仪器去检测了，那个就从表面我们判断是判断不出来的。你比如说卫生间的开关都关掉了，结果它那灯和风扇一直在转，那个就是什么就能判断出来，也就是说短路。什么短路呢？就是它的火线和灵线粘在一起了，所导致你的开关已经不起作用，它俩始终在连着。这时候就要查你这个卫生间传过来这一条线从哪来的，这整根线在墙内你都得要检查啊。那你像我们，我记得上次给大家查的时候，我们是通过仪器嘛，去这个，因为它那个线是在墙里埋着，我们就用信号去测它这个墙电的这个信号，测来测从墙测到地，从地呢又测到他家卧室，结果在他家卧室的门口测出来这块信号就是啪啪啪直闪，
2: 嗯，
0: 最后把那块地板也扒了，结果扒完以后砸出来以后，真的就有一个线管啊，有个线管，把线管再一扒了，一看里边的零线和火线都粘在一块了，
2: 嗯，
0: 就已经。

0: 烧糊了都。
1: 这就是原因是什么？是他们受潮了吗？还是
0: 原因是什么？就是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我们在穿线的时候，在线管内一定不要留接头。
1: 哦，
0: 一定不要有接头。很多电工呢，比如说我在给你家装修的过程当中，哎，我的电线有点不够用了，
1: 嗯，
0: 那不够用了，我有短的，
1: 我给接上，
0: 他拿短的给你接上，穿到线管里了。
1: 嗯，
0: 那我们有还有很多工人是什么，你就穿线管里，首先咱不考虑将来抽线不抽线的问题，
1: 嗯，
0: 那在线管里，你既然把这个接头放到了线管里，你就得把线管里这个接头你拿焊锡焊死。
1: 嗯，
0: 这时候它不会出现短路。
1: 嗯，
0: 但是恰恰相反，这个电工为了省事儿，可能说缠吧缠吧就给你塞到这个线管里接上了。
1: 嗯，
0: 时间长以后，比如它这个缠缠圈的时候，它不到六圈以上。
1: 嗯，
0: 那油不够紧。
1: 嗯，
0: 这时候它松动啊，因为我们强电是有负荷的嘛，它在松动的情况下，它就会来回打火。
1: 嗯，
0: 打火打火，它就一打火，这个包着这一层皮是不是就会酥，或者说那个糊？
1: 嗯，
0: 它一糊了以后，你里边是不是还有零线，还有地线？
1: 嗯，
0: 那这时候它们都糊了以后，那粘到一块儿，它不就连电了吗？
1: 嗯。像今天你说的那个老人家里，他不是潮气特别大吗？
0: 嗯，
1: 你说他家这么潮，那墙面上肯定也受潮。他家的那个线是在墙里走的吗？
0: 墙里。
1: 那像这种受潮的情况下，它容不容易破坏线径的表面？
0: 只要是它接头没有触到，我们大家记住哈，你所有电线，比如说我们在线管之内，线的本身它有没有破皮，这时候你可能放水里都没事儿。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有接头处，啊，接头处，比如说我们缠的这个，像防水这种胶带，它已经漏了。这时候你见到潮气以后，它是通电的，
1: 嗯，
0: 所以说他像他家里这么潮，目前还没有发现这种短路的现象。
2: 他有没有霉味儿？
0: 那个都不用说霉味儿了，就那个屋里地面上看着就像我们现在上地下嘛，
1: 嗯，
0: 你地下看着是不是水捞捞的那地面？
1: 嗯，
0: 几乎一样。
2: 那像装这种房子，最重要的就是防水，防水工程要做得好，就
0: 是我们的湿
2: 度。
0: 最好的是，
2: 多少？
0: 应该是35到次我们的湿
2: 度。
0: 最好的是
2: 多少？
0: 应该是35到40%，
1: 40%到60%
0: 这个期间，
2: 对，
0: 是对我们人体最好的。那也就是说，你的湿度太干了
2: 也不行，
0: 人体它也会得病的。
1: 嗯，
0: 太湿了，我们人体也会得病的。
2: 对，
0: 所以说这个像这个达到一定的标准，这是我们人体最舒服，也是它对人体最好的这个湿度。
2: 昨天啊，去到一个朋友的，就是办公室吧，他的办公室啊是专门给小孩上课的地方。然后我进去了之后啊，我第一感觉就是有一股霉味儿。
1: 嗯，
2: 进去之后看到他那个，因为他那个房子是在墙根下的一个房子，他大面积的就渗出那个黑色的霉斑。
1: 嗯，
2: 墙上有，然后天棚上有，然后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啊，我就感觉到就是呼吸道不舒服。我认为他这个霉菌和孢子是漂浮在空气当中的。如果这是一个孩子的教学的一个环境下的话，我认为我作为父母，我是不愿意把孩子送到这样的环境当中的。因为你长期在这种环境里学习，你一天俩小时，不知道你要在人家那儿学多长时间，这对孩子都很不好。所以我觉得做生意的人啊，嗯，你这个环境是什么挺重要的。你别看它好像和你教学质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你这个环境里特别潮湿，墙上都是霉菌啊，你不得花点钱把那个重新做一下呀？
1: 对啊，一定得这个防水，就不是简单的我刷一层漆的那种感觉了。
2: 他那样的地方怎么改？
0: 提到了这种霉哈，
1: 嗯，
0: 霉呢可能正常什么样会霉呢？就是长期处在一种潮湿状态，
2: 嗯，
0: 像我们透寒这种哈，
2: 嗯，
0: 你看所有的冬天透寒的，你的墙上指定是黑一块白一块，还是长霉长那个毛嘛，
2: 嗯，对。
0: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我们墙不透寒，
2: 也会长毛。
0: 会长，
1: 为什么？
0: 是哪一块长呢？
2: 嗯，
0: 是你的衣柜后面。
2: 嗯，
0: 所有的我们衣柜，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买的整体衣柜，你也要跟墙体留个小缝儿。
2: 哦。
0: 或者说你在你衣柜，我们前两天所说的这个背板呢， 去打两个

0: 通风口，这样是让里边的空气流通。如果你没有通风口，这个衣柜又直接紧挨墙上，我可以告诉大家，你把你的衣柜搬开挪开，你看你的衣柜后方。
1: 那为什么？
0: 因为它那里的空气不是它紧贴着墙面，那里边空气不流通嘛，
1: 嗯，
0: 就始终那个空气在那捂着，它就捂长毛了。
1: 捂的过程当中就是有潮气，潮气就滋养了病菌，
0: 对，
1: 那么病毒就不是病毒呢，这个霉菌就开始繁殖。
2: 你知道现在有那种袋儿，直接就可以那个吸湿的那个袋儿吗？很多人把它挂在那个就是衣柜里面，然后它里面就会有很多水。我还在想衣柜里怎么会有这么多水。
0: 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下哈，你就有那个钱你买那些个东西，你真不如在家里
2: 打个眼儿。
0: 不是，打个眼儿也是可以的啊。
1: 嗯，
0: 最好的一个就是买个除湿机。
1: 嗯，
0: 因为就这种天气，我们在家里就不用说漏水，你家里没漏水，你现在除湿机往家里一放，我敢保证你四五个小时指定一桶水。
1: 嗯，好嘞，
2: 好。
1: 那今天的爱家在路上就到这儿了，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
1: 我们再次感谢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稍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
3: 北京时间。下午2点，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南部滨海景区呢，现在依旧是比较繁忙的一个状态。金沙滩的部分呢，因为很多的游客朋友会把车子叫在这里，然后等客，所以直接导致了整体通过率会比较低。而且在莲花山上山口的这个位置，很多的车辆呢要有左转的需求，那转入的时候肯定会对于对向车辆进行一个有效的阻碍，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吧。这个路段呢有点不好走，游览的需求呢咱们没办法拦，但是如果说通行的需求，这真的不是好选择。我们一再跟大家提示说，如果通行的话，就是你要把它当做一个正常的这个路来走，然后去到你的目的地，这儿肯定会耽误很长的时间，不太建议各位走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中心医院的沿线西南路的周边车辆的密度仍旧保持的略高，大家走的时候小心一点。另外在这个星宇街上海洋世界的门前，包括中山路大药院的沿线车辆的密度也在高位运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11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27到34度。
9: 好热呀，
10: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9: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7: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11: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2: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11: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2: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冲

0: 那是我们车生活汽车呢维修保养诊断啊、专家，来自于呢凯捷汽修的崔总啊。我们有句话呢，就是防御性的驾驶，就是你要观察前车的一些动向，观察啊。还有呢，你要自己，比如说你并道啊，你提前要打转向，就是你要让别人注意到你。像晚间的时候呢，及时的打开车灯啊，一定让别人也要注意到你。好嘞，今天我们还有叫防御性的检查和维修保养。不过呢，现在我们就处在高温的天气啊，现在呢已经就是叫满负荷吧，包括空调，也就是说车辆的状态，实际上也就是在防暑降温呢啊，它也在吃劲的时候。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继续呢邀请到崔大家来修车养车，是吧？就是我们讲今天都已经是。哎，正在进行时了，小崔来的也特别的及时啊！有请一下小崔啊。
1: 梁老师下午好，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其实我们的节目修的车型呢，其实到今天啊，我刚才讲正在进行时，也就是说最近啊，车呢，包括小崔的车间里，这个奔驰、宝马，另外呢，保时捷，就是新能源的车。哎，当然还有其他品牌的新能源的这个车，哎，主要还有特斯拉啊，还有过去的这个油车，这也进入到一种不错的这种势头，是不是啊？哎，自我感觉呢？
1: 这个电车吧，有些车型，一些车型吧，随着公里和这个年限的增加，它也过保了，所以也难免一些电控方面的问题找到我们做一定的维修啊，现在都在进行中。
0: 现在有的比较麻烦的是充不进去电的那种，是不是啊？
1: 这是一部分，
0: 一部分
1: 充不进电啦。空调热泵方面的问题，还有这个绝缘方面的问题，反正问题也不少。
0: 关键你这说的三个都是大问题啊，对吧？那你要是充不进去呢，我买这电车干啥呢？或者是混动的，就是我们有一些车友哈，他呢是买的是插电混。就是个绿牌子啊，我们就说了，这个插电混的这个插电口，它实际上就是混了个绿牌子，因为如果你要没有插电口，你这是蓝牌子，像那个双擎啊，它混了个绿牌子啊，但是现在绿牌子也无所谓了，对吧？那么它，但是车友养成习惯了，这虽然我是插电混合的啊，但是我还充电。我就习惯于充电，为啥？我就说你那个电池，你续航里程也就100多公里，就是标称是120，你真正能开也就70-80公里。但是我就养成习惯了，我每次，但是呢，它那个充电口啊，或者选择充电的地方又不固定，它有的时候这个充电口不好用了，就有这种情况，是吧？
1: 有的，有的充电桩对这个车呀，这个充电它是有一定影响的，有的。特殊情况，充电桩会导致充电机损坏的也见过啊，这个都是有的。
0: 对对，就是那纯电车也是更有这个风险了啊。刚才我们说的小崔啊，做节目一般是刚开始的特别谦虚啊，完了到了最后的节目结束的时候就开始手拿把掐了。所以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咱别那样事儿啊，就是你是纯电车，只要是你别修完别告我那种啊，你都可以来找小崔来修，是不是这意思？
1: 还行吧，
0: 还行。刚才我说了这比较重要的，好了，咱们就讲这个充电口的事儿啊。第二呢，那有些人说了，凡是那个法务哈，那你经常告这个告那个，他那车你最好别买。另外呢，现在有个预测，这纯电车，说以后我纯电车那个牌子，就是剩下那个品牌，最多不超过5家。其实你现在整那么多牌子，现在已经放出风声来了，有些要倒闭了。是吧？就是最多不超过5家，而且你买了这些车叫像手机似的，比如说你现在买40万买的车，你2年可能就剩10万块钱，你2年啊，然后呢，我说这有点吓人了吧，对吧？不至于吧？但是市场竞争发展太快，这个变数太多了，我们经常讲不确定性嘛，是不是？
1: 因为电车这个换代特别快，就像我们手机一样。
0: 对，
1: 手机你过个1-2年也非常贬值。电车也是这样，因为它推出也特别快，技术淘汰也快， 所以它贬值两三年半价，这是正常。

0: 行的。
1: 还有一句话，他说你要是咱别说你开了什么八，最近不就是说八年，就是电池的质保期一出事儿，这不最近就是有一个车，他那个电池啊，就是八年实际上就开始说要维修了的。我说这里搞不好就是厂家玩的一些猫腻，他说后台技术上给你锁定啊，或者是给你限电呢，造成你这个故障，因为你出保了嘛，八年十几万公里，就是电车它就都是学油车降低成本的，就是没学好肯定，它应该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在成本控制上它更厉害啊，对吧？所以车友朋友有的时候，哎，八年我这电池是不是坏了？别担心，你反正你出保了，你自己找地方修。实际上有可能后台程序上给你，完了关键是你要给他调了，或者你进入到他的系统，他还告你破坏信息安全罪，是不是？
0: 哎，是这样。电车最值钱的就是一个电池，但电池的问题，以我们现在我们虽然修的不多，但是总结起来，像电池现在这个压差的问题，还有电池这个质量问题，就是这个电池宣称很好，但是打开发现里面都是已经鼓包了，就是已经翘起来了，能用多久不知道，因为导致上面的那个数据采集线已经膨胀，已经把线就膨胀断了。
1: 对。
0: 这都不应该出现的问题，这是国产车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说国产新能源虽然是开起来比较省，但修起来确实有一定的这个维修成本的。
1: 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什么车都能修，是说最近出保的车比较多了，所以早小崔的车型也复杂了。除了这个传统的特斯拉，对吧？这手拿把掐，特斯拉的车，漆面啊、喷漆是吧？这热泵，其他的品牌的车出保了，遇到问题了。刚才说了，压差、电池效能降低，这也都找上来，开始维修了，是这意思啊？
0: 啊，是这样。
1: 哎，跟最近这个温度高温有关系吗？你地面。那天有车友朋友说，那叫胎压显示啊，这个轮胎附着那个路面都45度的，有37的，有45度，这都可以看到，就是地面温度过高，是有没有这方面的不利因素，是吧？
0: 哎，正常来说，现在电池啊，它就设计功能上，它都有升温和降温的功能，它靠这个冷却液或者是空调的氟梁给它。你气温低的时候给电池升温，气温高的时候给它降温。理论上只要是有这套功能的话，它电池都得到一个正常的适宜的温度。但是不排除一些冷却系统不正常，电池升温了它会汇报故障。
1: 对对。就刚才我们再说第一个主要问题是充不进去电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它这个热泵系统，它冬天就空气能啊。大家就是跟空气能好像是就是一个原理嘛，对吧？
0: 差不多
1: 哈。顶多呢，有的时候在冬天，有的车就给你加了一个像电吹风似的，就是来的比较快，就是预热功能哈。那么完全靠这个热泵啊，其实最主要的，你像宝马的纯电车，就现在的都是热泵系统了，是不是啊？它是原理都一样嘛？
0: 基本新款都用的是热泵，因为冬天制热，夏天制冷。
1: 对、
0: 它就是一个零件涵盖所有功能，就取消了电加热，我们俗称的热得快，
1: 对，
0: 都取消了。
1: 对，关键是它要这个热泵管理系统，它叫热管理系统啊，它就不是我们过去油车理解的单一的那个空调的压缩机，是不是啊？
0: 哎，它整个是热管理，涵盖的是整个你驾驶乘员舱啦、电池啦，还有这个空调啦。整个的这个冷热的交换，
1: 对，就是你冬天的时候，你电池需要刚开始时候也给它稍微预热保暖嘛，它就应该叫保暖啊。
0: 因为电池你要充电的时候，必须给它升温，大约适宜温度在接近25到30度左右，在这个温度条件下，电池才能充电达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1: 对，
0: 但电池温度高了也不行，高了还需要降温。
1: 对，那就现在哈，所以车友朋友，咱们纯电车的车友朋友，我刚才讲了，就是品牌啊很多了哈，你各种品牌都带热泵系统的，你这个维护保养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啊。 我们昨天正好下午的节目里跟车友朋友互动的时候，也就是有了两点学习，就是我们自己学习嘛哈。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外散热器，就是前进气格栅外边的散热器要保持干净，对不对啊？
0: 对，那个是整个这个热管理系统和外界交换的很重要一个途径。
1: 对，
0: 如果它特别脏或者散热不好的话，就会导致你这个空调系统，就是热管理系统不正常。
1: 嗯，这是就我们第一个哈。还有一个就是冷却液，哎，这个而且是纯电车专用的冷却液，不要比如说拿别的给我添加，你这个不行是吧？纯电车的专用的冷却液哈。
0: 防冲液一定要专用，不能混加，混加会导致你这整个电池的加电池系统里的散热，就像水箱那种铝片腐蚀，那电池要是里面出问题，这个维修成本就大了。
1: 对，
0: 千万不能因小失大。
1: 对，这是我们哈提高的两点认识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大家也知道我们催小崔哈，催大家修车养车，就是预防性的检查和维修吧。那我们我记得应该是前两个月吧，那个热泵维修的比较多，是不是啊？那是不是都修好了？咱们这句话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提前检查保养了。
0: 热泵目前为止我们店能达到这个一次性修复率是100%的。
1: 嗯，
0: 哎，不管是整体维修还是单换涡旋，都给客户带来非常好的这个维修这个性价比。
1: 嗯，就我的意思是说，最近两天是不是没有修热泵了？
0: 昨天营口一台已经修完了。哎，都走了，
1: 就是外地的车友是不是？
0: 哎，是这样，
1: 是来大连玩吗？还是什么？专门来的，
0: 朋友介绍专门来的，
1: 专门来的啊！啊，那咱们真的是有些特斯拉的车友，绝对不应该不是说我上，反正他开电车吧，他业务范围也挺广，他说我到北京去修车啊，要开到北京去。
0: 哎，按照我们分析啊，开电车的这些兄弟啊，
1: 嗯，
0: 对公里数没有概念，
1: 对 对，
0: 只要说你便宜啊，
1: 嗯，
0: 千里迢迢也能开来，
1: 就是说走就走，是不是啊？哎，也不在乎这个什么油价呀、啊，那公里数啊，什么都不在乎啊，
0: 电费忽略不计了。
1: 嗯、对对对对啊，那咱们大连呢，在这方面确实是，就刚才说了几个方面吧，热泵哈、啊，充电，好像别的没有了呗，对吧？就是插充电那个事儿，充电口哈，
0: 电池方面吧，也算充电管理，电池模组，还有这个热泵系统，这是电车这个主要构成的。但相对而言，电机方面，它问题还能是少一点。
1: 对对，好啊，昨天我是也是看到一个新闻嘛，咱们看到这个问题之后，就抱着学习的态度，各方面呢综合来了解嘛。一起来提升，就是我们这个售后节目本来也是车友朋友有问题，我们在节目里线上帮大家进行诊断，你看分析的对不对啊？能不能修？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线下再安排我们车生活线下服务店的这个服务，就是这么一个流程啊。昨天我看呢，他应该是别的车啊，就是热泵啊损坏之后，里边有一些铁屑，然后呢，他就要进行这个管路的整体的清洗嘛。车主朋友可能不太了解，然后呢，他觉得我发给小崔看了是吧？哎，他说你这个可能对于我车的日后啊，整体啊都带来的影响，想不能说是想多了啊、只能说可能你是刚接触这个东西，但是正常的维修那因为没招了嘛，你只能去清洗维修。然后刚才你说了换里边的什么涡旋，就是空气能的这种东西，你只能是嘛、是吧？
0: 他是这样，就是没过保，厂家来解决；过保了，只能自己解决。
1: 自己
0: 现在目前为止，我们接触所有电车的这方面都是这种结果。
1: 对，我刚才讲了这个叫做热泵循环系统，不仅仅都是，特斯拉哈，咱们因为之前老是专修特斯拉嘛，是吧？特斯拉热泵修的比较多，对不对啊？其他车的热泵有修的吗？还没到保修期，还没坏，还没出保。
0: 其他热泵也有，
1: 嗯，
0: 但是不多，
1: 不多是吧？我们讲这一个热泵的系统，你要是4S店，就是你出保以后自费维修的话，都是15,000到20,000吧，是不是？
0: 嗯，特斯拉是这样，接近20,000块钱，
1: 嗯， 对呀、啊，那车主朋友，那你说修也得修，不修也得修，是吧？啊、嗯，其实它也就是热泵是最重要一个环节，其他的呢，像悬挂系统，那好像没几个钱吧，是吧？
0: 哎，热泵啊，是电车应该说这个故障率最高，它的工作负荷也是工作强度是最大的一个这个零件儿，这套系统，像底盘也。胶套悬挂来讲都是和油车是大同小异的，都是很简单的维修就可以了。
1: 对，郭的问题是二三款的标续航里程的 Model Y 嘛，跑了90000公里，二三款的哈，建立多少公里换这个电机油啊？然后他说能够接受，不要质保了，提前。能接受提前不要质保，
0: 这个车主应该是比较明智的。首先按照厂家特斯拉厂家的要求，它是终身免维护的，就说在它整个质保周期8年16万你是不需要更换的。但是以我们在实际维修当中来看，这个油啊后续就跑7-8万的时候放出来就像酱油一样，像老抽一样，就那种颜色。加进去的是什么新油是什么样的，就像我们那个色拉油一样，很清澈的淡黄色。换句话说，这随着颜色它也在有这个变质的可能。所以说想延长电机寿命建议啊更换，但更换前提下可能和厂家的质保会发生一点冲突，所以大家在更换的时候要做一个充分的认知，在这前提下我们再给你更换。正常更换就是2升油加一个滤芯就可以了。
1: 对，这个好在咱们有些车友都是开好几台车了，是吧？所以对这个厂家所谓的这个质保啊，都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啊。就是我们知道汽车的零配件的有一个成本控制，就是在质保期内，它为什么要设定质保期？就在这质保期内，你基本上没啥问题，尤其是电车，对吧？但是出了质保，就跟那个以前那个宝马说，不换自动变速箱油，它就是终身不让换嘛，对吧？不让换自动变速箱油，完了呢，但是你自动变速箱坏的时候，那你要修换总成，
0: 他要叫你换总成，结果这个维修费用太高了。
1: 对啊，所以现在根本就没人信这个所谓什么，包括终身两个字儿都不信了。我那天看我们车友跟我们互动啊。他说你们不要讲这个终身两个字，他应该叫使用期，就是实际上就是质保期，对吧？
0: 对，应该这么理解。
1: 对，这刚才再说一个，如果你这个电车本身你是个牌子，就我们不能说是杂牌啊，反正现在牌子比较多，就有些电车它作为二手车的，它就是个就是叫报废了，它没有什么残值。你就说8年10几万公里二手车，我看那二手车收那个叫六年就是。那什么就不收了，6年以上的就不收了啊，
0: 公里数大也不收。
1: 对对，就是残值。就举了个例子，我们老拿手机比较，这个确实没起到好作用。这个手机2900，对吧？那一个车才多少钱？好，人家手机你用两年吧，手机用2年啊，2900的手机用2年，然后呢，你知道二手回收多少钱吗？你猜多少钱，小崔？
0: 500-300，
1: 就是说你300，你要跟拿手机比，那你把人家电车的这个价值，你这就有点小看小说了，是吧？再加上我们现在能源发展，这个世界第一这个电车的啊，但是呢，大概这个道理是这样啊，是这样的，但是没这么绝对，是不是啊？就这样，你在卖的时候就当报废的那种使用哈，这不至于吧哈？但是呢，一到维修的时候，比如说，这一个电机要多少钱？维修的
0: 电机目前为止没换过，就是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维修就可以了
1: 啊。电机
0: 是轴承坏了，一般轴承会出问题的比较多。这个电机的本身的电路，像特斯拉方车吧，还比较耐用，故障率很低。像老款的 X和 S， 因为它水道设计的问题，电机容易进水。那个故障率也特别高，现在都改进了，
1: 对，
0: 用的还算是不错。
1: 上一次不是有一个车，就是应该是宝马的那个 i3 吧，是吧？它的电机维修
0: 那个是它设计的问题。就是到一定公里数，它里面那个胎耍会磨损，所以要电机更换。
1: 它跑的公里数是太大了啊。
0: 两年跑过保了，两年跑20万。
1: 对对对，那有的时候这个电机。

0: 磨损，是好像是不是有异响什么的那种？
1: 它是爆故障，
0: 爆故障了，
1: 偶尔会进入保护，会导致你这个车没法正常行驶。
0: 对，
1: 因为这个电车的电机啊，大概有两种控制方式，一种是力磁的，就带弹耍的，一种是就是直接就先出来自己加电的那种形式，就这两种形式，所以它各有优势。
0: 对，小郭你就完全可以放心，刚才小崔也说了，说第一呢，你这个电机改进了，寿命比较长，是不是啊？完了轻易也不会出问题，它不像别的。当然我刚才举这个例子，人家跑20万的啊，20万什么都有什么都有可能了，是不是啊？
1: 哎，这个也算正常的磨损了，
0: 磨损了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下午2点到3点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修车啊，修好车，养好车，更要好好开车。那我们这个维修的概念就是要省钱啊，专业维修的省钱。这是咱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新能源的主要的几个方面啊。那么现在就是正在进行时的，就是这个空调，我们讲空调娃娃凉，车内饰啊，车内部空间空气清新啊，有香味儿，给你提供更好的驾车的这个感受，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我昨天在做节目的时候就说，如果我们车友朋友说，哎，我自己一开空调里边有一些异味啊，其实就是你自己有点太马虎了啊。现在空调的可视化清洗，然后车内的空气治理是吧，防范是吧，治理这个都已经是非常成熟的，而且价格很便宜，所以像都应该是比较普及了，就是你自己不太注意嘛，最后导致的问题啊。就最近呢，小崔，我们刚才讲咱们也不叫满负荷啊，虽然天气比较炎热，但是呢我讲修空调上门的车友朋友，那肯定都是一个急三火四的那种，是不是啊？
1: 修空调的天热都比较着急，你看营运车要找我们修，他也比较着急，天热不会有问题的，要不耽误他挣钱呢。个人的车主要求更高，所以说我们就是服务必须要到位。
0: 对，我刚才有没有那种车间里那个，就是就这个时候才想起来说空调有异味啊，空调又不制冷了，这突发性的情况有吗？说那个压缩机什么泵头又不好用了，那个有吗？那个
1: 有的，它是这样，就是在气温不是特别热的时候，它可能制冷效果还说得过去，但突然这个像我们最近这些天特别炎热的时候啊，它的热交换就跟不上了，所以它这空调会马上感觉差很多，也可能也有因为这种情况来找我们，应该说改善这个制冷效果来找我们的。
0: 还有呢，就是满负荷工作，就是开的时间长，是不是啊？
1: 是这样。
0: 温度打的低，一个是不凉，还有突然间坏了的呢，皮带断的有吗？救援的有吗？就
1: 没救援，救援的真没有。
0: 救援的哈，对，估计有的时候人家救援很多都是就近的哈。
1: 现在救援一个空调吧，它自然都能开到电，如果其他影响到驾驶的，可能就需要救援了。但现在说实话，拖车也比较方便。
0: 对对，
1: 能拖来尽量就到店维修，它这个维修条件比较好一点。
0: 对，
1: 现场有，现场有些问题啊，不能马上解决。
0: 对，哎，有那种高温吗？高温的车？
1: 没有，
0: 没有哈，
1: 没有。我们至少我们现保有的客户来讲，没有使用高的。
0: 好嘞，那这就是我们继续总结好啊。我们现在养车好像有些方面做的还可以了，是不是啊？
1: 看现在说防冻液都按时更换，这个冷却系统有渗漏的，它也是及时都处理了。水温略有偏高的，我们都及时给它诊断出问题点。
0: 对，
1: 还有前散热器脏的都彻底都清洁了。
0: 对，
1: 所以它整个系统啊工作起来都没有任何问题。
0: 我今天也看到一篇文章啊，他说你这个冷却液最好的哈是-35度到-45度之间啊，那原厂呢有的都是-25度，完了这不叫最好的啊。所以我们讲换好的油水就等于换车，你这个车的状况跟你用的油水这个实际上有直接关系，就是现在好产品很多啊。 好嘞，稍后的时间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一会儿再回来。

0: 况报道。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目前在兴宇街的沿线，上下海洋世界门前双向依旧是高压力。此外呢，游艇路兴宇街的沿线哈、目前呢在这个东方星海部分的双向，尤其是东行方向，车辆尾端排得非常长，目前已经排到了一品星海，正在往这个圣亚方向来扩散。这个队说实话下午的时段真的不多见，所以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吧。滨海西路的沿线呢依旧是高压力值的，它的卡点其实就是在金沙滩这个莲花山的上山口的位置。你要说这个队有多长吧，它也不一定有多长，因为这个时间点为大家都知道日照的辐射升温效果相当明显，再加之高温，很少朋友会说在这个时间段去进行一些户外的游玩。但是呢在上山下山口的位置它确实是慢，整体的阻碍会比较明显，不是往东行走不了，就是往西行停下了，所以在这排队别太着急啊，过去就好了。但是这个过程可能就没有那么开心了。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兴业街东关街桥洞部分的长江路鞍山路汇流的位置，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的出市广电中心到向路交高架，入市方向呢是从海达广场开始一直到东北桥，车辆的密度照比其他的路段还是要稍微高一点的。另外在北段交金山隧道出来之后到石会石矿弯道这一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呢也稍显慢了一丢丢。还有呢就是在华南广场环岛了，环岛行车基本上都是呈现出了一个比较慢的状态，相同情况的还有中山广场，所以在环岛行车的时候别着急，只要过去了整体的通行状态就会变得非常理想，不用太过于担心啊。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见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11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27到34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下午2点到3点的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其实目前我们现在维修的啊，今天正好是周一，新能源的车啊，不仅仅是特斯拉，其他品牌出保以后新能源的车的维修啊，也可以。另外呢，就是传统的像 BBA 奥迪啊等等。我们现在下午的这个节目每天的内容有奥迪专修啊，奔驰专修，还有自动变速箱专修，还有给大家兜底儿的，就是你可能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嘛，就最主要就是车年龄比较长啊，有的时候尾气，现在10年吧，10年就叫高龄车了。像我们过去啊，这个现你看现在发展。

0: 那变化比较快啊，以这个包括这个油车，尤其是市场这个竞争，二手车的价格呢也比较低，所以说呢，有些车友朋友呢继续使用的话，就这些车都统划归到高龄啊，这个一年就要上线检车一次。那么接下来呢，就要带来的问题，它有的时候高温，就目前正好遇到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在高温的天气里，还出现了刚才说了一个话题，叫做就是水温，哎，水温过高。反正是小崔，我们这个预防性的检查和维修保养，这真的是非常好啊。有些话题，你比如说预防夏季高温，还有呢那个有可能会降这个降雨，我们都是提前好几个月就一直在讲了。那几个月好像也就是不太紧张，就是慢慢的悠悠的，慢慢悠悠的，哎，就有些故障好像都能够解决了。都能够提前排除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高温出现的自燃情况，就这方面隐患，我刚才讲高龄自燃隐患，这个有哪些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像高温下的这个自燃隐患，就是正常来讲哈，主要还是线路是主要的，就是线路或者是这个油液泄漏导致这种自燃。线路啊，像这个插头虚接了，虚接就产生阻滞太大，从而产生热量比较多，从而导致这个线路啊，有着火的可能性。再一个就是这个机舱的机油啊，滴落在消音器上，这种情况长时间或者是赶到哪个点上，它就也有自燃的可能。再就是像易燃的这汽油了，它这个有泄漏的，油管破损了，泄漏了。这也会导致类似这方面问题，所以在尤其现在当前的高温的这种天气下，我们对这个安全方面一定要有一定的防患意识。
0: 其实就是修理厂啊，帮助车友朋友进行检查漏油漏水的这个情况，提前的进行检查啊。还有呢，就是在更换零配件的时候，比如说我换了个件儿，但是这个线在安装的时候可能有问题，这回也导致了出现自燃的隐患，是不是啊？这就极不专业嘛。
1: 这个反正就是说维修叫专，一定要专业，用的零件也得靠谱，检查还得到位，所以在这个每一环都是环环相扣的。不能就图省钱，我装上就行，不计后果，这样的话就是对自己对车都不负责任。
0: 对小梅的问题啊，正好刚才我们说了有些车，但好在大连的车呢，反正是两个因素哈。你说我公里数跑的少好像还觉得，但是这个年头造成的一个线路老化，这个也是要引起注意啊。他这个问题，他是这个15年的宝马 X5， 这都11年了，正好也符合 X5 啊。就是打空调后面啊，左边冷风正常，右边不正常，右边出热风，这个是怎么回事？那现在来讲，出热风的意思是这个制冷的这个空气没过来，对不对？
1: 这个按照经验来看，它这个空调制冷系统正常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有可能它上面那个暖风水阀呀，它那出热风那一侧有问题，这个到修理厂检查一下就可以了。
0: 就是对有些车呢，就是出风口两左右不一样，是吧？有没有可能温度这不能吧，是不是？
1: 它这个是分体空调，分体空调在一侧它会有个冷热调节，冷热调节它在前，它这款车在前面有个我们俗称的暖风水阀，那个关闭不严，就是暖风进来了，会导致它制冷体现不出来。
0: 对
1: 啊，它先检查这个应该问题就解决了。这个因为这个点故障率特别高。
0: 是啊，就是说有些车就是你虽然没有开用它，你包括奔驰刚才说了啊，就是你一打着火它就自检，它比如说像这个出风口啊，它的这个电机啊，它都要运转一下，它自检一遍，所以你说我也没用，我平时我也没注意操作它，哎，但是它这自检的过程呢，它实际上有的叫损耗，是也有这种情况啊。
1: 它自检会给它电控系统做一个就是自查，确认一下有没有故障，从而好进行这个工作的预备准备阶段。但是有一些这个机械方面 它就没法去监控，
0: 嗯，
1: 所以说还得需要靠这个维修人员去分解检查。

0: 啊判断，
1: 嗯，
0: 他就需要这样。
1: 还有的是你自己发现了，那就是抓紧时间去维修嘛，对不对？嗯，其实另外我们还昨天还遇到一个事儿，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就是这个高温啊，防暑这个降温的，现在就处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啊，还有坚持几天，在大家这个车辆的负荷也比较大啊，说那个用电设备啊，什么电瓶，还有最近还有犯病的，说打不着火了。这个跟我们过去的理解不太一样。
0: 电瓶要是用到这个季节打不着火，这个、电瓶应该说要如果排除自身漏电的问题的话，
1: 嗯、
0: 这个电瓶就用到极限了，
1: 是吧？哈
0: 啊，
1: 对呀、啊，一般是你冬天充不进去电哈，哎，你这个出现打不着火，那就是真是。
0: 但特殊情况，这电瓶现在有的是车上。电器方面过度放电会导致这电瓶寿命急剧缩短，
1: 嗯，
0: 这是特殊情况。如果一个自然使用到现在才更换的话，这个已经用到就是最节约的这种时间点了。
1: 嗯，那天哈有一个新车叫增程式的新车哈，它呢在新闻发布会上，反正根据它的讲话，有一些网友啊就挑出了一些。也可能是专业人士哈、啊、挑一些观点，他说他那个车3万公里一保养，是不是啊？他是个增程式的 1.5T 的发动机
0: 啊，这个我看过类似报道、
1: 啊、
0: 但实际上是这样，如果说我们单从机油这个产品上来讲，
1: 嗯，
0: 都是建议只要开封使用的建议1年或1万公里更换，
1: 嗯，
0: 但是到3年更换，这机油如何做到这个这么长的这个使用周期、
1: 嗯、
0: 这个不敢说，
1: 对，
0: 这个也可能就是夸大了，
1: 对。再有我们有些车确实私家车嘛，但是它可能应该是有一种场景，因为开这种新能源的车呀肯定就是猛跑，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时间，说你这个年头它也猛跑，你就像你那个车2年跑20万，那3万那不就得猛跑吗？那猛跑的比如可能半年就跑3万，但是也不行哈，这有点但是它因为 1.5T 它只是用来发电嘛，增程式它就用来发电，反正舒舒服服的，反正也不出力，这发动机就是那个平稳转速，大概也就2000转不到吧。
0: 虽然它就是普通负荷不大的一个、
1: 嗯、
0: 这个发动机，但是实际上它这机油它和常规油车所使用的场景它是一样的，
1: 嗯，
0: 除非它这个有特殊的这个机油产品来替代，但应该是不会。
1: 对，就我们过去有一个认识啊，就是说你普通油车你可能是5000公里、1万公里保养啊，你适当的，你像那种增程式的，你比如说10000的，你就15000，你要是变成，你看你说明手册嘛，就我当时就说这乘以二，就是你原来的保养你可以乘以二，结果这家伙乘3，这个啊。就是反正专业人士就是，但是这个机油哈，我估计那个机油供应厂商也拍胸脯了，说没问题啊。我还真见过是那种叫25000公里、3万公里保养，还有40000的。哎，你知道那个有个品牌的机油，就是好像是多少，18000还是几万的，就是那个品牌的机油。
0: 据我所知，在一些大型货车的发动机啊，
1: 对，
0: 它是6万公里一换，
1: 嗯，
0: 完了之后，如果中间时候要换机油滤芯儿。
1: 机油滤芯，
0: 如果这个车就刚才说到增程是3万公里才需要更换机油，
1: 嗯，
0: 这个以后我们查一下吧。
1: 对，
0: 现在不敢下结论。
1: 是是，因为毕竟是新闻发布会嘛，啊，言简意赅，你看这种争论不挺好吗？啊，说了半天也不说人家的牌子，这个人家也不用啊，就是。刚才也讲了，你可能你真实的去把他的服务手册拿开来的时候，可能就像小崔说的，哎，有几种情况，是吧？有几种情况，完了中途建议你还换一个，机油滤芯，是吧？那这个其实好像也没啥，也能做到，没什么问题，对吧？
0: 有可能。
1: 对对对，那你关键就是在短时间内，我要制造一个热点，制造一个焦点，聚焦，制造一个话题。哎，那就有可能啊，所以就产生了二次传播啊，议论、点赞、转发、评论，是吧？这达到传播效果，其实他们在这方面是专家啊。

0: 哎，我看看这个七的问题啊，它是20款的沃尔沃 XC90，说空调蒸发器，空调那蒸发箱呗，是这意思是吧？但是坏了啊，怎么处理？蒸发器，它这个能换吗？这个
1: 沃尔沃这个蒸发箱我们也换过几台了，这个它确实是工艺问题，就是仪表台里那个蒸发箱漏氟，
0: 对，
1: 加上不长时间就漏没了。这个也过保了，也不过保还能索赔。换，我们换不用换原厂，有原厂配套的，大约是海拉的，质量非常好，还不贵。
0: 它里边那个蒸发箱不是很大啊，
1: 不
0: 那就
1: 是很大，但
0: 费事
1: 是
0: 儿啊。
1: 它那是多层的，制造工艺看起来挺复杂的。
0: 对，但是必须得扒仪表台吗？有没有不扒仪表台也能换呀？
1: 得拆仪表台。
0: 是吧？但是有的车好像没，就是说看它的位置，是不是啊？放的位置吧。
1: 有的位置有捷径，哎，不用拆仪表台，拆一些附件就把一个搞出来。但这个沃尔沃必须得拆仪表台，它在中介位置。
0: 那个我那天车友哈，就是因为我们也有南京的这个修理厂朋友，就互相学习嘛哈。他发一些案例啊，他是在这个散热器，就是这个进气格栅，就前面进气的后边这个那个面积比较大啊，然后呢就开始冒泡泡，加了一些那个什么。可能是就是表面上喷了一点的肥皂泡那种哈，然后它漏气之后呢，它就看那表面就冒泡了。那这样的话呢，你一加进去制冷剂，很快就漏没了嘛，对吧？这也
1: 对，
0: 需要维修哈。
1: 因为那个油车制冷剂加注量也就是500克吧，漏的也很快。
0: 对。那像你这种，就我们说小崔这儿是空调透析。就是空调制冷剂和冷冻油透析式的这个清洗和更换啊，就这套循环。那你像你这种隐患，你能发现吗？
1: 可以的，只要空调工作不正常，首先要检查这个氟利昂的高低工作压力，压力都正常的话，就需要测漏了。测漏每个分段测漏，能找到准确哪个漏点，这个也是常规的检测一个手段。
0: 就是刚才说了，你这个它像在前面冷凝器这漏气儿，那你这压力表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打不上压，是不是？
1: 这个你要打15公斤到20公斤之后啊，就搁那观察，看看表多长时间有跌落现象，根据这个变化来推测一下空调系统正不正常，完再进行测漏。最简单就是外围能看到的附件，喷上一些类似肥皂水这种，能就像修补轮胎一样，它这个上面会起一些气泡，漏气会有气泡，根据观察，如果观察不到的话。那就需要分段精准的去打压，再找一些常规你看不到的地方进行仔细的检查。
0: 刚才我们其实有两个认知哈，第一个呢，现在这个车是存量市场，各种车型比较多哈，另外呢，就是车的年头比较长一点。所以，相对于线下的修理厂呢，它实际上是迎来了一个新的好时候，对吧？一个是车多，各种各样的车你都可以接触到啊，这增量嘛，存量增量都有了。还有一种呢，就因为它时间长了，它各种故障情况五花八门了，是不是啊？
1: 哎，是这样。现在车型杂，问
0: 对。
1: 题多，但是我们这个维修业现在卷的也是无底线的卷，所以也不容易啊。
0: 哎呀，卷就是破这个卷的，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做好你自己，对吧？就做好你自己。我刚才讲这两个，存量、增量还都有了，完了故障各种概率还有了。那么相应来说，有些养护项目，你比如说我这样除个进气阀的核桃砂，除个积碳，说我又清洗这个积碳，这个车友都根本都顾不上了那种。有些修理厂是不是感觉就是这个故障我都修不过来，我还去跟车友建议你，但是这个都是有必要的，这个有必要。还有一个呢，就是车内的，就讲空气治理，环境治理啊。有些朋友哈，他开完车之后，这前几年了，开完之后他那个脸色呀，脸都有点变形了，就是他那个车可能包括刚才说了，哎，我这车里空调有异味，我说这都不要讲了，这是。你自己太马虎了，是这意思，是不是啊？
1: 确实这样，因为。

广播天天好听开始了，我是小蝶。哎呀，炎热的天气，我们天天好听主打一个送清凉，以音乐之名，用好听的歌曲和大家一起解暑降温。

这是白雪的一首歌曲。哎呀，对呀，这个音乐元素里面有海浪的声音，从一开始到最后，带你去看海，白雪。1958年在巴西兴起的一种爵士乐，叫做巴桑诺瓦，就是你听到这首歌的风格。他走的路线就是曲风很柔和，慵懒当中还带着甜美。对，继续看海啊，我们换一种味道。刚刚里面不唱到了吗？看海鸥在飞。好多异地游客来大连看海，也都不忘去东港海边去喂喂海鸥，副驾庄海边都有的哈，包括新海。对，有一首歌叫做《海鸥飞处彩云飞》，记得吗？

海鸥飞处彩云飞，这版是关爱的，也是在那部电视连续剧原声音乐大碟当中，好多人说哎，我听过高胜美唱过海鸥飞处彩云飞，哎，好像不是一首歌，不是一首歌，我记得是两首，那首叫海鸥飞啊飞吧，我现在找给你们听哈，刚有人跟我提了嘛，对，看看这个啊。对，那首叫海鸥飞啊。

对，都是来自于琼瑶剧集里面的歌曲。刚刚你听到的是方季韦的《海鸥飞啊飞》，而之前的是关爱的《海鸥飞处彩云飞》，都是出自那个电视连续剧的原声音乐大碟当中。而当初好多好多人呢听到这些歌曲都是透过那个卡带，对，那个原声音乐大碟是卡带，因为年头够久嘛。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你看我们跟还有关系的音乐元素哈，都在这个里面体现出来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会给大家一定程度上营造一种很清凉的感觉，因为有水嘛，在流动嘛。而且你知道，在海边生活的我们，一般啊，就是解暑纳凉有一个比较独一无二的选择，就洗海澡。但这个天，如果你要上海洗海澡消暑，一定要做好防晒啊，一定要做好防晒，否则的话太容易晒秃了皮了。

好，我们看一下微信上大家的留言啊，这是慢时光，他说这天简直了，外面下火了，这次高温行就去商场蹭空调吧。而且要听大家哈，在家里如果开空调时间太久，一定要记得隔一段时间开窗通气，这个太重要了啊。有人说了，说我连续几天空调都没有停，如何如何，但是即使你空调在运转过程当中，也必须啊隔几个小时开窗个半小时啊，通通气。昨天还有人跟我讲说，其实空调打开，那个窗离个缝都没有问题的，你不要担心说，哎呀，冷气都跑出去啦，会不会耗电啊？如何如何？不要考虑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家里啊还能跟外面啊串通着，让这个啊温度家里该凉还是凉，但是通气。通风也可以做得到哈，不然的话呢，真的有人会有体感上的不舒服的表现，就是闷得慌啊，闷得慌啊。海浪，黄品源，好久不听啊。你说高胜美还有一首叫《彩云伴海鸥》是吗？小蝶下午好，高胜美的高胜美有一个《彩云伴海鸥》，我找找啊，我如果。这版也找到的话，今天节目当中实现了海鸥歌曲一次集齐是吧？我看看啊，还有哦，提提神，我需要赵传的歌提提神。赵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怎么回事？为啥你的提神之歌是这首歌呢？海浪，对，好久，对，好久不听。其实黄品源让我们印象对他很深刻，并不是因为海浪，海浪是后来的，小薇是最经典的。

110报警中心接到一起电线起火的警情，接警后民警联合消防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开展处置，及时扑灭明火，消除引擎。

0: 在高温环境下线路负荷大，老旧电线、大功率电器长时间通电，极易引发短路起火。警方想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高温时节务必重视家电用电安全，定期检查家中线路插座，及时更换老旧电线，空调、电热水器等大功率电器不要同时开启，避免超负荷用电。离家时尽量切断非必要电源，不要撕拉乱接电线，插座尽量避免扎堆插接多个设备。如果发现电线线路发烫、异味、冒烟等情况，第一时间断电处置。电器起火切勿用水直接扑救，遇到电器火灾、短路等火情，及时拨打110、119求助。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的各种困难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好嘞。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听听歌，扫扫货，好心情都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Go Go Go Go, Let's Go！
3: 来吧，喜欢穿搭的小伙伴，今天的关键词是包。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一个字儿包，我们一起来团购吃包。599起啊，599 699 799 899 999啊，各种款式扣置包，可以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啊发送包来看看款式了啊，多款多色任选，加赠礼盒礼袋。嗯，今天把这个轻奢大牌啊扣置的包这个价格呢真的是打下来了啊，七夕限时破价599起，多款多色任选，限量福利只有100只，售完不补货，错过要后悔的啊！作为这个轻奢标杆品牌 ，Coach 他家的包呢，辨识度很高了。国内国外的这个高端商场，包括奥莱专柜都可以看到啊。就好多明星啊，时尚博主几乎人手的好几个。那么他家包的材质是真的好，因为呢用过人都知道呢是软韧挺阔，上手特别有质感，关键呢还耐用，很抗造。背个几年不成问题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网超火的经典爆款，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还有精致的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知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还有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以及老花超爱的那种复古盒子包，这么多啊！对，日常通勤、逛街、约会、出差、旅行，什么场合都可以拥有它。而且呢，时尚百搭不挑衣服，这么多款呢，总一款适合你吧。我们看看哈，直接给你折扣到底，只要599起啊。当然，你选不同的款式，可能它价钱是有浮动的，但是599到999，对这个区间哈。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包就下单链接回弹给你啊，三个人组队成团更划算，就每单实付满199还可以呢抽奖，好吧，现在就可以行动起来，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包包。

0: 主打一个海，主打海浪，主打海鸥，特别大脸。欢迎回来，这里是天天好听，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三点到四点钟，就在 FM 100.8啊，我们节目正在播出，我是小蝶。这首歌是梁咏琪《爱情海》。今天呢，对于梁咏琪来讲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各位，她有一首新歌首发，就在今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你现在听到的是我的新歌《远距离》，这是一首温暖而治愈的歌曲。无论我们相隔多远的距离，我们的歌声都会一直陪伴着你。快来听听看吧。
0: 嗯，刚刚是他的老歌《爱情海》，现在是他今天在全国各地的电台首播的一首歌曲哈、啊，新歌《远距离》。听听这个当下的 GG。

这是如今的梁咏琪，这首歌叫做《远距离》，今天全国首发，点点好听，也助力他，希望他越来越好。而现在演唱会好像也在好多城市巡回的是吧？这些年啊，梁咏琪的体态变化真的不大，就当年你看到他什么样，现在你在看他的演唱会，听他唱歌也丝毫变化不大，所以他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啊，调整的保护的非常非常好。我们看一下在微信上啊，好多梁咏琪的歌迷来报道。丽丽说，我最喜欢梁咏琪了，你最喜欢梁咏琪哪首歌啊？可以在官方微信留言过来。我最喜欢她的凹凸，最近喜欢有时候，许多年前错过了有时候，现在发现有时候真的是太好听了。口香糖，爱情海刚刚也听了对吧，好听的不少。最近几天连续高温啊，又连续几天都可以看到蓝天白云，像秋天一样的秋高气爽啊。是可能天很蓝云很白，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温度却不是秋天的，却是三伏天最热的时候。他说我看啊，这个蓝天白云主要在甘井子开发区上空，蓝天白云格外的漂亮，有照片吗？可以分享一下哈。再看一下微信上，哦，我们又集了一首歌哈，关于海鸥的。我以为对，刚刚那三首都是老歌，老海鸥。接下来这首歌是《逃跑计划》的海鸥，是我们小伙伴推荐的啊。海鸥系列歌曲又多了一首，对，我有啊，《逃跑计划》海鸥。可能我就局限今天和大家分享，就是曾经琼瑶剧集里面的关于海鸥的歌了。忘了这首，谢谢你的补充。

0: 喜欢这首歌《逃跑计划的海鸥》，恰好都浓缩了海边生活原型的一首歌，有一种就在海边的真切的既视感。就每一个出行在海边城市的我们，都很容易被一种没有意识到却又最自然最朴实的方式把彼此的心捂热，这首歌就是。好，看看时间，今天的天天好听啊，到这里喽。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哈，我是小蝶，稍后是品游天下。
1: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在滨海中路目前民航疗养院这个停车场部分车辆等候排队进入的话呢，现需要排队，整体的尾端是在民航小区的附近。另外滨海西

0: 的沿线以金沙滩为界，双向仍旧有车辆排队等候的时间，比上一个时段可能要短一点。但是银沙滩公园目前东行方向去到海天白云这一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照比上一个时段是有下降的。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包括星宇街到连山街交汇的区域，车辆集中度略高，但整体可控。西快路的出市方向，西南路的乔善来戏文院的沿线，东快路从这个向路交高架一直到广电中心部分的双向，长江路目前从东关街街区一直进入东关街桥洞，包括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多，行驶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见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在17点之前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在27到34度。
5: 妈妈好热呀，
6: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勿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5: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7: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8: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7: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8: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7: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8: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7: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4: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到17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
9: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也希望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那么呢，实时的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在八月份你有出行打算吗？如果说有出行打算，想去到哪些城市？
9: 我们这个品游天下栏目组终于人齐全了，是不是、啊、
4: 人齐了，人齐了、
9: 人齐了这回啊。
4: 其实呢回来了大概是有3-4天的时间了。
9: 是的
4: 啊，在7月30号晚上11点多落地。经过了31号、1号、2号这3天的时间，今天是第4天嘛。这4天其实啊，包括我们的20几位团友，我们在群里边经常沟通。
9: 是。
4: 直到现在我们体感都没有适应过来，
9: 哎，
4: 太热了。
9: 我们没有想到啊，咱们和新疆差别这么大。
4: 是，你看啊，如果说您现在看天气预报的话呢，新疆呢全天的温度，比如说呢最高气温会在28度。
9: 哎呦，
4: 比如说呢有的地区呢会到30度。
9: 哦，最高的其实是到30度左右。
4: 晚上的时候呢，它的温差呢会将近15度。
9: 哦，也就只有在15度左右。
4: 而且呢有的景区啊它海拔比较高。比如说呢像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么这个行程当中啊，我们呢是去到了这个除了啊这个赛里木湖。

0: 下非常凉爽，
1: 哎，
0: 然后你穿过丛林，
1: 嗯，
0: 走到天山天池边上的时候，
1: 嗯，
0: 你会发现走起来不累，因为负氧离子很高
1: 哦。
0: 然后呢，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可以看这个瀑布的地方啊，
1: 嗯、
0: 叫龙瀑潭，
1: 嗯，
0: 然后呢，去到那儿了之后啊。龙潭铺啊，我先说法了、嗯、龙潭铺。然后去到那儿的时候呢，它有一个装置，它是可以检测当时的温度。
1: 哦、
0: 当时我们在天山天池的温度呢是 16.8 摄氏度。
1: 哎呦喂，那相当凉快。
0: 得穿一个薄一点的防晒服啊，小外套啊什么的。
1: 哎、
0: 然后负氧离子高达44000。
1: 我的天哪。
0: 就是我们走这一路啊，将近呢在丛林当中穿梭，下楼梯上楼梯，你会觉得腿很累，但是你不会很喘、
1: 哦、
0: 啊，这就是天山天池。
1: 嗯，
0: 然后呢赛里木湖呢我们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天气，它不是说直晒、嗯、
1: 哎
0: 啊，然后呢多云的天气，
1: 嗯、
0: 就是我那天连线
1: 风、哎、太难得了，
0: 风比较大，
1: 是
0: 哎，那天我就是在赛里木湖、
1: 哦、那是多云的天气，
0: 然后第二次连线我在天山天池、
1: 嗯、哦，
0: 哎，
1: 对，那个时候可能相对来说啊就比较静，是不是、啊、
0: 对，
1: 比较安静一些，
0: 所以你看啊，本周末今天是周一、
1: 嗯、
0: 还有几天的时间、嗯、还可以登上我们8月8号新疆伊犁的这一班车。
1: 哎，这个行程和你这次去的还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哦。
0: 因为呢这个行程呢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我所体验过、
1: 嗯、
0: 所以这一次呢我就没有带伊犁啊、
1: 嗯、
0: 带的是阿勒泰。
1: 给我们说说这个伊犁八月八的行程。
0: 哎，八月八号呢首先是我们往返的是石河子花园机场。
1: 嗯。
0: 啊，石河子花园机场特别有意思，就是小到什么程度呢，嗯，放眼望去像一个客运站。
1: 到这种程度了。
0: 新疆的整个的地域呢，它占全国啊，全国版图的1/6。
1: 哦，
0: 然后呢，它的机场啊，新疆境内的机场就多达30个。
1: 嗯、你哦，太多了，
0: 哎、
1: 每个但都很精致。
0: 然后石河子这个呢，它是近几年啊、
1: 嗯、
0: 刚刚设立的一个新机场。
1: 嗯，
0: 而且呢，下了飞机之后，你的身后就是天山天脉，
1: 哎，
0: 非常近。
1: 哎，咱们是大概几点钟到的？
0: 大概3:30-4:00左右。
1: 那个时候什么气温呢？
0: 那个时候就是稍微会热一点点、
1: 哦、
0: 啊，稍微有点热，
1: 应该没超过30度。
0: 那个时候我们在23号刚刚落地石河子的时候啊，
1: 嗯、
0: 确实比23号的大连的天气要热。
1: 哦、
0: 但是24、25号大连不就进入到了一个高温预警了吗？
1: 没错，
0: 我们也体验不到了。
1: 嗯，
0: 然后呢？第一天的时候啊，八月八号这个行程是大海带队，最后还有4个名额，我们详细说一说行程。
1: 好，我们先说到了石河子，对不对？
0: 到石河子之后啊、
1: 哎，
0: 我们会拉着大家呢，要么就住在石河子，要么住在魁屯。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缩短第二天的行程时间。
1: 是的，
0: 我们这一次呢，因为第二天的行程是去到赛里木湖，
1: 哎，
0: 所以我们是第一天住到了魁屯。
1: 哦、
0: 魁屯这个地方是在哪儿呢？就是在。啊，独库公路0公里的起点的这个地方，
1: 嗯，
0: 非常近、
1: 哦、
0: 啊。但是我们不去独库，八月八号是有一天穿越独库公路
1: 哦，专门设置的一天时间。
0: 哎，
1: 啊，现在是肯定开的是吗？
0: 现在是开，
1: 暂时啊。
0: 七月底的时候呢，因为受到了天气的影响，是暂时关闭了几天。
1: 嗯，
0: 然后啊。这是第二天
1: 哦，
0: 第三天直接呢，咱们在第二天晚上就住在了是那拉提
1: 哦
0: 啊，那拉提的民宿啊，
1: 嗯，
0: 住在那拉提民宿了之后，第三天一早咱们就进入到那拉提景区，
1: 哎、
0: 一
1: 玩
0: 就玩一上午啊，
1: 好好你看看
0: 啊，
1: 嗯，
0: 下午基本赶路了，
1: 嗯
0: 啊，这个行程呢，你看第一天独库公路的话，开小车走走停停加拍照的话，一小天6到7个小时，
1: 是的，
0: 第二天下午从那拉提出来之后，然后赶到啊下一个景点。居住的话也需要6到7个小时。
1: 哦，那么第二天行程主要就是那拉提。
0: 那拉提
1: 是不是
0: 啊？主要那拉提、
1: 嗯。好，
0: 然后呢，第四天的时候呢，就是独山，就是这个赛里木湖嘛。
1: 哦，赛里木湖。
0: 然后接下来就是啊，一天的赛里木湖，一天独山子大峡谷，一天的天山天池。
1: 嗯。
0: 然后最后一天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行程，第八天就返回了。
1: 哦哦，就大概去这么几个地方。
0: 这个中间呢还穿插着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说呢，
1: 嗯、
0: 在去到那拉提的途中，我们还领着大家去到另外一个草原参观。
1: 哦。
0: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会找一天的时间领着大家晚上的时候夜游一下六星街。啊，六星街呢也算是新疆啊整个的在这个伊犁环线当中呢比较出名的啊比较有名的一个打卡地，它就是一个小吃、
1: 哦、小夜市、
0: 啊、哎，小夜市，
1: 嗯，
0: 确切来说的话呢就是一个大巴扎、
1: 哦、
0: 就是大巴扎呢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新疆啊当地的集市，
1: 嗯，
0: 你比如说呢在乌鲁木齐有世界大巴扎，就等于这个集市特别大
1: 哦。

0: 比如说我们啊住在了这个昌吉啊，昌吉也有大巴扎，
1: 嗯，
0: 然后我们住在奎屯，奎屯也有大巴扎，就是各地方都有大巴扎。
1: 哦，那这次你刚才说的这个叫做
0: 六星街，
1: 六星街，
0: 它就算是一个比较网红一些了。比如说，你可以去打卡一些什么这个网红的冰淇淋啊，
1: 它是个夜市。
0: 夜市可以吃一些小吃什么的、
1: 比方说呢，类似于咱们大连没有的可能会有什么呢？
0: 嗯，什么叫没有的呢？
1: 就比方说咱们大连一般情况之下就是、可能一般情是什么鱿鱼什么焖子什么这些东西是吧？
0: 这个去年我们行程当中没有，然后呢、阿拉泰我带队当中也没有、所以就在之前的时候所有的主持人带队伊犁它是有包含的、等到时候我问一问，就其实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东关街的那种感觉、就一家店一家店一家店的、
1: 那这次咱们去阿拉泰这个行程当中是
0: 没有
1: 夜市相关的，
0: 没有的、
1: 啊，
0: 这个我们就是在居住的酒店附近我们可以自己逛一逛啊、找一找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力推
1: 这次回来以后咱们好好问问他、
0: 所以为什么要力推伊犁这个线路呢，就是第一次去到新疆的话、我觉得伊犁是必须要去感受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赛里木湖呢在伊犁的这个线路当中啊、我们是包含了这个帆船游湖啊、因为团费呢要比阿拉泰8月22号这个团费呢贵100块钱。
1: 这个你第一次去的时候有吗？帆船游湖
0: 每个团都有，但是有的不包含。
1: 咱们是
0: 8月8号包含，8月22号不包含、
1: 就去年5月份那个你
0: 也不包含，
1: 不包含，
0: 然后我7月23号也不包含、他当地的话应该是帆船160。然后呢行程当中没有，我们去到的是北疆嘛。
1: 明白了。
0: 比如说去到了喀什啊、去到禾木啊。不是去到喀什，去到这个阿拉泰啊。喀什在南疆。
1: 是的。
0: 阿拉泰和这个喀纳斯还有禾木村啊、这主要就是看这些。
1: 哎呦，那这么说大海这趟行程啊。
0: 对。
1: 那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附加值。
0: 所以你看为什么现在只剩下最后四个名额、其实之前的时候是有一组家庭啊、正常呢是三口之家。正常报名，但是因为呢孩子呢要学驾照啊、高考的考生嘛，他要学驾照，没办法冲突了他就去不了了。然后又腾出来大概3到4个名额。
1: 是的。
0: 我们一个团呢就20人。如果说在8月8号之前啊，我们仍然还是这16位朋友，那么可能呢到了新疆之后啊是由大海带队，但是呢是有这个应该是今天通知我的是其他电台的有几位听众，大概6到7位听众、都有带小孩嘛，
1: 配合到咱们的团里面去、
0: 他会加入到我们这个团当中、可能有七位里边有4个孩子。
1: 那如果是说这次咱们要是再多加3-4个、可能咱们就自己成团。
0: 对，有可能就自己成团、就是比如说突破22人以上的话、那他对方就加不了了，因为加太多的话没有座位了。
1: 是的。
0: 最后的几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1: 截止到什么时候？
0: 截止到明天下班前。
1: 哎呦，这这么快了。是
0: 对、因为明天晚上的8点我们在线上呢是有领队的一个出发前的一个说明会。另外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我们明天计划的傍晚的时候就要出机票了。
1: 哦，就是说明天开始收费了是吗？
0: 费用已经收完了。
1: 哦，现在的人已经是交了。
0: 对，报名完已经收完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呢，还有就是什么呢？另外一个体验就是说一说往返的飞机。不要觉得说我们大连飞到石河子能行吗？什么样的机型啊？是海航的来进行直飞。然后呢，在石家庄呢，它会有一个经停，经停的时间大概30分钟到40分钟吧。很快。
1: 那还是这个飞机吗？还是换机了？
0: 不换机，
1: 不换机，
0: 它只是经停。然后下一段的时候呢，飞的时间会稍微长一些。会有飞机餐。然后返回的时候也是如此啊。另外呢，住我们8天7晚。那么有6晚是全程都是4钻的酒店，然后有1晚呢是民宿，比如说伊犁也是一样的，在那拉提它是住1晚民宿，剩下都是4钻的酒店，条件非常好。
1: 哦，这民宿条件也非常好。
0: 哎，民宿也是 OK 的。
1: 是这样的。
0: 也不是说像大家觉得像旅店一样，并不是。室内的一些设施也非常的完善。
1: 很多好的民宿它是超过旅店的这个，整个超过4钻的。对
0: 对，
1: 真的是这样的。
0: 另外还有什么吃啊、从第2天到第7天我们是午餐晚餐全都包含。餐标50块钱。那么会灵活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我们前2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团里边是有2个12岁的女孩，还有1个15岁的男孩，还有1个20岁的大学生。然后其他的一些团友认为说这个口味会稍微有些偏辣。到了第2天晚上跟导游说完了之后。

0: 第三天中午开始就调整了、
1: 哦、
0: 基本上不让这个厨师就放这个辣的、
1: 哦、或者是某些菜大部分的菜不放、
0: 哎、足以看得出来什么呢、嗯、我们带着大家吃的这个团餐不是大锅饭、嗯、
1: 哎，
0: 不是说我这炒出来一大锅你必须要吃，因为大家都是辣的、嗯、不是，
1: 是
0: 会根据个人的口味来进行调整，
1: 哎，比较人性化也比较灵活，
0: 哎，没错，
1: 满足大家的需求啊。
0: 所以呢，现在啊不说太多，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发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1: 或者新疆是不是也行？
0: 就发旅游吧。
1: 好
0: 啊，发旅游就可以啊。
1: 嗯、
0: 现在你能看到的，比如说呢，像8月8号的新疆，8月10号的西藏和8月22号的新疆阿勒泰，但是呢，目前西藏呢报名的人数比较少，啊。没有成团。
1: 嗯，
0: 如果说你就想说8月10号我就想去新疆去感受一下也可以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应该是这个天津啊音乐广播还是说陕西交广已经成团了。
1: 哦，
0: 哎，你也可以，就是我们给你订机票。
1: 就是大连尽管没有带队的团期，但是咱们的兄弟台是有的。
0: 哎，他们是有的，大家可以加入。
1: 8月10号、
0: 啊、
1: 或者是
0: 就是8月10号
1: 西藏。8月10号，好的。
0: 啊、你看这一次呢跟我们一起出发的在团里边有几位姐姐啊、
1: 嗯、
0: 有的是这个姊妹俩，
1: 嗯，
0: 有的是好朋友，
1: 哎，
0: 有的甚至什么呢，就是独立报名。
1: 嗯，
0: 然后呢年龄相仿，
1: 嗯，
0: 我们就给他安排到了一个房间。
1: 哎呦，这太巧了。
0: 哎呀，这个缘分天注定啊。
1: 是的。
0: 这个姐妹俩就是长得还有挺像。
1: 哎呦，
0: 然后呢
1: 失散多年呢。
0: 每个团友都觉得说他们已经认识许久了。
1: 你看看。
0: 认识好长时间了。最后一问， 哎呀，这是在23号刚认识。
1: 是不是，你看。
0: 啊、哎，拢共认识8天。
1: 这缘分呐、
0: 啊、真
1: 妙不可言。
0: 啊，真就是缘分。
1: 是是
0: 啊，一聊啊，这个家里边的孩子年龄也相仿。
1: 你看。
0: 啊，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共同语言。
1: 嗯，
0: 其实这就是旅行的魅力。
1: 是。
0: 那么主持人呢，有人在问说你们主持人带队呢他的工作是什么呀？
1: 嗯。
0: 一个方面呢我们会召集大家，比如说到机场集合出发。
1: 是。
0: 然后呢返回的时候呢给大家做好一个服务。
1: 是。
0: 到了这个新疆之后，
1: 嗯，
0: 到了游玩的目的地，我们会配合当地的导游和在车上的旅行社的领队，
1: 嗯
0: 啊，更好的为大家服务。
1: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附加值，咱就先不说这个咱们的情绪附加值了，就说这浩哲吧，人家带着是无人机，对不对？
0: 哎、对，
1: 哎，
0: 对，
1: 这个航拍，然后另外呢还照相，之后还给人修照片、嗯。
0: 哎，
1: 当然了，每个主持人他的自己的特长不太相同，比方说这回大海吧。大海很有可能现场给你唱一段 rap
0: 啊、哦，有可能，
1: 哎、有可能
0: 是吧？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苏林说的对，其实这一次呢，
1: 嗯、
0: 更多的我们的团友们都在问说、嗯，哎，下一次你什么时候在新疆啊？下一次咱们上南疆啊？下一次咱们上青甘啊？大环线啊？
1: 已经开始了，
0: 对，开始预约了。为什么呢？就是很让大家去放心。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这个小队伍啊，加上我22个人，
1: 嗯，
0: 能做到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执行力特别强
1: 哦，
0: 强到什么程度？去年我带了30位，然后呢，之前我还带过出境游
1: 啊。
0: 其实多多少少的，有一些哥哥姐姐们或者弟弟妹妹们，他们会觉得说：“哎呀，我可能再多看一会儿，
1: 嗯
0: 啊，然后我可能会稍微有点迟到，回车里边迟到。无论是在服务区休息25分钟，还是在景区内逗留3个小时以上，
1: 嗯，
0: 只要是告诉大家，好，我们稍后，比如说。”16:30，我们车上集合。
1: 嗯，
0: 你看28分，大家全回来。
1: 哎呦，这规则感太强了。
0: 是，
1: 哎，
0: 唯独有一天，我们是从这个天山天池下来、嗯，下来的时候呢，因为人太多了，包括呢，还有一些这个景区的这个班车开的比较慢。
1: 嗯，
0: 然后车上呢还遇到了有玩安全带停车的这种情况，所以呢，让我们其他的团友呢就等待了，能多等了20分钟。
1: 嗯，
0: 啊，就是。以我为首的其他的5位小伙伴啊，但是大家都理解
1: 是
0: 啊，没有任何一个人他会有抱怨，他会说 哎呀，你们为什么才下来呀？让我等这么长时间没有？
1: 嗯，
0: 就是很能够去融入到我们这个集体当中。
1: 其实啊，搭档，不然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大家这么守规则呢？主要是对你不放心呢。
0: 啊，怎么了呢？
1: 怕你把他们扔了。
0: 哦，
1: 哎，
0: 是
1: 要是晚来了之后，耗着跑了，你看是不是？
0: 哎，另外
1: 行李还在车上呢，是不是？
0: 啊，另外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我能给各位做到的什么呢？嗯、就是大家不用去，哎呀，我找各种角度拍。
1: 嗯，
0: 因为我去过天山天池，去过赛里木湖。
1: 嗯。
0: 基本上我会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建议，怎么去拍，怎么拍出片儿。然后呢，我航拍飞起来之后，我会直接拍几张照片，
1: 嗯，
0: 直接扔到群里。
1: 哎，
0: 然后我会做一个比较短的小视频，
1: 嗯
0: 啊，这种游玩。

0: 而风景的视频
1: 看到了
0: 啊，直接发到群内，然后呢大家就可以进行转发。
1: 是，我看到大家玩都很开心啊，
0: 特别
1: 就是你组织完了以后呢，大家都纷纷参与。
0: 哎，
1: 我记得我其中有一个啊，是你发了一个航拍，
0: 嗯，
1: 你往这边一指，
0: 哎，
1: 一串，哎，
0: 这个航拍是什么呢？
1: 有意思，
0: 是整个行程当中我们赠送给大家的专业航拍。
1: 那是，
0: 这个不是我拍的，这个是人家专业摄影师。
1: 哦，这还咱们配的专业航拍。
0: 对。然后呢，赛里木湖呢，应该从四月份开始吧，我们在发新疆的时候就已经配备了这个旅拍的摄影师，
1: 就是当地吗？
0: 对，当地摄影师，他们就在赛里木湖里边工作。然后呢，有航拍，有这种单人的和家庭式合影的这种旅拍，
1: 都送给大家，
0: 全都送给大家，
1: 哎，
0: 都高清修图。
1: 你知道这个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很多情侣啊、夫妻啊出去旅趟游，
0: 没人给他拍。
1: 出去旅趟游回来就分手了，
0: 怎么了呢？
1: 照片拍太差了，
0: 啊，你说对了，
1: 老婆挑老公，
0: 哎，
1: 你这什么审美，在你心目当中我就长这样吗？
0: 哎，这一次你看我们团队当中啊，还有一对年轻的夫妻，是在今年六月中旬刚刚完成他们的婚礼。
1: 哎呦，
0: 然后七月
1: 度蜜月了，
0: 七月二十三号，对，就相当于一个蜜月旅行。
1: 是，
0: 然后当他们两口子呀到赛里木湖拍照的时候，我第一眼我就看到了，这里面存在问题。
1: 为什么呢？
0: 我马上就过去，我就跟这个小伙子 说
1: 、哎，
0: 我说要拍你得蹲一下我说你别这么拍，你这么拍，因为他很高，他将近1.88米。
1: 哦，他选择了俯拍。
0: 我说你俯拍，拍完了你媳妇儿就1.2米。我说他肯定炸。我说你要蹲下，蹲下，蹲下。我说再蹲。我说哎，我说调成这个，比如说广角0.5。
1: 哦
0: 啊，我说你想拍后面，因为这个赛里木湖后面不是有雪山吗？
1: 是。
0: 我说你想拍到这个山脉或者雪山的时候，我说你要站得远，你把这个景焦啊长焦拉到比如说3倍甚至是5倍，
1: 你看看，
0: 你才能让它和后面的背景离得比较近。
1: 这都是经验，
0: 这都学到了呀，
1: 这都是血泪之
0: 长，是不是？哎呀，
1: 这都经过多少轮了，你知道吗？
0: 你说太对了，
1: 都挨打，拿那个大苹果打出来的，
0: 哎，
1: 是不是？
0: 真是啊，
1: 我怎么拍大长腿，哎，是不是？
0: 所以说啊，就是一个方面呢，跟主持人出去的话呢会比较放心，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给大家设定的整个的线路啊、行程啊、吃住玩啊，指定让你满意。
1: 那是，
0: 但是前提去到新疆旅游的话，车时间特别长。这个一定要做好准备。
1: 哎，
0: 好吧，
1: 这回的团友他们有提到过这个问题吗？
0: 就是都没怎么吱声吧。之前的时候我已经打好预防针了，
1: 没怎么吱声，
0: 就是一下车哈就特别逗。第三天开始，我们到服务区的时候，前两天啊大家都非常兴奋，
1: 是
0: 一看，哎呦，有酸奶，
1: 哎
0: 啊，然后呢还有这个还有冰激凌
1: 啊，
0: 还有雪糕，哎，去弄点啊，休息区你要休息20分钟嘛。
1: 对，
0: 然后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啊，大家一下车，然后我就在后面逗他们，哎，我说现在咱们团友的步伐啊，我要配一个音乐的话啊，肯定能爆火
1: 啊。什么呢？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植物大战僵尸，就大家走老慢了，就
1: 是不是
0: 屁股已经坐麻了，
1: 哎
0: 啊，屁股完全坐麻了，
1: 时间太长了。
0: 对，但是新疆没有办法，地大物博。那么你想去新疆旅游，一定要做好准备，就是车程比较长。有人就说了，那我去自驾，自驾也是如此。你比如说，有人说，哎，你们为什么要往返石河子呀？为什么不住乌鲁木齐呀？
1: 哦，
0: 可以住。
1: 是，
0: 你知道住乌鲁木齐的后果是什么吗？
1: 什么呢？
0: 如果说你想从乌鲁木齐到赛里木湖，你现在就是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个公里数。
1: 哎。
0: 大车
1: 啊，
0: 不用别的啊，就是小车吧，咱都不用说大车。我一个朋友他们是小包团，七座的，还可以开起来啊，车速还 OK， 他们将近开了8个小时。
1: 哎呦喂，8个小时，小车8个小时
0: 啊，小车。
1: 那要是换大车的话，就12个小时
0: 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到，
1: 哎呦，
0: 到这个乌鲁木齐嘛，
1: 想象不到。
0: 上一次苏迪，苏迪他们就是因为这个石河子的机票没有了。改签到了乌鲁木齐，然后他们应该是在乌鲁木齐旁边的昌吉住的。
1: 哦，
0: 那第二天也开了将近7个小时。
1: 你看看，
0: 对不对？
1: 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其实很多的这个安排呢，它是有一定科学性的。
0: 是，
1: 对。
0: 所以你看啊，8月8号呢，为什么从石河子下来之后，我们要么住在石河子，要么住在奎屯？就是因为离独库公路0公里近。然后我们还要分车嘛，
1: 是
0: 啊，比如说呢，这个六座的车，七座的车不会坐满，基本上呢都会，比如说两组家庭，四个人五个人一车，四个人五个人一车，让大家坐的稍微舒适一些，
1: 你看看是不是啊？
0: 好了，看到露露啊，还有几位朋友呢，也是发来了旅游两个字了，直接扫描绿色二维码，添加微信啊，浩哲给您做回复，
1: 对，
0: 然后呢， 有人也在问了，说哎呀，去新疆这个报名费是多少啊？直接加微信了之后，我这边会给您直接做一个回复。
1: 就您先别着急，
0: 对，
1: 因为给您做一对一回复的正好是我搭档。
0: 对，
1: 现在他正在节目当中。
0: 哎，一会儿啊，一会儿直接就给您做回复了啊。
1: 包括韩红亮、句号还有露露的信息，我们都收到了。
0: 对对，
1: 您别着急
0: 啊，
1: 马上给您回。
0: 行啊，一会儿啊，一会儿呢依次的回复给大家。另外呢，还要来说一下辽宁的天气，因为呢现在进入到八月份呢，更多的一些孩子们的暑期的兴趣班，基本上告一段落了。
1: 是的
0: 啊，包括呢补课等等，八月份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出行相对来说比较密集的一个时间段。
1: 没错。
0: 但是如果说你想在辽宁省内，不建议本周继续出行
1: 哦，
0: 因为温度太高了
1: 哦。那所以说，刚才咱们说的新疆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新疆各位一早一晚啊，是需要穿长袖和长裤的。
1: 哎，想象不到呢，现在
0: 中午的时候晒不晒？晒，
1: 嗯，
0: 但是它那种热呢，是让你皮肤干爽的热
1: 哦，
0: 它不是咱们这边潮湿让你喘不过气。
1: 咱们离海近呢，
0: 哎，你可以戴一个遮阳帽，戴一个太阳镜，戴一个呢这个防晒的口罩
1: 是。
0: 穿个冰袖，戴个手套、
1: 哎、
0: 都可以，
1: 嗯
0: 啊，脸基尼也可以，
1: 基本上就挡住了。
0: 哎，但是呢，它这个风啊是凉爽的
1: 哦
0: 啊，因为我们去到了几个景区呢，也不是说人家那边啊，它是这样的，我们出发比较早啊，我们都在说呢是北京时间起床
1: 哦，
0: 新疆时间休息。
1: 哎，咱们真的拉长了时间啊
0: 啊，我们早晨七点吃早饭，八点就出发了，
1: 嗯。
0: 然后晚上大概八点回酒店，
1: 哎，
0: 回酒店你睡不着啊，各位，十点半才黑天、啊，
1: 太凉了。
0: 我们还得在周围再逛两个小时啊，
1: 哦，是，
0: 这就十四个小时了。十四个小时之后的话，你买点东西，买点水果啊，你吃完了之后，一看表，十二点了，
1: 嗯，甚至超十二点。
0: 第二天早上七点前你得起来呀，
1: 啊，起来之后咱上车睡。
0: 装箱子，对，你说对了啊！天天就是我们最后评出来谁是睡神吗？
1: 哦，是吗？
0: 啊，有一位姐姐、
1: 嗯、
0: 啊，这个五十多岁，
1: 哎，
0: 上车先来一觉。
1: 哎呦，
0: 睡醒了看景，
1: 哎，
0: 看景一看没到，再来一觉。
1: 啊，这睡神啊！
0: 哎，上车就睡觉啊，
1: 美美的。
0: 对，所以大家呢，如果啊这个感兴趣啊，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收到回弹链接，一定要先添加的是什么？先添加的是绿色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是由浩哲本人给各位做回复。从今年的三月份我们的第一班的西藏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我统计了一下啊，在交通广播的应该是在30号我们推出了一个推文，交通广播的第二条30号发布的，我做了一个小总结，我们一共发团呢发了十多个团，只要是啊你报名了解，都是浩哲为您发的行程啊。最终报名呢，怎么样去报名啊？包括呢是出发前的送机啊，都是由我来完成的。包括8月8号也是一样，8月8号我也早晨也会到机场去送大家，而且会告诉大家什么水果好吃，然后呢什么样的美食好吃。第一天不含餐呢、啊，到了这个居住地，你找什么样的一些食物去吃，我都会给你一些比较好的建议啊。所以8月8号新疆伊犁大海主持人大海带队，目前还剩下最后四个名额，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啊。我们的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亲民，而且最终呢报名我们团费还有折扣啊。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西北路的入室在锦绣路路口位置，东北路的入室目前从造船厂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出市方向香路交高架的部分以及中山路目前在新开路路口西行线的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各位走的时候呢得保持点耐心。中长街的北行在中央大道以及西南路的南行方向，黄河桥上桥口、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马兰北街南行马兰广场，这几条路街的车辆密度呢也是在高位运行。滨海西路依旧是以金沙滩为界，双向车辆等候，东行方向车辆尾端依旧徘徊在国宝小广场。另外呢，在滨海中路目前在小富家庄的这个停车场位置等候车位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目前有排队，直接导致在滨海中路的东行线方向车辆开始有放缓迹象了，整体的通过率达不到非常理想的状态，所以说如果有条件的话，这块可能也得避让一下。另外就是在 傅家庄公园的停车场这个位置，双向车辆的密度都在高起状态，

0: 走的时候呢，务必小心，这个路段也不好走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的，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晴见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市在今天17点前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在27到34度。会有一个线上的说明会，基本上会告诉大家什么样的温度，去哪个景区，然后呢都什么样的天气，需要呢做哪些的一些这个保护措施，包括你要带一些什么样的物品。你看有朋友就问了，说哎，那新疆大巴车上可以充电吗？可以，但是不能带这个快充线。
4: 哦，为什么呢？
3: 因为它什么呢，快充线的话它两侧呀都是 Type-C 的这个接口。
4: 是啊，
3: 大巴车上是一头是 USB
4: 哦，
3: 另外一边才是你手机的这个充电接口。
4: 那插销呢？
3: 插销没有，
4: 没问啊，没有插销，
3: 没有插销，它只有 USB 的接口。
4: 哦，
3: 啊，有，只有就是在你的座位下面，
4: 不能双 Type。
3: 不能，不能，不能。
4: 哦，就是说这边只要是
3: USB，
4: 哎，那边就可以。
3: 然后你的充电头也不能插在车上，没有，没有插座。
4: 啊，明白。
3: 但是你要什么呢？现在的很多的酒店。啊，我们入住的四钻酒店为什么要让你带一个 USB 的线？一个方面呢，你可以留在车上充，然后你再带一个快充头和快充线到酒店里去充。
4: 哦，
3: 然后呢，如果说你有两部手机，
4: 嗯，
3: 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 USB 的这个充电线拿到房间，因为它是有 U 口的。
4: 哦，
3: 啊 ，U 口也可以充电。
4: 嗯，哎，所以刚才我们说到8月8号这个行程，可能还有个两天的报名时间。
3: 对，还有两天报名时间。
4: 但是呢，其实它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大家你知道吧？
3: 嗯，
4: 如果比方说咱们自己家里面去啊，
3: 嗯，
4: 哪怕是咱们两家人一块去，
3: 嗯，
4: 咱们之前是不是要先订攻略？
3: 对，
4: 对吧？
3: 对，
4: 你要说好了每一天怎么买机票，怎么怎么样。但是这个跟团不一样，
3: 哎，
4: 你只要打包好行李。然后咱们就跟着把时间一块、
3: 直接走
4: 就
3: 可以了。
4: 哎，
3: 其实你看说到这儿啊，比如说呢做攻略，前两天呢有一位听友啊给我们发信息在咨询新疆的线路，然后呢他看了一下整个的一个出发时间，可能和他的假期啊对不上。
4: 是。
3: 因为他准备什么呢，他准备是要在新疆再多逗留两天，比如说他说我16号想回来。
4: 嗯。
3: 但是呢我说16号回来可能是我们不能满足你的这个愿望。
4: 哦。
3: 除非什么呢，除非往返机票你自己去解决。
4: 是。
3: 就是比如说从8月8号出发，我再买一个16号回的机票，因为我们
4: 可以吗？
3: 可以，就是你自己买可以，但是团费我们是可以把你机票的价格给你省掉。
4: 哦，这么人性化。
3: 哎，但是呢他没有选择，他最后他说了算了，那我还是自由行吧。我就给他一个建议，
4: 嗯，
3: 我说不要轻易的考虑到新疆自由行。
4: 哦，为什么？
3: 因为自由不起来
4: 啊。
3: 因为你去到乌鲁木齐了之后，无论你住在石河子还是乌鲁木齐，你得有车吧？
4: 对呀，
3: 你得有车去赛里木湖吧？
4: 是啊。
3: 他说我报个一日游，
4: 嗯，
3: 不现实
4: 啊？为什么呢？
3: 因为他没有说往返的
4: 啊，
3: 你知道吗？
4: 明白了，
3: 就是不现实到什么程度？就是正常的行程的话，比如说你住在乌鲁木齐，那么第二天到赛里木湖就需要7个小时，
4: 哎，
3: 你游玩4个小时。
4: 嗯，
3: 你回不来了，
4: 哎，
3: 回来就第二天了，
4: 所以说一天行程是很难的。
3: 是的，
4: 基本都做一圈的规划。
3: 为什么新疆都是一天一个景区？
4: 哦，
3: 剩下的路咱们就是在这个赶路，然后呢住酒店，
4: 这才合理吗？
3: 对，这是很合理的。
4: 哎，那其实如果落地新疆之后自驾，这种可能性
3: 是可
4: 以的，
3: 这个可以，自驾没有问题。
4: 嗯，哎，
3: 啊，自驾没有问题啊。哎，另外啊，还有啊，再来看一看的是。前两天还有一位朋友，他有说家里边是有4位朋友，
4: 嗯，
3: 想参与。今天我就问他，我说最后4个名额了，你们怎么考虑的？
4: 嗯，
3: 他说，哎呀，其中的两位家人会觉得比较热啊，哦，不想去。
4: 你看看，
3: 我说一定要转变这个观念，就是现在的西北和咱们大连的这个温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4: 是的，
3: 因为它本身呢，它处在的就是一个西北地区。比如说你现在你去新疆，我说，哎。去新疆哪儿啊？我上南疆，我上喀什，我都得给你拴住。
4: 嗯，
3: 可千万别去啊！
4: 太热了，是吗？
3: 太热了，你知道南疆，就我们在北疆阿勒泰的时候，当地的导游跟我们讲，说在7月中旬，喀什古城和这个火焰山， 地表温度，它不是有一个大的温度计吗？
4: 是。

0: 箍棒大温度计，
1: 嗯，
0: 已经突破地表温度，已经突破80度了。
1: 80度，
0: 八十度，
1: 天哪！
0: 然后他们还有什么呢？还有去单独体验的，你拿两个生鸡蛋，
1: 嗯，
0: 然后放到沙子里边，过十来分钟，鸡蛋是熟的。
1: 它有到这种程度
0: 啊？你就直接剥开就可以吃了。
1: 所以说，这个尽管都在新疆。但是南北疆差别这么大、
0: 啊、差别特别大，所以我们带着大家什么呢？带着大家去到的是北疆，
1: 对
0: 啊，
1: 咱北疆是去那儿避暑的，
0: 对、你看啊，雨佳呢又说看了一下新疆的温度，晚上真的比大连凉快，对，它温差大到什么程度啊？最高气温30，比如说阿勒泰最高气温32度，晚上19度，
1: 你看看
0: 啊，伊犁地区的话呢白天可能是37、8度，
1: 嗯，
0: 晚上22度，
1: 你看
0: 它的温差将近有15度以上的温差，
1: 对，是这样的啊。
0: 而且你要知道啊，我们基本上呢不会说让你顶着大太阳在景区玩，
1: 嗯
0: 啊，要么就是一早咱们就进到景区玩到中午赶紧出来，
1: 嗯，
0: 吃个午饭咱们就赶路了，
1: 是，
0: 要么就是上午赶路，下午1点左右吃完饭，2、3点钟进景区，
1: 嗯，
0: 一直玩到6、7点，
1: 哎，
0: 就这种感觉，
1: 是。哎，感觉到呢，真的，其实大家呢也是比较好奇啊，到底到新疆现在什么感觉呢？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哎？哎，所以呢，大家感兴趣的话啊，就可以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然后呢，收到回弹的二维码，添加就可以了。浩哲为您服务，直接给您发送的详细行程和价格。这个不是最终价格，最终我们还会有一个优惠价格。
1: 嗯，
0: 有人就说了，那是不是马上要截止了？优惠力度大呢？对不起，不是。
1: 嗯，
0: 你从第一天听到了宣传和还有2天截止报名听到了宣传，报名的价格是完全一样的。我
1: 们是
0: 一视同仁，
1: 是的
0: 啊。我们只是在不占床的孩子们的团费当中会有节省。你比如说孩子呢，他不需要占床，
1: 是
0: 啊，10来岁，12、13岁，哎，跟父母呢也可以在一个床上挤一挤。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孩子的团费是可以减600。
1: 啊，
0: 新疆的标准间呢，一张单人床的床宽是1.3米到1.35米。
1: 嗯，
0: 然后床的这个长度是2米，标准间的大床房是1.8米乘2米，就是你怎么睡一家三口都是没有问题。但是你孩子比如说已经超过15岁了，
1: 哎，
0: 17、8岁了，
1: 人家不跟你睡，
0: 哎，这就比较尴尬，
1: 哎，
0: 是吧？再说也挤呀、啊，孩子们也占地方啊。有过一家三口就说了，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单独，比如说男士或者是女士和其他团友来拼房呢？
1: 嗯，
0: 他说跟孩子挤不了，
1: 哦，
0: 孩子比我们都胖，
1: 是吧？你看看，啊，
0: 好了，另外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时候咱们这个高温会结束啊？
1: 哎、太好了，
0: 预计未来这一周啊，从本周开始，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7度。
1: 嗯，
0: 长海县未来一周呢最高的温度30度，哎，我觉得海岛还不错了。
1: 嗯，
0: 相对湿度比较高，70%到90%。
1: 就现在海岛也是非常热门的。
0: 是、
1: 哎，
0: 然后呢，预计啊，8月9号，也就是在本周日开始，高温闷热的天气略有缓解。
1: 哦，星期五的时候还是大高温呢，到星期天能好点。
0: 哎、但是能不能缓解，现在不得而知。
1: 哦，
0: 而且呢。全市大部分地区呢最高的气温29到34度。
1: 嗯，
0: 这里边要有一个温馨提示，每年到了高温闷热的天气，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中老年人一定要注意。
1: 哎
0: 啊，就是你如果说出去的时候你感觉呼吸比较急促，呼吸困难，那么一定要回家或者是找一个相对凉爽的地方啊缓一缓。
1: 就别说是他们了，现在就是咱们在外面多待一会儿。
0: 哎，
1: 也有这样的可能性。
0: 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呢，会选择乘坐公共交通。
1: 嗯，
0: 你比如说乘坐地铁，咱不用说了，地铁有空调。
1: 对，
0: 你比如说公交车没有空调的话，很危险。
1: 哦，
0: 非常危险。
1: 是的，啊，近期好像也爆出类似的情况。
0: 对啊，现在呢，咱们大连呢有这个空调的公交车比较多。
1: 嗯，
0: 但是呢，过去的时候并不多啊，尤其是什么呢？那个阶段，我是给这个。就是电视台录医疗的访谈节目，
1: 嗯，
0: 很多的医院的急诊的主任包括医生都在说每年的夏天都有类似的患者，就是走走道哎呦迷糊了，
1: 嗯
0: 啊，一看是有基础疾病的、
1: 哦、
0: 啊，这个一定要去记住。还有就是什么呢，家中如果说啊患有慢性疾病的一些老人家，
1: 嗯
0: 啊，一定什么呢，一定要告诉老人天气太热的时候不要出去。那什么时候出去呢？把这个闷热的天气度过之后，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中老年人会觉得说，哎，我傍晚出去逛一逛呗。
1: 现在晚上也是，
0: 傍晚更热，
1: 哎，
0: 晒了一天了。
1: 是的，
0: 那我7、8点钟呢，一样。
1: 对
0: 啊，7、8点钟出去也是非常热，因为它没有风。

0: 你会发现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以前没有的啊。
1: 对，
0: 到了晚上的温度能够直飙到40左右，
1: 嗯，
0: 哎，挺吓人的。
1: 哎，
0: 还有就是户外工作者，
1: 是，
0: 就是大家也要注意啊。
1: 对，
0: 就是该停停，该歇歇。
1: 嗯，
0: 相关单位也要注意了。
1: 好，
0: 哎，
1: 行吧，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0: 是的。
1: 那么稍后呢，大家可以继续锁定交通广播啊，收听的是畅快晚高峰，而且呢，明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仍然会跟大家呢分享啊旅游的一些目的地，包括呢，明天可能也会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真的是值得避暑的城市。
0: 哎，太好了！
1: 我这一看这温度啊，我都羡慕毁了。
0: 哦，这比新疆还凉啊！
1: 人家的最高气温才24-25度。
0: 哦，哪儿啊？这是啊！
1: 明天告诉你、
0: 哎、
1: 啊，
0: 明天见啊！
1: 行吧，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啊。目前在八一路滨海西路的沿线，包括滨海中路交汇的路口，给到的压力非常大。滨海西路甚至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目前的东行线方向分两段拥堵，一段呢是从国宝广场开始一直到森林动物园二期附近，另外一段呢是从这个匝道桥下来之后一路堵到了滨海中路，主要是由于在民航疗养院这边等候停车位的朋友们呢会比较多，整体把滨海中路一路堵到了佳慧学校的附近。八一路的车目前上不了滨海中路，上来之后就是排队停在那不动弹的一个状态，所以直接导致这个片区现在的压力值超级巨大。建议各位如果没到这块的话呢，就别去了，太难走，不好走，体验感太差。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

0: 到中山路从解放路开始到中山广场，武汇路进入中山路一直到市场街，东北路东华路的出市，香炉交高架部分的双向入香炉交高架入市方向的是从彭辉开始一直到这个东北桥上的沿线，车辆的滞缓都是明显的。西南路的南行从春柳到富民路，北行呢是从西快路桥下一直到西山街，包括西北路的入市方向、锦绣路路口位置、华北路的出市方向，目前在这个松江路的交汇路口，车辆的滞缓也都明显，已经进入到了晚高峰的节奏当中。太原街目前从成人街一直到胜利路部分的双向，高尔基路目前从星河街开始一直到连胜街的部分，车辆的压力值给到的也会比较明显。而在中南路现在看到在入市区的方向植物园的这一部分，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比较低。中山路的这个南段目前看到从这个养殖湾道一直到化物所的部分，包括在星宇街目前盛阳海洋世界部分都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也会略低，整体正在慢慢的向晚高峰状态过渡。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京浦新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四号的11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气温27到33度。
6: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

0: 伊犁
1: 啊，大连27。以往咱大连在就是这个时间开始啊，到晚间真的是最舒服的一个时间段了。
0: 嗯，
1: 小风一吹哈，贼郁准啊！咱这两天风都是热的，
0: 我觉得知足。
1: 嗯，
0: 是不是？那四五月份那么凉爽的天气，那咱也没人跟别的地方比。
1: 但确实是很多朋友说，好像在细数这么热的时候，就是2018年的时候了。
0: 嗯
1: 啊，但是希望大家还是要根据天气的一个情况，适当调整出行的计划。这两天啊，尽量少往室外溜达啊。
0: 哎，
1: 真的挺容易中暑的啊。
0: 千万别中暑了。
1: 你谁能想到大连中暑了？你谁能想到呢？你说。
0: 嗯，李胖胖来了，说：“哎，小美。”
1: 嗯。这句话你会说吗，豆哥？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这是那个《女儿国国王》那一集里面那个
1: 怎么说？
0: 那个琵琶精
1: 啊，琵琶精怎么说？
0: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啊！得拐弯
1: 啊，是这样说的啊。
0: 嗯，
1: 好，周末的时候很多朋友让我学，我说我没看过这个，还是印象不深刻了。
0: 这段因为什么，小美？
1: 嗯，
0: 你不会学呢？因为你没逼过婚
1: 啊。
0: 这一段是那琵琶精要逼唐僧就范，
1: 唐僧那段我就记住一句呀，
0: 啊，
1: 弟弟哥哥，只要你睁开眼，就不会两眼空空。
0: 嗯，所以说你只适合当女王，妖精你不
1: 行。琵琶精另外一段了啊，
0: 哎，
1: 看到欲望茶发来表情包，高温中打卡晚高峰，你太厉害，制作了一个。
0: 这汉唐的。
1: 看到了大海先是水，
0: 哎，还有孙先生报了个路况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滨海东路的路边啊，说是现在停的都是车，本来呢就是全是弯道，太容易出事故了。
1: 嗯，这还是要详细关注一下。另外希望大家把车停在该停的地方。
0: 哎，另外弯道需要减速啊。
1: 滨海东路啊，滨海中路那边弯道还真的是比较多的啊。再来看一下多多清风的互动，说晚上好，阿豆小美，昨晚小美播放完嗨曲之后，我家柠檬宝贝就这么个跳法啊，
0: 我看看，
1: 怎么
0: 发了
1: 个
0: 视频。
1: 就发2秒钟，太时间太短了呀！
0: 还发了个阿贝贝，哎呦，我咋没看出他抱那个玩偶是谁呢？
1: 说那个听完之后，我说美美美美的，我和我媳妇儿都懵了，怎么突然说这个了？后来才发现，小美老说自己名字，让我家柠檬记住了啊！
0: 哦，
1: 因为天天晚上让小家伙听交通广播啊！
0: 哎呀，
1: 小家伙换来一个那个什么语音的互动，
0: 柠檬，
1: 给你发一个语音互动，都给他留个作业吧，
0: 柠檬宝贝。那个阿豆叔叔和小美阿姨在这里给你比心了哦。
1: 让柠檬宝贝说个什么话呢？
0: 嗯
1: 嗯，就说44十是十吧，
0: 14
1: 是14这个吧，说这句话吧，
0: 让说
1: 这个多简单，是不是
0: 说真好。小丽说的阿豆吗，我的记忆还停留在玩乐豆翻天那里，快把记忆抽出来，加入到我们畅快晚高峰这里，
1: 欢迎来到新的战地啊。
0: 哎，
1: 再来看小曲，小曲互动当中又发来，哎呀，诗歌了，这大诗人说什么了呢？说灯火冰城晚路长，车流漫漫运生阳，
0: 新州诸事皆通达，是岁岁平安福运昌，我感觉要过年了。
1: 像对联啊，
0: 哎
1: 呀，太有才了。
0: 考考小曲，下一个节日是什么啊？
1: 敖飞说啊，新疆赛里木湖晚上17-18度啊，需要冲锋衣的啊。新疆确实是温差是比较大的啊。我上次去新疆应该是在10月份的时候，从这个大连走的时候穿了一个单件 T 恤，
0: 哦，
1: 一直开始往上加衣服，
0: 嗯，
1: 加到里边是羽绒小马甲，外面穿厚的冲锋衣，慢慢开始往下减衣服啊。
0: 但这一天
1: 体验到了不同的这个季节，
0: 哎，是这一天得多次的去更换衣服，
1: 嗯，
0: 啊，增减衣物。
1: 对对对，早穿棉袄午穿啥嘛，是不是
0: 围着火炉吃西瓜吗？
1: 另外这 L 在说哈，往年来的游客都说大连咱凉快啊，今年都不说了，都说自己家里凉快。
0: 嗯，
1: 那天看到个视频嘛，就是周末不是鸡西和我们这个大连的这个队伍当中踢了一场足球嘛，
0: 嗯，
1: 很多朋友是鸡西过来的，就说我等不到比赛那天了，俺们鸡西那嘎达啊，22度，
0: 嗯，
1: 大连32度，受不了，我要回家了。
0: 就是因为我们大连人，大连这个城市太热情，
1: 那是
0: 把温度带上来了。
1: 对。感受到大连人的热情了，是不是？
0: 那咱大连这块跟厄尔尼诺没关系。
1: 但确实这两天温度比较高哈，咱们大连这边给你关注一下相关的气象情况。另外，辽宁整个省都是比较热的，辽宁省气象台很可能这个地方处于这个蓄水关键期。另外就是持续高温加速这个土壤的流失，很可能会造成一些局地的这种旱情，高温高湿也容易有利于这种病害虫的蔓延，所以很多农民朋友们需要格外的注意了。
0: 哎，另外呢，水产养殖的这个风险也升高了啊。

0: 海参养殖的池塘水温容易达到或超过耐受的上限。像鱼类啊、虾类啊、等养殖对象非常容易面临缺氧的不利影响。
1: 另外建议有关方面能够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落实防暑降温措施，加强户外和高温环境下作业人员的健康防范，强化一些水电供应，包括调度保障，合理安排农田的灌溉，抓好病虫害的防治，水产养殖加强一些这个巡塘巡检，做好增氧，加深水位，架设遮阳网等一些降温措施，切实降低灾害的风险。
0: 差不多先生说了，跟咱俩说啊，俺家老人说什么呢？
2: 哎呀，这空调24小时不停的能行吗？不得歇歇啊。
0: 我想啊，南方夏天和冬天那不一直都开着，也没见得坏呀。空调在我家成宝贝儿了，你说。
1: 关键是这老人没这么开过空调啊。哪年夏天咱大连又开这么长时间？以往就是在晚上睡觉之前稍微有点热的时候，因为关窗关门了嘛，开点什么那种啊，除湿就完全够用了。没想到今年这个夏天呢，哎呦，完全是制冷的状态啊。
0: 也要记得开几个小时之后啊，要开窗通通风。
1: 另外，瑜伽在说啊，这气温都不敢相信，这咱大连。我家开空调的习惯是白天开空调，晚上睡觉关掉的。但昨天真的头一回呀，晚上睡觉也得开着呀，不开感觉上不来气儿了，是不是？
0: 别着急啊，马上就来盼头了，是吧？
1: 看到了寻星发来了一个水杯的照片，它就是这种咱们说的那种结构比较复杂的，上面好像这还挺密实的啊。这里边是泡茶叶了吗？
0: 他这个杯子啊是专门在车上用的，他那个底座正好插在杯托里面。
1: 哎呦，正正好好的。所以回家好好检查检查里边啊，是不是咱说的那种有风险啊？
0: 就这人肯定健身。
1: 咱记得要多喝水啊，注意好防暑降温啦。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段呢，已经进入到了晚高峰的峰值当中。目前红林路的红林路目前呢是以阳光上城，也就是殡仪馆附近为界，双向无压力，尤其北行方向尾端已经到达了这个金柳路。另外在北行方向，目前从博远路开始断断续续的一直到庙岭，车辆的滞缓情况也明显。西快路目前以兰溪文苑为界，双向有等候，尤其是入市方向尾端已经到达了石门山隧道的出口位置。富民路西行的马兰小学的部分，西南路的北行从这个和氏眼科的附近啊，一直进入新建小学都是车多行驶缓慢。黄河路目前从盖州街一直到黄河桥桥下，以及五一路南沙街南平街合围的小三角区域，五一路西南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五一路从国际新城一直到高家村软件园东路，整体东行方向进入五一路学子街，目前呢在这个坦城的附近，包括科海街的沿线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广协路的北行在科海街的路段，以及在黄浦路目前在七贤东路的路口位置北行方向，包括海事大学部分的北行方向，车辆密度都会比较高。以化五所为界，中山

0: 路目前的双向车辆滞缓明显，滨海西路的沿线以金沙滩为界，双向车辆的排队现象也很明显，尤其是在东行线的方向，目前从森林动物园开始一直到滨海中路的路口位置依旧呈现了高压力值，原因呢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是一样的，就是民航疗养院这儿车辆的等候对于后车有一定的阻碍作用。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路段，解放路目前在秀月街部分的东行西行线方向，另外进入八一路之后，在群英巷的部分西行方向，八一环岛的整体环岛以及长春路目前以东北路为界的双向，东北路呢目前从967医院的附近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南行方向呢现在基本上是从彭辉开始到广电中心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联合路的北行从黄河路开始一路堵到了三春街，东联路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车辆的滞缓也是有的，华北路目前在刘家桥的部分，西北路在入市方向锦绣路出市方向绿波车辆的压力值给到的也很高，香洲路目前进出西南路等候的时间呢都不算少，大概一两组信号灯周期，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人民路的沿线以及中山路的沿线，包括港龙路目前呢在港龙西路进入港龙路一直到凯丹的附近，包括港湾桥以及港汇街的沿线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这个片区呢今天整体的压力值给到的还确实是比较高的，中南路山峦街植物园包括海港医院的周边，解放路目前进出中山路武汇路整体的西行进入中山路之后一直到市场街，解放路的南行在一达云集的附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整体的压力值给到的也很高，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以及中华路东内路桥下到华南广场车辆的密度也在高位运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2: 你好，你的外卖，
1: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2: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1: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金浦新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4月4号的11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达林气温27到33度。
6: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7: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8: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2: 铁路出行提示。
5: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北京、哈尔滨通辽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14: 此刻无论您是
15: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6: 处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5: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4: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7: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8: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没有啊，我还是6点半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我和以前一样，还是很骄傲啊，我放两台你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台的海鸥是我的新的小伙伴。
5: 1008，10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球啦！
6: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了。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喽。
1: 路上情况看到了 GW 互动信息说啊，西部通道这边入市区好像是比较拥堵的。
0: 哎，
1: 再来看到了 Sophie 说，
0: 看看我的健身运的墩墩杯。
1: 哎呦，这个竟然上面写了一个墩字、
0: 啊、真的是墩墩啊，
1: 能多喝很多水啊。
0: 他们好像都是用这个或蛋白粉喝
1: 哦、
0: 嗯、提升肌肉的含量，是不是？
1: 苏菲你会喝吗？
0: 嗯，
1: 好，女孩健身会喝那么多蛋白粉吗？
0: 都不是为了肌肉，
1: 为了塑形，
0: 为了马甲线
1: 啊。对，
0: 哎，
1: 另外明天说啊，鲁迅路和白玉街路口这边两车发生刮蹭事故了、
0: 嗯、
1: 严重影响交通，大家注意避让一下这个路段。
0: 咕咕嘎嘎提到了一个路况啊、嗯、说是 G11 高速在金州区的部分路段有些拥堵。
1: 另外看到了赵天赐在说哈、啊、各位心疼空调的时候考没考虑过冰箱的感受呢？
0: 啊、
1: 自从冰箱去你们家之后一直是不停歇呀，报废之前都不断电呢。还真是这样的啊。
0: 哎，今天呢我还说我家的冰箱，
1: 嗯，
0: 买时候也挺贵的，
1: 嗯，
0: 现在也正常能用，
1: 嗯，
0: 差哪儿呢？
1: 差哪儿呢？
0: 里面的盒都碎了、
1: 哎、还能用是不是？
0: 是，
1: 所以咱说买东西啊，咱就得买靠谱的，
0: 嗯，
1: 买牌啊，是不是啊、
0: 哎、
1: 大连话叫牌啊，是不是？
0: 还得是牌子，
1: 大牌子确实是得扛用啊、嗯、而且咱就说冰箱，咱说很多电器当中啊，
0: 嗯，
1: 扛用，如果说咱很多生活当中的服装或者是很多包包上啊，拿出去怎么样，有面儿啊，
0: 哎，有质感主要是，
1: 对呀、
0: 啊、
1: 而且用得住，我啥时候几年拿出来之后，哎，这是一个品牌。
0: 哎，你比如说夏天出门，你穿搭再好看、嗯、你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大牌包，还总感觉这气场啊差了一大截呢。
1: 但提到很多轻奢的品牌，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说太贵了，根本舍不得。但咱们今天把这轻奢大牌啊，这个 Coach 这款包的价格给打下来了，
0: 嗯，
1: 七夕限时破价599块钱起，包您满意呀、啊。多款颜色可以选择，另外就限量福利，只有100组，售完是不补货的，错过大家肯定会后悔的。
0: 作为轻奢标杆的品牌啊， Coach 他家的包辨识度真的是太高了啊，国内国外高端商务还有这个奥莱的专柜都能看得到，很多明星啊时尚博主几乎是人手几个啊，都不说一个了，几个。关键这包的材质是真的好啊，软韧挺阔，上手呢特别有质感，关键呢还耐用抗造，是不是？背几年那都不成问题。今儿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网超火的经典啊大爆款，大容量的托特包，这个慵懒随性的水桶包，还有精致的 mini 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知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表手提包等等等等。哎呦、
1: 嗯、
0: 就是只要你想要的都能有，什么场合都能 hold 得住啊。
1: 对，什么单肩包啊，复古盒子包都有的。我觉得这个托特包哈，大家一定是人手都备一个的，因为生活当中比如说咱们上班也好，或者带孩子出去也好，这个包真的很能装的。
0: 嗯、
1: 很多朋友说大包都是翻东西很麻烦，你买个什么呀？买个内胆。
0: 哎，
1: 就很多包都有那个内胆，它分格的，
0: 把这区域分出来
1: 了，哎，那包都能给它撑起来，而且呢就找东西比较好找啊、嗯、对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啊。
0: 是的，
1: 主要是这种品牌的包。

0: 忙的日常通勤呢，逛街约会呀、啊、出差旅行啊，什么场合都能 hold 得住，而且时尚百搭，不挑衣服，这么多款总有一款适合您的。有人问了多少钱，一看价格好像都一两千，是不是？
1: 嗯，
0: 和女生想买，但发现价格太高舍不得。但您说今天啊正好赶上商城的七夕大促，直接给您打骨折的价格，只要是599块钱起。是的，您没听错啊，有的款式价格好像不到专柜的三分之一。八年前选了9款网上超火的包包，款款是高颜值的，颜色任你挑选的，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组。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包开始抢购吧。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能够单单再见5块钱。商城七夕鲤鱼季大牌送惊喜，
1: 来发起来吧。
2: 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将于8月12日至16日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近100家汽车品牌超多优惠补贴，购车抽奖最高可得中石油云闪付红包10000元，看车购车就来大连国际汽车展。

0: 哎呀，现在外面啊，30几度的高温，真的是一动一身汗，这不动也出汗。很多朋友说了，夏天减肥太热了，根本啊出不去门。但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啊？现在韩国的小姐姐们，夏天人家从来不用拼命的运动和饿肚子，他们非常流行什么呢？做夏日的体质管理，这也是韩国的女生啊，越瘦越紧致，越瘦越不显老的秘密。那今儿咱正好啊聊一聊啊，也是请到了深耕形体管理16年的一线导师于洋老师。于洋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哎，确实啊，就体质管理现在在韩国非常火。那其实他们有一些理念也是挺值得我们借鉴的，比如说哈，像留白美学啊，还有那个慢衰管理啊，就所谓留白啊，就是留下的留，白色的白，就是他的穿搭不浮夸，体态不臃肿，清清爽爽的，就是靠你的细节还有线条去取胜。那慢衰理念呢，就是他们觉得哈，不要等你出问题了你再去补救，你要提前去管理，去干预衰老。所以韩国女生之所以我们看到就常年在线，很少有那种臃肿显老的，就是因为她们不会盲目的节食啊，或者去暴汗运动，是会通过测评身体的一些相关数据，再去对应的做一些体质上的管理，通过身体数据再去找到你长胖啊，或者你衰老的根源到底在哪儿。所以无论你是说想变美变瘦还是抗衰，那终极的核心它还是说你的代谢的高低，湿气的轻重，你的内脏脂肪多少，经络通不通，皮肉紧不紧致，还是你是湿寒或者是脾虚的体质。那么这些数据它是会直接关系到决定了你的身材，你的体态，你的体型，你的年龄感，你的健康程度等等。其实这和我们做5点瘦身的一些核心逻辑完全一致的。那5点瘦身就是专门从体质辩证、代谢激活、内脏脂肪清理、排湿排寒、靶向塑形这五大根源入手，一边减脂，一边塑形，一边抗衰，一边做我们的体质管理，就让大家瘦得紧致、年轻且持久。
2: 嗯，所以你真的发现网上当中很多人呢，专门打着飞机去这个韩国那边做皮肤、做医美。现在很多这个韩国小姐姐确实，你发现哎，确实是人身材那么的好啊。
1: 嗯。
2: 后来才知道，人家确实也在做什么呢？体质管理。但这回咱不用坐飞机去韩国了，咱家门口就能体会得到了。
1: 对，就是我们做5点瘦身哈，它就包括了管理体质，从5大肥胖根源层层调理，把臃肿的、松垮的、低代谢，然后还是淤堵，全部都给你调整过来，就让我们普通人也能够养出那种韩系女生。那种干净利索哈，就是紧致高级的那种少女体态，越瘦越耐看，越瘦越显年轻。那体质管理第一步一定是由一个经验丰富的专业的老师去帮你做体质辩证，去找准你肥胖的一个类型，帮你去测评你是9大易胖体质的当中的哪种分型，再同步去激活代谢，清理内脏脂肪，排出湿寒，靶向的去收紧皮肉。那咱们大连的朋友哈，靠海，然后

0: 后潮湿，还爱吃一些小烧烤啊、海鲜，再加上工作上面久坐压力大，那么湿寒淤积哈，在我们看真的是挺普遍的问题。所以咱们想减肥，一定是去管理体质的。就你的体质是湿寒、湿热还是痰湿、那么你做五点瘦身哈、都相当于同步做了减脂加深层排湿。
1: 哎，这把终于明白差距在哪儿了哈。难怪有人啊减肥是越减越胖啊，有人轻轻松松的就能变得又瘦又紧致又好看还健康啊。所以说选对方法减肥就是养生抗衰，选错方法这减肥啊就是透支身体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为所有听友争取到了全年力度最大的五点瘦身团购福利，原价是298元一次的五点瘦身，今天呢专属的团购价只要198元啊，而且直接做四次哦，单次算下来还不到50块钱，做四次才一顿小烧烤的钱。能体验到的是根源减脂、紧致塑形、体质管理的项目啊，都是专业的。团购的热线大家记好是84618813，84618813，或者忙线的时候您添加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来锁定名额。
0: 是的，而且郑重跟大家承诺哈，所有通过咱们节目当中报名的听众，我们享受三重的专属保障，让大家零风险变瘦。第一呢，我们全程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没有套路和附加的费用，就纯体验看效果。那第二呢，是2到4次让你肉眼可见看到变化啊，包括我们腰围、腿围、后背的尺寸、体重、体态全方位的蜕变。就四次我们体重平均下来的效果2到8斤，维度3到5公分啊。第三，我们免费再赠送大家价值200元的专业体质测评啊，我们精准的先帮你排查你是湿寒的轻重问题啊，还是代谢的基础，还有就刚刚说到非常关键的体质辩证，然后我们再1对1的去定制专属于你体质的一个瘦身方案，保证大家都能瘦出最好的效果。
2: 嗯，但很多人担心呐，这减肥会伤身体吧，瘦下来可能会松垮吧，
0: 嗯，
2: 哎，怕那个付出很多辛苦坚持又白费了，又怕花钱没有效果。但咱们今天这福利完全打消您所有的顾虑，不用节食，不用运动，不用遭罪，躺着就能瘦。可以打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如果说团购电话现在占线的话，可以直接添加微信哈，微信是 M84618813，84618813。减脂同时呢，还能够可以调理湿气比较重、内脏啊脂肪高、乏力、疲惫、代谢偏低等这样的问题。
0: 是的，那现在其实很多顾客他也是为了健康来做的五点瘦身来减肥的。像我们有一个会员赵先生哈，他是工作需要，就是偶尔需要经常的应酬啊、喝酒、熬夜，然后饮食也比较重口味。他说年轻的时候也没有多大感觉，但是过了40岁，慢慢的出现了脂肪肝、高血压，就自己在家也节食、运动过，还尝试过一个偏方。他说瘦的慢不说哈，还反弹的很快，就感觉越减身体越虚了。后来来做了五点瘦身，他觉得前2次就有明显的感觉哈，就是肚子变软了，变平了很多，一量这个维度已经掉了有5公分了。做完4次，明显感觉到身体有劲儿了，轻松了。4次体重一共掉了6.2斤啊！接着做了2个多月的时间，成功减掉了30斤的体重，而且大肚子平下去了，他的状态就立马显得很年轻。后来体检的时候也看到了哈，内脏脂肪和甘油三酯都不超标了，脂肪肝也转正常了。那五点瘦身就是我们减过各种年龄段的哈，各种肥胖类型的男士女士啊，男士虽然没有女士那么的爱美哈，但是他们胖他们也难受啊，也想减，但是又怕麻烦、怕累、怕耽误时间，所以才选的五点瘦身。那最近我们确实也有很多夫妻俩哎一起结伴来减的，还有女士给家里老公报名的啊，体验上这个项目之后，就是人家就会感觉到减肥真的是可以轻松快捷，还不影响吃喝。
1: 嗯，所以说很多人啊都在错误的减肥里内耗啊，你只是没有找对的根源方法啊，只要做对了才会快才会好。所以说现在拨打84618813，84618813，抓紧拨打啊，或者是添加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夏天呢本来就是减脂啊排湿提升代谢的一个黄金期，抓紧时间悄悄蜕变，实现穿衣自由、体态轻盈。这种专业级别的韩式同款体质管理，线下单次价格啊是比较高的。
0: 嗯，
1: 那今天呢节目当中198元就可以团购4次哦，啊真的名额不多了，所以说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
0: 那这么多年我总

0: 总结下来哈，就我看到大家就是减肥最大浪费是什么，就是年年减肥，年年反弹，反复的在白白消耗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身体健康。那五点瘦身，很多老的听众哈可能都知道，我们是凭借口碑在相传，并且有上千的真实的顾客验证过效果。包括你来到店里，你能看到和你情况相似的，比如相似的体重、身高、年龄段的这样的一些成功的案例。那他们就是通过五点瘦身，靠科学的一个体质管理，从根源减脂。像现在有很多青少年放假了哈，在做五点瘦身，所以年轻人哈做五点瘦身可以调体态、塑线条，包括可以帮你变得更加精致、更有曲线。那么中年人做呢，它可以减掉你更多的纯脂肪，养出更加健康的一个体质，包括排湿寒、抗衰老，一举多得。那今天198四次团购价哈，最后一分钟的报名时间哈，真的八月份我的直播时间不会很多，别错过哈、啊！这款也是现在，这也是现在最低成本的一个变美的机会啊！
1: 是的，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啊，机会不等人，变美不等人。与其羡慕别人瘦，穿衣服好看啊，不如自己主动改变。咱们也让别人羡慕羡慕啊！五点瘦身原价单次是298元，节目的专属秒杀价是198元，做四次送专业的体质检测，2到4次必见效果啊！团购热线是84618813，84618813，或者是添加微信 M84618813，M84618813，感谢于洋老师。
0: 谢谢。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北部城区，目前华北路甘南路桥下进入华东路的沿线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中华路从东联路桥下一直到华南广场，包括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以及在松江路目前山东路部分的西行线方向，车行速度仍旧保持的比较缓慢。南部城区呢，相对来讲压力更大一点，目前西北路从营口广场开始一直进入新生桥，包括疏港路进入绿波一直进入新生桥，车辆的压力都很大。西南路从春柳开始一直到紫沙区法院进入富民路路口，包括北行线方向，现在呢是从南沙街的附近一直进入西山街，车辆的集中度还都是蛮高的。西快路现在以兰溪文苑为界，双向有压力，尤其入市方向车辆的尾端排到了石门山隧道的出口位置，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是持平的，就是非常不好走。另外在红岭路的沿线北行方向，一段呢是压在了庙岭，另外一段是压在了柏林印山，也就是殡仪馆这块，只要过了这两个点位继续向前通行的状态，其实还是能够得到一定的保证。五一路入市

0: 方向在翟雨园的部分，出事方向呢在西南路交汇路口，五一路目前以解放广场桥为界的双向，西安路的南行黄河路北行五一路，包括联合路目前从这个长兴街一直到三春街都呈现出了不同值的压力。高尔基路呢现在从中山路汇入之后一直到新河街，包括太原街南大亭到高尔基路，中山路现在从富国街开始一路堵到了化务所，新海广场的南侧环岛，滨海新路目前呢在这个国宝典藏开始一直到金沙滩这一段，目前是这个是单向啊，另外从金沙滩开始一直到海天白云，注意这一部分是双向，车辆的压力给的非常大，走起来压力很大很大，建议各位如果没进入的话呢就尽量想好了再进入吧，因为确实通行的感受特别的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莲花山隧道和白云隧道出来之后进入东北路东快路一直持续到向路交高架，注意这一段是双向高压力值，南行方向车辆的尾端一直徘徊在彭辉的附近，疏港路从黑嘴子码头开始一直到向路交高架，中山路目前呢在东行线的方向从金泥洼桥一直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一德街的整体沿线，昆明街的附近，包括疏港路目前下桥长江路一直到港湾广场，还有呢就是从港湾桥这边一直进入港龙西路港龙路到海丹的附近，车辆的压力都很大，人民东路从东港会议中心的附近向西一直到港湾广场，包括人民路目前从中山广场一路堵到了港湾广场，就今天啊，东部城区围绕着港湾广场以及中山广场民主广场和东港附近整个这个大片区之内，这一气溜车辆的压力都给得非常非常高，而在中山路目前出事方向从金泥洼桥开始是一路堵到了这个市场街，包括武汇路目前解放路开始一直到中山路的双向，唐山街整体的西行到花园广场，还有呢就是在胜利东路目前从奎丰路开始断断续续的一直到这个五五路的沿线，五五路包括进入海军广场的周边都呈现出了非常高的压力，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金浦新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四号的十一点到十七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三到四级，增强到四到五级，大连气温二十七到三十三度。
7: 妈妈，好热呀！
8: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7: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9: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0: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9: 十七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0: 一零零八。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没啊，我还是6:30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出门和以前一样，还是很骄傲啊！我放两台你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台的好欧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小啦！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了。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很多朋友聊到关于空调的事儿啊，齐先生在说啊，说那个问问大家个事儿啊，你们装空调的时候都抽真空了吗？
0: 啊、
1: 知道有这么个步骤吗？啥叫抽真空？我没听说过呢，
0: 还真不知道啊。
1: 哎，
0: 请教啊。
1: 嗯，
0: 这步骤是干嘛？起到什么作用？
1: 这个咱详细说一说哈、啊，因为但咱们知道安空调是安空调的费用的，比如说高空费呀，或者比如说那个架子是收费的。
0: 嗯，
1: 还比如如果说你是那种之前用过的空调，你再换到另外一个家里边去，另外一个房间去，可能需要补氟梁啊，这可能需要收费的，
0: 啊、
1: 包括管的长度需要收费的。
0: 是、
1: 真空费是什么费用？
0: 啊，第一次听说啊，孤陋寡闻了。

0: 另外，王子明说啊，去年夏天这个时候呢，我减肥将近了一个月哈，啊，天天干嘛呢？他是拿那个超大的大瓷的艾灸罐拔在肚子上，
1: 拔罐，
0: 这是什么方法？说大腿呀、啊，拔大腿呀、啊，特别热，出了很多汗啊，但是我基本上没瘦。
1: 就是除湿呗，这属于是啊。
0: 那今年直接不减了，好多朋友安慰我说呀、啊，说我、嗯、说你不胖啊，
1: 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0: 能不能发一个此时此刻照片啊？咱帮你判断判断哈，看需不需要咱们这个84618813一下啊。
1: 小七提到了一个路况啊，丹东街中山路的绿灯跟进严重啊，中山路三个灯都过不去。
0: 大家需要注意避让下这个路段啊。
1: 嗯。
0: 另外，这个读者清风发来视频说了，家小宝又开始跳上了啊。
1: 哎呀，激发了我家小宝的跳舞热情了啊。嗯、
0: 又嗨起来了呀。
1: 是的。
0: 另外，天涯在说啊，友好广场这边两车发生追尾了，这样的是左边的两排车道，在花坛那个位置，不知道此时此刻这事故是否解除了呢？有人问这个。疏港路入市方向什么情况？怎么现在是堵车了呢？前方朋友知道可以把互动消息发送给我们啊。
1: 说到开空调的事儿啊，这位朋友提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儿：空调开了24小时。他说：“我觉得他累了，应该歇一会儿了。”冰箱说：“这还能休息呀？自从我来到这里，就得干到死。”
0: 路由器说：“不会吧？平时我稍微哈停一秒。”都得挨骂，插排暴怒说了，这么多年谁管过我的死活啊？
1: 电视疑惑的说，哎，不是只有大年三十才上班吗？
0: 就家用电器开始唠起来了哈，哎、路由器也是不好使，过去还得捶两下子啊。咱说空调这个事儿吧，很多朋友在说哈，今天好像很多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都开始开启空调，原来真舍不得呀。但你说这夏天哈，总开空调和那些忍着不开空调的人，到底谁更健康呢？
1: 嗯，
0: 有人说不能总开空调，那湿气该重了
1: 啊、
0: 那吹出来的风对身体都不好。
1: 哎，有些中老年朋友啊，坚持啊说空调吹那玩意儿不行啊，到底听谁的呢？最近啊。多项权威研究所啊，给了一个颠覆认知的答案。
0: 嗯，
1: 先问问大家啊，考考大家，你觉得这个长期吹空调的和那不吹空调的，谁能更健康？
0: 好像以往的当中的这个信息是说，意思不能长时间吹，有种病叫什么叫做空调病啊？
1: 哎，
0: 是
1: 空调病啊。
0: 跟咱互动说说，另外问问大家，咱们对齐一下颗粒度啊。
1: 嗯，
0: 就你在家开空调开多少度？在车里开空调开多少度？一般我在家开空调可能开到25度左右，
1: 哎，
0: 大概是就是一档风、二档风是我的极限了，
1: 嗯、
0: 就不能再高了。
1: 哎，
0: 但是我的室友的空调颗粒度跟我就对不了齐呀、啊，
1: 他得娃娃凉吧？
0: 22度，
1: 你 看
0: 甚至有的时候调到10几度。
1: 是不是男生会更热一点？
0: 啊，对，好像这样吧。
1: 嗯，
0: 车里可能稍微低一点，车里是21度左右啊。豆哥，你开多少度？
1: 家里的话呢，就是23-24度。
0: 哦。
1: 车上的话是22度
0: 啊，车上都更低一点啊。
1: 嗯，
0: 咱俩好像能稍微对那么一点齐啊。
1: 哎，
0: 问问大家，你空调开了多少度？跟咱互动说一说啊。另外，专家说了，长期忍受高温的可能会增加什么呢？真的会增加加速衰老，就容易变老了，跟这事还有关系呢。
1: 就在最近，国家卫健委的发布会上啊，连一向讲究顺时养生的中医专家，哎，都开始公开的劝大家了，说天热啊。他奏得开空调，硬扛高温对健康没有益处。
0: 啥叫顺时养生啊？就是什么季节就干什么事儿，
1: 哎，顺应天时，
0: 不要违背这时辰啊。
1: 嗯，
0: 很多中老年认为说哈，硬扛高温的不开空调，顶多不就出点汗吧？出汗那这没事儿，那不消耗吗？是不是啊？
1: 哎，
0: 那有什么危害呢？但很多研究证实说了，高温对人体的损害都被我们严重低估了。首先是那个诱发什么代谢异常，这是2026年的6月份，中南大学科研团队在国际期刊上《细胞》当中啊发表了一个研究，说了连续跟踪了长沙342名外卖骑手一整个夏天，这是经常在户外活动的一个群体了。在分析了他们的高温暴露的情况之后，发现说了，待在33度到36.9度环境当中，累计时长越长，他们随后的体重，包括 BMI 以及腹部脂肪，还有这个什么呢？整个身体情况都增加得越来越明显，就越来越胖了。
1: 嗯，
0: 而长期暴露在37度以及以上极端高温环境当中的人群呢，腰围和空腹胰岛素水平也是更高了，意味着长期待在 高温环境当中不仅会影响当下，更很可能会影响削弱脂肪代谢的能力，之后再对什么高脂的饮食的时候呢，容易堆积脂肪，并一步一步走向肥胖和代谢的紊乱。所以我说那天我看到好几个外卖员啊，按理说他们这种工作量，比如说来回跑啊、取东西啊、工作强度应该是很瘦的，
1: 是，
0: 但好像体格看起来都是比较丰腴嘛，
1: 一个块比一个块大，
0: 所以可能代谢出现了问题了。
1: 是的，另外呢，就是会加速生物衰老啊，这是在2025年香港大学团队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气候变化》上的一项研究，纳入了近期近2.5万名成年人的数据，发现高温累积暴露量的增加会增加一个人的生物年龄。它的作用程度呢，甚至与长期吸烟和饮酒的表现相当。暴露的极高温度的这个事件越多，他们的器官就衰老的越厉害啊。具体的表现啊，就是受试者暴露的温度每升高1.3摄氏度，他们的生物学时钟平均会拨快0.023到0.031年，也就是约8到11天。
0: 另外就会增加中风的风险。高温天气之下，人体为了散热，会努力把血循环啊，很可能会循环到体表啊，让这个大脑的血流量锐减，引起缺血。大量出汗会带走人体的大部分水量，如果说啊没有及时补充水分的话，容易使这个血容量减少，血液粘稠度会增高，进而形成血栓，堵塞脑血管，双重打击之下就会造成缺血性的这个脑卒中，这也是比较危险的。
1: 是的，所以说高温天气下啊，就是大量的这个出汗呢，也会带走人体的大量水分啊，而且还会损伤认知能力。在2018年啊，某大学也是发布了一个期刊内容啊，《科学公共图书馆》当中有一项研究发现，说高温会损害人体的认知力，与待在空调房这个人相比啊，长期待在高温炎热的环境里的人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反应变慢、工作记忆变差的情况。很多人白天还能勉强开一会儿空调，到了晚上啊怕着凉啊，硬要关掉空调捂热啊，捂着入睡。但是你不知道啊，夜间的高温的伤害远比白天要更隐蔽、更凶险。
0: 国际气象标准规定说，夜间最低气温要大于20度啊，就得称得上什么呢？这像个绕口令一样，叫做热带夜。夜带夜，但在我们国家当中啊，很多地方啊，夏天的夜晚啊，冻死25度，甚至会更高。另外，医生提示说了，7月1号的时候啊，接受了采访当中提示说了，相比日间的高温，夜间高温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更为关键。哎，我上头两天就是，我就关窗关门，突然间半夜上不来气儿了。
1: 哎呦！
0: 就是不知道自己是热醒了
1: 啊，
0: 没有感觉身体出汗，就感觉很闷的慌。哎、
1: 嗯，
0: 空调开了之后就舒服很多了。
1: 是，
0: 因为晚上的时候是人体整个休整啊，修复日间热应激损伤的核心的时间段。如果夜间还是高温状态的话，可能会带来4重的暴击呀。
1: 哎，首先第一重就是增加死亡风险啊，这个听起来是不是挺可怕的、啊？
0: 挺危险
1: 啊！啊，也是有研究表明说在，校正白天高温干扰的这个之后啊，证实热夜的暴露可独立增加40%到50%的非意外死亡风险。另外会增加心血管的负担，夜间高温呢会紊乱人体的自主神经系统，会造成什么呢？心跳加快，外周血管收缩，血压波动升高，显著加重心血管长期负荷，非常诱发啊，容易诱发这个心梗啊、心绞痛啊，恶性的心律失常等危重的急症。
0: 什么温度是晚上睡觉最舒服的温度呢？24度到25度。热带夜会高温呢、会阻遏身体散发热量，直接造成入睡困难、睡眠变浅、睡眠总时长缩短，长期睡眠缺失会持续损伤全身的脏器机能。
1: 所以说像老年人呢、儿童啊、孕妇以及高血压、心肺疾病的慢性疾病患者，体温的调节啊、热损伤的修复能力都偏弱，是热带夜相关疾症的高危人群。
0: 所以该开得开呀，再问问大家哈，咱对齐一下空调温度的颗粒度。此时此刻车里边多少温度，你在家开空调都开到多少度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另外这鹏鹏算说，妈呀
1: 啊，
0: 刚才吓死我了，吓死宝宝了，怎么了？
1: 说刚才在这个东北路桥下的辅路啊，东北路小学这边，说眼睁睁的看着一辆白色的 SUV 啊，就是追尾了前车啊，咣当一声，是不是在车里吓一跳啊？
0: 哎、这是哪东北路桥下辅路咱单位对面这个位置
1: 东北六小学
0: 是不是啊？
1: 啊，
0: 出市区方向这个位置呗。
1: 装的非常实诚。
0: 那边有个小坡嘛，是不是溜号了呀？追上了呀？另外 ，ZL 再说啊，长时间吹空调可能会得病，这天不开空调可能会人可能会没呀、
1: 啊。这话一点也不假
0: 啊，确实感觉身体不舒服啊。
1: 嗯，默然说了，我丈母娘说，别说空调了，
0: 嗯
1: 啊，就没装那玩意儿 啊，电扇都不吹呀。
0: 咱丈母娘今年嘴还这么硬吗？
1: 那咱要是主动给丈母娘安一个呢？
0: 丈母娘是不是觉得这空调太贵了？
1: 是不是？
0: 安也花钱，买也花钱，用更要花钱。
1: 有没有有可能就是丈母娘一直给你个机会，你没抓住呢？
0: 丈母娘说不知道啊，丈母娘说不用，不买了呀。
1: 啊，
0: 那你就要你就实话实说，干嘛不直接说呢？
1: 他是不知道吹空调的好啊，咱不行给他安一个啊。
0: 今年确实是这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别硬挺着啊。
1: 嗯，
0: 小芝芝说了，我觉得啊还是跟这个室外温差比较大有关系的。车里一般是24度，家里是28度制冷。
1: 嗯，
0: 28度你开空调干啥呢？说制冷28度还有点冷呢，为什么呢？
1: 科学的这个温度差是室内和室外差5到8度。
0: 啊，他说我觉得还是跟室外温差不要太大，舒服就行，不能贪凉。
1: 哎，是不能太凉。
0: 28度屋里边开什么样的感觉呢？
1: 哎，我最近就是经常会刷到什么呢，就是明星们，明星们不都是研究这个抗衰吗？
0: 嗯，
1: 他们呢在做一件事，就是家里会有什么呢，比如说高压氧舱。
0: 哦，
1: 还有一个就是叫我那个名字我忘了，就是非常凉的一个东西。
0: 嗯，
1: 啊，洗完澡会在那个机器里面待一会儿。
0: 哦，
1: 啊，就是降低这个身体的这种
0: 温度啊，就像运动员
1: 衰老的速度。
0: 运动员之后跑完步之后要到一个水池里边放着冰块那种，那是为了舒缓肌肉嘛？
1: 类似于
0: 哦、
1: 我看吴建豪家里就有那么个东西，
0: 所以叫冻龄了哈、
1: 啊。
0: 你看大圆圆在说这个事儿，以前发生过在车里的温度哈，主驾18度，副驾21度，家里还24度啊。以前发过这个温度，专家还说的是有道理的啊。为啥我们总是称呼一些明星说冻龄呢？
1: 嗯，
0: 不冷不冻怎么保鲜呢？是不是啊？
1: 呵，
0: 所以温度不能太高。你看那肉。你放冰箱里和放外面，你看那肉的这个情况都不太一样，
1: 是腐烂更快是吧？
0: 是是是。
1: 这天说了，热过头了，脑袋里都想不着东西了啊，全是剩下的只有行动的本能。说这时候最容易疏忽大意啊，空调啊，说能开就开吧，温度控制好就行。
0: 这不就是专家说的那个损伤认知能力吗？热懵了、
1: 就像我跟大家说的哈，空调必须得开，但是要及时通风。
0: 哎
1: 哎，这就没问题。
0: 对对对啊，因为你发现有的时候你进到一个长时间开着空调的车里边，这个温这个味道啊，
1: 那味儿，
0: 那就是你，但是开车的朋友会感觉，哦，哪有味儿啊？不知道有味儿啊，
1: 闻不着，
0: 他闻不着啊。
1: 嗯，适应了。
0: 也都是你开车窗，师傅就说你热你冷，你是还是热呀？
1: 啊，
0: 那把空调关了，别关别关别关，我只想通通风而已。
1: 是，
0: 还不好意思是我哈。另外光明说，我以为啊天热高温能减肥呢，原来是热胀冷缩呀，热还越胖呢。是啊，越热越胖啊。
1: 艾利克斯说，我家空调26度啊、两档，车内23度两档啊，不是我想这样，我媳妇儿要求的。
0: 哎，男生女生的体表温度好像真的不一样，
1: 感觉男生更热。
0: 哎，但男生夏天的胳膊为什么那么凉呢？
1: 不都说了吗？
0: 冬暖夏凉呢？
1: 小伙火力壮
0: 啊，
1: 然后怎么像热炕吧？怎么？
0: 是小伙睡凉炕，全靠火力壮。
1: 哎，是是是。
0: 你家说我家里开的25度，这咱们都差不太多啊。
1: 嗯。
0: 啊，曲先生说那个真空是说什么呢？把管道里边那个空气抽干。
1: 哦。
0: 他说是安装空调这个事儿啊，因为空气当中含有水蒸气，自然界不存在绝对的干空气，不抽空会使空调故障率变高，空调寿命会大打折扣，制冷制热效能可能会不好，耗电也会升高，压缩机噪音也会变大，所以说有这样一个环节。哎呀，你好专业呀。
1: 曲先生，
0: 但是不
1: 知道啊，曲先生不是卖空调对吧？
0: 不，可能是安装空调的。
1: 哎，学习了啊。小七提到了东北辅路啊，出事方向
0: 就咱说那个地儿，
1: 刚才说有一起3车的追尾事故，
0: 看来不仅是2辆车呀，
1: 啊，占用了是最内侧的一排车道，大家注意提前的避让。
0: 嗯，感谢提示哈。另外大家走到这个路况的时候，因为这前方吧有上桥的，还有往下边走的啊，还有坡路，还有拐弯的，在那嘉峪大世界旁边这个位置，所以一定要留神注意一点啊，注意力集中一点。邵北玲说了，我们家呀2台风扇加了个设备。
1: 哎呀，哎，
0: 说了不忘，叮嘱不忘。那你哪家？这是个哪个工厂？好像是，是不是啊？
1: 哎，这大管子是接的哪儿去了呢？
0: 吹哪儿去了呢？是不是？因为咱家这个采光挺好，不行整个纱帘呢。我发现把纱帘一挡的话，好像温度降低了也比较快。
1: 嗯，
0: 因为窗户那边来的阳光比较足的话，也会增加屋里的热量。
1: 哎，真的。木然离心说，我家空调开26，上车开24啊，都不高啊。
0: 另外 ，YI 在说，肯定是开空调长寿且健康啊，原有不到啊。
1: 嗯，
0: 反正我这么。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从967医院的附近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入市方向呢是从梭鱼湾开始，一直到东北桥，车多行驶缓慢。中山路目前从武惠路的路口开始，向东进入中山广场，然后再进入港湾广场，整体的东行方向给到的都是高压力值。而且现在港龙西路进入港龙路，一直到凯丹的附近这一段呢是双向。港龙路呢现在从珠锦街开始，一直到人民东路是双向高压力，世纪街整体的北行，长江路进入港湾广场，包括港湾桥的沿线都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压力，而且这个压力是不算低的。鲁迅路的沿线呢，现在三八广场到二七的附近，包括华乐街的周边、海军广场的沿线、五五路的周边，以及围绕着中山广场，像延安路以及解放街、一德街、玉光街，这些都呈现出了非常高的饱和度。今天东部城区真的是不淡定，走起来压力很大，建议各位如果想要去到这边来休闲或者说是用餐的话呢，其实开车不是好选择，坐车吧，地铁其实挺方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长江路的中段，目前从东关街的历史街区一直到东关街桥洞这里，包括英华街沿线交汇在东关街桥洞，呈现出的压力都是不小的。长春路目前的北行从长白街开始一直到五四路，南行从胜利路的部分一直到东北路，包括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出来之后，在隧道口北行隧道口出来哈，信号灯的位置，以及星河二街向南，星河街向南一直进入会展路，高尔基路目前从星河二街一直到连胜街，西快路呢目前在幸福一家的桥上部分，包括西南路从黄河桥的上桥口北行一直进入新建小学，富民路的西行马兰小学，西南路的春柳到中心医院一直到富民路，这些路段呈现出的移动速度仍旧是缓慢的。五一路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中山路从会展路的附近富国街吧向南一直进入化物所，包括黑石礁向东一直到西南路星海公园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慢一些的。星海广场的西南侧环岛，包括滨海西路目前从金沙滩开始一直到海天白云的双向，包括东行方向尾端呢依旧徘徊在国宝典藏，整体的压力是比较大的。西南部城区呢现在在

0: 前东路万达广场部分的双向，广仙这个黄埔路的北行在信达街的部分，广仙路的北行在科海街的沿线，这个红林路的北行庙岭以及柏林一山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在比较低的状态当中，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持平。北部城区呢，在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中华路从东联路桥下进入华南广场方向惠达街的沿线，以及华北路目前呢在北站附近略略的有一点车多，但说实话，北部城区的通行情况比南部城区真的好的不是一星半点，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心里稍微有个谱。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2: 您好，你的外卖。
1: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2: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1: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金浦新区、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四号的11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7到33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海港航班动态。
5: 来关注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你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昌隆海轮，21点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点普陀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点40吉隆岛轮，12点20顺龙海轮，12点50长山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点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1: 此刻，无论您是
7: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8: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7: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9: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0: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狂风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 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来看看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信息啊。王子明说哈，这样暴躁的夏天开空调很正常啊，但是不要时间太久了，温度最好控制在25度左右最好了。
0: 现在基本上家里那个空调都是变频的，它会保持着一个温度，
1: 对对对，
0: 不被过低。
1: 另外给咱发照片，你这确实你不胖啊，而且你王子明你这
0: 身材老匀称，
1: 这名字和这个本人好像就联合不到一块儿。
0: 名字吧，
1: 我觉得王子明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朋友
0: 啊，看着挺小的，
1: 是，
0: 但是本人很帅气。
1: 咱这屋灯可能太亮了，我大哥戴个大墨镜，整小西服，哎呀，
0: 范儿上来了，
1: 相当哇塞了啊！哎、有急事儿啊，大家注意避让一下。感谢努力向上的提示啊！
0: 好，感谢提示。
1: 有急事儿啊，大家注意避让一下。感谢努力向上的提示啊！
0: 好，感谢提示。
1: Jason 在说，
0: 说这歌唱的呀，可一点不像胆小鬼呀。
1: 怎么呢？
0: 感觉要把听歌人吃了呢。大胆儿。
1: 啊，确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胆小鬼啊。
0: 哎，
1: 小圣说和那歌曲配不配？和此时此刻的歌曲配不配？
0: 就是马达加斯加里那河马
1: 啊，太可爱。

0: 另外何家欢在说，有空调不开往地上一坐免费桑拿
1: 烫屁股。
0: 那我跟你说哈，最近哈咱都之前听说过集中供暖，是不是？
1: 哎，
0: 有地儿集中供冷了，你这回坐地下，我跟你讲可能都拔屁股了。
1: 集中供冷，
0: 咱之前说那个集中供暖，它不是说在那个瓷砖下面不有那个就地热的那种
1: 管道
0: 吗？是不是？
1: 嗯，
0: 放的是热水和温水吗？
1: 是。
0: 最近江苏徐州那边啊，
1: 嗯，
0: 人家那管道里放的都是凉水。
1: 哎呀，
0: 这两天全国各地都非常热，三伏天不来了吗？
1: 哦、
0: 但江苏徐州那边有的居民正在享受着别样的清凉
1: 啊，还有这样的事儿、哦？
0: 人不用开空调，室温就能保持在25度左右，就很多朋友追求那个温度啊。
1: 嗯，
0: 这份清凉从何而来呢？哎，对了，这两天咱帮你关注了一下啊，来自于地板之下，地暖。管里边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
1: 哦，
0: 哎呦，
1: 咱说呀、啊，说这两天江苏徐州最高气温也是超过了35摄氏度，但是家住在徐州主城区的王女士家里，在家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室内温度却不到26度。
0: 小区居民家中很多朋友享受同款这份清凉，都来自于当地已经关闭的这个什么呢，叫做卧牛山煤矿。说这矿井虽然说关停了，但是那个井巷里边积水啊常年保持在19度左右，而且是不断流的，是天然的冷却液。当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将矿井的水啊引到了居民小区的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线啊管网。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东部票区，像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在东港周边的沿线人民路、人民东路以及长江东路的沿线民主广场的周边，整体车辆的密度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是持平的。而且现在在晚间呢，大家好像都有这种去到星海广场或者是东港来消暑休闲的这么一个需求，所以看到这两个票区其实堵得真的是比较明显的。滨海西路呢，现在仍旧是以金沙滩为界，双向有等候，尤其是森林动物园部分一直到这个海天白云，整体双向都呈现出了饱和的状态。富家庄附近呢，整体的状态恢复的还是不错的，走起来有压力但不大，比上一个时段顺畅了很多。中山路目前从富国街开始一直到养殖湾道，也就是进入星海广场的这个路口，包括高尔基路目前进入太原街的附近，车辆的密度稍有下降，但整体来讲呢是一个缓慢的恢复过程。东北路东跨路的沿线现在看起来整体的压力跟上一个时段呢是有变化的，从967医院一直到向后交高架双向有压力，但是再往北就是双向绿色畅通的。还是那句话，南部片区尤其是南部滨海片区现在整体的压力要比北部城区高很多，所以大家有休闲需求的话真的得想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去。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明天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0: 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乐，湖边一起拔早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金木新区普兰店瓦房店庄河明天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关注气温27度到33度。
7: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0: 部都得听起，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眼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混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买车多买钱。今天是2026年的8月3号啊，星期一，但是呢，距离8月12号大连国际车展呢，也剩下了正好是1周0.2天的时间哈。不要忘记啊，8月12号到16号，大连国际车展会在星海湾畔正式跟各位如约而至。那么很多朋友都在关心说，车展期间会不会有这个关于的这个额外的补贴呀等等情况呢？目前来看哈，好像是没有。但是因为去年发了嘛，所以今年我们就可以期待一下，还剩最后几天时间，我们就持续期待吧。如果有最新的消息啊，包括你今天我还发了一条抖音的短视频啊，就针对于这个补贴呀，包括某些车型的优惠政策的，各位感兴趣也都可以到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啊。昨天前天我有个视频号，个视频还挺火呢啊。讲的就是关于如果说你要领置换补贴啊，就是还是报废补贴哪个更合适，所以这些内容呢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各位进行分享。如果说你有关于想要了解的，想要换车的打算，哎，不知道怎么样操作更划算，或者说怎么能把您的旧车发挥

最大的价值，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如果说您想选择二手车的话，那就更简单了，结合您的想法、需求、预算啊，这样咱们给您做推荐。您前两天也是

0: 问题我也不能给你掏钱修车呀。所以我一定是站在一个相对功利，而且说是能够给您提个醒，说如果您买的话可能面临这个问题，您能不能接受，如果能接受，那台车绝对是一台好车。但是其实咱也不用非得买那种那么贵完了还得老的那种车型，多不值当啊。现在三五万你买个20年左右的合资品牌的车型都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了，国产可能就更近了。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去找那些老轱辘棒子了，咱说人的话是不是哈。所以说如果您有关于在选购二手车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疑惑，可以把您的想法呀，您的担忧啊，包括您的预算呐，您喜欢的是什么方向的车型啊，多说一说，咱们给您选台车很简单。卖车就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会给您一个大概期的评估，节目之后会安排工作人员跟您取得一个联系，上门给您一个精准的报价。不管说您是为了单纯的想知道一下自己车能卖多少钱，还是说哎我这车可能想出手，想有换车打算，最近开始研究，甚至于我马上就要换新车了，我这个旧车得抓紧时间卖掉，不管是什么情况，在节目当中都会给您提供具体且专业的服务。而且我说过，如果您确实想出手的话，我们给的价格一定会比您之前在别的渠道寻到的价格会稍微高那么一些些，因为相对来讲的话4S店的渠道就比较单一，那我们的渠道像咱们的节目嘉宾呐，包括全国的一些这个群呐，甚至于在国际上啊，有些车型能出口的啊，这国际上那这名声斐然的那都是啊，所以呢帮您卖一个更好的价格，我们绝对有这个自信敢说出这种话啊。如果您有需要，节目进行期间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重复一遍，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是那个说车的啊。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每周一我们都会邀请到的是石头评车的负责人石头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石头你好。
1: 你好大家。
0: 又到了周一了哈，跟石头来分享一下。首先我这8月份开始了，7月份结束了，有没有这个，但是车市太热了哈，这个买卖这两天受天气影响不？但是我一直觉得像这种，比方说不说极端天气也夸张了哈，过热或者过冷会激发大伙购车热情的。
1: 我觉得这两天天热的话，我感觉买车的这个人感觉还挺多的。大伙我估计说热的实在受不了了，我感觉。
0: 对，就我
1: 来了
0: 我不扛了。
1: 对，都急急忙忙的都买了是啊。
0: 那说说你自己吧，这个买卖怎么样？
1: 那我感觉还算稳定吧。你看我上个月卖的比较好，我卖了将近80台车。你像这两天的话也行，这两天一天两三台吧。
0: 一天两三台，你就是其实恢复到了一个平稳的水平，不像说某些特定月份啊一下卖好多，但是稳定其实现在也是这个行业最缺少的，需要稳定，想稳定哈。
1: 我感觉反正现在咱是就我这个地方的话，基本上一天能保个两三台车就不错了，因为我现在车库存不是太多了。
0: 就是想卖我没东西卖你了是吧？
1: 对，现在的车行情吧不太稳定。贵了点吧，我就觉得有点犹豫，导致于我现在这个库存呢，现在能少了一些，剩了七十台车吧。但最近的话，我感觉行情能稍稍好一点，这两天我就准备多出点车啊。
0: 啊，明白了，现在就进入到了一个收车期，所以各位呢，如果说手里有车想卖的话，咱们再说一个具体的节点啊，咱之前老说上半年的事儿，上半年过去咱也不提了，现在的价格我觉得应该会比车展后会稍微再高那么一点点，首先是时间的问题，但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车展后，虽然说现在销量不如往年了哈，但是一定还会卖车的，还是会有一批车流入到二手车市场当中去的。那现在你卖的价格跟八月中下旬卖，我觉得会有一定的价差，因为现在可能的车商缺车，他愿意高价收。等到八月中下旬，各种渠道啊，包括这个收车的这个库收满了，你再卖啊，我等把车提了我再卖。好，你九月初九月中旬啊，车提到稳稳当开始询价了，不好意思，比现在可能差不少。
1: 对，你像现在的话，就一阵一阵的。比方说，你看看前一个月两个月的话，大伙卖的不好的话就不怎么收车了。你看看这个月的话卖的好，上个月卖的好的话，大伙缺车的话就又开始收车了。
0: 一阵一阵是吧？ 所以各位了解一下这个行情啊，针对于自己的实际需要来最终做一个选择，是买呀，是卖呀，是置换呢，并且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节点出手。

0: 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顾里的车型啊，你这太难给价了。本身来讲年限有点老啊，15年的奥迪 A4 啊，但牛在哪儿呢？四驱的，哎，这是个卖点啊。同时呢2万公里，这个可真不好给价了。
1: 啊妈！2015年2万公里啊！
0: 而且四驱，这谁咋给价啊？不敢给呀！
1: 这车真心不错啊。正常我感觉吧，不正常的话，再估一个正常里程，就10万公里左右的话，现在2015年的话，也就是市场卖的话，也就是3.5万到4万之间吧。
0: 嗯，
1: 基本上这个行情。但你这个里程偏小的话，我说怎么地多卖出10000费点劲，多卖出10000费点劲，我估计你这个车市场现在的话。我卖的话，我估计也能卖到5万多块钱吧，市场卖价啊。
0: 就是冲这个公里数，你看 A4， 然后四驱，完了公里数呢还2万公里，那约等于那帮忙磨合了是哈。嗯，有人会因为这个东西而买单，是不是啊？
1: 对，但是你再贵不行了，你再贵的话，你买个16年第一批改款那个镰刀灯那个电子档那个，现在就6万来块钱。
0: 你再贵不能比新款贵。
1: 对，是这么道理啊。
0: 嗯，所以说您看看这个价格，只能说给您个大概其的参考。像这种车型，我是建议啊，有需要的话留联系方式，咱能给你做个什么操作呢？能不能找找个人买家？就是，反正你让石头收吧，他收的他也得高拿，还不如如果真有个人，你俩一对接就完事儿了。
1: 嗯，今天还真有个客户要这个1415的，但是他的预算我不知道多少，他就想找个1415年这款 A4 啊。
0: 嗯，人家还是四驱呢，那还挺厉害呢，是不是？
1: 更好对，
0: 嗯，行，您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你这个真卖吗？前两天真有朋友想买这个车哈、啊，说买个2025年的特斯拉 Model Y， 啊，标续的，跑了12000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你2025年就得是那个换新版，后面尾灯就是那个灯是连长条那款的，那老贵了那个新车呀。
1: 对，前面灯后面灯不一样了。
0: 对。
1: 嗯，现在这个特斯拉的话。按现在来讲的话，保值率还算可以的。你2025年的跑了里程少的话，我估计就是比新车便宜个4-5万吧，就市场价了啊、
0: 哦。嗯，就是新车你这款多少钱，下个4-5万，基本上就是它的一个市场卖价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嗯，你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看看能不能接受。但是这已经是对于电车来讲非常高、非常保值的一个价格了。
1: 嗯，而且今年这个二手这个特斯拉呀，这个行情比去年还要高。今年啊、
0: 哦，就是认呗，大伙找，
1: 就是找的人多了，自然而然这个行情就起来了啊。
0: 嗯，
1: 以前你像特斯拉跑了说10几万公里的话，你就是被以前了，就是去年就前年吧，你超过10万公里特斯拉的话，根本就没人收也特别便宜。那今年大伙都抢了啊、哦，
0: 嗯，
1: 就是这么道理啊。
0: 对，就跟前一个阶段说，哎呀，奔驰 E。A6 哎，老保值了，那二手车那个价格相当猛，为什么？因为买的人多，就是推到特斯拉这是一样的。
1: 嗯，是，
0: 嗯，一个道理啊，参考一下。大鹏啊、这个就不太行了，2014年的手动挡的经典轩逸，1.6，16万公里顶配，那这个就不确实是手动挡，而且是经典轩逸，那可是老款了。
1: 嗯，对，他这玩意儿现在。就不太值钱了，但是也得值个10000多块钱吧，啊、哦，也是10000多块钱，
0: 啊，也还能过万呢。
1: 对，你那几千块钱买这个日系这个车，还现在不太好买，1415的啊。
0: 哦，也得是万元以上啊，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那还是挺高，那我觉得算是别人你如果说来个2014年的自动挡的，也不比它贵多少了，要我说是不是啊？
1: 嗯，能贵个。3000-3500吧。
0: 对呀、啊，
1: 嗯，
0: 你这么一对比的话，感觉就自动挡不值钱了，你手动挡还相当坚挺了，算是。
1: 嗯，像这种车型，一般的就是在说北山市或农村地方用啊，它手动挡的话，能更适应一下啊。
0: 嗯，是的，了解一下啊，这手动挡这会儿还开上会了，这位朋友也是手动挡，2011年的大众宝来1.6的手动挡。187000公里，个人一手，确实想出了，想问问是卖合适啊，还是报废哪个更合适啊？那咱就看价呗。之前咱讲过，如果你的旧车能卖到8000以上，你就卖合适。咱们看看2011年手动挡1.6的宝来，187000公里，胜在个人一手吧。
1: 嗯，这个车的话几乎差不多吧，卖的话也是车况保持挺好的话。

0: 资得7000-8000吧。
1: 啊，
0: 就是报废的话，你看看这俩哪个比较合适一些啊？
1: 嗯，所以这个要算一下什么呢？我就给你讲讲后续的哈。这个袁明这位朋友，你看看你买的新车是什么价位的什么车，是什么价位？就是因为今年的补贴是根据你的买的车价去比例调整的啊，什么6、8、10、12。另外的话呢，就是你买的车是油的还是电的，影响你最终的补贴。所以你现在确没确定好你买啥车？如果你确定好了，你告诉我一声，我帮你算一下哪个更合适，你就明确知道了。因为你像刚才人大鹏那个车，肯定过万，万啊，而且可能还一万，还好还拐点弯，那肯定是卖合适。你这个呢，还真就卡在了这个边上，属于是。
0: 嗯，对。
1: 啊，所以说这个袁明，我建议你可以在平台上补充一下，你要买什么车，什么哪年不对，买新车，买哪个品牌的什么车型，这样我就能知道你是油的电的，然后对应多少钱。这样的话呢，好算这笔账啊，最终来帮您判断一下哪个最划算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啊。这位朋友是一辆23年的捷达 VA3 啊，终于是自动挡了。我说一会儿手动挡开会了哈，23年应该没有手动挡了吧 ？VA3， 但是没说公里数，这个我当你一年10000公里吧，一年10000公里的话，3万公里 VA3 捷达那个。
2: 捷达那个，
0: 嗯，正常市场上的行情，这个车型哈也能值个40000左右，但是不太好卖。因为这个现在那个叫朗逸的嘛，新锐啊，新车是5万多块钱，不到6，把这个车型给顶了。正常卖40000的话，有价无市，35000左右能好卖。但是市场说都要45000左右，但是卖不上40000，这个车就在35000到40000之间吧。啊，
1: 就差在配置上呗。
0: 嗯，就是这个车型现在的话，你看看现在很多车型就是配置低一点的话，大伙都不选了。你像这个。你像先花35000到40000买什么车？买长安逸动，买这个帝豪的第4代，
1: 嗯
0: 啊，买这些车型巨多一些啊。
1: 行，你看看
0: 配置能高一些。
1: 对对，这个情况能不能接受吧？属于是哈。
0: 嗯
1: 嗯，参考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位朋友。今天刚说完奔驰E就买奔驰E了哈，想买个18年的奔驰E200，现在大概什么价位？18年就是改款，17年改款。连屏那个，它18年其实就是连屏那款哈。
0: 嗯，连屏18年244驱，你像我是有台19年的，正常来讲买个18年的里程不超100000的话，市场上买的话，应该在现在的行情应该在13万5到14000左右能买到，14左右差不多啊。
1: 14左右能够买到，那算是便宜吧，应该是。
0: 嗯，属于一个正常价吧，因为我这个你看我这个19年的话。19年的E200L4驱的话，我去年是16万3收的。
1: 嗯，
0: 去年车没卖出去呢，现在我就卖到15万左右，我卖15万左右。你看我这19的卖15万左右，他这18年不就卖个13万5到14嘛，差不多啊。
1: 嗯，那你这个是已经赔钱了吧？嗯、是不是？
0: 对对对对，这种车就是压到3个月以上，几乎就赔钱啊。
1: 嗯。明白，我给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看看是不是在你的预算范围内。或者说，如果你18年要我说跟17年也没啥区别，还不如买个17年的，还能再省个10000来块钱、嗯、是不是啊？
0: 对，基本上是差不多啊、
1: 哦。长得一样，款是一样的，没啥区别。
0: 对对对。
1: 嗯，就咱我老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车17年改的款，它再改款是23年了，那你买个20年就随便说举例子哈，你买个20年21年长得跟17年一样，你又比17年那个呢多花好几万，你还不如就买个17年。但是你换言之说，哎，我多花好几万，我觉得年限近更稳定，那也行啊。但是我从这个省钱角度来讲的话，我是觉得可能18跟17或者19跟17，还是17的性价比可能会高一些。
0: 嗯，对，就赔钱能少一点。
1: 哎，是的，是的，是这个道理啊。这位朋友的消息，今天好，就是大公里数和大年限，13年的途观，20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排量啥我也不感兴趣了，应该是13年是1.8T 20T 呀。
0: 嗯，正常的话，一般的那时候一般的四驱是2.0T 多一些吧。
1: 哦，你主要20万公里，多点儿。
0: 对，不管是两驱四驱，基本上这个年限，这个里程基本上意义也不大了，大约行情就是10000多块钱吧。
1: 参考一下啊。
0: 对，
1: 这个就最终看看车，甚至说还行，还有点交易价值呢。你再等等，真的就是不过万的时候，那就绝对就淘汰的产品。

0: 啊，为人民发来的消息，23年的雷凌双擎挺好，11万公里没说配置，默认为是这个带天窗版本的啊。23年跑11万，你说你干活的没好好干，有点少公里数啊，没干活还有点多。
1: 嗯，那最近这个市场这个双擎又开始走了，是一阵一阵的。你像前两三个月走比亚迪秦啊，这些现在市场比亚迪秦多了，又开始走这个卡罗拉双擎跟雷凌双擎了。那它这个里程不占优势了，它就是干滴滴能用啊。你像正常买个23年的正常里程的话，市场买的话在现在买的话就6万5、6万8能买到带天窗的，
0: 嗯，
1: 啊，就是跑个3、5万公里、3、5万公里的话，6万5、6万8市场能买到。你这个11万公里的话，我估计市场上现在卖的话，超六就费劲了，就按照5万大6左右吧啊。
0: 嗯，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所以说你看看能不能接受这个状态，或者说这么一个问题，这个波动真是完全没有这个理由或者原因哈。
1: 嗯，现在这个他现在这个行情我看了，就是说他这个行情现在根据什么？根据就是市场上大股都卖得好啊，这个行情就起来了。就是也就是说，人买车越
0: 差距，结果都一样，是不是啊？
1: 嗯，对对对对。
0: 嗯，行，参考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想没有啊？起源 Q0525车没有，新车最近两年才卖火的呀。
1: 嗯，起源的话现在市场上少，但是买这个车的话，大多都还是也是干滴滴比较多一些这个车型啊。
0: 嗯，但是它是个小 SUV 的感觉哈。
1: 嗯，对，像起源车的话。像现在市场上，不是很多，不是太多啊。
0: 嗯，行，您参考一下啊。我是觉得找到的概率不大。如果说您手里有个旧车，研究新车真行。但是这个车最近还不说涨价哈，前几个月，大概在前3、4个月之前吧，有一批特别便宜的新车，但那批卖了了，就卖了了啊。很多朋友还想要着当时的那个优惠政策，有很多朋友在抖音上私信我，哎，大家伙看好这个车了，想买，我想以当时的价格，我说肯定卖不了啊。虽然我不是销售，但我也告诉你，他也肯定卖不了，那个价格不存在了，就一阵一阵。
1: 对，现在市场上还是。尤其近期你看看这个市场的干滴滴的车型，像价位在新车价位在7、8、10万以里的吧，卖的还是比较火的啊。
0: 嗯，是的，是这是主要的这个群体，就是还是10万以里的这种新能源、
1: 嗯、
0: 啊。
1: 对，尤其是纯电的，就是基本上是来一个卖一个，来一个卖一个。
0: 对，这刚才苍苍大叔那个20多万公里的事儿，给大伙儿老大公里数车都勾出来了，这又来个大公里数，看着我就害怕哈。2014年的奇骏，没说排量，当2.0的说吧，2.5的也不贵啊，26万5千公里，90%原车漆啊，到你车况好啊，14年，你26万5千公里又扭头了，我又扭头了。
1: 嗯，你像这种车型的话，你像正常来说的话，这车就值个20000多块钱，但是你看现在哈、啊，就是这个里程大的车现在有什么方向啊？你像正规商家的话，你像我们现在不卖调表车情况下的话，在我这是真不值钱呐、啊。有可能说这个车型我就给你2万，但是有一部分商为什么去买车？现在就是说水深呐、啊，这个那个的，因为有些很多商家的话他是不保你表的，就按这个奇骏来讲的话，你回家他们调个表花50块钱就调了，
0: 嗯
1: 啊，他随便卖。嗯，别人随便卖你，就告你不保表，或者是你也不知道，告你10秒，你找他维权什么也不好使。你像正规商，像很多家的话，是像我来讲的话，是保你真实里程的话，你这种车，你说我咋卖？我回来26万公里，你说我卖你能买吗？关键是，
0: 嗯，
1: 不能买。
0: 所以这是什么呢？
1: 不能买，
0: 劣币驱逐良币，就体现在这种的时候了。你知道，我不调表车商，我卖的都是实表。那你这车我这种卖，我就得便宜收。但有人敢调，你这个车就能卖贵。卖完之后，别人买完之后说，哎呀，车上都不行，那给石头也算在内了，就是这么个情况，是不是？
1: 嗯，是这么回事、啊。
0: 你骂人说，整个人是哪都不行。你不会说啊石头还行啊别人不行，他管那套了，我就在你这个地方买的，就会有这种感觉。你这个上场，你这个炒丝儿，都是你这炒丝儿的问题。
1: 嗯，是这么回事。现在很多，现在也有很多啊，因为这东西怎么讲，还是有，应该是有市场的。没有市场的话，那是不是就是大伙就是都不挑了？肯定还是有市场的，因为这种车型它总是便宜啊，你就跑26万公里。

0: 的话，它调成五万，调成十万的话，你像正常车调十万的话，它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1: 嗯，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反过来站在买车的人的角度提醒您一件事儿：您想买二手车，你怕这个才说这个二十多万公里的车你买到手里，但是首先你别想捡便宜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最关键的就是，不管你买什么价位的车，不管你买什么年限的车，我觉得看看保养记录啊、保险记录啊。虽然说这个车可能不能全程四 S 店，但可能举个例子，可能一八年就已经17万公里了，或者已经10万公里了，他现在告诉你这车5万公里，那不就矛盾了吗？所以这个咱们买车的时候还真得多长个精神头。
0: 对，你像尤其是你要选择一个正规商家，比方说你买个车，你选个正规商家，你像选个三四个就够了。你像选个四五个商家的话，就是300-400台车，你基本上也能挑出个，你能挑出你喜欢的车吧？是不是？你像现在很多的话，在网上啊，什么外地，你看在大连很多，最近很多被骗的，上山东去买个3万-4万的车，上那个浙江，
1: 哎呀，
0: 去发物流发回来的车，那不挺能骗吗？是不是？所以说你这东西本身你买的车都不贵啊，因为有的是，你像在大连找几家，找个4家5家，3-4台车，你选一个就完事了，不用说找特别便宜的，你特别便宜的话你。没有保障，其实啊，
1: 就是，如果你看他，哎呀，这个直播那个直播啊，我这个山东的朋友还是哪儿地方朋友，真出问题了，你想想办法，他咋管你？搁大连最起码你还能，他就真的啥，你去找他，你还能找到地方。你去山东啊，三万多块钱车，咱说你搭着机票还是你开着去，那成本多少啊？是不是？
0: 嗯，就是特别多的这种情况。哎，现在越来像网络发达之后，越来越多，就这种说，发物流，而且发物流回来之后一看。更可笑的是，你现在比方说你在外地看这个迈腾，你给你发个速腾，这种情况也特别多
1: 啊，那不纯抓唬人吗？
0: 特别多啊，特别多。还有说直播给你看一个福特探险者，看着是个原版原漆的车，当你接到物流的时候，这个车就变了，
1: 发了锐界过来。
0: 很多很多这种情况啊，
1: 买个探险者发个福克斯，这太缺德缩水了。
0: 特别多啊，
1: 我的天，那就今天我是跟着长知识了哈。但是咱还是那句话，不是说就一棒打死一船人啊，说网上买车都不行，不是，肯定有好的，但是你看那个最便宜的它大概率不能太好，
0: 就是你看这个商家正不正规。说有你像我们现在很多大连，包括我干了，你看我干的时候干的好的，我是2013年，现在2026年，我干了13年的。你说我像我们这种车行的老牌车行的话，他也跑不了，也寻不了人，
1: 就一直在，而且也没有离开，还干着呢。
0: 是啊。
1: 所以说借这个话题多说一点哈，但不是说人车这个米拉这车不能买啊，也能买，只不过是有对应的价格，就是刚才26万公里的奇骏。从这一件事上牵引出来好多的小故事啊，来看一下李正国的消息。2013年的本田 CRV 2.4顶配的好啊，13万公里不算多，1年1万很标准。
0: 嗯，你像这个车，我前几天卖了一台12万公里的，然后那个是2014年的原版原漆，特别新一手车，我卖的是4.5万，2014年原版原漆12万公里卖的是4.5万。你这个2013年13万公里的话，如果车况特别新的话，市场也能卖到将近40000块钱啊，卖价啊。
1: 嗯，那就不少了，要我说。
0: 嗯，还行，这种车，嗯，也有人认呐，但是大部分都是年龄偏大一点的啊，他认这款车型啊。
1: 嗯，行，了解一下这个价格啊，这个就应该就是咱说这个中年以上的朋友，哎，买个稳稳当当的，或者给孩子买一个感觉能开得住的、嗯、啊，就选个这个车哈。
0: 对，但是这款车型有个通病啊。正常一个耦合器应该在就是跑到40到60的时候，车身抖动的话，这个车的这个耦合器就该换了。换的话费用在1500到2000左右。如果想买这款车的话，一定要试试这个变速箱啊。
1: 哦，行，就是买之前要试驾。正常来讲，我买二手车是可以试驾的吧？
0: 但有的时候他新手或者是他试不出来。你像有的咱第一次开车，第二次开车。抖，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这个车是个通病，只要是跑40到60抖动的情况下， 肯定是这个变速箱的耦合器坏了。
1: 嗯，明白了啊，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车型。老猫啊，您这车要不留着开吧，咱不卖了好不好？25年的别克 E5，515续航的黑色，10000公里，你想买是不是？还是你真要卖呀？你去年买这车也不能便宜啊。
0: 嗯，正常，那时候我前几天我研究了一台
1: 啊，
0: 我记得当时有很多钱给他发。给他8万多啊，我有印象，应该是这两天我研究一个这个车，应该是收车价应该在800来块，我记得好像是，嗯。
1: 哦，是同一台吗？人没干呗。
0: 嗯，我不知道是这台车，但是人家没卖啊。
1: 嗯，行，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估计不能接受，这车当时不得15-16万啊？再说啊。
0: 嗯，差不多吧啊。
1: 嗯，所以肯定是赔的多，但是不是说他赔的多，你啥车一年赔的都多，有一个算一个。
0: 对。现在的行情，尤其去年跟今年差特别多啊。
1: 嗯，您参考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地中海猎人，1-2万左右买 SUV， 买了给孩子练手，皮实耐用，就是想问问石头家有没有啊？也就点你了，就专门点你了都。嗯
0: 啊，现在1-2万我都有，但是我想想有没有特别靠谱的哈、啊？2万多有一台那什么，一个全车原版原漆的一个。2.0自吸的叫3008，我不知道你开的这个法系车，这个车的话又年个哪啊，就是安全系数特别高，然后呢，车况反正一手车8万公里，车特别新，就说油耗能高一点，2.0排量油耗能高一点，但是其他毛病我估计这车不能有，一个里程少，车况非常好的一个车，价格在20000多啊，
1: 嗯，
0: 这个车我觉得要靠谱一些，
1: 就是能开得住。
0: 嗯，我还有1万多2万多我都有，我有那有个7-8台吧，但是那些车型都有一些，你看观致2017年的才10000多块钱，全车原版原漆的，还有这个哈弗，还有这个奇瑞，还有奔腾，我都有，但是那些车型我感觉不如这个标致这个3008啊。
1: 嗯，您参考一下。哎，这样我多问一嘴，你今天晚上直不直播？
0: 我直播啊、
1: 嗯。这样那个谁呀、啊？我看看叫什么名字啊？地中海猎人，你要不行啊，你一会儿是抖音呢、啊，你是快手了，你视频号，你搜一下，就搜石头评车，他8点多钟，咱这边节目结束了，他那边视频就直播了。你说我就是我想看看行不行？能找着吧？能看着吧？是不是？
0: 嗯，能看着
1: 啊。你不行就
0: 直播。
1: 对你就手你就看了，然后让他给你把这个车怎么回事，你看得到的、唠明白的，就能了解的，我觉得更详细一点。包括其他朋友也是啊，如果有需要的话，也都可以各个平台去搜一下这个石头评车，就咱节目嘉宾，基本上每天8点多钟还是几点？
0: 嗯，每天是正常是7点，然后今天星期一是8点。
1: 啊，明白，就是给咱留时间了啊。正常人7点多钟，这个人家抖音啥的，什么快手啥就播上了啊。然后呢，基本就是介绍你的车，然后整个这个这个位置啊，包括等等一系列的一些情况，是不是？
0: 嗯，对对对。
1: 啊，行，各位感兴趣，包括地中海猎人，因为你就点着要找石头，那咱就直接让石头点着给你服务啊。因为你一会儿的话，你说加个微信也行，但是那个他都准备直播了，等他播完之后加你个微信或者怎么地都没问题，好不好？就这么个情况，有需要的话，您做个了解啊。其他朋友也是有需要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啊。一生平安呐、啊，今天晚上这个网约车的车型很多啊。大点你好，想问一下什么电车全职跑网约车？什么叫不选公里数？就是您不在乎这个纯电续航这个意思吗？基本上就是刚才说那几个，那个刚才那个哪个哥们儿？辉煌吧，就想找什么 EQM5 啦，BZ3 啦，这都是做网约车比较主流的吧，是不是？纯电的。
0: 嗯，现在纯电的差不多，像比亚迪的秦呐、啊，像网约车还有个高端点的比亚迪汉，价格能高一点。再就是你说的红旗，加上这个 BZ3， 这些车型是纯电的。最卖的最多的网络车啊。
1: 哦，明白了，参考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来问。节目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正常来讲我觉得应该是5-6月份是买车的旺季啊。买一个车，咱说夏天这个咱旅游旺，虽然现在天热啊，旅游旺季来了，咱说好干活。现在怎么这个点儿，哎呦，是不是到那种换行期了？就是每年我该某隔几年我该换车了，就是干网约车是不是有说法哈、啊？
0: 我怎么觉得今年这个网约车，我个人感觉啊，今年网约车卖的特别多。我估计好像是就是大伙这个现在这个工作呀，或者这个钱也不好挣了。
1: 嗯。
0: 像今天网约车
1: 多个收入，
0: 一天，对，但是一天的话，正常干的话，全职干的话，一天干好的话3-400块钱也剩了。 你像现在正常咱出去工作的话，一个月哪能剩上10000块钱，剩不上，就是4000-5000块钱。
1: 嗯，
0: 感觉买个车干个滴滴的话，嗯，感觉时间还挺这个挺自由的，一天挣个200-300，还比较不错。所以说今年我感觉买网约车特别多，今年啊，
1: 嗯，这也是。

0: 是就从这一点上也能反馈出来目前那个市场整个环境的一个感受，我也挺有意思的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个车该卖了，2017年的昂克威 20T 的，跑了6万公里啊，跑太少了，17年马上10年跑6万公里啊，那要不开了也行。
1: 你像我今天卖了一台 1.5T 的，我卖的是17年卖的38000块钱，它是我估计些市场上正常应该能卖到45000左右吧，45000到47800吧，卖不上50000块钱这个车现在啊。
0: 哦，卖不上50000。哎，这样我想起来刚才说一个问题，你总说现在缺车厉害，缺车厉害，你现在库存是多少？然后你缺多少台车呢？
1: 嗯，我正常库存是120台，现在手里有75台吧，那缺40-50台车了。
0: 哦，那缺小一半呢，相当于是哈。
1: 对，但是太高价的话。你说这两天我觉得价格应该高一高了，因为属实是
0: 缺的厉害，
1: 你看我对缺厉害了，我应该高一高点了，正常是库存满的话就不敢太收了，但这两天缺的特别严重了，价格能稍高一高啊。
0: 嗯，明白了吧，所以各位了解一下目前这个行情的变化，因为咱们节目快完事了，但是如果说您有后续有关二手车的需求的，刚才咱也说了，你是抖音的这个手的，你去搜一下石头啊、有些具体的问题啊，去对接一下，买不买卖不卖无所谓，可能聊一聊丰富一下这个知识，因为请他来做节目做嘉宾，然后你说哎呀我是听交通广播来的，他老高兴了，老美了，哎，回头你说把这个服务做好，或者说买不买无所谓，把这个内容给你讲明白，咱说咱也得到点知识，完了石头他自己也挺展样，是不是？
1: 嗯
0: 啊，最后来看啊，这是应该是今天最后一条消息，但这个车不太会估了，21年的高尔夫啊，它这个是不是8代呀？跑了40000多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8代高尔夫，21年，它能出口吗？它没说月份。
1: 等21年里程多大？里程
0: 40000公里。
1: 哦，可以。如果是11月份、12月份的话，还跟趟。能出口
0: 就得是特别下半年的了哈，因为我觉得21年可能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改的款，他要如果是3-4月份改的款，赶个第一批那就完，那就数不上了，不好给。
1: 21年应该是兰花指的，就这个小挡把的这个高尔夫，正常是这个这款的。如果出口价就高了，如果不是白色，原漆的话，出口价现在行情市场卖的话，应该能卖到90000块钱，但是国内不行了，国内的话现在行情应该在。8万费劲呢，但是按八万算吧。这款车现在如果是在国内卖就不好卖了，8万也不好卖了。但能出口的话，能出口到行情在90000左右啊。
0: 这差的可能就10000多呀，这可是。
1: 对。
0: 所以各位了解一下，就是如果说您真是卡在21年、22年这样的车型，很多的，但是不是所有啊，很多车型，那如果你车况好的话，是符合出口标准的。如果符合出口标准，你这个车至少比在国内多卖个10%甚至15%都是有可能的。但这个就得看您具体情况，包括你看一看，说21年就卡的月份就比较靠后了，21年得是11月份甚至12月份的车才可以，而且是最近，是不是啊？
1: 嗯，对，你像前几天的话，咱有个粉丝有一个途岳呀。刚开始要买多少钱？我现在差不多，靠点谱就出，一点点的话，它给你降了，从14万5，最后好像是，我是给他寄售啊，咱也不能，他要14万5，一点点好像是卖了是，应该是卖了10万08，不是11，
0: 那这是个合理价格还是出口价啊？
1: 就是出口价，途岳的话，正常新车都现在行情应该都不到这个11这个行情，它这是22年的。到最后应该是卖到11万，应该是，
0: 那就可以了呗，那还想咋的，卖个新车价呗，相当于是。
1: 嗯，对，刚开始想卖14万5呢，然后咱到最后咱们没跟住，人家说人家不卖了，最后好像是卖到10万08，也不是11，我听别人说的啊。
0: 啊、哦、那也挺好，那就算不错了，挺好啊，就是有个好结果就是好的啊。最后李大嗓，您这车最后给您估一下，23年的525，宝马5系525，23年的10000公里，你这太好了，23年跑10000公里也不好给。
1: 现在这个五系的话，现在属实行情啊，不管是五系了，就 A6 的奔驰 E 行情。都是有点这个浪
0: 掉的猛。
1: 正常你看奔驰 E 在23年的话，27-28呗。像 A6 更便宜了，A6 现在市场是21-22呗，你这边也差不多，跟 A6 价没上哪去，22-23吧，大约吧。
0: 给一个大概齐啊。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再次感谢石头连线。这有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石头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二手车的事，好吗？
1: 好，再见。
0: 好，赶紧准备直播吧啊！今天节目就聊到这里，明天晚间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间多云，金浦新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在明天中午前后到明天傍晚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7到33度。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6: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5: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7: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5: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6: 若有战，招必回。
8: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5: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9: 妈妈，好热呀！
10: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9: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1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1: 我的快递是歌声，
13: 月光快递，
1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一零零点八，燃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出来见一面吧，朋友，在这滚烫的夏天，一见面咱就熟了，以后咱就是熟人了。又见面了，朋友，到了我们一起听歌的时间了。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 OK 了。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你的影子无所不在，人的心事像一颗尘埃，落在过去飘向未来，掉进眼里就流出泪来。歌词念到出来，歌词能猜出来这首歌的歌名吗？这又是一个翻唱，来吧。

是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希望你开心，朋友。OK， 都是我，都是你吗？都来了吗？晴朗说：“巫启贤的往事随风，不对。”

想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我看得到。如果我看不到，因为我每一天节目当中互动的信息太多了，我自己这个平台信息刷的特别快，刷刷刷刷刷，所以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我没有办法及时的照顾得到，点播的歌没有办法及时的播放出来，因为时间有限，跟大家说抱歉。可是呢，九点钟下节目，我就会复盘八点到九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所以谢谢你的陪伴。大家好早啊， Superman 晚上好，周一快乐。他说上周啊连续几天晚上两个小时的节目听的是太过瘾了，够嗨，又连续几天没有听到你的节目，就像这几天的天气一样闷。他说这几天听了一首 DJ 版的格桑梅朵，他说很好听，别有压力。我发现 Superman 特别暖心，特别暖心。他每一次点歌的时候，要么不点歌，要么点歌的时候也说，谢主你别有压力。你越这么说我也觉得我好愧疚啊。我每天晚上快下节目的时候，基本上从8:358:40，现在好像越来越提前了，我愧疚的时间也提前了，我总特别愧疚，因为好多朋友的信息我照顾不过来，原谅我。带领小胖今天周一三天没见，甚是想念。他说这几天太热了，今天晚上来一首闷降降温吧，大家周一快乐。这歌咱就是过不去了，是不是带领小胖？刚才 Superman 还说的是这两天就跟天气一样闷，我心里一哆嗦，想这歌又出来了。划破夜空的流星，周一快乐。他说忙碌的一周开始了，进入八月份了，时光如梭，弹指挥间。今天晚上想点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百听不厌的英文歌曲《Fairy Tale》。他说不变的经典《天籁之音》，和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共享。我努力一下，说是经典的歌我应该能找得到吧。 Fairy Tale 传奇。晚上好王子明、卓尔不凡、胖胖姐，都让你喊出来了。新的一周好心情。他说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张惠妹的歌，平常心，感恩高温，让我多休息几天。哈，还没回沈阳吗？希望你一切顺利，朋友。晚上好王威。他说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你回来了，哦耶。詹姆说谢老板，隔了十秋咱又见面了，休息的怎么样啊？是不是满血复活回来了呀？头发洗了，电量满格了，那个爱吃爱逛爱上节目的我回来了。咱就说这精气神儿一下子是不是就能听出来。Jam 说想点播一首甲乙丙丁，他说最近这首歌听上头了。甲乙丙丁呢，应该是我知道了，是李佳薇，是不是叫李佳薇啊？那个版本。晚上好小曲，晚上好大涛哥。大涛哥说在热斯拉岛的海边向朝思暮想那些胖们和大家问好，你休爽了没有？哎呀，这两天我周六在班，周天儿没在，休息了一天。我真的觉得放假有的时候比上班还累，在家里面要照顾家，照顾小朋友，因为他放假的日子我就不放假。刚才有一哥们儿，他说王威林啊，他说想点播一首推开世界的煤，正在进行时女士。哥们儿，你是想把这首歌送给正在进行时女士呢，还是想听正在进行时女士的版本？有这个版本吗？我又out他了吗？原版行不行？杨乃文。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OK， 杨乃文的推开世界的门。以前觉得这首歌就是非常普通的一首歌，后来你再听，每一次听，我很喜欢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可以和大家共鸣。于是乎呢，单曲循环一直循环好多次。小的时候我们的世界就是白纸一张，没有任何的折痕，长大了以后你才会发现，那扇门的背后并非是童话，不一定是童话，有可能就是现实的沟壑。小的时候我们真的以为推开了教室的门就是未来，好想长大呀，长大就会拥有一切。可是后来长大了，你会发现那只是一个循环的起点。所以或许这门的背后藏着我们未曾抵达的自己。 OK， 我们一起努力吧，朋友，加油。小曲说，城市褪去白日喧嚣，电波温暖归途，新的一周慢慢前行，愿岁岁无忧。他说，理查德谢大厨啊，今天晚上想听一首昨天你在晚高峰问小美的那首歌，跟着感觉走的 DJ 版。怎么这么会找，这么会点歌。我马上把这首歌收入囊中，我看看还在不在这儿。管宁来了，他说我来打卡了，今天晚上想听一首忐忑，听一下怎么着，还不够热是吧。晚上好，吉星高照。江真儿说，港湾广场为什么这么堵呢？长江东路也堵，港湾街也堵，这么热的天儿都在道上吗？还是遇到什么情况了？有知晓的朋友方便的话，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

员告诉我们一声，交通广播和大家一块儿关注路面上的情况。港湾广场为什么这么堵呢？晚上好奔波，他说点一首歌终于等到你。梦现成真，好久不见了朋友。他说谢老板，今天晚上想点一首甜一点的歌，好喜欢和你在一起。哎呀，这首歌我得努力。好喜欢和你在一起是谁的歌啊？咱节目当中有没有播放过？丫丫爹好久不见，想听一首黎明的《今生不再》。他说这首歌是《玻璃之城》的主题曲。曲先生他说，我是一个老派的人，出门旅行不爱逛景点，也不怎么会做攻略，但更多的呢是漫无目的的穿梭在老街区的街头巷尾。对于不怎么会做攻略的人来说，有一点好处，那就是在旅途当中发现未知惊喜的概率会更高一些。在一间藏在深巷破旧院子里的书店，我有幸和一位女店主共享了她的精神世界。旅行对我的意义呢，不是玩乐，是一种人生阅历，是身体在真实世界的阅读。趁年轻去一些没有去过的城市乡村，去的地方无论大小，无论它是否繁华，每一次出发都是把自己拆解又重组的过程。看过的山，遇过的人，听过的方言，都在心底里沉淀下来，一点一点拓宽生命的边界。旅行结束之后带回的不仅是行李，还有一个更丰富的自己。几天不见甚是想念。他说晚上好，想点播一首亚东的卓玛。啊，这段文字很精彩，这就是我们对外知未知世界的理解和认知，也是内心的一个独白感受，对不对？诚信晚上好，他说想点播一首大风吹，这炎热的夏天凉快一点儿。志芳来了，周一快乐志芳。他说几天不见了，感觉就好像过了很久的感觉，考验珍惜的时刻来了，考验蒸烤的烤，太烤了哈。他说喜欢你的心就像这炎热的天气一样火热呀，我的天哪，热辣辣。我想到一首歌，好像是谢丹唱的，叫我贼拉拉的什么来着，是不是有那首歌？Peter 2012他说谢老板，我的感觉就是你的节目已经扎入大家的心里了。你别说这两天没听到你的节目和声音呢，多少有一些不适应不习惯了，生活的节奏多少有一些被打乱了。我现在这么牛吗？我的天哪。 OK 来吧，这首歌点歌的朋友我硬记呀、啊、我记得住吗？应该是 Jam。我看到了 Jam 说，我听你这个精气神就觉得你好多了，哈哈，就放心了。来吧，这首歌最近很火，李佳薇版本的甲乙丙丁。

李佳薇甲乙丙丁有点不一样，有没有被这句歌词扎心了？你我怎么两清，怎么两清，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难道非要耗尽所有的委屈再赔上这一条烂命？唉，人生啊，没有最好的年龄，只有最好的心态。不管是不是甲乙丙丁，我们争不过岁月，也跑不过时间，对不对？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一直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好每一个日出又日落。继续祝你开心啊，朋友。

待美好。说谢老板，安排一首萱草花吧，旅顺要热死了，大连室内也热死了。他说谢老板牛，你走一波。我卖哪条腿呢？1米6 1米7 1米6 1米7。晚上好，君莫笑。他说点一首陈芝的给时间时间，让过去过去，是吗？心想事成说对，这首歌最近挺火的。晚上好，孙姐，周一开心快乐。她说三天不见，非常想念。好在周六的时候听到了秀珍版本的月光快递，听见你的声音老开心了。她说上周五这啥中奖了，中了1100块，我的天哪，你太牛了，来吧搓一顿。逍遥庄主说东港什么情况呢，都去水城了，能不堵吗？所以咱堵在道上别管为啥了，咱就耐心等待一会儿，听听歌，堵车不堵心不堵歌。小点来了，他说小点跟老公来了，这两天天这么热，会不会是因为想你想的心过于炙热了呢？小时候的种太阳真的实现了。我反手一个比心最大的那一种送给你啊。瓜念也说了，他说我刚从港湾广场路过，走的长江东路，没有事故，就纯粹就是车太多了啊。咱耐心等待一下。奋斗的百合虾也提醒我了，说刚才呀小曲同学点的那首歌跟着感觉走的 DJ 版，小美说已经放在桌面上了，一会儿我看看。红太狼说胖胖你说我有多喜欢你，边逛大唐不夜城我边听你的节目，来一首喜欢你。此情此景还说啥呢，一切尽在不言中。此刻不需要我多说话了， OK， 谢谢大家，谢谢我们之间的彼此的喜欢，谢谢这么远隔着千山万水我们还共享这一首歌。

OK， 这首歌听到的是 Beyond 的《喜欢你》，送给所有所有彼此喜欢的人们。啊，我是个俗气的人，真的，我挺俗气的。我见山喜欢山，见海喜欢你，喜欢你；见海喜欢海，我见你喜欢你。我，就是个俗气的人，咋办呢？承蒙大家的出现，让我开心了好多年。真的，从2023年的3月13号开始，月光开地开播的第一天，一直到现在，即便中间有很多去年这一年过得不太好，但还是被大家的热情和喜欢掩盖住了，掩盖得死死的。谢谢你的陪伴。

心想事成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大连本轮的持续性高温的晴热的天气呢快要结束了，时间是8月7号7日白天，北风就来了，而且风力还大，伴随着降雨温度就下来了。真的吗？好像8月7号是不是立秋了？句号说，谢老板，我刚才在路边捡了一个军属，然后呢驱车近50公里给人家送到地方了，人家是从南方过来看老公的，你快夸夸我，你真棒，赞。强说，人们每天都在忙碌，为生活，为工作，为学习，为了各自的目标奔波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有时候适当的放空一下，放慢脚步，把烦恼抛之脑后，心情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被治愈的效果。今天晚上想点一首童安格的游戏人间，希望大家都拥有出潇洒快乐的人生，哈 nice。 明天会更好，说在这炎炎夏日听到你爽朗大气的声音真的很舒服，想要听

0: 首《要山要海要自由》，说吧，还想要啥？自行车我没有。桥本奈奈子他说想点播一首路虎的《像你这样的朋友》，祝毕业后的我们就算不在同一个城市也能做一直同行的朋友。朋友你还在不在听节目啊？猫猫他说想听一首范晓萱的《雪人》来降降温。咖啡很苦说周一快乐，来一首阿杜的《坚持到底吧》，因为天太热了，我们坚持到底吧。我坚持不住了，我觉得我自己怎么形容我现在的心情和状态呢？我现在我就好像那五花肉一样，真的就好像不对，烧烤炭炉子上面的五花肉一样滋滋冒油。大赫儿说谢老板你放啥就听啥，只要你不是耍大彪就行。哥们儿咱俩友谊的小船翻了，不行了，翻得可彻底了。君莫笑刚才还说呢，开场那首往事随风原唱是齐秦吧，对是齐秦。莎莎说刚才听你说今晚会有雷阵雨，想点一个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愿咱们听友一起不畏惧风雨淋雨一直走，当然啦能有避风的地方更美好。快点下雨吧。刚才我看天气预报的时候说来看看哦，明天中午到傍晚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气温大连市区的气温在27到33度，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Z Y 他说卓姐你好啊，2024年到2026年陪伴月光快递2年了，没有发过评论但一直有默默的在听，每晚都是行驶途中听你的节目，只有这个时候才能放下一天的疲惫，索性今天把车停在路边静静的听特别惬意，想点播一首李宗盛的《山丘》送给奋斗当中的老少爷们儿。哎，点得好。2024年到2026年月光快递2年，陪伴月光快递2年的时间啊，好感慨呀，说着我也有点感慨了，好像我的记忆一下子也拉回到2年之前一样。谢谢你的陪伴朋友
1: 还很多，
0: 有一些守候是特别温暖的，有一些守候是不为人知的，就好像此刻你终于说话了，我终于看到你了，希望你常来一直在好吗？

OK， 这首歌李宗盛的《山丘》。莫小香说，谢卓啊，这首《山丘》播放的太好了，谁那么会点歌。他说，我跟我老公都到家了，俩人坐在车里面听歌啊，这种感觉共情了，也共鸣了，对吗？当我们觉得路难走的时候，你一定是在走上坡路啊，朋友。越过了山丘，你就会发现无人等候，可是没关系呀，你越过的就是自己的那座山，怕啥呢？你走的每一步路一定会在精神世界上开满鲜花的，所以继续坚持一下。刚才是谁呀？点播一首坚持到底，好像是咖啡很苦是吗？坚持到底，我们要一直坚持一下，停一停，再过几天天就凉快了，就没有那么热了。坚持一下，在无人问津的时候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了。小曲说，时光不老，我们不散，永远陪在你的身边，每年每月每天每时每分每秒。我的天哪。明明说，三天不见甚是想念，刚才谁说的，像是过了几个秋。他说真好，我们又见面了，一边听歌一边听着听友的留言，太好了，每个人都把生活过成了诗，我们也乐在其中啊。我呀哥们儿，我已经把我自己过成炭火上的五花肉了。西海市场说，很巧刚才的那一首歌，他说也被自己收藏了，太经典了，他的歌也是每一首都是经典的。快快乐乐说，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Oh yes， 晚上好小宝森。杨君亮说，好久都没听月光快递了，同样好久都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想听一首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送给努力绽放的自己。八月初的骄阳，像刚创业不久的自己，满腹热情，小人物也能有大能量，加油每一个为梦想而努力的人。哦，加油朋友，你一定行的。神，这字是不是念神啊？他说，谢卓，港文广场都是去东港游玩的车子，因为车太多了所以拥堵。他说最后一首歌你给我播放一首蝴蝶又安排我

这首歌我们一起听。路虎的像你这样的朋友，点歌的朋友是桥本奈奈子，他说祝毕业之后的我们就算不在同一个城市也能做一直同行的朋友。 Oh yes。

首歌送给毕业的朋友们，毕业的同学们，即便不在一个城市，不在同一所学校，依然可以有这样的朋友，像你这样的朋友来自路虎，能和一个朋友，一个人长久的成为朋友，长久的做朋友，这件事太难了，真的，哥们儿，分享着自己的卑微和坦荡，分享着自己的开心和喜悦，真的是人生的特别庆幸的幸运的一件事情，对吗？这种被全盘接纳的感觉，我觉得这样的友情才是疲惫生活里的解药，完全不用装啊，也不用藏着，狼狈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说，开心的时候可以跟他晒，这才叫入了心的人。他见过你所有的样子，他愿意陪你到最后，这就是好朋友。我们能成为这样的朋友吗？我挺期待的。杰森说，谢老板，我把一首歌分享到你的抖音里了，他说这里分享不了，你听听。 OK， 最近我不太勤奋，刚才还有好几个朋友催说你赶紧啊，你更新呢，你怎么不更新呢？最近天太热了，也懒得做饭，所以饭盒也没掀，但是我依然希望大家能关注我的抖音号，掀饭盒的号叫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我的名字。另外一个号呢，直播听歌的号，唠嗑的号，叫谢卓谢老板，快关注吧。过眼云烟说想点播一首野心家，刘军说，他说啊，挺长时间节目都是回听，最近太热了啊，已经，他说自己已经放假了。哦，假期愉快，晚上好木木。你看天泽也问说，为啥今天晚上去东港人那么多呢？都出来玩了，看海。杰森说，哎呀，我找错地方了，你能不能播一下什么歌啊？大涛哥说，小曲哪儿去了？你是携风雷电去度假了吗？别光自己逍遥快乐。 Yes 拉倒，都热得不要不要的了，赶紧回来吧小曲。他说你看谢老板都热冒泡了，直播也不直播了，抖音也不更新了，他说你快回来，我们都承受不住了，你快回来，生命有你才精彩。我想到了永不瞑目的主题曲，你快回来。哎呀，我该哪一首歌了？来吧，点歌的朋友，咖啡很苦，点了好久的歌了，阿杜坚持到底，来吧，咱再坚持几天就立秋了。刚才我还看到 Zachary 说，谢卓想听一首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他说前几天就点这首歌了，一直没播放，哥们儿，这歌我没找到啊，你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

的几首歌啊，不知道是不是歌词有点相似，还是为什么？我总觉得这旋律好像是你不在，不应该，你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那首歌叫啥名来着？阿杜坚持到底，好听。放弃很容易，朋友，但是坚持，坚持到底一定很酷啊！所以你一定要坚持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坚持的再久一点，坚持了你最不喜欢做的事情，最后你就会发现你得到了你想要的。嘿、hey, 北京时间20:56，还有几分钟，我们今天的9点之前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晚上好多朋友的信息没照顾得到，原谅我吧。

彼岸，哈哈哈，我们又开始互道晚安了。秋天的落叶说，谢老板，天这么热，只有你主持的节目可以让我降温解暑，哈哈，太棒了，我还有这作用呢，我好好发挥一下。那明儿还是暑热的天气，你别忘了来听节目。康宁说，夜色慢慢安静下来，奔波了一整天，希望大家放下疲惫，一首言人中的晚安，愿旋律抚平心事，每个人都能安稳入眠，一日夜安睡。哎，康宁，咱等等，明天晚上九点钟之前咱晚安行不行？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我已经许出去了。有多少朋友顶这首歌呢？刚才我看到好几个朋友说，快来呀，就听，就想听小美的那首歌，给你放桌面上了，你咋还不播？没在桌面，我费了老大的劲才找出来。来吧 Reboon 2026，跟着感觉走。今天晚上大林小胖还说想听 Reboon 的 Moon， 这首歌行不行啊？能不能替代一下？晚安朋友，晚安明明，晚安志芳，晚安小点儿。

伴到现在的朋友，晚安，心想事成，谢谢你。夏天真的，夏天如果说你非要说喜欢的话，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夏天的夜晚，它比白天凉快一点。刚才平儿还说夏天的夜晚还是挺凉爽的，最主要的是它总是能让我们感受得到童年的美好，对不对？ OK， 今天晚上九点钟之前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见多云，金浦新区、普兰店区、网房店适装合适。明天11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7到33度。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总得来点轻快的旋律给自己降降温吧。所以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王赫也和黄龄共同演唱的歌曲《过海》，也是最近电影《八仙》当中的插曲。

疲惫，他说问候月如晚上好啊，今天呢想听一首海与你送给你。大涛哥还说呢，说星海广场了，这人悬了。晚间的时候，星海广场还有东港这两头这两个海边人应该都是悬了。欢迎天南地北的朋友来我们大连旅游。波斯尔说周一快乐，月如点歌了，他说今天呢想点一首微醺版本的慢慢喜欢你。微醺版本，我一会儿找找哈，歌手是谁，能方便透露一下吗？

快乐乐乐说，晚上好，月如周一打卡报道喽，想听一首邓紫棋的《唯一》。王春泽他说了，说想点一首逃跑计划的《再飞行》，给我值班的兄弟，缅怀那些过去的青春。人间理想哦，这是今天抢到了我们下半场节目的小沙发了啊。他说今天晚上了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吵了一架，抽了一盒了。他说想点一首《天后》送给他。

吵架的时候别逞强，别让骄傲隔开彼此。山海遥遥，心意相依。希望我们都能够放下一些的固执，读懂身边人的温柔。这首歌来自白慕涵的《海与你》。

不管今天有多累，方案改了多少遍，明天太阳照常会依旧升起，我们继续要向前进。所以在这个夜晚，如果累了就抬头放放空，歇够了明天还得接着起飞。加班的你值得一首再飞行，这首歌是王晨泽给他值班的兄弟，来自逃跑计划的再飞行。

这首歌虽然时长很短，只有1分半，但是它的力量很足。希望我们都能够拥有重新出发的勇气，不管当下的处境如何，随时都可以整装再飞行。接着来看大家的消息，齐先生说晚上好啊，月如，想点一首亚东的卓玛。大涛哥说月如啊，咱是不是可以把抖音时不时的更新一下呢？让我们也跟随着时尚潮流的步伐学习学习，美需要展现，声音需要传递，二者缺一不可呀。这事儿就你了，你有这实力。太高看我了，朋友，我努力。

然立新说晚上好啊，月如，好像有一个月没听见你声音了。哎，你这有点夸张了啊，谣言，我也就你不到一个礼拜吧。他说今晚来打个卡，想听一首刘奕文的《听闻远方有你》。123说想给媳妇儿点一首歌，王力宏的《唯一》，想要告诉她，刘婷婷，我好爱你。哎，今天晚上，刚刚好像还有朋友点播了邓紫棋版的《唯一》哈，我们一会儿再来听。两位歌手唱的，虽然歌曲的名字是一样的，但是整体的风格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一样的歌名，不一样的心境演绎。如果说刚刚这首王力宏版的《唯一》是温润的偏爱，那么接下来邓紫棋这一版的就是浓烈炙热的真心。

0: 其实不光爱情里有唯一，家人、挚友，还有那个闪闪发光的我们自己，都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存在。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被坚定选择的同时，也要好好的爱自己。
1: 艰难中求索，磨难中奋起。
2: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3: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1: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2: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4: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2: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4: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1: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

世界很大，有人隔山看海，有人万里相爱。听闻远方有你，从此山水皆成诗，日月皆可期。

比起一时的热烈，细水长流、岁岁相守的情谊或许更难得。小曲同学说，插播一条路况，在西安路福家新天地的东门呢，有轨电车的终点站，他说有两辆车呢发生了刮蹭事故，占用了西安路南行方向左侧的两排车道，提醒大家走在这里注意提前避让。曲先生说，那首 Shadows BGM 我也很喜欢，非常适合一个人安静的听，宁静且欢快的歌曲。有缘人说想点播一首成吉思汗。大涛哥说下班了，下班愉快。还真是一抬眼儿，今天节目也就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周华健的《难念的经》。点歌的朋友是康宁。

天热就别瞎琢磨烦心事儿了，内耗只会让自己更难受，放平心态，安安稳稳地过完这个夏天。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0: 非常彷徨。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

不该发生的，弄死他，他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说到定数，其实生病也是定数，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眼瞧着奔九十了，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命真不好啊，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但我不信这邪，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重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我不喝胡家老膏，我太了解胡家老膏，也知道它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两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的胡家老膏啊，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胡家老膏。我那时候年轻，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老膏，但是这回摊上病了，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三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没了。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

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奇迹般的痊愈了。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

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我除了胡家老糕之外，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1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一天三餐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1个馒头，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1盅酒、1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的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12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吧，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和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撒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

记一下，上药店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11岁，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电影里还有他呢，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因为是名人嘛，院领导挺重视，就把我给介绍过来了。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他问是谁还没人回答，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还是总感觉有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

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神都跑出去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十五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胡家老膏。我问他，我说我们家传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让他瞧瞧，他说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膏的习惯，他们都是冬天喝，可以壮筋骨，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但是像胡家老膏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膏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秦老师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连喝五瓶胡家老膏睡觉呼呼的不好使，当我没说，您找我们院领导让他处罚我。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这个药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喝了没到五瓶，刚喝没三瓶半的时候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等他把手头的老膏喝没一半以后，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我都睡傻了，我就寻思中午眯一觉，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都是第二天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他的身体通过胡家老膏的作用在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那我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儿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

0: 价老高，只会让长时间失眠的人、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胡家老高治失眠也好，治心脏病脑中风也罢，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儿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最短捷径，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胡家老高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它好在哪儿，谁吃了谁受益，谁吃了谁得劲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的头往下耷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我用胡家老高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比吃药都重要。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70-80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那么剩下的时间就留给大家。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2: 哎，胡老师，我是陕西人，
1: 啊，
2: 我今年72了，
1: 嗯，
2: 哎呀，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1: 嗯，是的，非常欢迎
2: 你啊。我听
1: 你
2: 的节目，啊，我听你的节目可以算是生活当中真是不可缺少的部分了，
1: 是
2: 啊，天天听
1: 啊，
2: 嗯，要不是这胡家老哥陪着我跟这个疾病做斗争啊，哎呀，我遭那罪呀，
1: 嗯，
2: 可是现在的100倍到1000倍呀，哪有机会跟你打电话说话呀，
1: 嗯，
2: 老师？
1: 就是，嗯，
2: 啊，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哈。
1: 哎，好的。
2: 我当初吃的胡椒老膏就是为了治贫血，
1: 嗯，
2: 啊，哎呀，真没想到，就是把这困扰我，就是，这腰椎狭窄也给我治了。
1: 哦。
2: 哎，我这病都很，
1: 嗯，
2: 都疼了好长时间了，哎，差不多能有4年多了吧。
1: 嗯，
2: 哎，你可不知道，老师，哎呀，我这4年呐，这日子呀，你可不知道我咋熬过来的。
1: 嗯。
2: 哎呀，就是该想的法吧，我都全想了；该吃的药吧，我也吃了。哎呀，就那腰椎里头，哎呀，就跟扎了针似的。
1: 嗯。
2: 哎呀，听说哪嘎说那个治的好啊，敷药啊，针灸啊，哎呀，我就去。哎，都就是好那么一阵儿，完了药劲儿一过，该疼还是疼。你这到后来疼的就是可严重了，哎，我都挺不住了，
1: 啊，
2: 就是那个都影响到我走道了，
1: 哦，
2: 就是那个大小，嗯，这大小便啥的有的时候都失禁呢。你说这孩子是好孩子，你说都不嫌弃我，完了就是啥时候没有啊，就伺候我，你给我洗衣服，
1: 啊，
2: 洗裤子，哎呦，你说我都没脸看呢，
1: 啊，
2: 我这心里可过意不去了。
1: 嗯嗯嗯嗯。
2: 就是我在本地检查的时候，完了那个大夫就说我，
1: 啊，
2: 就瘫痪的这个面啊大呀，你得动手术，完让我是去北京，就上那北京大医院去看看去吧。哎，他们做不了这手术。
1: 嗯。
2: 你说当时吧，我老伴儿吧刚去世，你说我这病吧又加重了。你说当时吧，我瞅着孩子那憔悴那样啊，忙来忙去累那样啊，我这心里可不是滋味了。哎，我寻思寻思，我说那别治了吧，你到啥时候该走就走，你啥时候走都是命，走了就陪我老伴儿也行了。
1: 还不是那样，嗯。
2: 哎，就当时就我们家那种情况，我说不治，哎，直接就跟我急眼了。
1: 嗯。
2: 完了，就是那二话就没说，我还请假去北京，上北京去，上那个，去那积水潭呐，啊，还有是北京那三院，好几个大医院都去过了，都建议开窗。那或者是就是大置换这样的大手术，
1: 哦，
2: 你说的就是我贫血还得把血补上来才能做这手术。哎，那功夫吧哈，正好我就听着你这节目了。哎呀，
1: 啊，
2: 一听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健康，哎，我也不求别的了，完了我就想用这个膏调理调理哈。孩子们吧，确定了那个正规的治疗药哈，吃的也没啥副作用，
1: 啊，
2: 完才让我吃的。要不说这患者和大夫这也是缘分呢，你说我遇着你，
1: 啊，
2: 你说吃上这胡椒老膏了
1: 啊，
2: 嗯，完了我吧本来我就吃了一个月哈，这贫血调理的就挺好了，
1: 嗯，
2: 这是能做手术了哈，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准备预约的那个大夫
1: 啊，
2: 他没有时间，完又重挂了一个那个姓张的那大夫那号，完这一等吧，
1: 哦，
2: 又等了一个来月，反正这一个来月吧我也没闲着，我就天天一天两口这个膏，我就这么吃。哎，等到快做手术的时候了吧哈，我觉得我这腰好像是没那么疼了。这以前吧疼的就受不了，哎，现在能受得了了。我感觉到就是好像是我这身体也没有就原先的脆弱了。完了这个大小便吧哈也能控制一会儿了。嗯。
1: 效果相当好啊，
2: 哎，
1: 是吧？
2: 啊，这时候啊一个特别大好的消息呀，
1: 啊。
2: 这个张大夫给我检查完片儿哈，给我做完检查拍片子之后啊，看看瞅我这病，说的你这病也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就是可以改做微创手术了。
1: 嗯。
2: 哎啊，我当时一听 我就回家，我就跟孩子们商量，我说我是这么想的哈，你说吃咱这个胡椒老膏，我都见着效果了，那你说得一直吃，那效果不肯定还得更好啊？
1: 没错，嗯。
2: 啊，你本来我就想那个保守治疗，那实在不行再做手术。哎，现在用这胡椒老膏，那我这病情也好转了，我就想哈，我说得再服用一段看看咋样，不行的话再做手术呗。
1: 对，
2: 完了这孩子，
1: 你这个想法是正确的，
2: 嗯。这孩子也同意我的想法，完了就说那这胡椒老膏接着吃，反正毕竟我这年纪在这搁着呢，你这要是做个手术伤了元气啥的，不也不好补吗？
1: 就是就是。
2: 嗯，
1: 您想
2: 再说我在
1: 对，
2: 嗯，再说我在北京治病这段时间哈，这孩子嘛来回跑啊，完了真要是做手术吧，还得照顾我，太累了。我心疼啊，你说现在就想想，我真是特别幸运能遇到那个胡老师
1: 啊。啊，这也是您的一个缘分嘛，咱们啊，您选用对了，胡椒老膏能够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这是太好了啊。
2: 嗯，胡老师，我现在就吃着胡椒老膏已经吃一年多了
1: 啊。
2: 你就现在吧哈，我跟你说啊，就是平常了做个饭了，下楼溜溜弯了，哎，都没啥问题了。
1: 啊，
2: 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大夫说，他说你这情况恢复真挺好啊。
1: 啊，
2: 哎，我之前疼的吧，这腰
1: 控制的，
2: 是这样事儿的，把我这胃吃的呀，这可不得劲儿了。
1: 嗯。
2: 完了，你说现在哈，我可真是大变样了。要不是那个，
1: 啊，
2: 我一直坚持吃这胡椒老膏，你说我现在肯定还搁堂上躺着呢，都不能动啊。
1: 嗯，那可不。
2: 哎呀，这。这每天哼哼唧唧的，这疼那疼的，下楼下遛弯，那能行吗？
1: 嗯，就是就是，嗯。
2: 啊，就那个时候吧，
1: 哎，
2: 哈，就连下床走道都得个人扶着，哪像我今天这样事儿的呀？
1: 啊，
2: 没事下楼遛遛弯。
1: 嗯嗯嗯。
2: 还有原先的大小便失禁，我不自己控制不住吗？
1: 啊，
2: 完了得经常洗，
1: 啊，
2: 那也不敢出门啊。
1: 嗯，
2: 你说你知道啥时候他拉出来呀？
1: 嗯。
2: 嗯。这一年多了吧哈，就我现在就是都没有这种情况了，这给孩子们也减少不少负担了，还真可好了，
1: 就是，
2: 太好了，真是。
1: 您看这个效果多明显，多好啊，是不是啊？
2: 就是啊。
1: 啊。
2: 嗯，就吃的胡椒老膏哈，我就觉得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了。
1: 没错啊，选择对了，怎么就很快恢复健康了？选择不对，那痛苦是越来越重。病情也越来越重，你说对不对啊？哎，
2: 是啊，现在吧，虽然就是太沉的东西我拿不了哈，就像买个菜啥的，
1: 啊，
2: 哎，都没问题了，
1: 啊，
2: 这生活质量也提高
1: 了。嗯嗯嗯。
2: 嗯，那说实话，老师，你说我这年龄吧，
1: 啊，
2: 这毕竟搁这呢，你说这么短的时间哈，
1: 嗯，
2: 你说这减轻这么多的痛苦，日常生活也没问题。
1: 啊，
2: 到现在为止我就挺满意的了，这多亏这个胡椒老膏长期的调理，
1: 啊，
2: 作为患者我能遇着像你这样事儿的那个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好大夫，哎，真是幸运的，真是感到欣慰，这太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你说对不对啊？啊，
2: 嗯，哎呀，胡老啊，得祝你一切都好啊，就希望就像我这样事儿的患者哈，都早，
1: 啊，
2: 早遇着像你这样是大夫，你说这吃对的药，
1: 嗯，
2: 完了那个还能早治病早康复，
1: 嗯，
2: 完了你说这健健康康的度晚年多好啊。
1: 没错，健康和快乐都是自己来寻求的，您寻求对了好了，这是必然的结果。那您为什么这个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咱们本源疗法的关系。什么叫本源？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气血、能量、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项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这次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太好了。 你选对了。

0: 不都是我们患者的福气吗？你说这胡老，
1: 没错啊。
0: 嗯，
1: 好，咱们坚持用啊，而且让更多的朋友得到您同样的这个效果，对吧？啊，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哎哎哎，谢谢胡老啊，胡老那个身体健康。
1: 就这样，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哎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秦皇岛的，我今年68了。
1: 嗯、
3: 啊、嗯，我的病啊是从小时候开始得的。
1: 哦。
3: 小时候吧，这不是那过去不出诊的吗？从这屋到那屋受风了，可能是，就落下这个病根了。
1: 啊。
3: 完回来一直都没治，那天、啊、过去的老人呢都重男轻女，给男人治病不给女人治病，完所以我就落下这个病根了。
1: 您究竟是得的什么病？
3: 啊、
1: 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嗯、
3: 我是气管炎。
1: 嗯。
3: 气管炎，所以得到那个转到肺阴病了。
1: 嗯。
3: 这回结完婚以后有孩子，一天比一天重，重完了成天住医院吃药。
1: 啊，
3: 今天住明天住成天住，这钱花老鼻子了。哎，
1: 嗯嗯，
3: 都哎呀，我都现在光说是在胡闹，我都想死的心都有，病拿着我、
1: 嗯、重
3: 太难受了，难受的都恨不得难受的针拿刀子把这个捅的心的都有，太难受了、
1: 嗯、
3: 太痛苦了。所以吧，我说这不说现在我这听您的广播，我这是犹豫回后人，我说哎呀，我想打个电话听听，这个讲座挺好。我说，
1: 嗯、
3: 啊，我说吃点这药吧，缓我。那真真挺管用。完了，回来后人，我这吃这药吧，喘呢不那么忒喘了，也轻松了。哎哎，回来我就跟那个刘老师啊，我就说，哎，我说这个药，我吃这药，不那么忒喘了。刘老师说的，是我跟你说话吧，不那么忒喘了。以前我跟刘老师说话吧，一说一句歇会儿，歇一句说一会儿，歇一会儿，说话太费劲了，太痛苦了。所以我就这回我就吃这药，然后我就跟我们家孩子跟我们家爱人都说，我说想吃点这药。回来我们他们姐俩说，你吃什么那不是骗子，我这人家不老吧，都那么大岁数能骗吗？就像我就咱媳妇说，我说骗我就上一次骗受一个骗了，哎，我就认可了，哎，完回来我就吃，完回来他们有俩说吃吧，完我就吃，完了现在吧，我这胡老，我家条件吧也不对允许，他一月开3000多块钱，我现在外边也是一地鸡毛，死马当活马是吧，走哪算哪吧，这啥算啥吧，完回来我就挣的，完回来那我就吃到现在。快三个疗程了。
1: 哦。
3: 啊，反正现在吃的药，那什么也行的，效果挺好的。一开始出院时候，下床都下不了。现在我能自理，能下楼，能活动，能自理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是吧？
3: 对，啊，吃咱这药膏吃的能自理能啥的，以前的根本我自理治不了。没人陪我，根本这待都待不了。
1: 嗯，
3: 所以我现在人家都出去，我自个儿在家能活动能溜达溜达还行了。
1: 嗯，
3: 这么的，嗯，现在吃饭还行，就是有点劲儿了。现在前两天看那饭一点兴趣没有，不想吃不想喝。哎，所以现在吃这药效果调理调理还特别好。哎，现在。嗯，
1: 哎，
3: 所以我再继续吃咱的药，
1: 啊，所以说您本身有这个心脏的毛病，
3: 嗯、
1: 还有心衰，
3: 嗯、
1: 另外就是哮喘、气管炎啊，所以引起了您这个疾病这么厉害，啊，
3: 嗯，
1: 非常痛苦，也花了很多的钱，没有得到很好治疗。

0: 您服用了胡建老膏之后，把您这个心脏功能不好，呼吸功能不好，啊，引起了这个严重的疾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1: 啊，是
0: 啊，
1: 是是。
0: 所以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这是难得的。同时，也感谢你啊，把您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让大家听众们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建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种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继续治疗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好，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就这样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胡老吗？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我是内蒙古的一个患者，也是你的老患者了啊。
0: 哦，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呀，我第一次跟你通话吧，我有点紧张。以前吧，我在广播里听到你亲切的声音。哎呀，这回吧，我亲自和你通上电话了，我的心情啊特别的激动，胡老啊。
0: 好的，我也非常高兴，这位朋友。嗯，
3: 多亏了胡老你这样的好大夫了。让我摆脱了疾病的折磨，让我的心情不再焦虑了，克服了心理压力了，能够面对微笑的面对生活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你别客气，你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哎，
3: 对呀、啊，胡老啊，我今天 就是冲着给你打个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呢啊。
0: 哎，好的。
3: 这不是我去年年初的时候啊。哎呀，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啊特别的不舒服，就等到这个四月份啊，我的这个病情啊就好像更加严重了，我就当时吧去我们内蒙古人民医院做这个胃镜检查，医生说我有这个萎缩性胃炎，当时吧就这个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这个治胃病的这个些药，但是吧吃了吧没有多大的效果。然后啊这个六月份啊我又去上医院复查了，又给我做了这个胃镜。是不是最后啊不管萎缩还糜烂了哈。这时候啊大夫给我用的啥治疗法发行给我用的是阿司匹林克拉霉素欧美拉唑，告诉我说你吃这14天啊就停药，但是吧这个症状啊我还是没减轻，我又这不是又上医院，大夫啊这回让我喝1个月的益生菌，这喝完吧这益生菌也没啥起色，于是吧我又进行了第二次的试验法，这回吧这医院又折腾的给我开了阿莫西安啊美满内香利珠德乐，结果啊还是不管用，又失败了，胡老呀我这抽的是没办法了啊。是不是最后啊这种胃镜人家说有胃都炎了，炎烂了，萎缩啊都有了，哎这雪上加霜更严重了，还有隐隐约约的这个坐痛，就像那个蒸发了，疼的特别的厉害，疼的然后啊这个右肋骨也疼，这个胃的话总的就吃不进饭，口臭啊、口苦的，然后流口水，然后吐酸水了吧，这晚上吧这个胃疼的就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呀整天疼的是打嗝嗳气，吃点东西吧肚子胀胀的鼓鼓的，你说哎呀这个消化不了。

0: 常难受。
1: 就是你说是难受的不行，然后啊，这你说吃不对点，我也不知道咋和拉稀了哇，那拉出来就会疼疼，现在，哎呀，这胃啊疼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要说是痛不欲生吧，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也差不了多少啊，其实。
0: 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我先告诉您，确实这个萎缩性胃炎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胃病。这萎缩性胃炎如果不加及早的控制，那非常容易引起癌变的，这是非常多的啊。像你这些痛苦我能理解你啊。
1: 不过啊，我幸运的遇到了胡老了，然后啊，后来听着胡老您的讲座了，可能是啊，我这是上辈子啊修来的积德，然后让我遇到了这么好的大夫，也是特别有缘分。我一听你的声音啊，我就感觉我的心里头啊好像特别的舒服一样的，不像听着别的声音一样那么烦躁。您这一说话就像慈祥的那种声音，深深的烙在我的心上了，哎，特别能安抚我的情绪，能稍微吧缓解我那种哎呀感觉抑郁症焦虑症那种感觉的是。所以啊，我一听吴家老高，我就知道这个哇，这个是救命的稻草。所以啊，我一定要抓牢牢的抓住，就马上给你们打电话，就订购了吴家老高了啊、嗯！
0: 哎，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这种缘分。我讲啊，治病也是要讲缘分的，你说对不对，这位朋友啊？
1: 那可能嘛，这就是啊，治病也对缘分，然后遇这么好的大夫也遇缘分。但是哇，我吃上你们这个胡家老高，我可是遇到灵丹妙药了，对我的病可有希望了啊！
0: 哎，这是您这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确实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那是有非常好的作用，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您很幸运的得到了这种作用，是不是啊？啊！
1: 那可不嘛，就是了哇！你看我现在吃到快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这胃病哇就明显的减轻了。原来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我都疼的是整个胃哇就像挣扎似的。这时候啊，都一直捂着胃，疼的直冒冷汗。最严重的时候啊，在床上都打滚的。用上咱们胡家老高，哎呀，那是神奇啊！我这胃的疼的情况好的太多了，就是。一天晚一吃饭的时候啊，哎呀，我就吃不下去，然后啊，就是胖的不行，这个胃。现在啊，就是哎，吃点饭啊啥呀，就这个胃就不疼了。这回啊，吃完饭以后啊，比以前啊，行不少了，我也能忍住了。我寻思啊，我就想嘛，俩勺子都有效果了。如果我要是三勺，是不是更好？反正也没有什么副作用。我也没有打电话问指导老师行不行，我就我自己做主，中午又加了一勺，一天往三勺，嘿，感觉这效果更好了啊！
0: 您看多好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用到胡家老高以后所起到的作用，是不是啊？我为您高兴啊，
1: 就是、
0: 老朋友。
1: 是不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啊，半年时间左右了嘛。其实我本来哇、
0: 啊、
1: 就是个口重的人。还挺好吃这个人啊，自从得了这胃病以后啊，吃口饭我胃都疼得不行，那口味哇、重的哇一点都不敢吃，家里头啊几点啥好吃的把我嘴馋的，我只能看着。这回哇，我用胡家老高把我这个胃调理好了，就像换个胃似的，我现在吃饭也正常，家里头啊吃啥辣的酸的我也能吃一点点了。哎，这个甜的话也能吃一两口啊。
0: 好的，我跟您说一说啊，一个治病要找他的病因，而且他的方法必须得对。那么咱们这次治疗用胡家老高以后，为什么那么好呢？就是因为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

0: 归本源，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治疗办法啦。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你现在从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啊，一般的前途很不好，就容易引起恶变、癌变。可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这样很快的达到咱的目的了，所以咱病好了啊。这是您选用的对了，所以使得您全家和您个人都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1: 哎呀，就是对的了哇。我还有一个事嘛，就是我还挺不好意思说的，啊，
0: 您说吧。
1: 我的胃啊不好的时候，我的大便的时候啊，就是又稀又黑又臭。原来啊，我都不敢在外面上卫生间，就怕人家嫌我，说你那个，哎呀，你那大便臭的能臭死人。哎呀，这回我可放心了啊！
0: 哈哈哈！哎，也就说明咱们使用了这个疗法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就坚持啊！在继续使用一个阶段以后，您这些情况都完全能得到解决了，没有问题了。到那时候您只有健康快乐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哎呀，就是吧，胡老啊，我现在啊，胃治得这么好，我的心里啊全部没有压力了，心情啊也特别的好，我也不跟家里头人发脾气了，家里头人啊都解脱了，说哎呀你的病啊，好嘞，我们就解放了。胡老啊，你这个胡椒老膏啊，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不光是把我的胃病治好，我还把我身边周围的人都告诉他们，还要把我这个身体调理的棒棒的，好好的享受生活，传递一种大爱，让他们也把胃病治好啊。
0: 那就太好了，您这种想法也是非常正确，太好了，祝贺您啊！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好的，好的，感谢胡总啊，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好，再见，
1: 再见，
0: 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你看这是不是尿甜了？而且糖尿病那个病人呢，你要说是尿到那个小便池啊，或者是那个蹲便那里啊，还差点。你要说是那个马桶的那马桶盖啊，它不是瓷的，一般都是塑料的。哎，它就是尿到那个马桶沿上了也好啊，滴上了也好啊，你看那个呀，成一个东北话来讲，合了。哎，它就有一小块，它就形成个印记，甚至颜色都变了，有的发黄，甚至微微有的发褐色。这就是什么？尿里面呢，尿糖高了。啥叫尿糖高了？就是你血糖高了啊，代谢不掉了，通过肾代谢出去点，这个时候你尿糖就高了。你看血糖尿糖它都是从血里来的呀，是不是你血液甜了？这是不是也是血出问题了？大家告诉我，这糖尿病跟血那关系是100%的有关。你看这问题就在这儿呢，是不是？然后呢，有人说，那孟非老师，我有高血脂啊，那你跟我说说来，高血脂又是血咋的了？变啥了？是难道就里面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了吗？那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总结的，高血脂是你血液变稀。

腥了，腥味儿，鱼腥味儿。这个有人说真的吗？真的，孟非老师就特意闻过。这个事儿啊，科学是需要论证的。你看我们中心里面经常验血呀，每个患者都验血呀，定期验呢。我呢真就做过这个临床的观察。当然，这个血咱不敢吃啊，谁敢吃生的血、人的血呀？这个从伦理道德上不行。但是呢，如果是糖尿病的人病的血。

你闻他那个血液，你凑到鼻子跟前儿能闻到有一种腥味。但是要是高血脂严重的患者，你离着呀十几厘米就一眨远，你都能闻到那种腥味。所以时间长了，孟非老师练就个本领，什么闻血，这也不算说特殊的，很多大夫都会闻血就知道你血脂高了。你告诉我，高血脂是不是血液出问题了？哎，这是对的啊。那有人说，孟非老师，你闻过癌症患者的血吗？闻过，癌症患者的血有一股臭味，那就不是腥了，是腥臭。血腥味是血腥味，腥臭味是腥臭味。就是癌症患者那个血呀，有种什么味儿啊，我给你形容一下你就能够知道了。就是打个比方，有一只鸡啊被狗咬死了，然后呢这个鸡啊肚子被掏开了，那是不是内脏就有一种腥臭味啊？那是内脏的腥臭味。但是呢这只鸡被狗咬死了，肠子掏出来了，然后呢隔了两天才发现，隔了两天发现之后是不是就生虫子了？这个时候你过来拿个铁锹啊，或者拿着手把那鸡挪走啊，要不然长虫子多了呀。这个时候你就能够闻到一种臭味，就是发腥又发腐，它不是彻底烂了啊，彻底烂了那个味儿那另外一个味道，我说的是癌症患者的这个血液发腥发腐臭这种味道。开始我不知道，因为在我们中心里癌症患者相对还少一点，但是后来啊这年头多了呀，接触的癌症患者也多了，哎，慢慢慢慢的就发现了，这个癌症患者绝大多数都有这种血液发臭的这种现象。所以啊，如果说收音机前有听众朋友，你好事的，你也好心的，你下次你要再去做体检的时候，不信你自己闻闻你那个血，你多让它臭一点，没事，可以的啊。然后呢，你自己闻闻。哎，你这个糖尿病的患者那血液离着近了，就是能够闻到那种微微的甜味儿；高血脂的，就是能够闻到那股血腥味加大；癌症的、肿瘤的，你就能够闻到你的血液有点那个微微的臭味。你看，这就是血症的特点。你看看反过来说，是不是血出问题了？哎，血出问题了，这些血症就来了。高血压就是血液粘稠了，哎，到最后呢，堵塞了、梗塞了。贫血就是你血液少了，痛风就是你血液酸了，糖尿病就是你血液甜了，高血脂就是你血液变腥了，癌症就是你血液变臭了。那我考考大家啊，如果说你的血液又黏又稠又甜又腥，那我问问你会出现啥现象呢？听好了，综合的味道就又腥又甜还黏，那你不用问了，你100%是心脑血管病，100%啊，心脑血管病很严重了。也就是说你只要这几样能够沾上两样到三样的，那就是100%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所以啊，这血症就在这里，血出了问题。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还是不对呢？你们在体检的时候啊，尤其是抽血化验的时候啊，你们就看到那个针管里血的色儿，你们就知道自己咋回事了。经常在那儿站着看一看，时间一长，你看那血的颜色，这人身上的病你都八九不离十了。哎，那咱们说到这个问题了，咱们不是为了要说事儿，咱们是为了要找到解决这个病的方式和方法，这样的话咱才能够慢慢的恢复健康。这也是为什么你愿意听孟非老师的节目的一个原因。那好了，说既然发现了病症的病结所在，那孟非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的身体呢慢慢的往健康方向靠拢。你说你要不给你拉一把，你往那面走，那不就越来越重吗？我把你往这面拉，咱就身体越来越好。我为啥拉你啊？我把你拉上车呀。你忘了孟非老师是火车司机呀？孟非老师开着这个健康专列，咱们是奔着100岁来的，是不是？我在70岁的那一站我拉上人，80岁那一站拉上人，85、86哪一站都有人，你就在哪一站上跟我上车就行了，我就负责把你们运到终点。多少啊？100，我给你们带到那儿去，是不是？每一站你就是根据你的年龄来定的。那孟非老师这里给你们三个方法来应对，哪三个方法来应对呢？大家听着啊，这个第一个方法叫阻断，也叫源头阻断。这三个方法呀，都是来解决我们血液出了问题，什么又腥又

又臭又黏又酸呐，啊，又甜的，咱们都是从源头上来解决的。那咱们在解决源头上，血的源头在哪儿啊？您听好了啊，血液是生化出来的，而这个源头就是血液当中的营养来源。气推着血走，血带着营养和药在全身各地循环。那这些营养和药从哪儿来的？听好了，这个地方是肠道，也就是说肠道里面吸收的多少，那关系到你的血液质量。所以啊，咱们要从源头上来阻断。那这一块啊，工作做得比较难。有人说，哎，孟非老师，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个事儿，我在吃着益生菌，那益生菌能不能够阻断这个肠道里面这些有毒有害的，把好的留下，可不可以啊？我告诉大家，理论上来讲是可以的。那为什么叫理论上来讲呢？也就是说，理论上来讲，我们人可以活到200岁。那你看有谁活到200岁啊？理论上来讲，这个车可以开50年，你看哪个车开到50年了？是不是啊？所以啊，理论上来讲是能做到的，但是呢，很难。也就是说呀，益生菌这个东西啊，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和发现，但是时至今日，这个国内的益生菌呢，千奇百怪，就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了。便宜的10块钱一盒，贵的有2000多一盒的。那你说说吧，这东西你怎么挑？琳琅满目的同时啊，让大家挑花了眼呢。所以这一块上能不能干？能干，有点难。用什么来甄别和阻断血液的源头啊？就是用益生菌。哎，你这个益生菌呢，就能够增强肠道有益菌，杀灭肠道有害菌，在肠道当中阻断往血液当中进来的这些污染物，这是第一个办法，解决源头，阻断源头。孟非老师以后啊，慢慢的教给你们怎么去选啊，这个是没问题的。那解决的方法第二个就是什么？咱们既然说血液里面脏了，那血液陈旧了，杂质多了，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新生的血不够。哎，这就等于什么呀？你有一杯水脏了，那你呀，加上半杯干净的水，这水啊，脏水就被稀释了。所以啊，新生血液稀释旧有血液，这个也是一招，而这个呀，相对就容易一点了。但是相对容易，不代表马上见效，这个就慢慢来了。因为脾生血，咱们就解决脾就可以了。所以啊，这第二个路，也是第二个方法，是慢慢来，不能急，不能慌，叫不慌不忙，慢慢调理，来解决新血换旧血，身上这个血呀，把它变一变，稀释稀释。那这个用什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在我们中心里啊，这一块主要用到的就是山药。还是那个事儿啊，山药这个东西呢，健脾和胃，生津止渴，补肺益肾啊，而且呢，能够改善肠胃功能，增强免疫力。但是在我们中心用到的这个山药啊，它就一个大问题，就是一个大功效，干什么呢？生新血，替换旧血，慢慢来。所以啊，第二步也是第二个大方法，用山药来慢慢的解决心血稀释的问题。你看，给大家三个方法，第一个是源头阻断，很难，用益生菌来解决，以后教你们啊，不着急。第二个呢，就是心血稀释旧血，这个呀能做到，但是呢时间长，慢慢来。这也为什么说治病啊叫三分治七分养，你呀就买点好山药，用点这个河南焦作温县的这个山药就可以了啊！我也给大家讲过，你也知道怎么去选。这是第二个，第二个大方法。那最厉害的就是第三个方法，大家听好了，第三个方法就叫改变现有的旧的血液质量。哎，那咱们现在身上那个旧血，不是里面有脏东西吗？血液不粘稠吗？不甜吗？不腥吗？不臭吗？怎么办？我告诉大家，给大家三招，也是三招，就第三个大办法里是三招，怎么改变这个身体里现有的这个旧血？我们不都是血症吗？怎么改变？听好了啊，第一个叫过滤，就拿个网筛子给它过滤一下，大块的给它滤出来，就像沙子里面有石子儿的给它滤出来。第二个，过滤完了之后，
把这些成

块的给它分解开。哎，这样的话这一分解不得了了，这里面只要是大粒的它都叫游离的血栓因子啊。那你现在不给它弄出来，不给它过滤出来，不给它分解出来，以后都堵血管。所以啊，第二招叫分解，那剩下第三招就是给它排出。这是咱们三大方法里面的第三个，改变你现有身体当中的旧的血液。咱们用这三招，过滤、分解加排出。哎，那房子呢，你就可以自己找一些，或者说你家里有合适的方也能用。就是干什么，你记着一点啊，它必须具备三个功能，过滤、分解和排出。你要是有这样的现成的药，你可以自己吃。这三招合到一起啊，三大方法，第一个叫阻断源头，就从肠道入手，第二个新生血液稀释，从脾入手，第三个改变旧血，用过滤、分解和排出啊，这三招合到一起，我告诉你，这才是从根儿上来解决我们现有的血症，改变血液质量的有效的方法。可不是一个，你一个为啥这么多年吃药来的慢，就在这儿呢，是不是？哎，你只要自己抓，抓上好药，药材要好，方子还要好，你自己抓啊，这个保证30天让你血液干净点。那这房子有人说我不好找啊，不好找没关系，今天孟非老师在这里呢，你忘了孟非老师不说了吗，今天给你个秘方，这个秘方就专门改变你身上的旧血。哎，这个方子呀我给你，你可以自己抓，这个方子给你了，你抓抓多少副呢，我建议你啊不要多，先抓30天，30副，这30副药你用完了之后，我给你说个好的现象啊，我能让你这个血液呀30天之后变干净了1/3，就是打个比方，你全身的血液里面有10斤的泥沙，我能让你这一个月下来少3斤泥沙，我这个方子就这么厉害。那你是一个月，有人说那我2个月3个月血液不就好了吗，不是，前期效果快，这个越到后面越难解决。哎，我让你1年下来12个月血液呀干净一半，我跟你说你血液干净一半，你这个病就干净一半，你这个病就好一半。有人说我还以为你吃了1年这病能好呢，要是那样的话孟非老师就获诺贝尔奖了啊！2到3年我让你的血液干净一大半。有人说那还是有点慢吧，这可不慢，谁敢说能把血液变得全干净，那不可能的，除非说每天全身换一次血，你就这样，你就是每天换一次血，到晚上也得脏，为啥，因为脏腑每次都有血液在里循环，都冲洗啊，里面藏血啊，所以说你没办法把这个血呀完全弄干净，你要把这个血弄得完完全全特别干净，只有一个招，哪一个招啊，就是你每天换着血，然后再把你的肝、肾和脾换仨新的。你要是不能把这三个脏器换成新的，那不能把你的血液每天换，你的血液啊最多就能干净一大半。但是我告诉你，只要你的血液干净了一大半，从此往后梗塞的风险、突发疾病的风险就离你远去了。因为什么，你血液干净了，不腥不臭不酸了，这些病症好一大半啊。你想想你此时此刻你的身体，如果你这个病症咱别说治好了，好一半，你说你现在生活是否变好了，精神是否变好了，体力是否变足了，再也不用担心高血压突然出现的脑出血，也不用担心糖尿病出现的烂手烂脚了。刚刚说了啊，我这儿啊有方子，而且我这个方子用了之后啊还挺好，能够让你啊身上这个血液产生变化，并且呢一个月的时间30天能让你这个血液啊干净1/3。为啥孟非老师敢说这个话，大家听好啊，血液的干净程度，那正常情况下无论是从中医还是藏医看不见的，你怎么看，你不可能说把人的血抽出来割个口倒出来点流出来点看看，哎，这血是不是干净了，那个时候不知道，那个时候只有一个窗口，哪个窗口呢，舌头底下，看看舌头底下这个血管颜色发生变化，这个呀是唯一的一个无论是中医藏医蒙医姚医能够看到这个吃完管血症的这个药之后这个血液有没有变化。但是大家别忘了吧，现在有

有技术啊。现在有什么技术啊？现在咱们有西医技术，西医可以验血啊。西医这个验血就可以验证这个中药或者说这个藏药吃完了之后到底有没有效。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今天可不是跟你说大话，我就有这个把握，这个方我就有这个把握。有什么把握？我让你这个方吃上一个月，一个月过后你自己去验。怎么验呢？你在吃之前，你在医院里面你先验一次。验什么？你就去到医院里面，都不用大的医院，一般社区门诊都可以。你到社区门诊里面，你就做一个血脂四项，也就个小几十块钱，是不是？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就这四项，你自己去做一个血脂四项，你看看你的指标。有人说，如果我要是这个血脂四项的指标是正常的呢？那不对。我告诉你，老人家来说，你这个血脂四项里面的指标只有一样高一点好，就是高密度脂蛋白，剩下那几样就是越低越好，比正常西医的指标要低得多的才好呢。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保证了血液的干净，但是很可惜，老人家100个老人家去做血脂四项检测，90个血脂不好的，就是因为我们血液啊不干净了，血症太多了，年头太多了，血液里面的杂质太多了。那孟非老师这个方就有一个什么保证啊？还是那个话，咱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没有百分之百。我这个可以做到什么？你如果按照我这个方去抓药，我可以做到100个人吃，无论你是20岁的还是120岁的都可以，只要你是按照我这个方去抓，当然药材质量别太差啊，保证好点的药店抓那个药材啊，然后你吃多长时间？30天，吃的第一天做个血脂的检测，吃完30天你再做一个血脂的检测，我敢保证这个方你用上30天，30天过后你这个血脂检测的指标一定是下降，我就有这个把握。有多少人呢？100个人吃，我敢保证有99个人这个血液干净了。血脂检测就是最大的验证标准，30天让你的血液干净1/3。那血液干净1/3，可不是说让你血脂降1/3啊，大家听好啊，是让你血脂上能够检测得到有变化了，血液干净了。咱们说的这种干净是过滤的清除啊排除啊，是这种干净。但是在西医的检测指标上能够显示出来有1项2项甚至是3项的血脂下降了，这一点我是能够保证的。保证什么？保证100个人吃，99个人有变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告诉我，这么多年有哪个中医大夫也好还是藏医大夫也好敢给你保证这个的？孟非老师敢保证，我就有这个把握。为啥？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方，我这个方就是跟我的藏医老师学的，孟非老师学的藏药，学的藏医，就这么多年，我也不怕你们笑话我，就学了一个大方子，就学了一个大方子。但是这一个大方子在我这儿，老师教我之后这么多年呢，你们都没见过我，见过我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我手里啥时候都拿个计算器，就那小的跟手掌大的都拿个计算器，你们都不知道我这计算器干啥的，但是我们单位的人都知道我拿这个计算器是算方的。也就是说我有这一个方，就这一个大方，这个方子里面的药增量加减就能变成多少，理论上来讲这个方能变成1000个方子。所以啊，今天我教给你们一个方，这个方就不得了了。那这个方叫什么？你们拿笔记好了，听着啊，拿笔记好了，这个方叫十味换血方。再说一遍，十味换血方。十是1234567890的十，味是味道的味，换是交换的换，血是血液的血，方是药方的方，加到一起，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说这个方子里面药材有10种，它的主要功能就是给你换血。换什么血？把你身上的这些旧血给你换一换。哎，换什么？换血液质量。不是说让你生新血把旧血换掉啊，是让你这个旧血里面那个杂质都给你换掉，让你的血液变干净啊，把旧血换成好血，把病血换成健康的血，从而啊
解决你一

0: 切血症，任何血症都可以用这个方，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症都可以用。你说这个方好还是不好呢？好了，方子告诉你了，叫十味换血方。那下面咱们就记录，记录什么？记录里面有多少药材，然后等到后面，咱们时间长着呢，我根据你们疾病的不同，我呀把这个方子增量加减，里面的用量我再告诉你。所以啊，不着急啊，咱们千万别着急，咱们病不是一天得的，治也不是一天治的，你也不要着急说我马上就要治好，这个你千万别着急，没有那个药，咱慢慢来，咱呢以后一点一点讲，慢慢讲，不着急啊。那现在呢，你就拿好笔和纸，我呀先把这十个药告诉你，这个呢是十个药组成的方，叫十味换血方。哎，拿好笔和纸了没有啊？我建议你拿个好点的纸和笔啊，别写完了之后回头找不着了。准备好啊，准备好，我开始要说了。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3: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651-5266 400-651-5266，
3: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准备好，一共里面十种药材，第一种叫藏天麻，第一种啊，藏天麻，写好了吗？啊，藏天麻。第二种叫藏三七，第二种藏三七，第三种藏红花，第三种藏红花，第四种牦牛血，第四种牦牛血，第五种山楂，第五种山楂，第六种红曲，第七种圆根。圆，
4: 我就先跟您这么说吧，先说好消息。
0: 好好好。哎，
4: 我是咋的呢，是咱们这个羊胎盘这个受益者
0: 啊。
4: 哎，羊胎盘我吃了有半个多月了
0: 啊。
4: 哎呀，挺好，真的不错，比原来用那个些药啥的真强多了。管咋的，他现在见效了，你说呀？
0: 那是好事啊，这不就对症了吗？
4: 是好事呗。
0: 啊，
4: 哎呀，我原来吧血脂高，应该是说血脂那个高血脂的患者，应该这么说。
0: 啊，
4: 哎呀，常见那个吃那个降脂的药啊，心脑通啊，

0: 不发他丁啊，
1: 对，都是这
0: 哎
1: 些。
0: 呀，大家那可以说，大家那个时候都是那成箱的买，常年吃药。
1: 啊，
0: 但是吧，血脂吧始终就是忽高忽低的。
1: 嗯，
0: 哎呀，主要是啥呢？甘油三酯降不下来呀。哎，但是呢，你看吃了咱的羊胎盘，这次就刚有半个多月时间吧。
1: 啊，
0: 哎，感觉挺好。我去医院吧，抽了个血，哎，做了一个化验检查一下，甘油三酯指标正常了。
1: 啊，
0: 化
1: 好
0: 验
1: 事儿，
0: 单呢写的是小于1.7。
1: 这是好事儿啊，这不降下来了吗？
0: 哎，还有啥呢？颈部动脉吧狭窄，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
1: 啊，
0: 哎呀，现在感觉也不错了。因为啥？以前平均每一周吧，
1: 嗯，
0: 都会突然的出现的一次头晕的情况。哎，突然就晕那么一下子，感觉也时间不长，也就几秒钟，
1: 对，忽悠
0: 哎，
1: 一下
0: 才
1: 就
0: 能
1: 好，
0: 缓过来。
1: 啊，
0: 哎，吃了羊胎盘吧，这段时间挺好啊。
1: 怎
0: 哎
1: 么？
0: 呀，一次都没晕过呀。
1: 这是好事啊！我跟你
0: 可是
1: 说一
0: 好
1: 下。
0: 事儿吧，我就觉得吃这个产品吧，我觉得吃的挺好，特
1: 对
0: 别
1: 症
0: 有
1: 了，
0: 信心。
1: 你这个
0: 哎
1: 情
0: 呀，
1: 况，
0: 我
1: 我
0: 这
1: 用
0: 些
1: 四
0: 毛
1: 个
0: 病
1: 字
0: 吧，我就觉
1: 啊，
0: 得一定会好起来的。
1: 一定能好
0: 另外，我还有个想咨询一个事儿哈，咋的呢？
1: 啊
0: 你看我用的挺好吧？我老伴儿是咋的呢？今年67了。
1: 啊
0: 哎呀，老伴儿心脏病也有10多年了。
1: 啊！
0: 哎，到医院检查呢，还说他动脉什么左主干狭窄。狭窄到73%，
1: 哎呦，这可不低了。
0: 那老伴儿说实话，到医院检查以后吧，人家说大夫都说了，不行，你这个抓紧看吧，不行就得做支架。
1: 对，这到这个数得做支架了。
0: 是啊，孟老师，我现在就拿不定主意啊。你说这是下不下支架呢？我想保守治疗的话吧，你说怎么调理呢？该吃什么药呢？我就寻思拿着十味换血方。我就寻思，你看要好的话，我寻思你问一下，他能不能用呢？你说呀？
1: 能用，一定能用。你看他
0: 哎呀，
1: 这
0: 那挺
1: 个，
0: 好。
1: 这个是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就说先说
0: 啊。
1: 你那儿，你这种情况就是说有的时候晕一下啊。那血脂吃完了降的还这么快呀？就一个事儿，你实际上是属于气滞，气滞了血液不循环慢，所以它沉淀就会高，然后晕一下，晕一下就缺血嘛，气顶不上去，你脑缺血，你就一晕晕。
0: 这么回事
1: 对呀，你
0: 啊。
1: 看气滞的问题，咱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羊胎盘起作用，这不就见效了吗？所以说你这是好事，你见效了。你说你家里老伴儿这个呀，这么说吧，73已经有危险了，不是说该不该下，医院里面。就到了60%，他都建议你下支架了。但是呢，如果说他现在不是那种3天2天就严重心绞痛的情况
0: 还
1: 下，
0: 没到那种程度，
1: 那要没到这种程度，就可以用这个十味换血方。
0: 那挺好，
1: 那这个十味换血方怎么用？我跟你说一下，
0: 你说，
1: 就说您说的这老伴儿这情况呀，他这个确实堵塞的有点厉害了，就不能
0: 是，
1: 单独的用这个十味换血方了。把羊胎盘你家里不有吗？给他也用上，
0: 有啊，
1: 不用一天两支，一天吃一支就行。然后呢，十味换血方给他也用上。这十味换血方里不是十味药吗？你像他这
0: 对
1: 种情
0: 呀，
1: 况，用个8味换血方就行了。
0: 就可以，
1: 也就两个组合，一个是加强补这个正气，一个呢换血。咱们就三个事儿嘛，旧血换好血啊，病血换好血，脏血换好血。你说这血液只要一干净，咱们做第一个事儿，先让它不再加重，不成73变74、75，它就能够稳定住，慢慢把这个狭窄的地方。把这脏东西，把这血变干净，刮掉一点，这个就减轻。嗯，这样过一会儿我拟一个方，我得拿计算器算一下，算好了，我让我学生给你打电话告诉你。
0: 那行，哎呀，那太好了呗，
1: 然
0: 那
1: 后
0: 真
1: 你就
0: 是。
1: 按照这个方，你在家里给你老伴先用上。
0: 行，那太好了，先谢谢了啊，
1: 你先
0: 太好了。
1: 不要抓太多啊，你就抓一个月，你看看一个
0: 好。
1: 月有效了，咱们后面再多抓。你说行不
0: 行，
1: 行？
0: 那行，那太好了，
1: 我
0: 哎，
1: 看
0: 那就
1: 看啊，
0: 谢谢你啊，
1: 不
0: 孟老
1: 客
0: 师。
1: 气，绝对不客气，老会员了，你这样。你等着，大概一个小时，我把这个拟好的方子，我让我的学生给你打电话告诉你，
0: 行，
1: 好不好？
0: 好，
1: 好嘞，哎，祝您
0: 哎，
1: 健康，好不好？
0: 哎，
1: 好，
0: 好，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哎，再见，
0: 好，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3: 4006515266，
2: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辈子居家过日子，啥事儿都能碰到，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人情交往，好事坏事都有。遇到不顺心不如意的事儿，好多人都会六神无主，手忙脚乱，短时间内不知道咋处理，找不到相应的办法，显得特别慌张。这个情况非常普遍，咱们身边真正有定力的人

少了，没定力，老百姓叫做碰到事儿了就蒙圈，有定力那叫沉稳。这个问题的内在因素与每一个人的文化思维还有个人的经历有直接关系。40几年前，我们胡家大院走出去一个本家，比我小10几岁，算我弟弟，叫胡维军，他是搞药材生意的，常年在外面跑，收购、存储、销售一条龙。我这个弟弟人品特别好，做生意从来都是按部就班的，不坑人，不骗人，不占别人便宜，丁是丁，某是某，他是继承了我们老胡家的家训了。打小他跟着我一位叔伯爷爷跑河北、跑密云、跑延庆、跑福建，哪儿都去。我叔伯爷爷的药材铺挺大的，专门批发，买进来卖出去，转手挣个差价，日子也算是踏实稳健，还算富裕。我弟弟维军个头不高，1米7不到，梳着大分头，圆盘脸，眼睛不大，但挺有神的，长得白净，胖墩墩，说话慢条斯理，办事不急不躁，一板一眼，话语不多，可是每说一句话都是说有用的，没用的不说。我叔伯爷爷总说他，说维军是贵人与化池，这样的人做生意过日子靠得住。维军常年在外跑，车马劳顿他都习惯了，早些年太远的地方他坐火车去，绿皮火车咣当咣当的，一个来回就要5、7、8天。他过日子做生意节省，舍不得浪费，能省就省，能不花就不花。他们家的小财富就是这么积攒的。他去附近倒腾药材，基本就是骑着那头灰毛驴，这头灰毛驴是他在集市上买回来的。那天他去集市买旧报纸糊墙，看到集市中间有一群人围成一圈，人都有好奇心呐。维军就走过去看看到底咋回事儿。隔着人群他看到有个人长着满脸络腮胡子，手里拿着一把足足有6寸长的尖刀，正准备杀一头驴。围绕的人们有的是想买驴肉，也有的是看热闹。要杀驴的屠夫一边端详即将丢命的毛驴，一边还很惋惜地说，他说这头驴非常棒，刚刚3岁口，拉车拉磨驮人都可听话了，杀掉真的是白瞎了。这样听话的毛驴很难找，这头驴的脚力非常特别，不次于一匹好马，一天跑个180里就跟玩似的。维军听了，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需要这头驴，因为他除了去远的地方坐火车，其他的近处一般都是骑着自行车，很费力气，尤其是到了半山区，小路坡度很高，骑不上去，蹬不动，就得推着自行车走。如果这头驴脚力好，我就骑着

他到附近采购，不也挺好吗？想到这儿，他就挤进去，问屠夫说：“这头驴多少钱卖的？”屠夫看看围军，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做生意的。屠夫就说：“我买来的时候花了90块钱，要是杀掉了卖肉，咋也能卖出来120多。我得有点正头啊。”围军想了想，问他：“这头驴是不是能骑着跑远路？”屠夫说：“我不骗你啊，这头驴脚程特别快，不用鞭子抽，自己就一路小跑，可通人性了。”围军就说：“这样吧，我也是做生意的，你也是，我好歹也得让你挣点儿。你90块钱来的，我给你加上10块钱，100我牵走，咋样？”屠夫摇摇头说：“你再给添个3块5块的，就成交。”围军也摇头说：“你应该见利就走啊，你说的90块来的，可能吗？要是80来的，我给你100，你赚了20呢。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屠夫听了，思考一下，抬头看看围军，他说：“你也是砍快人，啥也不说了，那就100块，你牵走吧。”后来这头驴就成了围军的脚力。围军有一次跟我说：“哥啊，这头驴吧，好像真的通人性呐。”我说：“这话咋说？”围军说：“可能是当时他要被杀掉了，他知道我买下来他，他也知道我救了他一条命，所以非常懂事儿。每次看见我，那个眼神都是热乎乎的，每次出门都非常听话，骑着他稳稳当当。”我说：“可能他是在感念你的救命之恩呐。”围军说：“哥，我想也是这样。”后来围军又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这头毛驴救他一条命的过程。他说有一次他去采购药材，带了很多钱，临走我弟妹还嘱咐他说：“外面小偷多，加点小心。”围军人品好，觉得自己做啥事儿不亏心，所以他也觉得别人也都没坏心，他也就没有太在意。去了那个地方，当天晚上谈了几家，就在一户小旅馆里住下来了。吃过晚饭，洗了脸，洗了脚，就躺下了睡了。路途劳顿，肯定是很累的。没想到睡到半夜，他起来解手，突然发现压在枕头下的钱耷拉不见了。他心头一凉，心想坏了，屋子里进贼了。他赶忙起身点亮灯，仔细的找，耷拉无影无踪啊。他赶紧跑向旅馆看门的人屋子里头，把事情说了。看门人拿着手电筒一照，发现围军的屋子窗户被撬开了，一切情况说明真的进贼了。这时候围军的那头毛驴在树下发出灰灰的叫声，头一抬一抬的，好像要挣脱拴着他的龙头。围军觉得毛驴有些反常，平时很少有这个情况，他赶紧走过去。毛驴开始用牙齿叼住他的衣裳拉扯着，围军好像明白了啥，用手解开毛驴的

缰绳，毛驴回头挥挥叫着，好像是告诉他赶紧上来。韦军好像也懂了，一抬腿就骑了上去。这头毛驴看见主人骑上来了，发疯一样撞开了脚门，一溜烟往大路上跑。

的树林子逃之夭夭。后来维军说，这头毛驴真的有灵性，他知道有人趁着月黑风高偷了主人的钱财，而且他还能准确无误地知道盗贼跑走的路线，真的是太奇特了，为主人挽回了经济损失，同时也提醒了主人，外面的世界并不都是那么歌舞升平。这次出去，维军虽然有惊无险，但他对自己的这头毛驴非常感恩，一大笔钱没有丢失，完全是这头毛驴的功劳。从那以后，他对这条毛驴更加呵护有加。据我所知，我们这一股离开胡家大院以后，维军还住在那里。后来过了七八年，他来信提到了那条毛驴。维军说，这头户主的毛驴得了结症死掉了，找了很多有名的兽医来治疗，也没能治好。维军的信里面写了很多表示惋惜心疼的语言，最后他说，他给这头毛驴厚葬了，拉到了郊外，找了一处上风上水的位置，挖了墓穴给葬了。最末尾一句话对我很有启迪，维军说，哥，养马比君子，我们同为动物，要众生平等，不要认为牲畜就低人一等，一切都有灵性，我们不可藐视。我今天用十多分钟讲这个故事，其实我是有目的的，我就是想跟各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说一下，我们所遇到的一切，按照命理学术来讲，就是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该来的找也找不到，是你的丢不了，不是你的拿在手里也得丢了，这叫啥？一个字，缘呐。人到啥时候都要相信命运的安排，但是我们又要改变命运的安排，不要他咋安排咋是，学会改变。不说别的，过日子，打穷日子到富裕日子，努力转变的这过程，就是从命运安排到改变命运的过程。能不能改过来？能啊，只要心里有，只要想改，就没有改不过来的。现在的说法是，有目标就有希望，过去的说法是境随心转，信念有，到啥时候都有可能达到目标。听我节目的千千万万人，只要有广播的地方，基本都能听到一些过往的事儿，关于老胡家的那些个经历，还有胡家老高的一些背后故事和秘密，我都一点不落的讲给大家听，有啥说啥，没藏着没掖着。我们老胡家的本源疗法，胡家老高的用处有多大，我都讲了。有很多人对我非常信任，说这么大岁数的胡老还不歇着，还能每天坚持讲节目，挺难得了。而且对我们家的疗法，对我们家的方剂非常信任，这本身就是善缘。茫茫人海，我们能相识，信任，不错了。那么我呢，作为一个近百岁的老人，也没有让大家伙失望吧。
您的

满身的老病，陈年的老症状，一直想解决，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是不是通过咱们的本源疗法给解决了？解决的圆满不圆满，完全不完全，是不是给您的老病根都给挖出来了？您自己个儿最清楚不过了，这个不用我来说，您有发言权，我只是有个知情权就不错了。有好多老同志说，胡老，您给我的病治好了，我得感谢您，我给您寄过去两瓶子好酒吧。还有的给我从四川邮过来腊肉，浙江的还有给我邮过来火腿，金华的。我每次收到这样的礼物，我都很纠结。说句实话呀，咱们之间属于两不相欠。您买胡家老膏一分钱没短了，买一瓶花一瓶的钱，买十瓶花十瓶的钱，而我呢，只能是保证胡家老膏的质量，每一滴都是纯正有效的，保证本源疗法是非常适合您身上的所有的老病的治疗方式，仅此而已。您是花钱免灾，我是受人钱财与人消灾，完完全全就是一种换取关系，您真的不欠我的，所以我对您给我的评价和给我寄来的礼物，我是惴惴不安的，受之有愧。另外我还跟您说句实话，我自己的工资够用了，在这儿我也请各位不要给我寄东西了，心意在，我领受就好。我岁数也不小了，吃不动多少，喝不动多少，不过我还得说一声谢谢您老各位了，我受之有愧。其实我每天在节目里天南海北嘚不嘚嘚不嘚的聊着，不是瞎聊，我都是有用意的，人情世故可能我懂得多一点，家长里短我可能领悟的深一些，我拿出来说说，可能对有的还解不开疙瘩的人能有个开导作用，说不定哪句话我说到您心坎里去了，您听进去照着做，也许家庭就开始和睦了，风水就转过来了，气场好了，一切都好，这个作用不排除。也可能咱们的听众里头有比我水平还高的，觉得胡老哥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啊，你说的我都明白，那样更好。如果有高人，您也可以来对我进行一个指导，我说的不到位的您就提出来，我照着您的教诲再去做一个自我提高，这也是对我的帮助。不服高人有罪，这个理儿我懂，活到啥岁数都要不断学习，孔子孟子那么高的学问，不也在孜孜不倦的求索学习吗？活到老学到老，这话没有一点错误，完全正确。我真的希望和您有更多的交流。其实像咱们活到这个岁数的人，不管遇到啥事儿，都要学着放下了。您就是再有能耐还能蹦跶到哪儿去呢？与其争来斗去的，莫不如两耳不闻窗外事，过自己舒坦的日子，哪怕过一天都是自己得了。作为一介白衣，能没病没灾不遭罪。

0: 多活几天，这才是正道。如果您用了咱们的本源疗法，本也够了，回归了原本的健康标准，长寿的源头也找到了，那就在以后日子里做自己最好的医生吧。要学会忙，忙不是瞎忙，闲着不是福气，它会毁掉一个人。忙，忙我们该忙的，锻炼可以忙，学习自己爱学的可以忙，其他的有空了帮帮儿女也可以忙，但这个要有度，别过头，帮着接接孩子，送送孩子，这都行，但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要过分，啥都大包大揽，那就成了老奴才了。别做老奴才，要做太上皇。我还是那句话，活着就要活出质量来，哪也别让他疼，能吃能喝能睡觉，浑身上下都舒坦，这样的日子叫过日子。如果见天哪儿都疼，吃不进喝不进，那就叫熬日子了。一样的日子干嘛非要过成那样呢？吃点药治治病，这个钱花的值，不白花。这岁数图啥？不就图个舒坦不遭罪吗？你锦衣玉食穿金戴银，要是浑身哪哪都难受，那也没用啊。好了，不多说了，导播示意我有电话进来了，看看有啥事儿我能帮忙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

0: 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教授，你好。
4: 好，欢迎你啊！哎，
5: 哎，胡老师
4: 啊，
5: 我呢是一位那个来自河北秦皇岛的听众。
4: 哦。
5: 嗯，我听你这个节目可有一段时间了。
4: 哦。
5: 现在我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了。
4: 哦。
5: 从我听你的讲课的那个第一天开始啊，我就一直听你的节目，
4: 是吧？
5: 哎呀，我跟你听你的讲座呀，跟你学到了挺多东西啊。
4: 嗯嗯嗯。
5: 哎呀，我真是感谢你呀，老师。
4: 啊，别客气，只要您喜欢听，对您有益处，那就是最好的问题了，是吧？
5: 哎，对我太有益处了啊。
4: 嗯嗯嗯。
5: 胡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4: 哎，好的。
5: 嗯，我今年吧都66岁了。
4: 哦。
5: 我是一位退休的老教师。
4: 啊。
5: 我就是有点偏头疼。
4: 嗯。
5: 这都有30多年了。
4: 那么长。
5: 从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
4: 啊。
5: 哎呀，我也说不好啊，是属于职业病啊。那时候80几年的时候，那个年代医疗水平跟咱们现在也是没法比。
4: 是的。
5: 嗯，那个时候去医院看病啊，跟大夫一说怎么回事啊，或者是啥症状，大夫听完了直接就给开2片药。
4: 啊啊啊。
5: 完就告诉我你回家吃去吧。
4: 啊，
5: 也不像现在呀，这检查那检查的。
4: 嗯，
5: 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仪器。
4: 嗯。
5: 哎呀，动不动就是吃药解决缓解一下子。完我就这么的吧，一来二去的，要是脑袋一疼啊，就去开点药吃，
4: 啊，
5: 缓解一阵呢，就是试一阵的，
4: 啊啊啊，
5: 哎，当时反正不难受就行了，
4: 啊，
5: 那么一拖就是10几年、20年呢，
4: 嗯，
5: 这是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啊越拖越严重，尤其是夏天，
4: 啊，
5: 疼的就厉害，
4: 哦，
5: 最严重的时候啊。都导致我睡眠也非常不好，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啊，就像烙大饼似的，每天晚上都得折腾1个小时、2个小时我才能睡着。
4: 这点我能
5: 睡
4: 呀。
5: 啊，对呀，啊，就是睡觉啊也睡不踏实
4: 啊，
5: 啊，有的时候隔三差五还恶心呢。
4: 嗯嗯嗯。
5: 啊，吐的那东西啊就像吃坏东西似的，反酸水儿。
4: 嗯，
5: 原来就折腾的我难受啊，这一来二去就是恶循环了。
4: 啊啊！
5: 完我这个我就没精神，一点精神没有，没事起来就想躺一会儿。
4: 嗯。
5: 完心情也越来越烦躁了。
4: 啊啊啊！
5: 后来呀，没办法，我又去医院检查，做西医，
4: 啊，
5: 也没给我查出来啥病。完了那血压也不是那么太高的。脑袋也没病，
4: 啊，
5: 这不是实在没办法了，
4: 嗯，
5: 我就托关系又找这方面比较权威的大夫看，
4: 嗯，
5: 这会儿说我是血管波动性头疼，
4: 嗯，
5: 啊，
4: 哦，
5: 这就是心理压力大，
4: 嗯
5: 嗯，
4: 这是神经内科经常见的一种毛病啊，
5: 啊，说休息不好造成的脑神经痉挛，
4: 没错，
5: 嗯。完说导致太阳穴呀，就是我这脑袋这太阳穴这块一跳跳的疼，
4: 嗯嗯嗯，
5: 连带吧脑袋也疼，
4: 嗯，
5: 哎呀，说我总吃药对脑神经损伤更大，
4: 那可不是，
5: 完
4: 啊
5: 啊，完大夫说的依赖性也很大，
4: 对，
5: 一疼就想吃止疼药啊，最后吧吃再多止疼药也都不管事儿了，
4: 那可不是。这也就是说他没有找到病的病源，
5: 啊，
4: 是不是啊？
5: 对呀，啊，我那就是顶着药。
4: 哎，
5: 我就建议

0: 我尽量不吃或者少吃，
1: 嗯，
0: 完了让我自己慢慢调节，说的放松点心情，多休息，
1: 嗯，
0: 完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说没事呢就散散心。大夫说的、啊、这些、啊，你说胡老师，你说我都懂
1: 啊，
0: 但是这个偏头疼疼的，我都想撞墙的心情都有，
1: 嗯，
0: 根本没有办法调节呀、啊。
1: 我能理解
0: 有时候疼
1: 这种痛苦，
0: 对，有时候疼的、啊、不知不觉眼泪都出来了，
1: 嗯，
0: 半夜疼的我有时候直哼哼直叫唤呢，
1: 啊，
0: 前年我老伴儿这不是得脑出血走了。一股火这病又重了，
1: 嗯，
0: 脑袋疼啊，三天两头就犯病啊，
1: 越来越厉害了是吧，这种
0: 对呀对呀，疼得我都睁不开眼呢，
1: 哎，
0: 啥啥也做不了了，以前老伴在家时候两个人还能聊聊天说说话啥的，
1: 是
0: 是打送自己了，这病啊就越来越重了，孩子也没少带我去看去
1: 啊、
0: 什么买药吃啊，扎针灸啊，喝中药啊，我这偏方也试过了，土办法也做过
1: 啊，
0: 哎呀不说一点效果没有吧，也差不多了，
1: 嗯，
0: 反正当时缓解一下的嘛，还反反反复复的、
1: 嗯、这点我不能理解，嗯
0: 嗯，你说、啊、胡老师啊，最后我的胃啊都吃坏了，
1: 那可不是，这些止疼药对胃的刺激都非常大，它是属于酸性的东西，对胃是不好的啊，往往吃多了以后容易造成胃出血啊，胃的溃疡，这是经常出现的一些个症状，一些问题啊。
0: 哦，我就感觉烧心的地
1: 方啊，
0: 有时候恶心的连饭我都吃不下去
1: 啊啊啊啊
0: 啊，也不知道饿呀、啊、这一天，哎呀太遭罪了，这病你说死还死不了，活着就是折磨人，
1: 哎，
0: 后来我这不就听到你的节目，胡老师啊，
1: 啊
0: 是你的声音吸引我了，
1: 哦，
0: 我听了特别慈祥，
1: 嗯嗯嗯嗯，
0: 啊你说话也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完了听得可亲切了，你让我就心里就想试试这药，
1: 嗯嗯，
0: 哎呀，后来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 啊，
1: 啊，
0: 第一个改善呢就是睡眠。
1: 嗯，
0: 吃上我感觉也就十天八天的吧，
1: 啊，
0: 感觉睡觉就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
1: 啊，
0: 以前呢哪能睡个好觉？自从吃上你这个药以后啊，睡觉改善了，完了也不翻来覆去那么折腾了。
1: 嗯，
0: 啊，躺下一会儿就能睡了。完了再一个我就感觉太阳穴不像以前那么一跳一跳的绷着疼了、
1: 嗯、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0: 啊差不多一个多月左右了，我就感觉脑袋轻快了，
1: 哎，
0: 也不那么晕也不那么迷糊了，
1: 嗯，
0: 以前呢我上课的时候看黑板呢，回来转身呢、嗯、头晕都呼呼的，现在我吃这胡家老膏改善到什么程度了呢，转几圈脑袋都不晕了，
1: 啊啊啊啊，
0: 啊，你说最让我开心的就是偏头疼啊，现在也不疼了，
1: 啊啊
0: 对，
1: 你看看多好，嗯，改变相当大 啊，
0: 啊，
1: 咱们任何一个治疗就是这样，作为医生不能看到什么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不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那都是顶着药治标不治本，
1: 没错，
0: 是从来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啊才四个多月、
1: 啊、
0: 不到五个月的时候啊，
1: 啊啊啊，
0: 就把我这十几年二十多年的大难题给我解决了，
1: 这看多好，
0: 是啊，这脑袋也不疼了，整个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
1: 啊，
0: 我这睡觉也好了吧，白天这心情也好了，
1: 嗯
0: 啊，就跟那好人似的，完这心情好了吧，就不感觉到那么焦虑了，
1: 没错，
0: 嗯，从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开始，慢慢的止疼药啊一点点我都不吃了，
1: 啊
0: 啊，现在我完全都不用吃药了，老师，
1: 嗯嗯嗯
0: 嗯，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呀、
1: 啊、
0: 除了跟你说说我这个偏头疼好了以外呀，我还有一个毛病
1: 啊，
0: 这可能是子夜病吧，就是慢性咽炎。
1: 慢性咽炎
0: 。对。
1: 啊。
0: 我教书那会儿啊，就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
1: 嗯。
0: 我这不是天天吃那个芬里沫吗？
1: 啊。
0: 啊，每天都是扯着嗓门讲课，
1: 啊，
0: 就落下了这个病根了。
1: 没错。
0: 虽说它不是什么太大的病，但是它要它犯下来也挺要命的。
1: 没错。咱们、
0: 嗯、
1: 每次讲课的时候，咱们发音都需要咽部的这个喉咙这个咱们的声带啊来震动出现这个声音。那么如果解决不了、啊、越来越厉害，那将来说实话连课咱都讲不了了，因为它不能达到正常的发音的这种功能，不好了，是不是啊？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嗯。
0: 那时候就感觉嗓子像有东西咽也咽不下去似的，
1: 没错，
0: 就不能大声说话。
1: 嗯，
0: 完了那嗓子眼呢还发痒。
1: 啊
0: 啊
1: 啊！
0: 这一痒吧就咳嗽了。
1: 嗯，
0: 啊，最严重的时候咳出的痰里都有血丝啊，胡老师。
1: 你看看。
0: 嗯，我也知道这病啊得需要养，但是我天天得给孩子上课呀，不能耽误孩子们学习呀。
1: 嗯，
0: 有这也就是假期能养一养，
1: 啊，
0: 那还没等养好呢，又开学了，
1: 啊，
0: 这个咽炎开始又没得到休养。
1: 对对，
0: 虽然说现在退休了，不用嗓子了，但是可能是岁数的原因吧，
1: 嗯，
0: 这咽炎呢犯得更勤了。
1: 嗯嗯
0: 嗯。啊，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意外的收获呀！
1: 啊啊，
0: 我这几年的咽炎呢也得到了治疗。我现在嗓子也没有感觉有什么异物感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嗯，也不像以前那么咳嗽了。
1: 嗯，
0: 时不时的还能清清嗓子，毛病也没有了。
1: 嗯嗯嗯。
0: 说话吧，我现在也敢大声点了。
1: 啊，
0: 我真是感觉这个胡家老膏太好了。
1: 这是您遇到这个好药了。啊，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0: 哎呀，胡老师，真不是我跟你吹呀，我这头不疼了，嗓子也好了。
1: 嗯，
0: 我感觉我呼吸这个空气也都清新了。
1: 多好。
0: 嗯，我现在唯一遗憾的就是啊，我没能早点吃上这个胡家老膏。
1: 啊，
0: 我要早点吃上的话，爱人要是临走之前能看见我现在的身体，你说他
1: 也会为你高兴，是吧？没错。
0: 对呀。哎呀，这有时候没事搁家我就瞎想啊，如果早点知道胡家老高让我爱，让我老头也，
1: 嗯，
0: 或许现在他还能健在和我一起跟你打电话。
1: 没错，嗯，确实是这样。这是也是一个时机吧，啊，失掉机会了。 啊
0: 对呀。哎呀，不管怎么说呀，我都要谢谢你呀。
1: 啊，
0: 胡老，
1: 别客气，您病了是咱们高兴的事情，而且您应当感谢什么？感谢您的选对了咱治病的这个源泉了。这个源泉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您选择对了，您今天很幸运地得到这么一个治疗，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恐怕您也非常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嗯，反正这么好的药，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早日用上，
1: 哎，
0: 摆脱啊，就像我以前那些病似的，太痛苦了。
1: 嗯，好，
0: 嗯，
1: 太好了，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0: 祝胡老身体健康啊！
1: 谢谢您，好，再见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你看我家是山东。

0: 滕州的。
1: 哦。
0: 今天给您老打这个电话呀，是想向您表示感谢。哎呦，谢谢您这么大的年纪啊，还坚持治病救人，帮助了许多像我这样的家庭。您的胡家老糕啊，真是良心的好药，太感谢您了。
1: 好，您只要病好了，就是咱们最好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您看这胡家老糕呢，是给我老母亲80多岁老母亲用的。
1: 哦，
0: 我跟您说说我老母亲的情况。他用的效果，
1: 嗯，
0: 他这个人啊，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从那幽车摔下来了。
1: 哦，
0: 你想想那时候也不会说话，就是不哭，就大人就以为没事了，也没治疗。
1: 嗯，
0: 等到长大以后呀，就发现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哎呦，走路就垫脚。
1: 嗯，
0: 他坐那的时候呢，这左腿也不能伸直放着，得打着弯。近几年啊，发现啊，老母亲走路啊，左腿就是疼的厉害。这不是去门口那小诊所看看，哎，大夫说是血液不流通了，给打了10天的吊瓶，说是活血活血，止痛止痛。哎，打完以后啊，也没有大的效果。后来又去这个镇医院给看，给腰拍了个片子。那大夫说是腰椎啊、肩盘有点膨出，大夫开那个布洛芬胶囊。和另一个也是止疼的，反正，我叫不上名字了。吃药
1: 啊
0: 也没有什么大的起色，
1: 哎，
0: 好像是减轻点疼痛，但是止疼药也不能老吃，不是吗？这疼的差不离儿，就没给老太太吃。但是过一段时间啊，这又疼的厉害了，又把这止疼药吃上了。你说，
1: 嗯，年岁大了，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0: 哎，可不是吗？你说这反反复复的好几次了，你说孩子的就合计着给老人给看一看了，这不是办法，就带着他去市里边医院检查检查。
1: 啊，
0: 这一检查不要紧啊，发现左侧的腿啊股骨都坏死了。
1: 哦，股骨头坏死啊，这是
0: 说是
1: 很严重的一种毛病啊。
0: 说是股骨头间隙小，所以他走路疼。
1: 就是，
0: 哎呀，当时医院大夫给说了可以换关节，但是我说我们母亲啊，这腿啊以前就是伤，还不是现在摔的，在一个长一个短，说是老问题了，不像正常的腿，医生也不敢说保证说换了就能好，就不疼了，就能走路了，担心这个人造骨关节呀、提不起左腿这个骨头，说是。要是换不好呢，反而倒影响走路了以后。
1: 就是就是，股骨头坏死非常多见的、
0: 哎、
1: 一旦坏死以后就可以骨颈骨折，骨折以后就得必须得做人工关节了，那就麻烦了。老人已经80多岁了，哈，难以来忍受这么一个痛苦的过程，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对对，我们啊是做孩子，也不想让老母亲这么受罪，老这么疼。哎，没有办法，就是回家吃大夫给开这个鲤鱼，可能是带分，还有什么麦汁灵，但是吃的效果也不明显，这胯骨还是疼，小腿啊和这个脚呀、也疼。
1: 啊，
0: 那腿呀、脚呀，说实在，在旁边站着一看呀，都能看出来，你这两条腿不一样呀。那左腿明显肿一圈儿、我原来说感觉这就这个筋呀、鼓得慌，就跟要爆炸一样。我们看他的腿上
1: 全
0: 是筋都发黑了。哎呦，看着说实在挺吓得慌的。一合计他
1: 这
0: 血液循环肯定不好了。
1: 对，
0: 出现血管颜色发黑的情况了，不是吗？
1: 啊，
0: 我们又去，就之前去那小诊所给他输了液，输了10天，缓解缓解。主要是靠着止痛药，哎呀，胡老，我母亲夜里哈、也总是翻身，翻来覆去的，她睡不着觉，不疼吗？
1: 就是，
0: 哎呀，
1: 老人难以忍受的疼啊。
0: 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也说，就问他说：“您是不是又疼了，又难受了？”他才跟我们说两句，一看他那表情呀，哎呀，叹气的，哎呀，皱着眉的。一看心里就心疼，我们就出现心疼。

0: 没错。
1: 哎呀，我的孩子不是在外地工作吗？一年到头啊，他也回不来几回。这次回来看他奶奶了，说看他奶这样的，我每次给您打电话，您老说我奶奶好好的，因为怎么都成这样，你们也不告诉我呢？他就跟他奶奶说：“奶奶，你难受，你咋不跟孙子说一声呢？”
0: 年老的人不愿意让年轻人来负担这这么重，您说对不对？
1: 嗯，
0: 啊，这是必然
1: 的
0: 心理。
1: 他就跟我们说呀，说我们单位同事家里老人啊也是骨病，人家用的是胡家老膏，我看效果可好了。要早跟我说，不是我奶奶也早用上了吗？
0: 嗯嗯嗯。
1: 哎呀，我一听还真是有这么好的药，那就赶紧买吧。孩子马上就给他们单位同事打电话联系，把这药就给寄来了。
0: 哦，
1: 那胡老，这老母亲吃上十多天吧，哎，我就发现他睡觉晚上好了，翻身次数明显减少了。以前啊，睡觉老翻身，不是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睡不是疼了的。现在翻身次数少了，感觉啊，睡觉呼吸也匀称了，看着他明显睡得香了。现在，哎
0: 哎，说明大有好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是吧？
1: 对，
0: 这是必然的一个状态。太好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机会，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1: 太好了。
0: 用胡家老膏来治疗是必然要使他的骨关节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老年人来说，胡家老膏不仅来治疗骨关节，对全身的各些疾病啊，以及老年这个衰退的状态，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1: 还真是这样，胡老。直到一个多月那时候啊，我就看着我老母亲这腿呀、啊，不像以前那么肿了，哎，有点不厉害了。这上身的颜色呀、啊，没有那么黑了，比以前显得不少。咱就问他，腿还疼不？心还抻得慌不？这没那么疼了，这也没那么胀了，比以前可是强多了。哎呦，我们都替他高兴，你说说。
0: 嗯，没错啊，这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啊。嗯，
1: 哎呦，胡老，我跟你说，到现在我老母亲用咱们这胡家老膏已经是八个多月的时间了，现在这走道啊和以前基本上差不离了，就是有点颠脚，颠脚是以前的毛病，不是吗？啊，
0: 哎
1: 哎，
0: 慢慢来吧啊。会很快的把这个状态得到很好的解决，没有问题，
1: 对，
0: 有把握的啊。
1: 哎呦，现在也不疼了，也不难受了，左腿颜色也变好了、
0: 啊、
1: 哎，听他也没有叹气的声音了，脸色也有笑容了。哎，谁要说点什么有意思的事，他真的插话呢，有精神头了，跟我们说笑了，现在
0: 痛苦少了、
1: 哎、
0: 啊，
1: 对，
0: 太好
1: 了。他没事是吧，还老抻着我陪他出去溜达溜达去，溜达圈去晒太阳了。哎呦，我说实在的，我都有时候头都有点累了，他就没事，他比我还强呢，你说说、哎、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这也是咱们老奶奶的一种幸运的这个结果。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状态，那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嗯、
0: 您理解了吧？啊，
1: 对，还有呢，胡老，我发现啊，这他用完胡家老膏以后呢，这胃肠啊也好了。现在他以前吃饭啊就吃那么一点点，哎呦，也就是小半碗的饭，现在呀、
0: 啊、
1: 吃饭也多了，哎呦，看着也香了。我说你这吃多了不堵了，不堵得慌了。用完这胡家老膏啊，现在看他吃饭啊比以前可是香了，一顿饭倒一小碗呢，现在。
0: 嗯，您看看多好，食欲增加了、
1: 哎、
0: 为什么？因为他体质好了，骨关节的问题解决了啊，没有那么些个负担了、
1: 嗯、
0: 所以他饮食胃肠功能都会明显的改善。
1: 还有再一个就是那排便事儿，以前啊就是两天排这么一次，三天排这么一次，胡老说实话，这事我们都没当回事，也没往心里去、
0: 啊、
1: 因为这岁数大了吃的也少，肯定排便就少呗，以为正常了、嗯，我们就合计着岁数大了也就是这样嘛。哎，现在你看人用完这胡家老膏以后呀、
0: 啊、
1: 排便正常了，人也一天一次嘛，可有规律了，还说排便痛快了，心情可见好了。现在
0: 你看多好啊。那么为什么呢、
1: 嗯。

0: 这就是胡坚老高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这点很重要。
1: 真是这样的。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1: 谢谢，
0: 再会吧，老朋友。
1: 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再见，胡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医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医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医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医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医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医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医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北京时间早上6点。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见多云，金浦新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11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7到33度，旅顺口区27到33度。

0: 温度，金浦新区26到33度，普兰店区26到36度，瓦房店市25到35度，庄河市26到32度，长海县26到31度。
1: 妈妈，好热呀！
2: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3: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2，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这连续的高温天气，今天呢也不想休息啊。今天市区最高33度。全市最高出现在普兰店36度，但是呢这几天的情况都一致啊，金浦新区普兰店往房店庄河，从中午11点开始到17点，这个下的时间都一样啊，局部阵雨或雷阵雨。那么明天跟今天都一样的啊，也晴见多云，也偏南风。哎，明天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这是个好消息啊。好，那么温度最低26度，最高34度，所以都大差不差的。最近这样的天气，如果没有空调真的受不了啊。家里有老人的啊，可能呢就说没开空调也没觉得太热，也这种情况呢还是劝他把空调打开吧，既然家里已经安装了空调就使用上，因为这是非常罕见的持续的高温天气啊。即便可能人体没有那么大的反应，但是呢对心血管也不太好啊，包括内脏的器官也不好，所以呢还是要把空调打开啊。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就是在这种炎热天气当中啊，对身体的一些危害，然后呢空调如何的使用啊。大家呢如果说想听回放呢，可以去蜻蜓啊、喜马拉雅啊、云听啊，也都能听到啊。因为高温对身体的危害就太多了啊，加速生物衰老啊，增加中风的风险啊，损伤认知能力啊，还有代谢异常啊等等啊。把空调打开啊。好，我们回顾一下昨天的天气啊，看一下最高到底在哪儿。昨天呢我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超过了35度，那么日最高气温较前一天又升高了0.1度左右。那么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兴岛、瓦房店、庄河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8.9度。那么这个38.9度全市的最高温这个点位在哪儿呢？还比这还高0.1啊，最高气温是39.0度，是出现在旅顺口区三件堡站。三件铺站啊，咱叫三件铺是吧？三件铺，三件铺站，就是现在就是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是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庄河长海是高温黄色预警信号。39度，

0: 就当然它是局部啊，个别点位，但就这个温度，我的印象当中是没有听说过在大连出现过的啊。确实太夸张了。我们看一下未来一周气温都会持续偏高，天气都比较闷热，市区最高气温31到36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所以啊，防暑降温确实是一场持久战。那么接下来明天开始，礼拜三到礼拜六啊，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其中呢周五的白天和周六的夜间，终于啊久旱逢甘露啊，有阵雨或雷阵雨。这么晴热的天气，市区总算要下点雨了，市区全天气温24到36度之间，感觉锅要开了，都加一瓢水啊。连日来呢，我是大范围持续性的高温闷热天气，白天炙烤，哎，晚上呢它也是个闷热，全市多次发布了高温黄色以及橙色预警。那么这一轮的高温是怎么形成的？还要持续多久呢？我们日常该怎么防护呢？市气象台昨天召开了媒体通气会，对这些问题给出了详细的解答。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赵渊博的报道。
1: 中记者了解到，本轮高温主要是由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影响，此控制区盛行下沉气流，空气压缩增温，天气晴朗少云，太阳辐射显著增强，热量持续堆积，下沉气流抑制水汽垂直扩散，海洋输送的大量水汽被锁在近地面，湿度长期维持在 70% 到 90%， 形成典型桑拿天。市气象台台长李燕，
2: 它会阻止暖湿水汽的这个上升，底层呢就会出现这种热和湿，那么就会造成身体的这种闷热感。另外一个就是长期的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它是一个晴天，所以说日照呢非常充足，会造成我们的长期的日晒，温度升高，持续的这个副热带高压长期控制在我们上空，那么就持续的这种高温天气。
1: 截止8月2号，全市200个区域观测站最高气温都超过了35度，甘井子周水子街道区域站录得38.9度。本轮高温最大特点是夜间酷暑，多数区域最低气温突破25度，其中大连国家站8月1号夜间最低温28.4度。李燕介绍，对比历史数据，2018年是我市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强高温年，当年副高强度更强，位置更偏北。今年高温极端峰值略弱于2018年，但夜间闷热程度更突出，综合强度位列历史第二。直到8月9号起，高温天气将逐步缓解，届时最高气温回落到29到34度。
2: 未来呢，预计还将继续受这种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持续时间将持续到这个周末之后，可能这个副高它有一个形势的一个演变，我们会逐渐摆脱它的影响，整个这个高温天气会逐渐的这个改善，但是毕竟咱们现在是处在这个盛夏，还是热。
1: 预报显示，持续闷热带来多重灾害风险，专家提醒市民、农业、水产养殖均需做好防范，其中户外作业、老弱幼群体尽量避开10点到16点高温时段。农业方面，晴热少雨加速土壤湿伤，易引发干旱，农户需及时灌溉，喷湿防虫药剂。水产养殖风险尤为突出，养殖户要架设遮阳网，开启增氧设备，加深养殖水位，不可松懈。另外，不少市民疑惑，自行手持测温仪测得温度远高于预报气温，体感温度也会更热。对此，李燕做出科普解读，气象标准气温遵循世界气象组织统一规范，需要温度计置于离地 1.5 米白色通风百叶箱，周边为开阔草坪，规避阳光直射，路面热辐射干扰，测得纯粹空气温度，而百姓自测的温度标准并不相同。李燕，
2: 它只是随机去测，但是它不是规范的标准的这种气温的测量，测到这个气温以后，不同的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比如说35度，湿度很大，80%，那么你会感觉到喘不上气来；如果是35度，湿度30%、50%，那你可能就感觉就没有那么明显的闷那种难受的感觉。那么第二，体感温度是因人而异的。
1: 针对此轮高温天气，是。

0: 象部门已联动我市多部门，滚动推送高温专项服务，持续发布防暑、农事、水产养殖提示，提醒全市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多措并举，平稳度夏。
1: 听听啊，就是你温度高的话，湿度低一点还不会觉得那么闷。你温度哪怕没那么高，湿度要大的话，这个闷热感就出来了。这过两天下雨的话，就真的就像一九说的，加点水继续蒸。可能下点雨这个时候并不是说清凉解暑啊，会加大湿度哈。今夜之旅发了一个有些区域的什么突发的故障停电、电压不稳的情况，这个因为我没有找到出处，所以我没有办法就直接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消息啊。但是他说三伏天两大刚需，有电才有空调，两样缺一样都熬不住啊。电是底气，空调是续命神器，是，所以大家呢家里如果说有空调，你该用得用起来啊。今年这种极特殊天气，如果你再不用，你这空调纯属摆设了啊。第二，阳光没有假期说2018年也热，海参都融化，是这个大家应该是历历在目，好像就近在眼前啊。就是很多养殖户就损失非常惨重啊。好，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舒缓一下情绪啊。这首歌呢，歌名很有意思，叫《打哈欠》。我记得之前陈慧琳有一首同样名字的歌，那首歌很动感。这首歌呢，相对来讲，因为黄雅莉的演唱啊，就是木吉他打底，这作为主线，节奏慢悠悠的啊，没有那么强烈的啊，整体的氛围比较的舒缓啊。在这个歌呢，其实唱的就是让大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适当的停下脚步，给自己放空，给自己喘息的空间。这样的一首新歌，黄雅莉的《打哈欠》，我们来听听看。

看着这个小姑娘的样子，还是听她唱歌，就是觉得很乐观，很乖巧啊，所以就总会给人一种松弛感。很好听的一首歌。这几天这么热，大家呢都穿什么衣服呢？你说这个凉快点的、薄一点的啊，不沾身的衣服啊，哎呀，很多人会选择浅色系，对不对？觉得肯定比深色要凉爽。那么衣服在炎炎夏日要怎么选、怎么穿，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首先呢，人体内的新陈代谢呢会产生热量，需要把多余的热量呢散发到周围的环境当中，才能维持体温的稳定。通常有四种不同的散热途径来调节人体的体温：辐射、传导、对流和汗液蒸发。那么这四种方式的共同作用，让我们拥有了稳定的体温。但是呢，在不同的情况下，发挥的作用大小也有所不同。比方说，当我们安静地处在室内的时候，中红外波长范围的这个辐射是人体热量散失的主要途径。而在剧烈运动当中呢，身体会通过汗液的蒸发来排出大部分的热量。那么热传递过程当中，由于温度差的存在，热能呢会从高温向低温处传递。当我们的体温比周围环境的温度要低的时候呢，人体就会从周围吸收热量。当周围环境温度低于体温的时候呢，人体会向外辐射热量。所以呢，夏天穿什么衣服更凉爽，它不仅和衣服的颜色有关，还和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所以你知道吗，哪一种颜色的衣服防晒效果最好吗？其实并不是白色，因为白色呢大家觉得是凉快的，其实典型的误区啊。医生指出呢，在同等面料条件下，衣物的颜色越深，防晒效果反而越好。红色优于黑色，黑色优于橘色。哎，深色衣物是这样，可以大量吸收日光当中的紫外线，从源头上呢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直接照射，起到更好的阻挡作用。那么浅色衣服呢，是散热快，体感更凉爽，但是呢阻隔紫外线的能力很差，长时间户外暴晒呢容易被晒伤。所以长时间你要户外活动，哎，推荐选择红色衣服。夏天有没有红色衣服啊？这个可以买一件新的红色衣服，省得总是那几个单调的颜色啊。另外呢，红色的光波长是比较长的，能够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紫外线呢是位于太阳七色光谱当中最远距离啊，那么红色光谱的波长啊最短的射线，它是被波长最长的红色可见光啊接纳吸收。所以呢，穿红色衣服呢可以吸收过滤到更多的太阳紫外线啊，从而减轻紫外线对皮肤的损害。那么除了吸收紫外线之外呢，红色衣服还可以反射热辐射的红光和红外线。哎，这意味着红色衣服啊不仅能够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还能帮助身体反射掉部分的热量，从而使人感觉凉快。所以接下来可以考虑添置一件红色的 T 恤啊，或者红裙子，是吧？那么衣服是不是越薄越凉快呢？你不穿也不凉快啊，对不对？更别说薄不薄了。是这样的啊，你看穿这个雪纺衫速干衣，哎，那么轻薄是吧，凉爽啊，这种料子感觉好像是很凉快，其实相比之下呢，棉、麻、丝等天然纤维才是高温天气的首选。那么纯棉衣服呢，柔软亲肤，吸汗透气，但是它的防紫外线能力比较弱。如果长时间在户外暴晒呢，建议选择专业防晒面料衣物，兼顾防护效果和穿着的透气性。另外呢，夏天不一定就穿的少就能防晒防暑啊。那么只有在皮肤高温温度的这个高于环境温度的时候呢，皮肤才能传导散热。当外界气温达到或超过人的体表温度的时候，皮肤就不能主动散热，相反呢，皮肤还会从外界吸收热量，让体温上升，使人更容易中暑。因为版型，哎，那么贴身衣物紧贴皮肤，透光性更强，但防晒的漏洞也相对更多。哎，宽松版型的衣物，它能在身体和面料之间的形成一层空气隔热层。哎，所以选择稍微宽松一点啊，防晒效果更好，有利于通风散热，哎，减少那种闷热感。另外呢，其实防晒有一个被忽略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脑袋瓜顶上、头皮，是吧？我们可能会穿那种冰袖啊，戴口罩、戴墨镜啊，戴帽子啊，身体和面部裹得严严实实的，就是头皮。头皮呢，肌肤比较的娇嫩脆弱，你要长时间暴露在烈日之下。

容易引发头皮干燥、泛红、晒伤，还会对发质造成损伤。所以呢，可能如果长时间在外面啊，你这个帽子也得戴上啊。啊，那么头皮怎么防晒？首先是软防晒，就是其实有卖那种头皮专用防晒的喷雾，见效比较快，操作也简单。这个使用之后呢，及时洗头哈，避免残留物呢堵塞着头皮毛孔。另外呢，就是硬防晒嘛，遮阳帽嘛，啊，撑遮阳伞，或者选择呢带帽款的防晒衣，就是物理防晒，这个是防护全面也持久啊。还有呢，就是严控外出的时段，10点到16点，这个时候紫外线最强，气温最高，尽量就别出去了，这几天能躲就躲躲啊。另外呢，就多喝点淡盐开水啊，绿豆汤、凉茶，解暑又能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但是呢，切忌贪凉哈，不要大量的饮用冰水和冷饮。再有什么呢？夏季呢，脾胃偏弱，咱们吃的还是清淡一点，少吃重油重辣食物，降低身体的燥热负担。我们在穿衣服的时候，刚才说了，宽松吸汗透气的衣物，哎，勤洗勤换，保持皮肤的干爽清洁，避免因为闷热出汗而引发不适。一久了能不穿就不穿，那就不出门呗，出门多多少少还得穿点啊。听这里说高温天啊，穿纯棉像裹尸抹布，换上冰丝，风一吹浑身通透，连出汗都觉得清爽。是这个冰丝面料就是轻盈透气啊，然后呢还自带凉感，是吧？可以考虑一下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7点35分，明日之星冠军杯，那这是一个国际足球邀请赛啊。A 组的第一轮，我们派出了中国 U17 队，在上海迎战的对手是阿森纳 U17 队。因为阿森纳呢是这样，有一些呢是 U15 调上来的，那么有一些呢 U17 的呢，就稍大一点呢，他跳级了，所以说这个队并不是说阿森纳的全主力阵容哈。那么当然了，即便如此，我们的国少的小伙子们表现的也是非常的优秀，给对手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啊。上半场身高1米9多的赵松元，我的天，脚下如此灵活，穿裆过人，令人眼花缭乱的禁区内的闪转腾挪呀，把这个对方的后卫过了一个遍啊，全部突破，这完全凭借个人能力啊，然后呢搓射破门，先下一城，半场我们1-0领先。下半场呢，赵松元再次利用个人能力加速突破啊，梅开二度，2-0领先之后呢，可能我们稍有松懈，对方的杰登奥巴突入禁区近射扳回一球，小瓦奈里啊，就是阿森纳的上赛季冒出来的新星恩瓦奈里的弟弟啊，轻巧晃过防守之后扳平比分。结果在伤兵补时阶段，程胜涵也在接角球，头球呢我们砸向横梁之后弹下来，他非常机警的赶到头球的补射，哎，绝杀比分啊。那么全场呢我们是3-2，最后战胜了阿森纳 U17。 这小伙子们呢表现出来的这种比赛能力啊，比赛气质啊，还有个人的身体素质啊，确实是令人眼前一亮。希望他们能够稳步发展啊，希望有更多的这小球员啊也能够出国踢球，包括这次和阿森纳交手之后啊，那么出现在国际舞台，那么有没有一些这个球探啊啊其他俱乐部的一些这个青训的啊负责人能够看到我们这些年轻的球员，是不是？如果说有机会我们这些球员啊去阿森纳，比如像赵松元，哎，那么越来越多的年轻球员走出去，对中国足球肯定是大好事啊，还是要持续的踢高水平的比赛。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的是 GG 梁咏琪出道30年即将推出的全新专辑的先行曲，叫做远

距离。这首歌呢，从昨天开始，在全国各地的电台进行了首轮的播出，从明天开始将会线上进行播出。其实这样的一种宣传打歌的方式哈，也是久违了的，就是让我们感受到时间一下子回到了十年二十年前。当时呢，我们听歌听新歌的时候就是电台首播，网络端口其实是很少来听的。现在来回想，这种方式就比较传统了啊，但是呢仪式感满满。昨天最早的应该是重庆音乐广播，它那个播出的时间呢是早上六点，跟我们节目是同步的，所以它是全国第一个播出的。那么到我们交通广播呢是下午三点到四点，小蝶的节目。昨天呢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和大家分享这首歌。那么今天我们交广早会合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也要接棒来为大家分享这样的一首梁咏琪的新歌。那么这首歌呢是由徐佳莹作曲，葛大为来填词，黄玉玲担任制作人。可以说呢这个创作制作阵容呢还是非常的强大的。其实他讨论的不是地理的距离，而是人和人之间无形的这种疏离啊，不只是空间的隔阂，还是心的距离。我们来听听看吧，梁咏琪刚刚推出的新歌，出道30年，即将发行新专辑的先行曲，名字叫做《远距离》。

0: 报道。
1: 各位早上好，6:32了，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各条主干路线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非常理想的，包括香炉礁桥上海达到广电是一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广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是李妮编辑播报。
0: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2: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0: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3: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0: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2: 若有战，周必回。
4: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0: 八一见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间多云，进步新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11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7到33度，旅顺27到33度，金浦26到33度，普兰店26到36度，瓦房店25到35度，庄河26到32度，长海26到31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35，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这几天啊，确实是酷热难耐啊，但是呢，江苏徐州有居民正在享受着清凉，他们都不开空调，室温都在25度左右，这是怎么回事呢？哎，他们小区的居民家中啊，享受的这份清凉是来自于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这个矿井啊，虽然关了，但是井巷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度左右，而且不断流啊，是天然的冷却液。当地的企业呢，通过技术创新，把这个矿井水引到了居民小区的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哎，就流到家家户户了。所以很多人好奇，这个冬天的供暖的管子，夏天怎么还能供冷呢？其实原理是这样的啊，冬天管里啊走的40度的热水，给屋子供暖；夏天呢，不就是这个19度的吗？啊，积水呢20度左右的这种冷水，通过地板啊这个辐射，慢慢把屋里的热量带走，哎。

令人意外的是，整个的这个供冷过程呢，只取冷不耗水，啊，从卧牛山矿井下抽上来的这个矿井水呢，在这个热站啊换热站完成热量交换之后呢，会顺着封闭管道呢回灌到井下，全程都不排放一滴水。哇，这套供冷系统最大的优势就是完全复用已经建成的冬季的供暖管网。那老百姓家里呢也不用砸地板改装修啊，这个在吊顶和房间内打孔啊，安装专用除湿机。哎，这样的话装修成本和使用成本比传统空调呢低一大截。整套技术体系呢适配这个民用住宅，改造成本使用成本远低于传统的制冷设备，所以也具备大规模推广的价值。那么王女士说呢，往年夏天老两口呢在家开空调，一个月电费的400多啊，开久了这个颈椎也疼啊，不开睡不着。现在呢整个这个供冷季啊，说四个月才交410，24小时恒温，没有噪声啊，也不会吹得关节疼。那么和传统空调相比啊，这个系统啊它这个能耗降低大概 50%。目前正在试点小区的近百户供冷负荷来测算呢，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吨。那相关部门表示呢，试点供冷系统成功之后将计划大面积推广这种供冷方式。关键是它得有这个像地下的这种冷凝水啊，冷却液。如果可行的话啊，这个家家户户啊，那通过供热管网那么流到冷水，那这确实是很好一个让我们清凉的方式啊。接下来啊，我们来关注孩子们的视力。就这个事情啊，我已经准备好久了，就之前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啊，因为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拿在六点半之后跟大家说。就什么呢，去年九月份啊，宁波的一个小学一年级的新生圆圆，他那个视力报告单拿到家长面前一看，哎呦我的天，他妈妈心疼死了，这天塌了，怎么回事啊？其实呢，因为上学嘛，考虑到要看书啊、写作业啊、近距离用眼的大幅的需求上升，圆圆妈妈呢花了将近4000块钱买了一台这个网红大路灯，啊，很多家庭可能都有了啊，都买，因为有这个视力焦虑。这个大路灯呢，它不像传统的桌面的台灯，它属于落地可移动灯具，最核心特点是上下双光源结构。下光源呢垂直覆盖书桌，就满足读写局部照明的需求，上光源呢向上投射到天花板，依靠这个漫反射补充全屋的环境光，实现了就是桌面主光加空间辅光的这种一体化的照明。好，灯具是配上了，短短一年时间，这个小圆圆的这个裸眼视力持续下降，一年涨了200度，涨幅远超正常范围。医生一问，哎，原来啊是家长没有守住近视防控基础防线，努力的重心完全搞错了。原来呢，圆圆每天放学回家之后啊，写作业，啊，这一年级哈，从下午4点多也不出去玩哈，放学就回来写，持续到6点晚饭，啊，晚上呢还要在家看书、上英语网课。这种高强度的近距离用眼的负荷之下，灯光带来的防护效果微乎其微了，是吧？就无论是哪一类灯具，本质上它就是一个照明工具嘛。那门诊呢经常遇到家长咨询大路灯是不是具备什么近视防控的效果啊？那么其实对比普通台灯，这种大路灯属于更高级的照明方案，照度更高，光谱更完整，视觉感受更加的明亮舒适，但是目前还没有临床数据能够证明大路灯可以防控近视啊。那么记者也浏览了各大品牌大路灯的宣传资料，发现呢，在室内模拟户外阳光是众多商家的主推卖点。宣传视频当中呢，利用这个照度计啊，开展对比测试，说普通的台灯的照度仅有几百勒克斯啊，那市面上大部分路灯呢能够超过1300，哎，不少家长看到测试数据，哎，觉得不错，哎，认为一台大路灯就能把户外阳光搬到家里面。其实啊，防控近视的核心要点是最大限度减少孩子不间断的近距离的用眼啊，读书写字，减少这个时长，坚持增加的白天户外活动。那么医生说呢，白天户外自然光照度可以达到1万到10万勒克斯，甚至更高。所以现阶段所有的家用灯具其实都没有办法达到自然光的光照强度，想要依靠一盏室内的灯具替代户外的光照，它不现实。哎，仅仅是辅助，不是说你花了大价钱买了大路灯啊就万事大吉的。而且现在大路灯哈，价格也参差不齐哈，也差的特别多。好，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上表现优异的佛跳脚国家队的神奇门将沃奇尼亚。那么在当地时间8月3号已经抵达智利了，加盟了新东家智利豪门啊，

智利甲级联赛的领头羊科洛科洛队，这是大名鼎鼎的球队啊。那么他是因为签证等问题啊，造成延误，是晚了几天才抵达了圣地亚哥，但是依然得到了球迷们的热情欢迎。40岁了还能够加盟南美的豪门球队，这真的是感谢世界杯提供的这样的展示舞台啊。他这一路走来也不容易，25岁大器晚成啊，才拿到人生的第一份职业合同。此后呢，辗转于多国的低级别联赛，长期担任替补，甚至一度无球可踢。那么世界杯开赛之前呢，他刚刚结束和葡甲的沙维斯竞技的合同，成为了自由球员。那么世界杯上表现相当神勇，首战0-0就逼平了后来的冠军西班牙队。全场比赛，西班牙队27次射门，沃琴尼亚7次扑救，力保球门不失。那么中场哨响，他蹲在草皮上哭了，说我这一生都在为这一刻努力。那么淘汰赛对阵阿根廷，他又完成了8次扑救。他的表现真的是有目共睹啊。这一次呢，科洛科洛队为他提供了一份6个月的短期合同啊，那么当然也包含了一项这个续约条款，可以将他的留队时间呢延长1年。希望沃琴尼亚能够在球队当中有好的表现啊。我都说了，谁呀要把他请来啊，这是绝对的超级流量，超级爆款。咱就说卖球衣卖周边，是不是早就把他的工资都挣出来了啊。咱也不知道科洛科洛给他开出什么样的合同啊。咱中超就是不能那个什么买外籍的门将，就是但凡说门将外援能放开的话，就特别适合英博啊，就是打造我们国际的影响力了。就说到英博这个在平台有问的啊，这个票能不能二开啊，没抢着啊。昨天我也试了一下，是中午11:18，是不是一直在跨圈转3圈就退出来了，抢票失败，你只能重新再进，然后再换其他的位置。哎，你打开这看台，哇，好多位置，这有什么着急的，对不对？那点进去看一看吧。哎，然后又在这转圈，哈哈哈哈。等你再退回来，你再想看，哎，那么所剩的这种票那就越来越少了。所以昨天我看是超过25万人点了想看，那么可售票其实也就3万左右嘛，是吧？你刨去这个赛季之初就卖出的套票，你给客队的，还有一些非售卖区域的，是吧？所以可售的票它不是6万啊，25万抢3万，这确实竞争很激烈啊。沧海一粟，东联路出事方向在华东路下交口的位置，最外侧车道有一辆车的独立事故，大家注意一下避让啊。东联路出事方向华东路下交口位置外侧车道独立事故。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现在这几个爆款电影啊，票房节节攀升。昨天呢，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八仙上映17天，总票房突破12亿。这个豆瓣评分啊，8.3分，是目前暑期档口碑最高的动画电影。确实是暑期的一匹黑马啊，也是我们大连导演的作品。很多朋友也是都特别想看啊，看完之后都是赞不绝口。另外呢，蜘蛛侠新的一部叫《崭新之日》，总票房已经超过8.92亿。另外呢，周星驰导演的《功夫女足》上映24天，这个票房呢有所下降，单日入账约3650万。因为呢，有一些强片呢已经开始上档了，所以说呢，它的受到了一些冲击，排片被新片挤压到14.5%的处境下。那么现在累计票房逼近22亿大关。那么截止到8月3号的18点，2026年的暑期档，总票房超过75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分列票房榜的前3位。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道路调流的这个通告啊。大连公安交管呢，昨天发布了星河街就是会展路到4号东路的交通调流的通告。那么大家注意绕行啊，因为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览会的布展需要，那么是从8月7号的0点到8月17号的24点，星河街会展路到4号东路南行方向2排机动车道禁止车辆通行，北行方向2排机动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行方向车辆呢，可以提前选择会展路、太原街、4号东路、会展东路来进行一个绕行啊。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确实太离谱了，怎么能这么热呀？什么时候能摆脱这种桑拿天，稍微凉快一点啊？大连市气象台给出了权威解答。7月28号以来呢，我市出现了持续高温闷热天气，那么这次过程呢，高温闷热特征突出，表现为大范围持续性的白天热夜里闷，那么以最高气温35度统计呢，7月28号、7月31号、8月1号、8月2号，全市分别有107个、90个、119个、200个气象观测站达到或超过了35度，占全市气象观测站的3到7成。那么以最低气温大于等于25度统计呢，7月31号以及8月1号夜间，近90%的观测站最低气温都达到或超过了25度，其中8月1号大连国家自动观测站达到28.4度，这是历史第二高的气温。那么7月28号到8月2号，除了瓦房电视之外呢，其他的趋势线平均最低气温都是观测站历史第一高，全市观测到37度以上的有51个站，最高气温达到38.9度，是在甘井的周水子街道啊。那么昨天呢，这个记录也被刷新了，昨天呢是最高39.0度，旅顺口区的三店铺啊。那么气象部门的观测站呢，分为国家气象站和省级气象站这两大类，他们呢在定位功能建设标准等方面呢是有明显的差异。你像国家气象站观测要素齐全啊，气温、气压、湿度、风向、风速、降水、日照、蒸发、地温等等啊。另外呢，它精度高，代表性强，选址也要求严格，要建在开阔草坪，远离建筑物和热源，确保数据呢客观反映自然状态，数据具有长期的连续性和国际可比性，是气候研究数值预报的核心数据。那么我市的国家气象站呢是只有9个，另外就是省级气象站是根据中小尺度灾害性天气监测和地方服务需要，在特定区域内加密布设的气象观测站，建设标准呢是没有国家气象站高。那我市的省级气象站呢一共是302个。而这次呢高温的这个闷热天气啊，主要是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稳定控制影响，这个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地区呢盛行的是下沉气流，空气在下沉过程当中呢被压缩增温，形成晴朗少云的稳定天气，那么地面接受的太阳辐射大幅增强，热量呢不断的集聚，这种下沉运动呢还会抑制空气的垂直运动和对流，使得近地面呢因为高温蒸发产生的水汽以及从海洋输送来的水汽呢都无法向上扩散，就只能被牢牢锁在近地层，形成高湿度的环境，这也是进一步加剧了桑拿天的闷热感。当然了，个别点呢会爆发强对流天气，往往也会产生局地的短时强降雨。那么我市呢是以晴热少雨偏南风为主，大气低层的水汽充沛，相对的湿度多维持在70%到90%，白天升温明显，夜里呢也是比较闷热，所以形成了一个持续的闷热格局。究竟什么时候能够缓解啊？未来一周其实呢全市气温都会持续的偏高，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3到37度，局部地区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39度，长海线相对好一点啊，未来一周的最高气温也就是30度左右，相对湿度大多是在70%到90%，南风为主，体感闷热啊。预计呢8月9号开始高温闷热天气呢略有缓解，全市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29到34度。所以这空调啊，你该装得装上啊，装上你得用，否则对身体啊还是有挺大的伤害的啊。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了，就是你高温你硬扛的话，可能是诱发代谢异常，因为你在这种高温环境下累积时间越久，后续的体重、身体质量指数还有腹部内脏脂肪的面积增幅就越明显啊。另外呢会加速生物衰老，这个影响程度呢堪比长期吸烟饮酒啊。你遭遇到的极高温的这个时间越多，人体器官的衰老进程越快，另外呢增加中风的风险，因为高温天气下人体的这个为散热会把大量的血液啊调配至体表，造成脑部供血的骤减，就引发脑组织缺血。另外呢大量出汗流失水分，你要补水不及时，血容量下降，血的粘稠度上升啊，形成的这个血栓堵塞脑血管，所以双重叠加啊。另外呢就是损伤认知能力，你长期处于高温环境容易 注意力涣散，反应迟缓，记忆力下降。所以啊，家里有空调，老人别不舍得用哈，很重要，多补水。然后当然用这个空调也要注意一下开窗通风啊，你打的这个除湿啊，你就两个小时左右。那另外不要频繁的开完空调啊。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把空调用好用起来啊，千万别心疼点电钱，就这几天功夫再坚持坚持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防暑降温的提示。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阁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林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2: 不要车上跑我，不要实现听到，阻止要让执行，我都知道你不知道啊。
0: 对呀、啊，小宝宝都知道，你不知道，明明知道，他有的时候就忘了，是吧？不习惯，习惯了就好了啊。那么跟大家提示一下啊，从昨天开始呢，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了。11眼瞅要到了啊，还有不到俩月，当然提前要放中秋节的假啊。接下来呢，关注一下中原海运的航班动态。
3: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越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近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顺龙海轮，12:50长山岛轮，21:00畅龙海轮，21: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普陀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越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他们的第一首正式录音室合作的新歌，名字叫《朝过去挥挥手》。这次满江呢来大连演唱了他的代表作《阳光下》，他的表演方式非常的令人意外哈，一开始就直奔主席台对面，背对主席台，完全朝向我们的球迷、我们的观众，然后下一步操作呢就是往右跑，奔向客队区域。去击击球迷那儿了。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凉半截，我说完这回得来吗？因为我知道他那原曲是5分多钟，哎，为了东北超的演出呢，这个歌是用了魔力哥先生那个版本啊，用3分半的时间表演完成，所以苏云湾足球场那么大，他根本来不及啊。我想完这就是相当于你去击击那儿还没顾得上来大连这儿呢就结束了，这能行吗？他肯定是失误了，当时想，但没想到啊，这1.84米大个没白长，这大长腿啊，3步变作2步，噔噔噔噔噔，绕场一轴，直接就到北看台那边了。跟北看台的我们大连球迷打完招呼之后，哎，进入到尾奏，哎，非常从容的再奔跑到中线，哎，回到这个起点。我的天，这一波操作！因为彩排的时候没这么试过，现场演出绕场一周，边跑边唱，全开麦，气息稳定，今年53岁，不得了。也就是在他蛰伏的日子里，其实他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啊，他在读书，他在练字，他在打太极拳，他在学习养生知识，他在不断的健身啊，然后呢创作，所以

这叫厚积薄发。就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最近比较消沉，但是你千万别躺平，还是要做好准备的，你一定会东山再起啊！满江就是这样，接下来他会参与一个顶流的综艺，就是算是这个男明星荟萃的那个最顶流的综艺，因为他没有官宣，没有办法说，但是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知道了。就去年来大连的时候，我们讨论过这个事情，他能不能去参与那个节目呢？因为觉得非常适合他。是的，这一次机会终于来了啊！朝过去挥挥手，挥别过去，迎接全新的自己。听到这首新歌，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阳光，明天早间6点钟，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早上7点。
1: 路况报道。
2: 早上7点整，通过指挥中心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路段，主要是在香炉礁桥上的入市区方向。香炉礁桥上的入市区方向车辆密度是比较大的，主要是从海达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车辆密度比较大一些，如果您选择这个地方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格外注意。另外车辆比较多的呢是在疏港路的后一花二小区路段东行方向，目前是从疏港路的后一花二小区东行入市方向一直呢是缓行到了香炉礁地铁桥附近。受到施工影响的红岭路沿线，尤其是红岭路，目前呢是在红岭路的安邦阳光上城小区门前路段车多缓行。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另外补充一下，在香炉礁桥上，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到，过了五一广场去往鞍山路方向最外侧车道，香炉礁桥上北行有环卫的作业车经过，因为它通行速度非常的缓慢，如果后车选择这个地方经过，注意提前并道。好在目前整个香炉礁桥上北行方向是非常顺畅的。以上内容设定一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阴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金浦新区、浦南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11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7度到33度。

0: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林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6，我们的节目开始了。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高峰。
1: 各位好，我是小林，大家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呢，也请您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文字和图片消息。
0: 嗯，这么早呢，大家是不是已经准备要出门了？还是又一宿没睡好啊？
1: 昨天是不是已经该来电的都来电了呀？
0: 哎，
1: 挺担心大家这一晚上是怎么过去的，因为这两天持续的闷热，而且呢，没有消散的迹象啊。
0: 就是热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发现家里的门开始啊？都变得紧了，
1: 还真是这样。我们家这门就紧了，
0: 是吧？
1: 特别难开。
0: 是木质的还是金属的？
1: 金属的
0: 啊，金属的也是热胀冷缩嘛。
1: 嗯，
0: 那如果家里头是实木门，表现的也会更加明显。
1: 嗯，
0: 比如说实木门到了夏天最热的时候呢，这个空气湿度太大，可能会由于受潮稍微有点变形，或者说受潮之后呢，它有膨胀。
1: 嗯，
0: 以前这个门呢，你是开关的时候啊，非常的正常。啊，很轻松，但是现在发现它越来越紧了，门都开不动了。
1: 那咋整啊？咱们再停停啊，还是上点什么技术手段呢？
0: 把门卸下来之后呢，给它再抱两下子就好了。
1: 那冬天会不会漏风啊？
0: 啊，所以这就感觉到了啊。到了夏天和冬天确实不一样，包括大海啊，全是水，说小旋风早上好啊。
1: 嗯，
0: 这时候多希望我们真的能够变成一股小旋风、啊、
1: 给大家吹一吹，是不是？
0: 嗯。
1: 还有露露说，红旗西路张家村708终点站这个路口的信号灯目前呢不能正常使用了，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啊。
0: 还有于万新呢给我们传来几张照片啊，我们知道你这个照片的意图是想说明什么。
1: 嗯，
0: 他拍的这个方向应该是东北路桥下，然后在
1: 北行，
0: 对，北行五四路这个位置是吧？因为前面这不就是西港体育馆吗？
1: 是的，还没到这儿呢。
0: 有一辆的白色的两厢高尔夫，啊，在后备箱呢，哎，这伸出来半块就是擦车的抹布。
1: 嗯，这车擦的是真亮，是真干净啊。
0: 对，
1: 是个利索人。
0: 对，然后呢，关后备箱的时候呢，有这个抹布呢，哎，这飘出来半块，正好盖住了车牌的后半部分。
1: 嗯。非常不经意的盖住了啊！辽 B5X2 后面应该是3吧，还是5啊，还是几呀、啊
0: 嗯？但是懂的就都懂。
1: 这个功夫啊，距离这个我们这位听友发过来，再加上我们看到这信息，这功夫他很可能已经上桥了
0: 啊！对，所以这个提醒一下啊，这辆车的车主啊，赶快把你的那半块抹布啊收回你的后备箱里啊！
1: 是有情怀的那辆高尔夫车主啊！
0: 嗯。龙哥说，只要心情舒畅，处处鸟语花香，只要身体健康，幸福总在前方啊，愿你童心不老，永远活得漂亮。
1: 哎，谢谢龙哥。
0: 哎，所以早晨的这杯鸡汤我们就先干为敬了啊。
1: 是。还有我们再来看看小韩，收到了快大桥入市区方向，在快进入到莲花山隧道的位置，有个人在最左侧的车道钓鱼。
0: 嗯，
1: 没有在人行道那个位置，就在车道旁边紧挨着车道，就现在有点过分了。
0: 嗯，
1: 原来你在人行道上钓，你现在跑车道上钓了。入市方向快到莲花山隧道，那就是下层桥呗，是不是、嗯、
0: 对，因为下层桥啊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它是没有那个人行道的，
1: 没错
0: 啊。哎呀，这个跨海大桥钓鱼的这个事儿就解决不了吗？
1: 嗯，
0: 就去不了根儿吗？
1: 我今天早上上节目之前刚看到一视频，就一大哥在那河边钓鱼、嗯、然后呢旁边应该是他的朋友吧，还是这个女朋友就不知道了
0: 啊、嗯、
1: 然后呢说，你也得考虑考虑鱼的感受啊，这么热的天你给他喂点啥呀、
0: 嗯、
1: 直接一勺冰淇淋蜜雪冰城大冰块一大坨伸到湖里之后，那雨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全来了。
0: 那视频我也看了。然后呢
1: 大哥非常无奈啊，
0: 对，因为他在那儿钓鱼啊，一条鱼没咬钩，旁边呢碗勺冰淇淋到水里面，这个鱼成群的上来之后呢就开始吃，然后呢大家弹幕留言，这简直对于钓鱼人就是奇耻大辱。
1: 你不用费那个劲，上车道上上桥上上哪，你就买点这冰淇淋啥的、嗯、
0: 对，
1: 你给鱼也消消暑，它也特别热。
0: 你说你上层也好下层也罢，是不是一点都不耽误你空军呢？
1: 不耽误。
0: 然后左轮说对呀、啊、对呀、啊、说的太对了，以前我们家卧室那门随手一带就关上了，现在带不上了还得补上一脚、
1: 嗯、
0: 卫生间的门也是啊，得使劲才能推开你看看。
1: 哎呀，还有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兄台，应该是被别人拍照上传、嗯、然后呢举报他就有交通违法行为了，
0: 是
1: 在香榭里充电站的门口，他说这个地方十个人有九人都这么走啊，
0: 嗯，
1: 怎么走都压双黄线，都在挑头，
0: 嗯，
1: 我没明白这个是怎么走都压双黄线是啥意思呢？
0: 来看看照片啊，
1: 在长江路友好街的这个路口，
0: 嗯嗯
1: 啊，前面这车不是双黄线挑头的吗？
0: 对，就是他本来啊，应该是长江路的西行啊，就是从
1: 我没看出来这地儿在哪儿，
0: 在友好街过了长江路，就是香榭里广场那里头
1: 啊，
0: 哎，就是长江路西行，你从火车站往这个五一广场方向，
1: 嗯，
0: 但实际上呢，你想到友好街，就是博威年那个位置、
1: 嗯哦，
0: 你想左拐，你不能直接左拐，
1: 是的，
0: 所以你得先右转进到香榭里广场那里头，先右转进去之后呢，你得掉个头，这样的话就变成友好街直行了嘛，
1: 嗯，
0: 啊。结果就是掉头的时候呢，被别人举报他交通违法了
1: 啊！他说怎么走都压双黄线。
0: 对，他说举报的人是不是吃相有点太难看？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哈，我觉得这位兄台啊，遇到这样的事儿，咱得首先自我检讨啊。
1: 是
0: 啊，确实这事儿咱是有错在先呐啊。
1: 口不是在最右侧车道左拐挑头的吗？
0: 那是掉头
1: 啊，他
0: 但是他想是左转
1: 直行，那就是说这个路口其实不让左拐直行的。
0: 是的，
1: 嗯
0: 啊，
1: 所以大家其实相当于是你从那个胡同里边以为没上头，
0: 嗯，
1: 是，
0: 然后没想到有人抓拍，但是抓拍这个人哈，我觉着也挺厉害啊。现在呢有很多人抓拍，但是由于技术条件，他都上传不了，
1: 是
0: 可能举报的话要想成功也不太容易，
1: 嗯。就是他的后车，
0: 嗯，
1: 哎，就是他的后车。
0: 这边鱼说，入市区方向呢，在依山云水西城啊708路终点站这个位置，信号灯不亮了。
1: 嗯。
0: 还有泰格虎说，不行，咱们就全民求雨吧。
1: 嗯。
0: 啊。
1: 你别着急，就是下一轮，今天看消息，这个下一轮这个台风要来，
0: 嗯、
1: 就大胆预测了。中央气象台大胆预测，它会有可能两条路线，
0: 嗯，
1: 其中的一条路线就是沿着咱们这边东边走，在山东沿海、上海这边就直接登陆。如果它真的是沿着这个路线来走的话，会对咱辽宁造成影响，
0: 嗯、
1: 会有雨的，
0: 嗯，
1: 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所以现在就看呢，就看到往哪儿走呢？你也先别求，这雨下大了也不行。
0: 还有这个澎湃说，对于连续好几天的这个炎热天气，我只能说be water my friend， 大家坚持一下吧。哎，
1: 也没确实没别的招了。
0: 昨天我学习了一句新的英语，
1: 哎呦，快来咱一起共学一下、
0: 啊、就展示一下。然后很多人说，哎呀，热死我得了，用一句英文是怎么来表达，
1: 怎么说呢？
0: 翻译一下 welcome to 大连是不是这个意思？
1: 确实是。
0: 对，你看果子说香榭里那个地方就友好街啊，要走到停车场的门口那个地方才可以掉头。
1: 嗯，
0: 你可能是没走到位啊。
1: 还有川少说，谁告诉你香榭里那怎么走的压双黄线呢？快到进入到香榭里停车场口那儿，有口是虚线的。
0: 你看
1: 啊，你再走五米就不违章了。
0: 嗯
1: 啊，所以呢，下次如果您经常要走那儿的话，你再往前走走。好不好？
0: 结果兄台啊，一开始呢是作为交通违法的被举报人，现在要变成一个交通违法的举报人了。他说明天不行，我也立个 DV， 我就到那块去拍照，一天1000元肯定。对不起，他这个举报呢，奖励每天是有上限的啊。
1: 不是兄台，就这天你要在那立那个 DV， 然后你在那站一天，我也是比较佩服你，这钱挣的也是辛苦钱儿。
0: 嗯
1: 啊，可可家说，我特别支持经常举报的人，因为我特别喜欢按规则行事。
0: 嗯
1: 啊，所以我也支持那些职业打假的人，我觉得职业打假的人这不咋地。
0: 某种程度上、啊，就是你举报的或者职业打假的，他是属于拉高了这个行业的标准。
1: 嗯
0: 啊。
1: 啊， 乐乐寻梦说香榭里那个口啊，你看很多人在那儿都有过类似经历，说上次有个听众也是在打开车窗说亮话的节目里好顿投诉，说那地儿大家都这么走，然后呢主持人米阳和小刚也是一顿解释，说跟我们的解释是一样的。
0: 你看看，因为我们是一个交通广播嘛。哎呀，从头来说，油价油价别着急啊，咱们

0: 24点是新一轮的调价窗口。
1: 对，这个时候呢，汽柴油的下调幅度，我们按照现在这个昨天的这个数字来估算的话，是，下调每吨130元，折算之后呢，下调每升0.10到0.11元，如果加满50升的汽油呢，会少花5块到5.5块，但是这时间可挺长的，14号24点才调呢，所以我们再且等吧，大家就多关注吧。
0: 嗯，
1: 你如果你没了油，你就该加加吧，因为这到月中才能到下一轮的这个调价窗口呢。
0: 还有这个狼人啊，最近呢比这个天气还火爆的就是咱这个中超的球票啊。
1: 是昨天我相信大家都没轻忙活，
0: 有
1: 人欢喜有人忧啊。
0: 嗯，
1: 8月8号的球票各位抢到了吗？狼人说我们4个人8个手机没抢着，太难了。
0: 嗯，
1: 后面有个哥们抢着了，这个哎呦这个展样啊，这顿嘚瑟呀。我昨天朋友圈有一个朋友直接把1家4口的票全抢着了，
0: 那太厉害了，
1: 而且在2层。我说你这太厉害了，
0: 头皮太硬了
1: 啊。是啊。
0: LA 还说被抓的那个车主啊，告诉你吧，那个地方一直有人就在那儿监控抓拍，
1: 但是他被拍的这个呢不是固定抓拍器，他是后车的行车记录仪。
0: 对，
1: 嗯，
0: 属于被别人举报了。
1: 是的。
0: 曲先生说，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就是把这个管道的空气抽干啊，因为呢空气当中都是含有水蒸气的，自然界不存在绝对的干燥的空气啊，不抽就会使空调的故障率变高，空调的寿命也会大打折扣，所以制冷制热的性能呢效果也会不好，耗电也会高，压缩机的噪音也会变大。
1: 那然后应该咋办呢？我咋没看明白呢？
0: 简单点说人话，就是空调打开，开成除湿功能。明白了。
1: 明白了。
0: 就是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体感会感觉舒服，而且对于空调本身也好。
1: 龙闯关东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插电混的车，前提是插电混的车在 4S 店换了电池，是否需要去车管所备案呢？要不要留存什么样的材料呢？有没有类似经历的朋友
0: 哦，
1: 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这意思就是如果咱说燃油车要是换了发动机，咱知道哈，发动机也是一台机器有一台机器的编号，
1: 嗯，
0: 相当于这个人呢大修换了最主要的一个零部件，换心脏了。
1: 嗯，
0: 那你这个电动的啊，就是插电混的换电池需不需要备案？嗯，
1: 我觉得大家真的是经历了各种各样个性化的问题哈。
0: 对。明哥910也说，周四周五的天气预报显示这是要吓人呢。再有呢，就是通过我们交通广播小卖部啊，这个手表已经收到了。
1: 嗯，
0: 听了小林的建议，颜色非常正，很漂亮。
1: 嗯，
0: 你的围裙准备好没有啊？
1: 还有杨斌啊，说到香榭里那个位置，他说你可以进停车场里边挑头，也不收费，因为前15分钟嘛。
0: 对，
1: 其实这是一个好招。
0: 那很安全，人家说了，到停车场那个位置啊，那就不是双红线了，那个地方变成虚线了。
1: 对，
0: 你是可以掉头，可以跨越的。
1: 对，他说肯定得是虚线，因为停车场里出来的车，他得出去啊。
0: 对，得转弯啊。
1: 对，所以那个地方肯定是有这个虚线的。
0: 哎呀。所以这位兄台哈，我也是替你叫点屈吧，你再往前多走一咕噜就没事了。
1: 他说的是呢，前面有个出租车在那停车上厕所，他说你没仔细看那个照片，他说我怎么走，因为你那个照片我们看不出来他是在行进还是停止。怎么往前走，那就只能等呗。天道酬勤说，你可让香榭里双黄线挑头那哥们儿别说了。
0: 嗯，
1: 我想起了深圳的一个女车主，
0: 啊，
1: 一己之力造成整个小区700多位业主重修重考驾照那事儿。
0: 啊，
1: 她不至于到重考驾照，但是确实罚了他们啊。
0: 好嘞，稍的时间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领先新气象。
2: 领先新气象。
0: 最近的气温持续偏高，天气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呢来到了31到36度，最低气温呢是24到28度，防暑降温呢仍然是一场持久战的。那么具体来看，今天我市的天气呢还是以晴为主，其中像金浦新区、普兰店区，还有呢瓦房店市、庄河市，从中午的11点到傍晚的5点钟，局部还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风力不大。市区的白天最高气温呢在33度附近。 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长兴岛经济区最高气温呢有可能攀升到35到3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也是在27度左右。
1: 这连续高温天气啊，咱公众做好自我防护吧，尤其中午前后提醒。

0: 那尽量啊减少外出活动，避免烈日暴晒，适当多喝水，保证充足的睡眠。高温天气呢也会导致咱们城市用电负荷的增加，所以建议大家注意用电安全啊。
1: 嗯，那么周三到周六，我市仍将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呢，周五白天和周六的夜间局部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市区的全天气温呢在24到36度之间。
0: 嗯，是的，那么在昨天傍晚呢，这个16:06，咱大连市气象台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而且用的词儿是继续发布，就连续几乎我感觉天天都发布啊，
1: 不断溜啊，
0: 不断溜的预警信号。
1: 嗯，
0: 那这个预警信号提示的就是今天中午的11点到今天傍晚的17点，咱们的中山区、西岗区、沙口区、甘井子区、高新区的大部分街道的日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那其中最热的两个地方就是西岗和甘井子，
1: 嗯，
0: 局部可能会达到37度以上。
1: 嗯，
0: 我的天呀，这是今天，这是不是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呢？
1: 对啊，
0: 是今天
1: 市区37度啊。据说昨天根据咱们这个气象部门的观测站，
0: 嗯，
1: 已经测出来咱们市区哪一个观测点达到39度了，
0: 是甘井子。
1: 嗯
0: 啊，周水子，周水子那个点儿
1: 啊，在那一带啊，
0: 对，那个是最热的地儿。
1: 嗯，
0: 他那咋那么热呢？
1: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啊，热点啊还勉强能够接受，但是有些地方一热了之后呢，哎呀，老板心里头接受不了了。
0: 嗯，
1: 最怕热的就是咱们这个水产养殖养海参的。
0: 没错。
1: 嗯，
0: 未来5天我市的气温持续变高，所以气象台现在出了一个海参池塘养殖高温风险的预报。
1: 嗯，
0: 各地的海参养殖池塘的水温超过了海参的耐受的上限，海参养殖高温气象灾害风险等级很高，目前是最高级。
1: 嗯，
0: 现在海参处在严重的热应激状态，开始出现死亡。
1: 对，
0: 所以呢，建议广大的养殖户咱注意监测水温的变化和抵制状况，做好高温期间的养殖管理工作吧。所以这最近这两天，这养殖户也没闲着，就忙活这事儿了。
1: 这个必须得严肃认真的考虑和对待。
0: 嗯，
1: 因为咱们大连呢，确实就是北纬39度辽参的主要的产地，是吧？
0: 嗯，你说这一热的话，是不是今年冬天的这个参的价格可能会出现走高呢？
1: 对，现在也在持续关注啊，这个天气变化对于海参养殖啊，它的产量啊，
0: 嗯，
1: 还有它的品质有没有什么影响？如果产量品质受到影响，会不会波动市场的价格？这都是属于关联的。
0: 连锁的反应。
1: 对，还有刚才那位朋友就提到了，说他这个车也更换了电池，
0: 嗯，
1: 然后呢，川少跟我们互动说，好像国家这方面还真的有规定，就是电车报废，这个电池呢也必须跟车一致。如果你这个车出厂的时候呢，车有车架号，
0: 啊，
1: 然后呢，发动机有发动机号，还有呢，电池有电池号，它是有匹配关系。如果你要是换了呢，比较大的这种零部件，那估计得到车管所去备个案。因为什么？你要换发动机，要换电池，
0: 嗯，
1: 换完之后，现在的编号是什么？和你的车架号要进行匹配一致。
0: 嗯
1: 啊。你看，对，就刚才他一说换电池，我首先联想到的就是车辆更换发动机。
0: 嗯，
1: 所以像风宝也说了，换电池应该算是
0: 换油箱，
1: 换油箱啊，换电机啊，应该等同于换发动机一样，到车管所去备案，
0: 啊，
1: 是不是啊？
0: 那随缘说备啥案呢？相当于油箱，嗯，油车换油箱了。每个人还都不一样，我们建议您还是去咨询一下。
1: 嗯啊。嗯，还有天涯说了，我经历过高温呢，但是没有经历过这么持久的高温呢。
0: 啊，真不一定，一会儿咱跟你说看看专家怎么说的。
1: 啊，明普特别有意思，戴手表了？什么玩意儿戴手表了？谁戴手表了？人说给的这就不少了。
0: 哎，我是牛，说松江路、虞山路交叉路口修地铁的路口呢，右侧道路又封闭了，就剩一排道了，现在挺堵的啊。
1: 嗯。
0: 苏菲说今天打算去北京出差，本来挺打怵的，昨天查天气预报，哎呦，北京比大连气温还低一些啊。
1: 嗯，泰格虎啊，看来对养海参呢还是有一定的了解。
0: 嗯，
1: 他说高温呢对于海参影响一般都是属于圈养的啊，或者是网箱的，那么真正的 底波海深，你想干预呢也干预不了啊。
0: 那确实是，
1: 对不对？那是整个大海的这个海水的温度啊。
0: 嗯，
1: 因为呢整面都是一片海哈，所以说买海参一定要找对路子哈。那大连人咱自己反正是吃海参的话，有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
0: 嗯、
1: 啊。
0: 对，
1: 近水楼台嘛。
0: 是。还有立冬啊，说东联路入市方向是有什么事故吗？入市方向3.6公里就开始停下来了，一步一挪。东联路入市方向前方有什么特殊情况？也欢迎大家随时告诉我们啊。
1: 好嘞，稍后的时间呢，打开我们的话题菜单啊，来看看今天我们的领先头条。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巴拉巴。
1: 领先头条啊，最近这几天关于这个天气啊，关于热呀、高温高湿啊，肯定是头条。
0: 没错，刚小朋友说呢、嗯、这是他有生以来经历的最长的高温。
1: 嗯，
0: 真不一定啊，咱今年就有人说了，说咱一直在回忆2018年那次的高温天气、
1: 嗯、
0: 那今年和2018年比，到底谁哪一年更热、
1: 嗯、
0: 高温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昨天大连市气象台有一个权威的通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波到底是为拥护啥这么热呢？
1: 我不想知道拥护啥，我就想知道这个高温天气到什么时候是个头。还有呢，咱就说啊，研究一下一块磁铁。
0: 嗯
1: 啊，据说呢，一块磁铁能够让燃气表变慢99%。
0: 哎呀妈呀，有这好事儿？
1: 哎呀妈呀，
0: 那这是少交钱了呢？是这意思吗？
1: 给我来10块磁铁。那咋的？我要是10块磁铁的话呢，是不是还能够找我俩钱儿？这事儿到底是真是假？
0: 哎，网上现在有很多人啊，做各种实验，各种说法，咱一定要仔细甄别啊！
1: 啊，就像呢，弄个什么钢镚啦，哎，整点什么连接线啦，哎，这个偷鸡耍滑呀，耍点小招数啊，能够让你少交点水费、电费啊，什么燃气费，这样的招儿你敢信吗？嗯。
0: 接下来咱继续说说网红的景区啊，昨天咱说了网红秋千，今天咱继续说说什么呢？说说漂流、嗯、
1: 啊，漂流。
0: 哎，央视曝光了网红漂流的乱象，
1: 嗯，
0: 什么捞起来继续漂，包捞包活，整不好就翻，一切看造化。
1: 嗯，
0: 这种景区为了追求刺激，加深水位，水下大量的暗礁，这个风险是完全不可控啊。
1: 嗯，有一些啊，这个项目确实这个安全无法得到保证。
0: 嗯
1: 啊。再有呢，来说两老人因为迷信的事儿啊，就是老人呢有一种说法啊，迷信，说山里面如果听到有人喊你的名字，你不能随便的答应
0: 啊。还有这说法？
1: 那没准是啥玩意儿喊你呀、啊？是不是？这听起来之后是不是有点封建迷信那个味儿了？
0: 那肯定是。
1: 以前小时候还听说什么呢？吃猪尾巴怕后
0: 啊？
1: 就这说法你听过没有？
0: 啥叫怕后啊？
1: 就是感觉好像老有后面有人跟着你。
0: 啊，
1: 害怕你的后方，叫怕后
0: 啊！
1: 所以这俩老人就因为迷信了，说在大山里面听到有人呼喊你的名字，你绝对不能答应。哎，结果喊他的是谁呀、啊？是救援人员呢。
0: 俩人迷路了。
1: 救援人员进大山里不喊你名喊啥呀？结果就因为相信了这个迷信，与救援人员多次反向行走，滞留超过30个小时，最终才被解救出来。
0: 嗯。
1: 那提醒大家，真是封建迷信害死人呐！
0: 真是这样。另外呢，咱再说说湖北，最近一个出租屋散发着刺鼻的味道，而且整的满小区都是，啥味儿刺激这么大呢、
1: 嗯？
0: 邻居直接报警了。民警上门发现这个租客正在干啥呢？
1: 啊，
0: 操练秘术
1: 啊，
0: 利用 AI 梳理流程，网购高危的化学品和尾矿水，
1: 嗯、
0: 要在家里边违规炼金子，
1: 在家里开矿了，这是？哎呀，
0: 这真的是，哎呀，这没法。找不着好工作了，只要现在金子贵、
1: 嗯、
0: 值钱，在家里边炼金
1: 啊，炼金，那你跟阿凡提学得了呗，是不是？哎，翻沙子种金子，沙子一袋子，金子一屋子，你念点咒语，是不是？还有呢，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了，哎，我们节目当中呢，在8:10到8:30还有一个专题的报道，在鲜红的党旗下，先进人物访谈报道。今天的主题呢是退去案卷，赴山村开拓振兴谋发展。好了，关注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大家锁定交通广播，持续来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3: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4: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3: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5: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6: 挤入早班地铁，
3: 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5: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3: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各位早上好，早上的7:32，其实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主要是在东跨路交金山隧道路段，途经彭辉到达广电中心方向，东联路华南到金三角到达大坊路段，过了大坊之后车速会有提升，这两处路段都是车流量密度非常大的状态。此外呢，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路段东行入市方向，以及西南路沿线沙区法院门前路的南行入市方向，红岭路呢是在安邦阳光上城小区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受到施工影响暂时缓行，东北路白云新村路段目前呢是北行去往广电方向，以及在甘北路附近光明路去往大荔湾海底隧道这一段是流量比较大的，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2: 您好，你的外卖。
1: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2: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嘉宾送到，汤都没撒，请您慢用。
1: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
3: 是在了70%到90%，白天呢升温明显，夜里仍然呢是属于偏热，形成了持续的闷热的这种状态和格局。
4: 哎，刚才有朋友还在说呢，说看这天啊，就想起来2018年了
3: 啊，
4: 他们家没空调，
3: 嗯，
4: 这夏天睡一晚上觉起来之后，这胸口窝都窝了一窝汗，
3: 嗯。
4: 所以大家会觉得今年夏天这么热，是不是已经远超过2018年的夏天了呢？
3: 嗯，
4: 从历史对比来看，本次过程和2018年的盛夏强高温过程是最为接近的。
3: 嗯，
4: 但是2018年那年的副热带高压的中心位置比今年更偏北，
3: 嗯、
4: 强度更强、
3: 嗯，
4: 所以那一年的高温其实是更为显著的。
3: 对，就是今年这个状态还没有达到曾经2018年那个水平啊。
4: 嗯，
3: 大连国家观测站啊，在咱们大连市区呢，曾经连续14天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0度。大连的国家观测站呢，2018年8月2号最低气温达到28.9度，是这个站的历史最高。那么像普兰店国家观测站在2018年8月2号最高气温达到了38.3度、
4: 哎啊，
3: 是所有国家观测站的历史最高。
4: 嗯，那今年的这个副热带高压相比较2018年的这个强度略偏弱，位置略偏南，所以7月28号以来呢，咱大连国家观测站大连市区是连续6天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0度，预计呢后续还将持续6天。
3: 嗯，
4: 本轮过程合计12天，所以呢你看跟2018年比，2018年。是14天，好像是哈，
3: 嗯，
4: 所以呢，就是极端的高温强度和连续的高温日数，还是跟2018年没法比，
3: 嗯，
4: 但是高温的覆盖面广，夜间闷热很明显，还是属于2018年以来偏强的水平了。
3: 那么这样的闷热天气还要热多久呢？副热带高压啊，其实仍将对我市维持一定的影响。那预计呢，未来一周全市的气温呢都将持续偏高，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3到37度之间，局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度啊到39度。长海县未来一周最高气温呢保持在30度左右，相对湿度呢是在70%到90%之间，以南风为主，体感也都感觉到闷热。昨天我还看到一个视频，就是空中啊航拍的，一看哪儿呢，就是皮口港
4: 啊，
3: 停车场全都停满了，说大热天是不是全都上岛了呀？
4: 预计8月9号起呢，这个高温闷热天气会略有缓解了。7号是立秋啊，然后咱全市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是28、29度到34度。
3: 嗯，
4: 由于呢这个预报的时效比较长啊，所以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咱们后续还得密切关注更新天气预报，密切关注新一波的这个台风的动向和它带来的影响。嗯，
3: 那你说关注天气预报啊，比如说天气预报呢，今天说这个气温呢是27到33度，
4: 嗯，
3: 为什么我们感觉就是体感的这个温度
4: 是不是啊，
3: 比那预报的要高呢？你说33度，我怎么感觉有43度呢？为啥有这样的感觉呢？
4: 咱赶紧来解释解释啊，就是其实天气预报和高温预警信号当中的气温呢，是指在什么呢？是规范气象观测环境当中。什么叫规范气象观测环境？就是草地百叶箱，
3: 嗯，
4: 它测得的距离地面1.5米的空气温度。
3: 对
4: 啊，不是说你在人民广场，哎，你在那喂鸽子时候，啊，那地面温度，不是的，
3: 没遮没挡的，
4: 哎，对，
3: 就是阳光直射，那不是，
4: 不是你家小区里的，
3: 对。
4: 所以

0: 是专门的一个特殊的气象观测环境，而且有距离的要求，用它来反映大气冷热的状况。
1: 对，
0: 这其实呢也是气象行业业务服务的统一标准，这样才有一个统一的对比度。
1: 就是你在哪儿你看到的天气预报呢，说今天的气温最高和最低都是这么测出来的，而不是直接在阳光下。那您说你的体感温度，你的体感温度，你的感觉和这个气温呢，它是俩概念。
0: 对
1: 啊，体感温度不同，是因为它综合了气温、还有湿度、还有风速等等一些综合原因，表征人体呢实际感受到的冷热的程度。像高温高湿、风力较强的时候呢，人体的汗液蒸发啊，散热不畅，所以体感往往会高于气温的读数。比如说，气温今天最高是33度，你如果在一个高温高湿而且没有什么风的地方，恐怕你感觉真的是跟蒸桑拿一样，就仿佛是在43度甚至53度那个环境下。
0: 对，所以你才会出现为什么感觉比预报的还要热。
1: 对，
0: 那像本次过程的相对的湿度是维持在70%-90%，所以这闷热的体热征特别明显，所以咱公众的体感和实际的气温就存在差异，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所以防御上呢，还是以官方的预报和预警信号为准，结合自身的体感来及时的采取防暑的措施。
1: 对，就是高温高湿的天气呢，咱们自己要做好防护，其实人受不了。另外呢，高温闷热天气还可能带来多方面的一些不利影响。一个呢是公众健康风险上升，刚才咱提到了，当前呢正值是中暑啊、热射病啊等等这些疾病的一个高发集中期。那么长时间高温闷热将会加剧相关疾病发生的风险。二就是啊，大家一热想起来干什么呀？吹风扇呢、用空调啊，用冰箱啊，所以呢用电用水的负荷将会加大，也容易造成电力设备过载等等一些安全隐患。
0: 对，
1: 前几天有个别小区不就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停电了吗？
0: 没错。
1: 嗯，
0: 三呢就是农业生产的方面，大田作物现在处于是蓄水的关键期啊，这个持续的高温加速土壤的这个水分的流失，可能会引发局地的旱情。高温高湿呢也利于病虫害发生的蔓延。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也特别关注到的这个水产养殖。
1: 对，
0: 水产养殖的风险其实现在是非常高的，海参的养殖水塘的水温很容易达到或超过耐受的上限，这个鱼类呀、虾蟹这样的养殖对象也面临缺氧等等不利的影响。
1: 再坚持几天吧，就能度过这片热情的沙漠。

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1: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 领先走高峰，
0: 领先生活每一步。
1: 领先生活每一步哈，这边真是我们的听众群里面干什么都有。刚刚我们就提到了说现在上岛的人特别多，然后呢皮口港啊就全是在停车场里面车停满了，
2: 是
1: 特工就来了。
2: 是上周六皮口港的日流量15300人，这岛上能住下那么多人吗？
3: 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将于8月12日至16日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近100家汽车品牌超多优惠补贴，购车抽奖最高可得中石油云闪付红包10000元，看车购车就来大连国际汽车展。
4: 北京时间早上8点，
5: 路况报道。
6: 早上8点整了，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目前车辆密度比较大的路段主要是在东快路上，尤其是东快路交金山隧道路段，途经彭辉到达广电门前，通行速度是非常缓慢的。那么香炉礁桥上的北行方向主要是直行去往疏港路方向这一排机动车道，流量是比较大。其他路段像疏港路沿线绿波桥到侯一侯二小区，车辆的尾段已经排队到西北路仰望公园附近，所以通过西北路的仰望公园门前，途经迎客式广场到达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一路都是红色饱和的情况。那么这个情况呢，是过了香炉礁立交桥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上个点位呢，车多的原因是有故障车，目前已经排除了。东联路进入到联合路去往鞍山路，鞍山路进入到连胜街去往长江路是受到施工影响。另外黄河路沿线西安路交汇处东行方向，车辆的尾端已经排队到交通大学附近。另外在黄河路辽师大学门前路段蓝天街的入口处去往马兰地区，沙区法院门前路段南行入室方向，黄河桥去往西山街方向，黄埔路海事大学门前去往七贤岭，以及在黄埔路七贤中路的交汇处黄埔路去往高新万达方向，火炬路纳米大厦门前的双向，博远路进入到学子街去往广贤路，以及目前看到的在学子街沿线和静贤街的交汇处，这个路口也是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西部大通道石门山隧道之内的入室方向一直是缓行到红岭路，包括在红岭路的安邦阳光上城小区门前去往暖山方向受到施工影响。